0: 冇任何官员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触。特朗普关于同伊朗官员有接触嘅不实言论，系为咗避免对伊朗开战制造掩护。咁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即日起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嘅船只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美军连续第二日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报复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遭伊朗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喺美东时间星期三下昼5:15开始，即德克兰时间星期四凌晨0:45，对伊朗境内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强调对伊朗嘅最新打击系为咗回应持续嘅挑衅。索马里籍世界杯球证阿尔坦被美国当局拒绝入境，据报因为涉嫌同恐怖主义有关。福士新闻引述官员消息报道，当局在对阿尔坦进行进一步审查时，发现包括同恐怖组织涉嫌成员有联系等负面情报，因而认定他不符合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的入境资格。阿尔坦持有有效签证，在上个星期六乘搭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起飞的航班抵达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但随即被美国海关拦截。国际足协主席恩凡蒂诺在世界杯赛前记者会上回应事件时直言，情况令人遗憾，但是协会确实无法掌控所有事情，会尝试沟通讨论并寻求解决方案。现年34岁的阿尔坦早前获非洲足协评选为2025年度最佳篮球证，原本有望成为历史上首位在世界杯赛事中作裁判的索马里球证。据悉，他已经在星期三返回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北爱尔兰包括首府贝尔法斯特等多个地区连续第二晚爆发严重骚乱，有示威者向警员投掷砖头等杂物，并纵火焚烧车辆。警方深夜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形势持续紧张。受到骚乱威胁影响，贝尔法斯特市面交通大受影响，所有巴士和铁路服务提早在埃曼停止运作，市中心多间商户和学校亦都提早关门，外卖平台亦都以保障车手安全为由暂停全个市区的送外卖服务，大剧院亦都宣布取消多场音乐剧公演。事件起因涉及星期一发生的一宗持刀杀人案，涉案的苏丹籍难民已经被落案起诉谋杀未遂、恐吓杀害医护人员同藏有刀具等罪名。他星期三提堂应讯，法官下令将他还押看管4星期后再讯。案中受害人伤势严重，仍然在医院留医。法庭聆讯透露，他左眼失明，右眼受损，颈部和背部都受重伤。他的家属发表声明，感激案发时挺身阻止袭击的市民，同时强调社区不欢迎骚乱，和平抗议才是唯一出路，呼吁外界不要利用不幸事件煽动仇恨。在本港，警方和廉政公署就大埔宏福苑维修工程正式落案起诉宏建承建商宏业顾问公司宏毅以及7相关人士。政府说理解现在有部分大厦和屋苑聘用了这两间公司为大厦维修工程顾问或承建商，由于涉事人士和公司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工程职责，政府正按不同情况提供适切支援，协助业主跟进相关工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和深圳当局正全力推展港深西部铁路以及北环线支线两个跨境铁路项目，两个项目都兼备跨境出行和香港本地通勤双重功能，配合便捷的一地两检通关安排，将全面打通港深两地的轨道交通网络，并支持香港的北部都会区发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最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
3: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
2: 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49，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11，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161。
4: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货柜码头路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嘅车龙龙尾已经去到荃湾路近屯门公路。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兴田村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看看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老道回沙田排到创智中学。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旧中联办，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就车多啲啲，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Jardini 骏驭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9: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0: 咁啊，呢個公務員加薪呢單嘢咧，就都燃燒咗幾日啦嚇。由最初掉一個叫薪酬趨勢嘅三個數，大中細碼，即係高中低級啦嚇嘅加幅，咁啊好明顯咧就係高級就加好多啦，4%多，低級嘅得1%多。咁又唔係嘅，原來咧到最後咧，即係特首啊同行會咧就出咗一個一刀切嘅2%啲口價嚇。咁啊呢2%啲口價，以為可以平息大家嗰啲即係啊感覺嘅差異啦嚇，即係大家都咁多就唔好拗啦，你又咁多我咁多就啊即係唔需要係話偏唔偏邊邊啦。咁政府又話我因住啲錢要使，唔可以太大手大腳噶咁。咁而家嗰個地緣政治環境又唔好啊，咁咁啊以為咧就可以咧就2% 就令大家安安靜靜。啊，舊年動薪，今年有2%都幾好啊咁。 竟然咧，我發覺嗰啲公務員咧，比我想象中咧，反應激烈嚇。你嗰啲團體咧，直情即係你睇佢出嚟啊，即係開完會出嚟嗰啲面孔嘅表情咧，都麻麻地啦。亦都咧，即係對呢個局長啊，楊何培恩嗰個批評咧，都幾直接喎，話佢搬龍門。第二就非常之不滿，即係個不滿咧，唔單止溢於言表啊，直情用強硬嘅口氣咧去表達，話呢班公僕驚唔驚㗎？而家特首咧有一個尚方寶劍嘅喎，就係話當佢一聯想到呢件事可能同國安有關咧，隨時就整個證書俾你嘆下。咁當然啦，就唔會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呢一個咁嘅反應咧，再燒落去咧，會唔會有下文咧？何文傑？
11: 咁啊，呢個嚇，即係公務員嘅公機構啊，本來又梗係為佢會員着想啦。咁啊，會員全部公務員，咁梗係加人工係永遠係佢哋嘅課題嚟㗎啦。你唔去唔會話主動，我哋一齊減人工啦，共度時間啊，政府財赤啊。
12: 咁佢哋嘅角色係幫公務員爭取㗎嘛。
11: 咁呢個你睇墨西哥你就知啦。而家墨西哥你搞世界盃，咁佢啲教師工會就因為停課啊，搞示威啊，圍堵個主場館。咁喺香港啲公務員都斯文咧，冇。去圍堵政府總部啊！啊，圍
10: 堵仲敢啊！你真係啊！你唔好 test 啊！特首嘅底線喎、啊，
11: 啟德體育園先啦、啊，係嘛？即係大家都係坐喺度斯斯文文傾嘅啫嚇，咁但係事實上啊，聲音啊兩邊嘅嚇，公眾其實都好響亮咁講咧，就話而家你財政緊絕係嘛，咁你政府啲民生收費係咁加，咁你加埋埋啊急症室啊啲藥費啊隧道費啊牛肉乾啊，唉加埋埋刮壞刮埋，你都係嗰七十零億嘅啫嘛，一年加咗。咁你加今次2%都60億咯，咁你下年又要再加嘅喎，係咪？即係嗰60億下年會一定係要俾多俾咗嘅喎。
10: 基數大咗嘛。
11: 咁但係下年你係咪再加急症室收費啊？下年你可唔可以再加隧道費，再刮多60-70億嚟應付下年嘅加費啊？係唔得㗎。
12: 咁你又唔可以咁講喎。如果經濟環境好嘅，其實佢又未必需要加費喎。成個經濟活動咧，去推動到嗰個收入增加嘅話，嗱，譬如賣地收入增加啦，咁啊土地啊，又或者一啲税項上面增加咗，咁又唔需要加噶咯。
11: 你譬如啊嘛，林健盈，你有冇见到啊？啊，见到佢卖地收入加，卖地收入啊，已经少过博彩税收啦，好几年啦。呢、這个即系你笑人哋澳门啊，靠赌为生啊，系而家你香港就系靠都一模一样啦，吓、啊，即系靠股市印花税同埋靠呢、這个吓、啊，即系博彩税。
10: 唔系靠埋啲非经营嘅嘢咧，其实好危险嘅，即系会时多时少，时肥时瘦。咁啊，即系你好天嘅时候又唔知收唔收到落雨柴，呢、這个其实咧唔好讲话持一个经济体嘅管理啊，持一个家你都觉得唔安心啦，系嘛？
11: 咁你带动啊，即系成个运作仲有好多讨论噶嘛？咁你政府又冇话去啊，将个规模降即系人数编制有检讨系嘛？咁又冇喺人口政策上话喂，我哋700,000人啊，180,000公务员，咁你第日我哋个目标嘅5年规划啊，就要打造1,000,000人口超级大城市，咁你又系180,000公务员嘅啫，啊，我哋服务1,000,000人嘅第日，咁呢个又可以讲得通啦，系嘛？咁但系你又冇呢啲讲法喎，啊，即系咁你继续维持现状，就只不过话系萧规曹随，做开就咁做啦，可以唔喐就唔喐啦，咁你呢啲职责咪会继续维持落去咯？咁如果你真系话喂，政府唔使发债。啊，唔使借钱度日嘅，咁你大家共享个成果又冇乜所谓喎，咁大家睇唔到呢个趋势。
10: 唔系，因为而家咧，即系啱啱正值咧过去呢几个月发生好多事咧，就令到啲人对公务员嗰个观感咧系打咗折扣，呢个系有少少影响啦。咁但系亦都大家强调唔可以一足高打船人，咁有一小撮人 hea 做或者即系好多疏漏，就唔代表成个公务员体系都要陪佢一齐冇人工加，好似被惩罚咁样。咁再而阿姐，大家唔好忘记17,000公务员里面咧，有30,000+个系警察嚟嘅，即系警务嘅人员嚟嘅。咁你好多时咧，即系政府咧就会觉得啊，某啲部门咧冇得唔加嘅，咁就唯有大家咧就雨露均沾。即系如果通通唔加，咁可能佢哋会觉得对某一啲嘅制服部队又好，纪律部队又好，觉得佢哋啊劳苦功高，唔公平咁样，咁所以咧就唯有咧就唔好争拗啦，做得好嘅，做得唔好嘅一口价咁，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可。 可能咧就令到整體公務員就覺得你而家呢個龍門搬完啦，咁但係咧呢一個2% 咧，佢哋就唔收貨。咁但係2% 唔收貨之中咧，佢哋嘅理據強唔強啊？究竟政府會考慮咧？呢、這個唔知。但係另一個輻射咧，就係其他嘅政府資助嘅單位咧，亦都會一齊咧就跟呢個2% 行噶嘛。嗱，你醫管局會行噶嘛？可能有好多譬如好似旅發局啊、貿發局啊呢啲使緊政府好多錢嗰啲。都是那個 pay scale 那個薪酬的編制都是用這個 2% 來做基準的嘛，然後跟著就金管局啊，其他就
12: 有些 NGO 機構
10: 就跟你就是不斷在參考這個 2%、其實大家都在互相觀望。好了，咁而家咧就社會上咧唔係仇富啊仇高人工嘅呢個情緒咧都開始即係比較上係滋長嘅。
11: 你即係好似教師咁樣啊，教師就係中小學咁都一定會
12: 都
11: 係
12: 跟
11: 呢個
10: 教育啦。係啊，全部
11: 跟。我舉個例啊，幼稚園就唔跟噶嘛。你幼稚園嚇、啊，我都有做下啲校董嘅，有啲幼稚園好多地區都已經少出生率啊，啊生不足。喂，系啲老师同学生，喂，啲校长同老师夹埋喺校董会话，喂，不如我哋减人工啦，主动提出啊，话我哋全体减人工啦，
10: 市场力量嚟噶嘛呢个系，
11: 即系顶唔住啦，咁不如我哋就啊，即系一年下年我哋收努力去收生收得翻，我哋先至调整翻人工啦。喂，唔系讲几个 percent 佢哋吓，即系佢哋讲几十 percent 减，即系呢个系。即係睇到個靈活變通嗰個變化，同埋你畫刀一刀切大鑊飯式嗰種嚇、啊，即係坐喺度就加人工嘅做法，咁你咪即係搏命咁去揾學生咯，即係單張都要派噶啦，冇辦法噶啦，你嚇、啊、即係。呢个系一个即系令到个机构系更加生命力噶嘛，
10: 咁你要生存啊
11: 嘛，
10: 要可持续性啊嘛，将来点维持啊？
11: 咁但系你而家就咁样划一去加嘅时候，就令到呢种咁嘅韧力啊，呢种咁嘅吓斗志啊冇咗啊，系使乜咁斗落去啊？同埋政府个财政信息系完全唔老实啊嘛，吓、啊、即系。不断喺度讲话，喂，我哋去转好啦，转好啦，即系
10: 解决啦，
11: 有盈余添啦，咁样吓，咁你讲埋啲咁嘅嘢，咁你公务员团体梗系讲，喂，唔系好咗啦咩？唔系有盈余啦咩？咁点解唔加人工啊？
12: 同埋出嚟嗰个薪酬趋势嗰个调查出边咧，同而家呢个2%的确系真系有啲差距，咁所以变咗就公务员本身其实都有个期望喺度啊嘛。咁佢哋之前都讲过啦。
11: 咁你幼稚园老师又讲啊，喂，出边薪酬趋势好好啊，点解我哋老师唔加？哇！中小學老師又加人工啊？點解我哋要加人工啊？你問下全香港嘅幼稚園，有邊間幼稚園有老師有人工加？全部都因為面對住每個行業有個別嘅發展，因為而家我哋講香港行緊一個 K 型社會啊嘛 ，KAB 英文個 K 啊，一棟跟住下面有兩畫，嗰兩畫就係話行業就開始越各個行業嘅走勢完全唔同啊，嚇，即係有啲行業可能好受惠嘅，正啊炒股票嘅啊買賣嘅咁 OK 受惠，金融仲唔係太差，喂，但係你其他你餐飲零售呢啲咪 K 型嗰條另一條線咯，向緊另一端發展咯，你幼稚園咁你咪由另一端發展咯，你行緊另一條線嗰啲幾痛苦啊，嚇！你试下问任何一个做紧餐饮嘅老板啦，琴日我去个餐厅啊，即系啊九点钟已经系两台客噶啦，唉，佢都喺度抹台，佢系咁同我讲，坐耐啲，坐耐啲，
12: 都话夜经济做唔到，
11: 佢想我坐耐啲啊，即系佢因为即系都有两台人坐喺度啊，咁样吓。但我走出個餐廳、個商場裏面，其他都落曬閘啦，其他餐廳都落曬閘。
10: 其實而家有個幾得意嘅現象咧，就係唔同嘅機構咧，佢哋嗰啲即係 top 嗰個扎比較高管咧嘅人工咧係偏高，咁有啲就會披露出嚟噶嘛。舉個例，譬如醫衛局咁樣，佢哋就會披露咧有十幾個嗰啲咩醫管局嗰啲高層咧幾多錢人工啊咁樣。咁呢一類嘢咧，形成咗咧就係、是。滾動式啊，累積一種心理狀態咧，就哇！你嗰啲高層啊，原來咧啊十幾個人咧就耗用緊咧醫管局咧就39,000,000+嘅人工喎，咁啊十零人啫喎，咁你心算下，咁即係開始咧就對於啲特別高人工咧。就開始有啲心理上嘅反應啦嚇，咁亦都咧去到立法會，咁啊有呢個立法會議員咧，亦都係提出話啊，即係啊醫管局嗰啲主要嘅管理人員嘅薪酬咧，咁佢哋啊究竟係點樣制定㗎？咁政府嘅梗係回應啦，咁又有關乜鬼都話有機制啊咁，咁但係提出質詢嘅議員咧就會覺得，你而家究竟係咪即係你公營醫療機構又加價？ 但是同一時間醫管局咁高人工之餘，那些醫療的事故又成日發生，咁你係咪一個平衡時空，即係覺得啊兩樣嘢又唔相扣嘅咧？咁樣咁當然咧，政府如果俾人問到，尤其是俾立法會議員問到，即係你呢個薪酬透明度足唔足㗎？你呢個係咪 justify 㗎？你年報咧就淨係交代嗰啲啊最高嗰幾個人嘅人工，但係嗰幾個人工啊真係即係大家又覺得好離地啊，啲加幅又即係覺得好似唔對稱啊咁樣，諸如此類嘅嘢咧，而家開始喺度即係呢種諗法咧開始滋長。就是大家去 question， 即是我问一下啫，咁

0: 可以照收我嗰份咁优厚嘅人工，咁但系大家就会谂啊，你值唔值啊？咁咁啊，结果呢个署任嘅医卫局局长可能卢重茂吓，即系放假啩，咁咧佢就即系阿范婉文咧就解到逼力搏咯。咁我觉得即系佢根本就唔知点答你，同埋咧呢样嘢亦都讲真咧，亦都唔系好直接关佢一个人嘅事啦。咁啊吞吞吐吐咁样就俾啲议员咧就喺度抽剩。咁其实咧其他嘅议员啊，就算唔同党派咧，都有类似嘅质疑。就是说、哎、你班人咁高人工啊，点解咁多事故噶？咁点解咁拗教噶？咁咁啊呢一种咁嘅谂法，或者呢一种咁嘅叫做大家嗰个思路咧，其实你都咪话，即系累积嚟讲咧，个观感系比较差。
1: 同埋尤其是嗰个绩效指标究竟基于啲咩标准咧？
0: 唔透明啊嘛，
1: 讲唔到啊，讲唔到啊，吞吞吐吐咁样啦。你睇下局方方面吓，咁啊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咧医疗事故又即系都成日都有发生啦，加上咧就系、是、收费方面咧，亦都令到咧，即系好多市民方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不满嘅情况出现啊！咁呢啲
0: 正话讲晒噶啦，呢啲，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点样去应对大家对呢一种现象嗰个心理反应咧？而你又平息到，你解得到先得噶嘛？
2: 你香港有
0: 解唔到，
2: 有得体制咧，即系做开就做落去，又冇格冇魄力去改革，即系好似医疗系统，你公营医疗啊，讲咗无数个报告啦，哈佛报告、咩彩虹报告吓、啊，要改啊，唔好用公帑咁多啦，改来改去都冇大嘅改革啦，咁啊继续旧系统啦。咁你旧系统底下，咁你嘅管理模式系咪要改呢？吓、啊，医生用咁多精力时间，花十几廿年去成为一个专科医生，其实你做乜要摆佢去做一个管理嘅岗位呢？喺、外国嘅任何先进体系啊，嗰啲医疗系统啊，管理同埋做医生已经系分门分家咗好耐噶啦。即系你做医生唔等于佢识得做管理，你几叻嘅大角手都好，做手术台上面冇人能及都好，但系唔等于佢管得住佢嗰间医院嗰千几人噶嘛。即系佢嘅管理能力，亦都唔反映佢嘅系呀。人工噶嘛吓、啊，即系你去经常就讲啦，哇！我哋啲高层啊，如果走出去私家医院啊，吓、啊、值几多钱啊？如果出去做手术啊，值几又几多钱一次一次啊？喂，咁你冇得比喎、啊！你做紧嗰个系管理工作，你喺大学啊，喺都有无数嘅课程啊，啲硕士、博士都系做呢个医疗管理啊，专科嚟嘅，咁唔系一定系做医生嘅人去读噶嘛吓、啊，你有个基础嘅常识，你就其实系用管理嘅方法去令到个医院嘅营运更加。符合病人嘅需要啦，咁你做管理人又平衡好多嘢噶嘛，啲药啊、啲器材啊、扫地遮遮点管理你都要处理埋噶嘛，咁你香港就唔系，哇！我揾啲高薪嘅人，医生人工嘅出名高噶啦，走去做管理，咁梗系嘅要求更加高嘅待遇啦，唔系我唔做噶咁样，跟住下边嗰班医生又系话，喂，你唔系做医生嘅，你唔好过嚟管我啊，你唔识管我噶咁样，咁呢啲咁嘅思维啊，要破旧啦，吓、啊、你。令到成个体制有个活力啦，吓、啊，唔系净系话向病人开刀，唉、急症费你收多啲啦，药费你又夹多啲啦，咁样，咁你呢啲用者自付，俾翻个合理嘅钱都可以讲得通啦，但系你长此下去行唔通噶，你一定要喺个吓、啊、即系制度上面有啲改革啦。
0: 咁其实咧嗱，即系政府解唔到话，咁可能佢真系一时三刻咧都讲唔清楚啊？点解啊？陈海欣问2024-25年度主要管理人员即系医管局啦，几个基本薪金同埋其他嘅短期雇员嗰啲咁嘅福利，比上一个年度啊，忽然间多咗600万啦，咁样升幅啊接近9% 啊，咁呢啲咧佢可能唔知。系咪冇乜点样心理准备去解啦？但我又会觉得，即系如果大家都产生一个咁样嘅看法咧，其实民建联嘅何俊贤咧都有啲质疑嘅，就系、是、哇，你嗰个医管局个 CEO 咧，即系平均年咧加3.5%，咁啊等同年年都跑赢呢个公务员，因为呢一个 percentage 咧，应该系佢系有数据之下咧系攞翻嚟嘅，咁即系你医管局自己可以自己做呢个主意咁。咁但系咧前线啊，呢、這个讲嘅 CEO 年年加3.5%，前线嘅每个加薪咧，每次咧都可能系1%或2% 咁。咁你又系咪有点而肥上瘦下咧？咁都系有权问噶嘛，何俊贤有权问噶嘛，呢啲系数据嚟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之前嗰、那个陈海欣啦，跟住何俊贤啦，咁啊轮到啊呢、這个好多嘢讲嘅何君彦咧，又加入战团啦，咁又质疑呢个医管局嘅薪酬机制咧，实际上就同公务员嗰个薪酬机制咧。 因為

0: 遇到鬼嘅。咁就大家都唔系一齐行嘅，咁啊即系佢都好唔客气啦，咁啊就话啊知你好辛苦啊，咁呢个问题你都未必嘅有咁嘅水平咧去解答我哋啊，不如你翻去研究一下啦。咁啊对于位啊即系处理局长咧都好唔客气真。
1: 咁啊最终咧就主席李慧琼咧就话局方咧未能够充分咧回应提问咧，就要求咧稍后要再补充啊。
2: 即系如果你真心你有啲医生系真系朋友啊，私底下同你倾偈嘅，十个有八个咁讲啊，离开公务员公务系统啊，即系离开医管局唔走去。私人市場的醫生、啊、都是不是因為做 病人或者工作量的問題的，而是呢辦公室的問題、啊、而是管理的問題，他做得不開心、啊、譬如他升職公不公道、啊啊、譬如我想調去第二個醫院得不得、啊啊、我的工作調配是怎樣做、啊啊、同事、啊、相處的資源調撥、啊、想做下研究是怎樣配合、啊、即全部都其實不是 說做得很辛苦、啊、即要回 ABC 間那些問題的，而是、啊、即管理上怎樣理順這班這麼聰明的醫生、啊的啊、即他想滿足他可能職場他自己的事業上學術上他有些想法的，你叫做管理的都滿足不到他，他咪离开个医管局咯？点解我哋去睇医生？啊，公营医院都系啲新手医生啫，留喺度啫，有翻咁上下经历嘅都走啫。其实好多都唔系为钱嘅，吓、啊，即系呢啲管理问题点样解决咧？即系体制改革。
1: 咁有活动介绍俾大家啦，就系、是、新城财经台投资博览2026啦，就系盘点咧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嘅。7月11日星期六啊，上昼10:30到下午5:00喺湾仔会展 S221室嘅。咁啊，全日咧四场嘅工作坊，分别咧请嚟星级嘅财经专家主讲嘅，包括有清姐胡孟清啦，就黄师傅黄伟杰啦，仲有道子立子华李痴嘅节目主持啊陈俊文同埋朱家明嘅，咁仲有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嘅。咁我会讲下地缘政治升温之下咧，个投资策略部署啊机遇系点啦 ？AI 重塑咗环球投资大势啦，咁港股同埋美股后市究竟点拆解啦？同埋攻守嘅策略应该点样做咧？保值啊、差价或者部署又系点咧？同场仲会有多位嘉宾咧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啦，帮大家咧睇住下半年嗰个投资先机嘅。活动咧费用重要系咧免费嘅，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24快手。快手2026年第一季盈利29.38亿人民币，按年跌27.02%，每股盈利6.07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41.9962亿人民币，按年减少23.73%，预期每股盈利3.27人民币，折算港币3.6。由2021年上市至今，去年第一次派息，市场未有清晰派息预期，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快手以115元上市，最高去到417.8，2022年最低31.75元。在2024年2月、8月和2025年1月都跌过落去除净37.09元至到37.94元。以该低位平均值水平37.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10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42 倍，快手2023年转型市盈率19倍至到49.5倍，2024年市盈率9.91倍至到16.72倍。2025年市盈率 7.88 倍至到 19.13 倍，2025年股息率 0.745 厘至到 1.809 厘，连特别股息就 1.24 厘至到 3.01 厘，以今年5月高位 57.4 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5.94 倍，以买入价跌 10.33.74 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早晨8:30，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科桂码头路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嘅车龙龙尾已经去到荃湾路近屯门公路。 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兴田村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看看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

0: 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早晨，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的天气渐转不稳定，而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同埋仲有雷暴。现在的室外气温是 26.2 度，相对湿度 81%。
5: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怎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怎样定位？另外还会谈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6: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五个礼拜
10: 第三位。
11: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季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Nine One 啊，乃曼啊。
10: 第二位。
12: 好啦，嚟到亚军嘅作品啦，恭喜晒湾仔陈建安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李子》。
10: 第一位，
13: 第一位。
11: 好啦，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成
12: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0: 大湾区音乐榜。
7: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好多唔同嘅师系咪？
1: 系啊，我都做过老师或者系教师。咁当然细细个啲爸爸妈妈好想啲小朋友做律师、
0: 医师
1: 或者系医师，仲有咩师啊？
0: 仲有啲
1: 会计师咯，啲专业嘅人士咯，
0: 冇错冇错，
1: 系咯。咁嗰啲猪肉切割师。都系师、
0: 哦，曾经一度都好红嘅，猪肉切割师喺荃湾区，
1: 加咗个名上去就唔同啦。不过真系时代不断咁改变啦，我哋而家即系早晚啊，成日喺身边都听到好多朋友利用电脑啊 AI 做好多嘢。咁、究竟呢啲师嘅佢个专业嘅位置系咪而家同以前都系？一样系会地位不变啊，咁受人尊敬啦、啊。呢个大家再去探讨。咁但系咧，另外一方面咧，我就反而觉得系，讲到一啲律师啊，或者啲医生咧，
0: 系
1: 明星化，大家就会谂啦、啊系、有啲医生咧，好多时都会接受啲媒体访问噶、哦
0: 嗯，
1: 或者有啲工程师咧，即系有咩事咧，都会访问佢、啊啲楼宇啊，咁有啲人就系、是。譬如好似我哋我自己最熟悉啦，呢、這个浸会学系阿麦瑞才教授咁啦，佢都系一个即系都系一个好出名啊嘅，佢唔系网红啦，但系啲我都会叫佢做名人嘅，即系呢个范畴，即系讲一啲财经啊，或者讲啲经济嘅分析啊，譬如应唔应该加税啊，或者系加息啊，对即系经济啊、楼市啊各样嘅影响，同佢自己本身又而家喺政府方面咧担任好多嘅工作。
0: 新闻界系咪叫呢啲做权威人士啊？即系有阵时佢哋都系咁样讲，
1: 权威人士咁你都可以咁讲嘅吓，咁、但系即系。佢系一路因为好多时肯接受一啲媒体嘅访问，累积咗一个知名度啦。咁、但系咧细细个嘅时候咧，即系譬如你讲到医生咧，即系咩小明上学嗰个医生咧，
0: 系
1: 家人医生
0: 系李家人医生
1: 系啦。咁仲有一个女医生系嗰个加咩加美医生嘅系
0: 关加美医生
1: 系啦系啦。呢啲医生咧
0: 填充
1: 冇错啦，我就净得记得两个字，即系呢啲医生咧，我哋都会有啲印象。但系佢哋咧就唔系因为咧喺网上发生啲咩事，而系因为佢就真系成日出现一啲可能系都市闲情啊，唔系都市闲情啊，sorry 都市闲情啊，或者啲五间小聚啊，啲妇女节目啊，不成日咧都会讲下啲。屋企人嘅健康啊，小朋友嘅健康啊，咁正正下，
0: 你刻意讲啲近代啲嘅节目嚟嘅，即系
1: 咩刻意啫？
0: 系咯，你唔系讲啲下午茶同妇女新知
1: 哦？系咩？有呢啲节目噶？我真系唔知道、啊。咁、但系我想讲咧，点解佢哋会出名咧？嗱，你如果细心听下佢哋讲嘅嘢咧嘅内容咧、又唔系话同好多医生有咩唔同？当然有啲医生咧
0: 系
1: 好特别嘅，讲嘢即系系会出位啲，譬如而家。近排有个我都会，因为佢自己都有 YouTube channel 啦，譬如周仲基医生咁呢啲吓，即系佢讲嘅嘢就反一般传统医生嘅，即系佢讲好多，即系大家可能喺我哋嘅电台啊或者其他嘅线上频道都睇到嘅吓，即系佢讲关于身体健康嘅问题、营养嘅问题啊、胆固醇啊、血压高啊呢啲，即系都系唔系一般医生会讲嘅嘢，咁所以佢嘅出名就系因为佢言论嘅出诶嗰啲即系嗰啲说。话嘅论点出嚟，但系譬如头先我讲嗰两个咩加美医生同埋嗰个家人医生咧，加美家人咧，就系佢哋嘅外表咧有啲特别嘅，系啊，即系你一
0: 打个煲胎啊，
1: 系啊，同埋嗰位女医生都靓靓啊，佢、有佢自己打扮嘅一啲方式，总之我哋会有 ring a bell， 即系我哋会有个印象咧，系因为佢嗰啲。穿着啊、配搭啊、佢嘅头发啊、化妆等等，系唔系一般嘅医生嘅嗰种感觉？好 iconic 嘅。咁但系点解我讲开呢样嘢？就今日我睇到呢、這个即系新闻上高咧，就系、近排咧，其实呢个可能都系即系根据呢篇文章喺信报入边都有睇啦，可能都系冰山一角嚟嘅。就讲到明爱医院咧，有一个咧叫做 Angel 嘅女实习医生，佢就用一个网名，就喺呢个 IG 啦。YouTube 嘅平台咧，就开设咗一个网红嘅账号 Angel dot dot 咁样。咁一边咧就当然系摆自己嘅靓相啦，
0: 系
1: 一边咧就分享佢做医生嘅生活。有成咧50,000个粉丝，
0: 系
1: 不过咧呢、這个着咗魔啦。系啊，即系中咗毒啦。
0: 系
1: 因为想 draw like， 我哋其实。无非为咩啫？
0: 系
1: 一系就晒自己有几咁巴闭，放闪一啲嘢，唔好话人自己都系咁。
0: 系
1: 咁，另外一方面咧，摆呢啲嘅同时咧，就 吸睛啊，哎呀，多啲 followers 啦，喂，话唔定一间有人揾啊程主播嘅 Facebook 主页卖啲嘢，咁我收下钱啊，咁啊，即系赚下啲外快仔啊，即系咁样啦。
0: 通常都系未得到嘅嘢先谂得咁开心，系嘛？
1: 我谂下都开心，咪几好咯。你又点知我未得到咧？真系，
0: 你有五万个 followers 咩？
1: 五万个 followers 我就咩啦？我
0: 咩啊？
1: 我就好开心咯，
0: 又
1: 系啊！我做节目系我嘅由细到大嘅兴趣嚟噶，无论我搵到几多钱啦，我都希望有机会继续做嘅。讲翻呢个医生先，咁啊呢一位嘅即系医生咧，佢咧近来咧就即系越嚟越犀利，搞咗个。即系搞咗唔少嘅大头佛，咩大头佛咧？因为作为一个医生咧，佢有医生嘅一个专业嘅形象、专业嘅操守，仲有要保护病人嘅私隐啊嘛，同埋有啲嘢应唔应该拍出嚟、影出嚟咧？或者你用嗰个地方，系你做嘢嘅地方，你有冇得到一个 approval 正确嘅渠道申请咧？呢啲都系。是很重要的、一个即是专业的操守
0: 是
1: 啦。咁呢就搞了啲咩大头佛呢，原来呢就话佢喺呢个实习期间呢居然呢违规咁善用呢个 X 光机、就为自己检查膝盖。
0: 是。
1: 即可能佢想 illustrate 一啲嘢、表达一啲嘢。咁因为我哋对医生佢嘅工作啦係、充满咗好奇，或者佢几多钱人工啊，佢实习嘅时候係、经过啲咩嘅过程我哋都唔知㗎嘛。咁、所以呢佢其实一路都已经将好多自己同医生工作有关嘅摆咗上去。咁越嚟越犀利。佢呢仲召唤咗喺屯门医院佢本身嘅根据报道啊，话系佢嘅医生男朋友任职嘅，就帮佢咧，代佢啊，为病人咧进行一个肛门嘅直肠镜嘅检查，即系揾人代佢做呢样嘢。咁佢即系呢篇文章就冇讲到佢点样去，即系点解要咁做啦。咁但系咧最搞笑嘅就系呢个 Angel 咧，就而家就话佢涉嫌咧干犯咗呢啲嘅违规嘅行为之余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即系都好似我个心里边咁谂，我心嗰句讲埋出嚟，蠢到一个点咧，就仲将呢啲所有嘢咧喺社交媒体上面咧贴晒出嚟，贴晒自己啲罪行，咁即系咧，
0: 佢都系继续
1: 自己
0: 都未知自己错，
1: 未我唔知道佢系咪好想踩到咩位啊，嚟到博出位。咁讲真啦，头先我哋讲话一啲传统嘅，譬如医生啊或者唔同嘅专业咧，佢哋受访问嘅期间，因为越嚟越多人，咁你话对于佢实际嘅收益有冇帮助咧？有嘅。因为佢嘅知名度啊嘛，即系你一讲，诶、啊乜嘢加美医生，乜嘢加人医生，哦系、哦，好似有啲信心、哦，或者某一啲肿瘤科医生都系噶，你成日听到佢接受访问啊，即系佢可能又曾经帮过某些明星去处理一啲危疾咁样啦，吓咁、我哋对呢啲嘅医生会有印象，咁佢直接嘅收入咧就唔系嚟自。佢自己就算有个 Facebook 都唔系咁直接嘅，但系因为佢知名度提升咗啦，咁、有人睇医生嘅时候可能会揾佢啦，咁可能间接系令佢嘅收入增加都未定。咁、但系呢啲咧就系我头先所讲，即系佢直接自己喺个佢嘅 fan page 多咗好多 follow 嘅啫嘛，咁咪有机会喺嗰度已经直接产生一啲收入啊，
0: 额外嘅收入啦。
1: 系啦，咁所以今日我睇到呢篇文章就写住咧，律师。医师就不如小师，小师就真真正正另外一个嘅网红，即系个好短嘅时间。咁最近有啲消息咧，就话呢个小师呢个网红咧犀利啦，30多岁呢个 KOL 咧，就早前啊喺香港咧好豪啊吓，亿几现金，
0: 1亿3000万，
1: 冇错啦，就买入咗北角嘅一个豪宅。咁据估计咧。佢买得呢一个咁样咁豪咁样豪宅呢个现金出嚟，即系啲网民估佢咧嘅身家咧就话
0: 一定唔止呢个数
1: 啦，就话佢有几亿咁啊，所以就令到好多，即系我哋都会睇到人哋哇搵钱好易啊，嗱嗱声，即系各出奇招，谂个方法点样令到自己个 page 咧
0: 系
1: 可以增加呢啲 followers， 从而就好似头先我咁讲啦，即系跟住你可能喺你个平台度帮一啲商品卖广告嚟赚钱。
0: 嗱，小师咧买呢层楼咧，即系虽然我唔识佢啦，不过咧据讲啊吓，即系唔好话难买啊，其实咧发展 展商卖都难啊，因为嗰个价钱咧都真系几天价嘅，维港附近。不过其实佢嗰个嘅经营手法咧，不得不赞咧，就是、首先咧，佢系最早期第一批咧，就系通过同银行咧直接合作，跟住提供一啲独家优惠嘅一个KOL 之余咧，其实你会见到啊，佢唔系一个人单打独斗，佢、其实系成个团队咁样去做。咁同埋如果有去睇过佢去提供嘅一啲服务，佢唔系净系靠去 show off 一啲嘢去吸粉嘅、其实佢吸完粉之后咧，佢系会提供好多额外嘅服务，无形中咧，其实嗰啲服务咧系一门生意嚟、而且佢提供嘅客户服务咧，相对其他类似嘅一个KOL 啦，或者系粉丝专业咧，系好好多嘅，即系好多朋友，甚至乎行内或者用过佢嘅朋友嘅行外嘅消费者咧，都有呢一啲评价，所以得来不易，
1: 冇错啦，得来不易，成功亦都非侥幸。我哋睇到人哋表面好似你头先咁讲一句，其实我哋以前咧，你记得我哋疫情嘅时候咧、都有啲网红卖货咧，带货咧好劲，劲到个点，我哋都曾经去。即系掹车边，我同阿小莫我都记得，
0: 套光啊，
1: 唔好咁讲，系咯，我仲记得我哋喺度卖花胶成，咁我哋系即系参与人哋其中啫，我哋嘅 effort 就系、去叫做
0: 現身，
1: 我都唔系现身，我哋真系一齐带货啦，嗰只一个合作咁样啦，咁但系我哋就见到人哋背后个团队系几咁细，哇，嗰、个真系一个好好嘅学习、所以呢个系一个 business model 嚟嘅，唔系大家想象咁简单，哇，我就出啲即系语不惊人誓不优嘅 post， 即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原来连带住究竟你出咗名，你多 followers， 你帮啲广告客户去卖广告之余，你仲有啲乜嘢嘅 additional 嘅 service， 或者叫做你就算你用咗个产品嘅售后服务啊，点样去 maintain keep 翻住呢一班客户，要口碑噶嘛，系咪先？咁但系我今朝讲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新闻啊，或者发生嘅事啊话题之余咧，其实就系因应呢篇文章，佢都有讲到咧，就话喺而家咁嘅趋势之下咧，有人就会担心呢一种嘅网红化，其实啲年轻嘅乜丝乜丝嗰啲咧，究竟能唔能够拿捏嗰个位置？我嘅专业系啦，我嘅专业操守同我自己私人嘅生活喺个网上应该讲啲乜嘢，做啲乜嘢，有几多可以公开嘅咧？呢个系好值得一啲专业嘅团体，因为佢呢啲所有嘅。专业的组织他们都有监管的嘛。那这些监管机构和那个纪律的政策呢都要与时并进。即是以前冇提过嘅嘢，今时今日系咪要重新再 review 一下？
0: 因为你提过啲乜丝乜丝，全部都系专业。好多时以前未有网上，大家觉得好神秘嘅行业，公开一定多人睇嘅。咁但系嗰啲嘢究竟公开得定唔公开得？
1: 我哋公开咯，
0: 我哋公开我哋嘅运作。系一阵转头翻嚟，我哋先再讲下呢啲话题。同埋我都有单 case 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个时间啊，先听听 IDG Bubbles 嘅作品。今次唔系快歌，今次系一首咧比较抒情嘅歌曲。
1: Yeah.
0: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转头翻嚟我哋再倾啊！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Light up 世界杯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4: 美加墨世界杯碳排放超标两倍。今届美加墨世界杯贵为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杯，但同时亦都可能是最不环保的一届。根据环保组织最新发表的 FIFA 气候盲点报告，今届世界杯由以往32队扩军去到48队，比赛场数增加去到104场，再加上赛事横跨整个北美洲，最北由加拿大温哥华，最南去到墨西哥城，球员、工作人员以及大量球迷都要频繁搭飞机穿梭各个主办城市。报告估算，今届赛事将会产生高达90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历届世界杯平均水平高出接近两倍，令到2026世界杯被形容为史上污染最严重的体育盛事。面对批评 ，FIFA 向镜报回应表示，今届所有比赛场馆都是现有设施，已经没有起到新球场带来额外的碳排放噶啦。同时赛事亦都推动以电池供电取代柴油发电机，还有加强废物回收，减少食物浪费，并且表示会将90%收益重新投放在全球足球发展项目之上。不过问题或者不是有没有做环保措施啦，而是当世界杯由64场变成104场，由单一国家主办变成横跨整个大洲，这场全球最盛大的足球嘉年华，究竟还有没有可能真正做到绿色呢？
1: 继续有黄千婷在这里，你觉得英国的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5: 他们其实很靠 live 的，可能有一些 mini tour， 他们很多城市的嘛， even 是听众群，我不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认识的人。今天 Chris 开 show， 他是谁来的呢？不如去听一下。
1: 但他们要付钱进去的，不用吗？
5: 但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1: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5: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1: 跟住有冇做啦？
5: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去 show 咁唱。
1: 咁如果
5: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净受英文歌咧？
1: 但你都一首啫嘛，你
5: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噶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嘛，这个就是我的想法了。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有我黎丽搵泥搞穿。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0: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 早晨，小马。
7: 早晨啊，程主播。早前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即系头先讲开就系专业人士同埋自己嘅个人社交媒体咧，究竟你嗰个连结程度啊，应该做到点样咧？咁啊，另外一种师啦，就系飞机师。早前咧就有一个飞机师嘅，都叫做网红啊，其实佢都几多 follow 啊。
8: 系，咁唔系即系呢嗱呢啲无论咩师都好啦，我觉得咧有几样嘅原则嘅，即系唔都要睇睇自己系咩嘅材料啊。
7: 系，
8: 即系头先。我哋讲嗰啲啦，甚至乎头先啱啱提过嗰位小师咧，都有颜值噶，系啊，即系都唔系立乱噶，做咩咁
7: 啊？冇啊，有颜值，系大家都要有颜值嘅。
8: 点解你个激样咁惊吓嘅？
7: 我见你今朝宽松啲啫，对于颜值。
8: 吓、啊，你觉得佢冇颜？
7: 我冇觉得佢冇颜值，即系我觉得你比较宽松
8: 啲。
7: 平时你好 mean 噶嘛呢样嘢？
8: 你琴晚先话我已经冇 mean 好耐啦，
7: 咁佢突然之间 mean 咗，
8: 点会啊？
7: 咪讲埋先，得翻少少时间。咁咧佢就
8: 唔系啊，即系我想讲，大家即系唔好乱嚟，有时都唔好污染呢个社交媒体，有自知之明。
7: 但
8: 系
7: 有
8: 我 po 咧就通常好少 po 自己样嘅，
7: 但系啲人都
8: 我系搭住啲 artist 咧，我就因为嗰 artist 有颜值，我先至一齐 po 嘅啫。
7: 你帮个 artist。
8: 咁又冇咁讲，系讲翻你个故仔。
7: 系个故仔咧，其实咧就系咁啊！呢一位飞机师，其实佢一路都、即系佢真系
8: 有颜
7: 值啦，系啦。咁同埋佢有阵时都会讲下一啲飞行嘅知识
8: 啊。有制服啲诱惑，
7: 冇错。咁啊，所以其实佢都累积咗好大批嘅一啲粉丝啦。咁啊，但系有一次咧，即系其实唔知发生咩事，佢就自己好开心咁就话我而家 taxiing。咁 taxiing 佢真系原装咁写啦，系咩咧？就即系临起飞前或者降落之后咧，你架机系。喐住嘅，咁但系佢系喺度摆紧 pose，
8: 即系我而家准备起飞啦。
7: 系，咁佢咧就摆紧 pose 影相。嗱呢一样嘢，
8: 即
7: 系
8: 机喺度喐紧，咁佢就摆晒 pose 就影住自己。
7: 咁大家当然即系对于嗰个运作啊操作上，梗系觉得哇，原来咧飞机都好自动啦。
8: 哦、原来唔使人点样睇住，
7: 但系个人坐喺度其实就系为咗大家安全。你哋一定要好聚精会神，尤其是大家都知道飞机咧喺起飞同埋降落嘅前后系最危险嘅、即系一定要需要咧个人坐喺度，因为上到去天空其实全部都系自动导航。咁所以最终咧呢一位嘅机师啊，据闻咧
8: 佢就出咗个 po 啊，
7: 佢出咗呢个 po 出咗嘅，咁之后咧好快咧佢个网页就变咗系封锁嘅一个网页嚟，冇晒所有嘅一啲贴文。咁亦都据讲佢就冇再喺呢一间公司做飞机师啦。咁背后发生啲咩事咧？咁因为我唔识佢啦，咁所以亦都冇报道。不过我觉得大家即系如果作为一个专业，
8: 你先咪后唔系咁讲啊？你净系话佢俾人炒咗嘅，唔系咩？
7: 吓我咪后我估，
8: 你估嘅，我估嘅嗱，记住咧，佢估嘅咋吓，或者人哋自己唔做嘅啫。
7: 好啦，我哋阵间啊，九点后有自主人生，千祈唔好走开。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7: 早晨，早上九点钟。
9: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话，美军战机正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他声称已经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停止轰炸。特朗普话，轰炸袭击好快就会停止，但是不排除对伊朗发动更多袭击。他又说以色列没有参与这一轮针对伊朗的袭击。不过伊朗官方媒体引述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没有任何官员同特朗普接触。特朗普关于同伊朗官员有接触的不实言论，是为了避免对伊朗开战制造掩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即日开始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美军连续第二日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报复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遭伊朗击落。美军中央司令

0: 部表示，美军在德克兰时间星期四凌晨零时近一点，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强调对伊朗的最新打击是为了回应持续的挑衅。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一带的军事行动升级，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作出强烈谴责，批评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民用邮轮，导致船只起火并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以及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承认，美军星期二晚在亚曼湾对该艘邮轮采取军事行动。美方说，涉事船只违反了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令。在船员多次无视美军指令之后，美军一架战机向邮轮机舱发射精确制导武器，导致船只失去动力，是美军连续第二日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北爱尔兰包括首府贝尔法斯特等多个地区连续第二晚爆发严重骚乱，有示威者向警员投掷砖头等杂物，并纵火焚烧车轮，警方深夜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形势持续紧张。受到骚乱威胁影响，贝尔法斯特市面交通大受影响，所有巴士和铁路服务提早在埃曼停止运作，市中心多间商户和学校亦都提早关门，外卖平台以保障车手安全为由暂停全国市区的外送服务，大剧院亦都宣布取消多场音乐剧公演。事件起因涉及星期一发生的一宗持刀伤人案，涉案的苏丹籍难民已经被落案起诉谋杀未遂、恐吓杀害医护人员和藏有刀具等罪名。他星期三提堂应讯，法官下令将他还押看管四星期后再讯。南韩总统李在明在比利时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会谈，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北韩和俄罗斯非法军事合作，敦促两国停止所有非法军事活动，并强调俄乌全面停火至关重要。声明中又提到北韩核问题，南韩和欧盟对北韩核武和弹道导弹项目深表担忧，强调北韩绝对不会获承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拥核国，亦都不能够享受任何特殊地位，促请北韩尽快履行条约规定的非拥核国义务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协定。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和伊朗的谈判拖延了太长时间，并威胁会采取进一步行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918点，跌953点，跌幅 1.87%。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266点，跌119点，跌幅 1.62%。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169点，跌509点，跌幅 1.98%。 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8跌3升，工业板块跌 3.41%。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99.1。

0: 早晨啊，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噶。睇埋展望啦，听日会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咧天气会渐转唔稳定，之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会有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6.3度，相对湿度82%。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数话冇
3: 三山五岳啊，乜都有，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2: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2: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3: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2: 周时上上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2: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3: 走廊啊，
2: 那個、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3: 哦哇，
2: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3: 哦、
2: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4: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一个
6: One Music Corner。
7: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9: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10: 国事小专家。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以及星期六上昼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1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1: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科桂码头路嘅部分行车线，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兴田村嘅部分行车线，同埋清水湾道近香港科技大学，现已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就排到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入观塘龙尾喺彩虹村。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就在运动场。看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的龙尾在大榄上斜，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去丽城花园，西贡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去郑直之中学。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2: 生活点样过，可唔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13: 开始今日嘅自主人生啦，除咗有程海欣啦、小麦之外咧，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平时我哋咧介绍啲嘉宾就噔噔噔噔，但今日就唔系啦，都撑
14: 啊，都好，
3: 真系
14: 都撑。你好，大家好，邝明辉
13: Hello，
14: Joyce。OK， 你大家好。
15: 其实听到你嘅声音咧，我相信咧，大家听紧声音版嘅咧，应该咧都会认到你嘅声音，尤其是
13: 系咪真系会认到？系咯，会认到咩？
15: 我谂嗱。認到嘅朋友，咁固然係因為之前睇過，唔係固然之前有睇過你嘅粵劇，但認唔到都好啦。頭先咧，即係你講嘟嘟嘟撐，同埋我哋講咧，你阿程主播，你有冇感覺到嗰種氣勢同埋個腔調？
13: 唔係啊，我覺得自己都講得幾好
15: 你講得好，
13: 阿 Joyce。
14: 唔係啊，我覺得咧，你講得好好啊。
13: 係，
14: 因為可能我哋譬如講嘢把聲同埋唱嘢把聲唔一樣㗎。咁啊，头先阿主持人啦，我前辈啊，佢话你唔好讲得太快啦，可能我真系有啲心急，我平时都系心急嘅，
15: 系，
14: 所以奇怪喎 ，sorry 啊，
13: 唔紧要，
14: 我做戏咧，我可以 keep 得好有节奏嘅。可能是另外一样嘢咯，
13: 好似你头先我哋咪后咁讲咯，因为你好多嘢想话俾我哋听，因
14: 为系啊，
13: 嚟紧又有新嘅搞作，所以你好心急想将呢个信息咧话俾啲听众听。
14: 系
13: 咩搞作先？等你自己讲下先。
14: 嚟紧啦，即系我哋会同阿李居明大师合，就合作一个《蝶海情真》。其实呢套戏咧喺2011年开始系首演嘅，即系我嘅首演啦。
15: 系
14: 咁一路15年啦，
13: 系啦，
15: 15年
14: 啦，咁亦都系几有嗰个纪念价值，同埋几有创作咯。因为我出道嘅时候，
15: 系
14: 其实都系做翻前辈嘅旧戏，譬如任伯嘅戏宝啊，唐迪生嘅戏宝，都系演前辈嘅轨迹咯。
13: 话时话你入行入咗几年啊？
14: 哇！大大话话真系嗱，成立剧团已经35年以上啦，
13: 35年，
14: 咁计埋学习啦，咁即系40年噶啦，咁变咗我觉得系几无悔下咯，因为我学嗰样做嗰样，即系好开心，好 enjoy
13: 做
14: 紧
13: 自己好中意做嘅嘢，
14: 冇错冇错。
13: 系咁，但系同阿李大师合作咧，就真系另外一回事。你知佢个人咧，即系无论即系做乜嘢咧，都系语不惊人细不，有种好出位吓，
14: 好前卫，
15: 唔系好估到，
14: 好前卫。
13: 我都会形容系好出位。
14: 其实几估佢唔到嘅。初时我接咗剧本咧，咁呢位大师，大家唔熟悉啦，咁佢有个剧本就话好想。你去演，咁我尝试下啦，睇份剧本，睇份剧本，然后一份剧本咧有6套戏喺处嘅，精华
15: 系，
14: 譬如假设啦，譬如又有四大戏宝嘅歌词啦，嘅主题曲啦，咁你记剧本就首先真系要好小心啦，唔好唱错，因为好容易要唱错嘅，咁我做佢嘅戏会加倍努力咯，要好专注咯，即系唔可以有其他嘢做咯。
13: 但系同你一般演嘅粤剧咧，即系比较传统嘅咧，有好大分别。
14: 好大分别，咁有同我做咗10套都有多。咁我记得有套《聊斋惊梦》咧，咁啊就林采臣系我啦。佢喺粤剧里边玩场洗脚嘅，即系按脚啊。即系呢样嘢系，我觉得喺电视电影或者会出现。粤剧界嚟讲咧，最一个男主角除咗个脚板，真系光秃秃嘅。
15: 系
14: 俾个另外一个丑生嘅演员咧，去大家喺度
13: 帮你做脚底按摩咁。
14: 喺度搞笑，我哋叫搞烂脚啦，又唱啲时代曲嘅调子咁样啦。咁我都系。后生仔睇落咧就好开心嘅，哇好得意啊！粤剧可以搞到
15: 接到鬼啊，
14: 系咁变咗，我觉得又喺我人生嘅粤剧戏轨嚟讲咧，又行出到多一步，
15: 系
14: 学到嘢。
13: 咁对于你去演出一个咁样嘅剧目嘅时候咧，会唔会有时觉得咁应该点咧？因为你学嘅系好传统或者都做喺度传统嘛，你突然间变翻好似有啲现代洗咁，即系嗰啲嘢系唔知点样 behave， 即系点样表现出嚟咧？应该仲好
14: 好拘谨噶嘛？
15: 系啊，因为粤剧好多时有板有眼，
13: 好放咁啊，哇！
15: 横掂都冇前人去跟啦，咁啊，
14: 问得真系好啊！呢个问题，因为可能咧，如果我一个传统嘅粤剧人咧，未必能够接受呢个咁新颖嘅演绎，因为始终有自己嘅根喺树啦。咁可能我拍过电视，又做过其他唔同嘅界别啊，我觉得可以放开去做咯。你唔好当一个传统嘅粤剧去做，
15: 系。
14: 我当一个舞台剧，或者电视电影嘅感觉，或者可能将呢件事带出嚟咧，会令到个层面多咗，个观众量多咗。因为以往粤剧咧都系长者，人哋话长者为主，其实唔系嘅，好多学生都会去睇。加上而家咧有啲小朋友都去睇，因为觉得有一幕系好得意嘅，咁有按脚呢个服务嘅，咁觉得咁又几搞笑下咯。因为一套戏里边又有轻松又有 感情的戲咯，我覺得是不錯的，可以嘗試。
13: 同埋我覺得而家好多時候我哋講緊一啲傳統無量粵劇啊，或者其他嘅啲範疇咧，都冇咗一啲後生仔嘅啲承接，
14: 少咗。
13: 所以我覺得呢啲係需要，因為要加啲新啲現代啲嘅元素落去嘅時候，咁啲年青人或者頭先你講小朋友啊，
14: 都會去睇。
13: 而家有啲我知道有啲做粵劇嘅你哋嘅行頭啲人咧，去嗰啲幼稚園啊，搞啲工作坊咧，俾啲好。好细个嘅小朋友已经接触到呢样嘢，即系等细细个去种咗个种子先，咁到大个再睇下佢自己仲有冇兴趣。如果你一路咁都净系好似好古板、好死板，咁佢哋都冇兴趣，系咯，讲乜都冇用。
15: 系
14: 啊，呢个叫传承工作啦。
13: 系啊，
14: 咁其实喺十多年嚟咧，政府推动好多，好多时咧，我哋会去学校咧，会讲座啊，介绍我哋嘅粤剧传统啦。好多小朋友系好有兴趣地去学，不过最难就系要去。拉筋压腿，佢就觉得好痛咯。咁就一定要经过呢个关卡。咁到你话斋十零岁之后，佢想唔想继续去喺呢行发展，就要另计啦。咁好多谢李大师，点解咧？佢一个剧作家，佢够大胆去行出一步，带领我哋去出呢个框框。咁我觉得又几得意。我觉得做演员就系、是。演员就是一人千面，不能千人一面。即是你不停去尝试不同的角色，你或者可以闯出一条新血路都不定呢。
13: 是。咁但是在你同李大师合作即咁多年呢，咁你觉得佢做起嗱、佢个人我哋平时都有幽默有风趣有啟示啦。咁做嘢嘅时候有冇认真嗰一面呢，即会唔会有好多嘢都我即讲即嗰啲定咗系咁样就即系唔可以临时改呀、有冇呢啲嘢嘅呢，
14: 啊绝对有。因为佢一个编剧嚟讲，尽量佢写晒所有歌词对白，唔希望你可以改佢或者甚至乎唔做。但系有时候我有商量地方嘅，我师傅话有阵时咧，你系有时太长咧，一个句子一个谱里边咧，你唔可以哆来咪发嗦开填七个字落去，我哋好辛苦噶嘛，我哋要唞气位噶嘛，会大家解释，即系你唔可以填到满晒，冇个逼位俾人唞气咯。咁大家有商量嘅，尽量都唔好改佢嘅嘢。你知啦，好多演员真系嘅口诀未必咁靓噶嘛，咁你要大家商量咯，可唔可以有个字眼我唔舒服嘅？你用第二个字眼代替咯，有商量嘅，佢都有商量嘅，沟通，最主要沟通。
15: 呢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啦，
13: 好，
15: 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同邝明辉倾偈。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张雨晨的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03，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2: 星期日下午1:00，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4: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6: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小麦麦翠华、有程主播之外，今日呢一位重量级嘅嘉宾又盖明辉，你好啊！
7: 多谢，唔好咁讲重量级，我轻嘅，
8: 咁轻身，
7: 我轻，
6: 系即系如果计重量咧，如果系物理重量，可能系我重量级。不过讲到咧，即系喺粤剧，头先你提过咧，就系你好开心可以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
7: 系
6: 当时入行。好細個噶啦，係、真係你中意粵劇，所以你先去學啊？定係你學緊粵劇先至中意粵劇咧？
7: 我係真係睇咗粵劇，先至愛上。我記得喺我讀小學嘅時候咧，咁我本身住新界，我媽媽就超級嘅 fans 嚟嘅，即係粵劇 fans。咁每年都跟佢睇啲神功戲啦。咁我舞台上面嘅五光十色真係好吸引，以前做膠片嘅、珠片嘅，即係好似而家燈台咁，好靚好靚，好閃噶嘛。咁咧有個宏願就話、如果我有機會做到舞台上面嘅演員，就得啦。我要努力，但冇門路啊，完全冇。跟住細個咧，對於呢、這個夢想係根本就係渺茫，因為以前仲未有學院，即係冇又冇粵劇學院啦，會跟師徒制噶嘛，會跟啲大老官或者人哋介紹你去點樣拜師學藝。咁直至一路去到中學時間，咁我無意中睇到份報紙，百和會館粵劇學院招生，我即刻就。同埋令你啲同學咧當起個興趣班，不如去嘗試一下咯。我記得喺旺角嚟嘅、那個學院，上去報名啦，做一少少輕型嘅試聲啊咁樣啦，咁就好容易地入咗去啦。
8: 哇！即
7: 係教費
8: 有天分嘅真係
7: 有天分，我真係唔知嘅其實。
8: 同埋
7: 興趣
8: 係啦，但係你頭先講嘅一啲過程，我諗好多朋友可能都有。类似嘅一啲遭遇，即系譬如我咧，都唔细噶啦。总之咧，我记得我细个接触呢、這个大戏啊，粤剧咧就喺启德同埋丽苑嗰啲地方。
7: 游乐场
8: 系啦，咁嗰时咧我就我爸咧就唔知逢星期六晚定点样，佢好中意饮下啤酒啊嘛，哇好多嘢食啊。咁嗰度咧就有个地方有少少舞台咧，就喺启德嗰度啦，我就会跟埋阿爸拖住咁啊入去睇。咁我就企喺度睇，我就同你一样觉得嗰啲哇嗰啲
7: 好吸引啊！
8: 好靓，但我从来都唔会谂，哎呀，如果我有机会喺上面演就得啦。所以你咧就系嗰样嘢咧，就哇，摄咗你
6: 缘分加天分，
8: 摄咗你嘅兴趣出嚟。但我想讲咧，听收音机就唔同啦。我以前细个都听收音机，但系听收音机嘅时候咧。我係真係當時已經諗，如果有一日哇，我喺電台度可以做節目講嘢就好啦，就係呢樣嘢，
7: 道理咪一樣咯，你俾佢吸引住咗，
8: 冇錯。OK， 原來每個人攝咧，攝唔同嘅人嚟攝唔同嘅嘢，你俾咩攝啊你？
6: 我其中一個真係電台
8: 攝親啊你！
6: 我攝親當然有嘅，人病痛一定有嘅。不過電台都係我自己都揾錄音機錄音啦，即係每個人都有個童年夢想，但係呢個夢想。當你真係去實踐嘅時候，我睇好多嗰啲即係記錄啊，或者一啲記載咧，都係講學呢一門學問係好苦嘅。頭先你都講咗少少，
7: 艱苦。
6: 有冇學學下覺得後悔㗎？同埋有幾苦咧？
7: 我大胆讲，我冇后悔过，因为可能就系嗰个感觉俾我，我一定要做到呢个行当，我要入呢行，即
6: 系
7: 理想咯，宏愿啩，咁就千方百计去真系学到入，俾我上到车啦，喺学院学嘢。咁当时我唔知自己有冇潜质嘅，咁我就其实我好中意靓，可能俾舞台上面嘅五光十色吸引咗，咁我觉得。我觉得想做花旦，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什么行当。我记得在面试的时候，有位老师就说你扮花旦不太漂亮，扮男仔又不够高，那时十零岁而已，可能你高定呢，那就奠定我不行咯。那就算了，横掂出面现在没什么学小生了，做做小生先啦。你真的不啱你的时候呢，先跟你转啦，咁啊好啊好啊，交学费啦，咁就入咗行。其实我就觉得上到车就得啦。咁我一路学嘅时候，我都好有趣味性，好开心。每一下老师教嘅动作，我都好深刻嘅。即系我个志愿就
6: 系
7: 我要做一个粤剧演员。在当其实我已经有咁嘅心态了。
6: 但我听讲咧，即系个一路去学嘅中途咧，其实你成日睇住人哋上台，但系成日自己都冇机会上台，自己又好恨上台，但系永远都要被挑中先至有呢一个机会。当时会唔会个心成日都好急？
8: 你应该好了解喎呢种心态，
6: 我好了解。
7: 被遗忘的一种，
8: 系啊，被
6: 有冇呢一种心态嘅？
7: 其实我冇啊，点解咧？就系乱打乱撞，老师拣咗我做小生，其实机会多咗。出边上堂嘅同学，譬如十零个学生咁样啦，有两个做男仔嘅，有十个做女仔，咁我机会咪多咗咯。我出嚟做示范俾老师教嘅时候，我多咗机会俾老师去执我啲错处，咁
8: 你进步最快啊！
7: 咁你可以
8: 学到最多，
7: 好开心。譬如操曲的时候呢，我是听埋老师点教个花旦点唱，点样唱腔。咁我唔知㗎，我乱打乱撞就学埋冇蚀底啦。咁变咗花旦嘅知识我都会识少少。好有趣味性，好得意咯，我觉得。
8: 咁但係即咁多年呢，咁而家再每一次再上舞台就有咁多经验啦嘛。对你嚟讲唔会再有嗰啲紧张啊压力啊，同埋我喺度諗呢粤剧嗰啲曲目呢，我唔识啦，完全。咁嚟嚟去都系嗰啲啦，唱嚟唱嚟好熟㗎嘛，已经。又唔会话惊唔记得啦，除咗李大师今次呢啲可能。
6: 係啦，
8: 佢就特别啲啦，好似头先话斋佢啲比较翘口惨手啊。
7: 其实不是的，不论任何戏，当然譬如耳熟能详的戏呢，当然是会有，不看曲都有八九成上台的，但是我们太多剧目了，我的习惯就是老师教落的，每逢譬如做《斗女花》《自猜记》很熟了啩，就算听日我做这套戏，我都会重新再游一次，我真系稳阵嘅，我俾我自己一个责任感。
8: 游一次即系点啊？
7: 重新睇一次，
8: 由头到尾咁。
7: 唱一次，
8: 我自己唱一次。
7: 咁我都系投入，所以点解譬如做戏嘅时候咧，我哋化紧妆嘅时候已经系投入里边嘅角色，尽量将
8: 已经进紧入状态啦，
7: 入咗你嘅梦幻乐园啦。尽量咧就俾自己冷静。
8: 咁会唔会滑牙嘅咧？即系我喺度谂，譬如
7: 呢样问得好啦，
8: 即系好似叶丽仪唱《上海滩》咁，我有时都担心佢会真系。即系虽然佢次次都冇，每一次都有啲唔同嘅。
7: 系咁，
8: 一阵翻嚟问下邝明辉先。
6: 冇错，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早晨9:31。
3: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0: 香港仔隧道过海慢线啦，湾仔排到去会员棚入口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就在华润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的龙尾在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去丽城花园，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9:33，睇使唔使用个粤剧康报一报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为呢个地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系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睇埋展望啦，听日会有几阵骤雨噶。星期六天气会渐转唔稳定，之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又有雷暴啦。呢啲雨天又翻嚟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6.8度，相对湿度79%。
2: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省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6月9日至15日喺 Palotix 同轮住买优先订票。
5: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00至10:0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5: 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邱明辉。
6: 你好，
5: 你好，你好，早晨。
7: 呢一 part 开始可以上翻嚟我哋 MBO TV， 打开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啊，揿翻下边 MBO TV 嘅选项咧，就可以睇到今日呢一条星画同步嘅直播，母语曲听住，不过咧都可以听到一把咁美妙嘅声音，冇错啦。
6: 现场睇系好睇好多嘅，
7: 要解开呢一个关子啦。
5: 头先讲开滑牙，
6: 哎，滑牙问得好啊。其实真系做个演员，千祈唔好滑牙。你同一个表情做十年都系咁样嘅话咧，观众好闷嘅，会觉得厌嘅。我不如买只 CD 睇啦，或者DVD 睇，使乜睇你啫？就话我哋做戏要旧瓶新酒，将每一套戏咧升华。师傅教过我哋，你十年前做呢同一个戏，二十年后再做同一个戏，一定要有唔同。加上你自己阅历啦，你嘅年纪啦，你嘅程度会增进，会进步噶嘛？人唔同嘅对手啦，会令到你产生好多化学作用嘅。咁熟曲系固然嘅，但千祈唔好唱到咧系冇变化咯。喺你嘅声音起伏啊，大细声啊，有些感情，我哋做现场咧，十行后系睇唔到你嘅眼泪，亦都感应唔到你嘅苦痛，所以听得广播剧都好好，人人用一个故事的声音去传递我哋嗰个喜怒哀乐，要二十行嘅观众都睇到我而家伤心，我好伤心，你感应唔感应到？呢个咪就系功力同埋嗰个我哋做嘢嘅感觉，用感觉去形容，即系对每个剧本，对每个角色系唔同嘅，你尽量去唔系做自己咯。是做个演员，其实好难的。故事边个唔识啊？做人物啊嘛，你要了解个人物多啲，佢个表现佢个心态。譬如论双鱼，袁碧圭做呢个故事咧，我好中意呢套戏嘅。一个女仔帆船，已经系俾人感觉上唔够硬朗。你撑到硬朗，你真系花功夫。你行出去要似一个男仔，仲要为国家去游说六国。同阿秦王去硬碰，点可以令到个即系袁碧圭照系冇损失嘅？口才当然系啦，你嘅吞吐咧，我哋嘅对白啦，我哋叫七分口白，三分劲。口白好重要，劲系
5: 七分口白，三分
6: 即系你讲嘢嘅吞吐。
5: 哦，
6: 你嘅三分劲系其实系气势嚟嘅啫，你唔使硬桥硬马，即系砰砰声噶嘛，系做个气场嘅啫。但口白好重要，我哋口白最难表达就系话你点样将个气场话俾观众听。我而家好愤怒，我而家好幽怨，我而家好伤感，好重要。
5: 好多嘢都系好似唔系你我哋睇表面啲做手，都系翻喺入边，好似发功咁样。我头先听你
6: 讲得好啱。
5: 喂，但系邝明辉，我想问一下咧，嗱，我头先一路听佢讲嘢啦，咁你就讲到啊，以前最开头嗰时就可能谂住话最好做花旦啦，
6: 系我中意嘅，整都系嘅，
5: 我知睇得出嗱，你
6: 我好中意
5: 你见到时装版嘅邝明辉咧系好靓嘅，
6: 我贪靓，
5: 系好
7: 每一个细节。
5: 但系咧，我听你讲嘢咧，或者头先听你讲演一啲即系反串嘅角色，你咁男仔，咁究竟你本身系好男仔定系你？即系我 ，sorry， 即系我暂时未见到啊。邝明辉好嗰啲柔情似水嗰一面，你有冇呢面？还是你根本你 born 即系 inborn 入边系一个？我自己都好男仔头嘅，其实我自己讲嘢都系粗声粗气啊嗰啲。
7: 佢男仔性格嘅，我都系啊，
6: 我好相似啊，同你。其实细个嘅时候咧，我都系几男仔头嘅。我细读书嘅时候，即
5: 系
6: 小学我打篮球嘅，我唔同女仔玩，我唔会玩洋娃娃嗰啲玩具咯。我会踩单车，即系我会好动啲嘅。咁加上咧，但我中意靓，学咗粤剧之后咧，咁啊老师编咗我做男仔啦，可能因为个角色问题
5: 有啲影响，令我
6: 系豪迈啲。
5: 你而家讲嘢咧都系嗰啲有气场，
7: 系因为工作上你都系要做呢一样嘢，
6: 呢个可能真系
7: 要投入噶嘛，
6: 系啊，职业病啩，
5: 咁我又觉得而家，
6: 冇所谓咯，舒服咪得咯，
5: 系咯，最
6: 紧我
5: 真
6: 系最紧要舒服嘅啫。
5: 系咁，但系譬如有啲剧目咧，会唔会即系嗱？我知演唱会就可能而家少啲嘅，一开好多十场噶嘛。头先讲到滑牙啊嘛，咁嗱 ，OK， 李师傅就话啊，你每一次咧，就算嗰套好熟嘅，你都要重新睇一次。
6: 系
5: 咁，但系我演十场喎，大佬，咁我。有时咧，我有时睇演唱会都会咁谂，究竟买第一场飞好啊，定买最后一场飞好咧？你明唔明我讲咩？
6: 头尾都要买，我觉得
7: 买到啊？
6: 点解咧？
7: 你就容易买，我哋好难买嘅。
6: 我鼓励譬如我哋嘅观众，
5: 我知你嘅答案好正，
7: 我哋要揾佢帮手。
6: 其实我解释翻之前你讲滑牙嘅问题，譬如我做十场嘅粤剧。第一场同第十场已经完全变化，就算我做过舞台剧，就算排到好熟，因为排嘅时候系冇观众嘅，当你有观众嘅时候咧，嗰个压力压迫感好大，因为有观众见到你，你不容有失，你唔可以错。我哋做舞台剧识个局蟹嘅咧，有时候现场啫，我哋叫人家忍唔住笑，
5: 系局蟹。
6: 第系啊，第一场真系纯粹，就算排到好熟都好。你第一场都系有啲战战兢兢，唔敢放嘅。第二场开始嗱，对白熟晒啦，歌词熟晒，唔担心啦。二三场嘅时候想摆感情落去啦，你摆感情落嘅时候，你同步嘅，要同演员对方对手同步先得嘅。如果佢唔摆感情，你摆感情都冇用喎，打乒乓冇得翻转头，唔得噶嘛。四五六场啦，开始投入，沉醉于呢个故事。去到最拉尾嗰两场享受，我用咁嘅形容吓，已经系挥洒自如，得心应手，所以头尾 round 都要睇，
5: 好正。
6: 鼓励我啲 fans 话，你唔睇头唔睇尾，你系感觉唔到个演员进步噶。呢个我自己嘅感觉。
7: 但系会唔会即系喺咁耐演戏又好，做舞台剧又好嘅过程入边，喺台上面都有发生过啲虾碌嘢，我哋唔知道或者你都好难忘嘅咧？
6: 甩裤，
5: 甩
6: 真系嗱，我粤剧试过，做帝女花，做周世贤啦，有一场咧就系佢啲兵临城下咧，已经好紧张啦。咁啊，里边系一件官袍啦，出边官袍，里边着咗我哋好多水衣裤，之后出汗，咁可能真系条橡筋松
5: 咗，
6: 佢跌咗落嚟，
7: 系
6: 围绕住喺我嗰个盆骨个位置，又唔系跌晒，
7: 系甩到嗰度啦。
6: 咁咧就佢又未跌晒嘅，咁我出边仲有条彩裤嘅，仲可以晾住嘅。
7: 系，嗰个搞笑
6: 点算咧？未完噶嘛，死撑噶啦，又好多动作。
5: 系咯，点行咧？棘抗抗下抗下，
7: 机械人咁咯。
6: 又唔会，
5: 搵只手咁样
6: 放轻嘅身就话由得佢跌咯。
5: 系，
6: 佢唔会跌出嚟嘅，因为我哋出边仲有戏服啊嘛。你越挂住嗰样嘢咧，就越出事嘅。由佢啦。就呢个经历就好惊，就千祈以后唔好啦，唔知点噶嘛，系咪？
7: 呢个细节位都要理埋。
5: 喂，咁你每一次做完一个演出之后咧，有啲人啊好紧张啊，会自己睇翻啲 playback 嗰啲。
6: 系，
5: 你系点嘅？即系你，哎，嗰件事完咗，完咗噶啦。
6: 会一定要睇 playback， 点解咧？系反省自己，因为我哋 on show 嘅时候咧，好多时同我哋排嗰个感觉或者出嚟嘅效果唔一样噶。哎呀，又出咗意外，灯光或者配合得唔好啊，出错咗，我人都会行错噶。
5: 咁你系完晒成件事，一定再
6: 每晚睇唔到噶啦。
5: 系，
6: 我哋每晚自己翻去反省就睇翻剧本嘅啫。
5: O K，
6: 做晒成个 show 之后，就再睇翻自己嘅记录，有啲有咩嘢可以过错或者更好嘅，下次再改。
5: 好，一阵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想问下邝明辉，咁多年啦，即系由开始好中意呢样嘢，咁到到今时今日，其实享受粤剧嘅乜嘢啦吓？
7: 系，
5: 好啊，再倾。记住原来
3: 生活好快乐。FM 99.7新城资讯台。
8: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
9: 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爸爸妈妈你好吗？
13: 总有你支持， 大记食品，百年老字号，自设工厂，纯手工，本地制造，仲快啲落嚟我哋新店大角咀福泉街四号地下三号铺拣选，同你挚爱嘅屋企人一齐分享啦！
1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5: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16: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15: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嘅。
16: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15: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16: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15: 我中意林志乐啊！
16: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系，明唔明啊？
15: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16: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1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1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9: 新城八大家，
2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2: 注册医生周仲基医生，
23: 佢采耳咧就真系去到有支撩耳仔嗰啲嘢，去到帮你采啦。Social media 嗰度你就见到，哇，系咪所有人只耳仔都咁污糟嘅咧？
24: 你个耳仔咧系话系健康嘅本身，咁采耳都冇问题，因为即系采耳系技术相当高超嘅，咁所以其实采耳咧一般就唔系要清洁耳仔，
23: enjoy
24: 系啦，因为其实我哋耳仔入边咧好多咧系我叫副交感神经嘅接收器。好放鬆啊！所以譬如我耳仔咧，係屬於嗰啲叫做乾耳啊嘛，乾耳就是一片片啊，好細片出嚟噶嘛，
23: 我都
24: 係乾耳啦。咁啲人油耳咧，就好似好喇喳咁樣啦，咁可能會多啲嘢睇啦嚇。你話我要穩陣啲，咁揾個醫生睇下你耳膜完唔完整，耳仔會生病先，乜事都冇咯。咁其實採耳冇問題。
22: 逢星期六下晝2點，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25: 開心大派對，
26: 每一個星期六。
25: 开心大派对，
26: 每一个星期六。
4: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7: 好啦，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翠华，有程主播，有盖明辉，
5: 大家好，
7: 你好啊！
5: 点解头先我问阿盖明辉呢个问题咧？即系当然我哋做嘅工作唔系相同，但系大家都喺呢、這个即系自己嘅范畴咗咁多年咧。有时我间唔少我都一样会问自己，吓点解我仲继续会喺度做咧？我究竟享受紧啲乜嘢咧？
7: 好似我都有问你，
5: 系啊、
7: 這個，
5: 所以我就而家就想知阿盖明辉佢享受粤剧咁多年啦，系啦。系咯，咩即系乜嘢令到你继续仲喺度咧？
7: 我哋嘅问题，
5: 佢好开心啊！呢一个
6: 享受过程咯，
5: 同埋好得意啊！头先其实我哋喺咪后倾偈啦，我问阿邝明辉，我话如果有啲嘢俾你尝试，你会想想做啲咩咧？其实我唔 expect 佢话
7: 系啦，我哋
5: 粤剧入
7: 边
5: 嘅嘢，佢话想做曹操，但其实我以为佢话。啊、我想如果有机会做下生意就好啦，即系我举例啊，
7: 我哋都系谂紧，或者你话要出手不手流行，
5: 但系原来喺盖明辉嘅脑入边咧，全部都系粤剧
6: 戏曲，戏曲
5: 系啦。
6: 其实我戏曲系喺我人生嚟讲系占咗99%噶啦。
5: 嗯，哇，90%
6: 系啊，
7: 好犀利。
5: 咁你劲过我哋，
6: 剩翻1%系食饭瞓觉嘅。 其实我觉得是我能够做到我自己想做的事呢、我是会追梦的。我觉得这个圈子围住我呢，我是成长得很好。
5: 你梦想现成，追乜鬼呢？
7: 追了你的梦想了很久了。
5: 什么台什么曲目什么经典，你都是已经即如果你说在香港没有人不识盖明辉的。
6: 都不是的，一些都不识的。
7: 即是我
6: 新一代未必识的。
5: 不是，
7: 我就是想说是、就算不识你的曲。
5: 系
7: 谂起粤剧都会谂起，
5: 都会谂，
6: 真系多谢大家。
7: 蓋明辉一定知系粤剧，
6: 真系多谢大家，好感恩，好感恩。所以咪继续做戏啦，要
7: 系。咁呢个 matching 真系唔易。
6: 嗱，点解咧？我记得有位老师教过我哋，人生在世，一日仲系存在嘅话，都要学习。
5: 嗯，
6: 即系话你既然咁喜欢戏曲嘅行当，咁唔好净系做文武生、小生啊，或者花旦做过啦。有啲挑戰下自己啊，難度嘅，所以我諗起曹操。
5: 嗯，
6: 因為可能要掛蘇嘅，咁、我做曹操年輕嘅時候咯，年輕的曹操，因為我做過趙孔明，做過年輕嘅趙孔明。
5: 點解唔掛得蘇咩？
6: 點解咧？一掛蘇咧，我成個屎立衫樣咯。
7: 嗯，睇靓唔靓嘅问题啫。
5: 我都好多人，我特登等佢自己讲啫嘛。
6: 真系你乜一个咁湿人，一个即系留反串啦，女仔嘅面杯啦又唔够肥啦，把须唔好睇嘅。
5: 嗯，瘦瘦真系太瘦削。
6: 呢个口须会遮晒自己啊。
5: 嗯，
6: 咁会搞笑咧，变咗，本来系一个好悲情嘅英雄，
5: 我已经想象到，
6: 变咗系
5: 搞笑啊，
7: 搞笑版。
6: 我真的觉得我接受不到自己的烂脚咯，咁咯。
7: 系
6: 曹操同埋西楚霸王我都中意嘅。
5: 嗯，
6: 早排咧睇过重做呢个电影咧，阿女哥做噶嘛，女梁伟做。我呢位仁兄好有深度，真系好有心。佢对自己嘅同袍啊，自己嘅手下属下系好爱啊，好有爱心。
7: 嗯，
6: 虽然佢个抉择错嘅，佢太善良啦。
5: 嗯，
6: 对。敌人善良是对自己残忍是真的，因为当时的战国不是他死便是我亡，他因为怀着很有仁慈的心，他对自己的下属是好的，如果是太平盛世是 very good 的皇帝，他真的乌光自刎那刹那很感动，怎么都好，我决定错误也好，我识错人也好，是我自己承担，所以我觉得要学习呢样态度咯，认真嘅态度。
5: 诶，咁一路听阿蓋明辉讲咧，即系啱啱成只头先一路听你讲一啲历史，我自己中国嘅历史系好差嘅。
6: 我都系，
5: 但系
6: 唔叻噶，
5: 唔系即系咪因为你涉猎嗰啲唔同嘅剧目啊？啲粤剧佢系好多同我哋中国嘅一啲传统
6: 会相似相近。
5: 系啦，你要读啊嘛，你要温习啊嘛，你要每了解嗰啲历史背景，所以令到你喺无形中咁呢几十年入边咧，就一路咁储咗好多，就即系讲起边个。嗰啲历史人物咧，你好知佢哋嗰啲，
6: 我容易感染到咯。
5: 嗯，
6: 咁
5: 从中人生可以做人啲道理
6: 经历嚟嘅。咁变咗有一个假想象或者一个学习嘅对象啦。咁佢嘅态度系俾我觉得系有情有义。
5: 嗯，
6: 对自己嘅下属系即系大家忠心无悔嘅。
5: 嗯，
6: 即系就算做错事，佢唔会太责骂自己嘅下属。我觉得系有一个丞相腹内可撑船。
5: 哇，犀利！
6: 呢个歌词嚟嘅啫，我套用咗歌词嘅，即系做人要有量咯，有量度，同埋唔好太过小气。即系你容人一时啫嘛，咁你他朝好相见啦，
5: 系
6: 咪？
5: 其实我觉得如果咧，即系喺我哋一啲头先我哋讲话啲细个啲嘅小朋友啊，学校咧，其实可以多啲。即系我哋上音乐堂咧，以前咧，即系净系嗰啲咩在森林和原野嗰啲，我觉得 O K，
6: 系，
5: 但我觉得咧，因为呢啲头先我听阿邝明辉讲咗少少咧，即系呢个系我之前冇谂到嘅，但啱啱佢咁样讲，我就谂咧，其实呢啲粤曲啊，
6: 系
5: 好好嘅啲教材，即系
6: 直情系咯，
5: 系啊，因为佢好多啲，譬如你系点样做人啊，
6: 忠孝仁义，
5: 系啊，
6: 有
5: 晒呢啲道理喺当中，
6: 饮水思源，尊师重道，呢个我成日记住噶啦。
7: 系
6: 咁，小朋友而家其实好多小朋友太过溺爱啦，俾父母，好多时呢样嘢佢哋完全都忘记晒，唔系唔怪得佢嘅，冇人教佢，系咪亦都冇人俾压力佢。咁我哋出道嘅时候，真系喺戏班里边，真系要。 谦恭有礼咯，对长辈。
5: 喂，最后我想问阿邝明辉，99% 都系粤剧，咁另外1% 系咩？即系你行内啊，
7: 除咗瞓觉食饭，
5: 系啦，除咗瞓觉食饭，你会做啲咩嘅？即系买衫啊、扮靓啊之外咯，
6: 啲基本嘢啦。系，其实我几中意，我好中意食嘢，吃喝玩乐
5: 系，
6: 因为我喺工作背后工作以后啦，我都会享受下旅行啊。我中意食嘢嘅，所以我凄凉又要减肥，即系又唔可以太食得太多，因为男仔你肥嘟嘟唔得噶嘛，要消洒啊嘛。咁喺我做紧戏嘅人生都系要戒口噶啦。但我一唔做戏嘅时候，你千祈唔好拉住我。
5: 系，
6: 我可以暴饮暴食噶。
5: 系。
7: 一日咁多
6: 系嘛？
7: 今日喺呢个访问入边咧，即系喺邝明辉身上咧，我觉得除咗知道咗好多啊粤剧背后嘅一啲历史，同埋嚟紧嘅一啲新嘅演出之外咧，我觉得我哋做人做事，无论去到边一个位，谦卑同埋勤力咧，非常之紧要。今日再一次多谢邝明辉，
6: 多谢大家。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10点，
4: 新城广播。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自卫打击，伊朗就袭击区内的美军基地作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话，军方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向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打击，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防空系统。有关设备对美军同在区内航行的商船构成威胁，强调会继续保持警惕。伊朗军方就随即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话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空军基地。伊朗又宣布即日起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军战机正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他声称他已经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停止轰炸。特朗普说，轰炸袭击很快就会停止，但是不排除会对伊朗发动更多袭击。特朗普又说，以色列没有参与今轮针对伊朗的袭击。不过伊朗官方媒体引述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没有任何的官员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触过。特朗普关于与伊朗官员有接触的不实言论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制造掩护。与此同时，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报复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遭到击落。美军是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开始，即是德克兰时间星期四凌晨0:45，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强调是对伊朗的最新打击，为了回应持续的挑衅。

0: 广西兴安县凌晨发生爆炸，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17人需要送院治理，并无生命危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事发凌晨大约1:40，兴安镇凌商路发生爆炸，当地公安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油管道燃气等引起，正就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在爆炸发生之后，桂林市同兴安县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同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同善后工作。内地近日收紧境外投资规管，有业界忧虑会影响内地客来港置业。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话：，内地同本港本身都有严密嘅监管机制，相信现阶段在港置业嘅内地客资金都系经由合法渠道来港。郭志威本台节目话：，内地客来港买楼并非单纯作为投资，亦都系反映对本港嘅认同，因为本港系国家对外嘅唯一金融中心，拥有背靠祖国、资金流通、税制简单以及制度成熟等优势，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资金。从最近超级豪宅的成交增幅，可见客户对未来前景的信心。对于中东局势波动，郭志伟话：目前的实际按揭利率大约是3厘几，是近10年8年的低位，属于理性水平。现阶段认为美国要加息是言之尚早，因为市场目前的预期只是反映住短期的战争因素。他个人相信中东事态发展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会有较大的突破，因此认为息口对本港楼市影响不大。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规定，所有新专营巴士必须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有关系统可以持续拍摄司机，能够监测到司机瞌眼瞓、眨眼频密同低头睇手机等情况。江日雄在电台节目说，系统已经推出几年，目前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部分的大型私营巴士车队已经在过半的车辆安装，有效将意外率减少一成。期望系统升级之后，一旦监测到司机疲劳驾驶，就可以即时通知控制室，再指示司机暂时停车休息。他认为可以在要求在所有的载客商用车安装有关系统，例如巴士、的士和网约车，同时可以在商用车安装防追尾系统，避免车辆撞前方车尾的严重交通意外发生。又提议政府应该限制载客职业司机的驾驶时数。北爱尔兰包括首府贝尔法斯特等多个地区连续两晚有爆发严重骚乱，有示威者向警员投掷砖头等杂物，并纵火焚烧车辆。警方深夜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形势持续紧张。受到骚乱威胁影响，贝尔法斯特市面交通大受影响，所有巴士和铁路服务提早在傍晚停止运作，市中心多间商户和学校亦都提早关门，外卖平台以保障车手为由暂停全个市区的送外卖服务，大剧院亦都宣布取消多场音乐剧公演。事件起因涉及星期一发生的一宗持刀伤人案，涉案的苏丹籍难民已经被落案起诉谋杀未遂、恐吓杀害医护人员同藏有刀具等罪名。他星期三提堂应讯，法官下令将他还押看管4个星期之后再讯。而案中受害人伤势严重，仍然在医院留医。法庭聆讯透露，他左眼失明、右眼受损、颈部和背部都受重伤。他的家属发表声明，感激案发时挺身阻止袭击的市民，同时强调社区不欢迎骚乱，和平抗议才是唯一出路。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 FM 99.3。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咧，听日系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咧，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怎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怎样定位？另外还会谈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7: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8: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7: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其实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旧中联办，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的龙尾在演艺。睇埋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特别靓仔位由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第五个礼拜
0: 第三位。
12: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季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Nine One 啊，乃曼啊。
0: 第二位。
13: 好啦，嚟到亚军嘅作品啦，恭喜晒安仔陈建安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李子》。
0: 第一位，
14: 第一位。
12: 好啦，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
14: 头。
13: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0: 大湾区音乐榜。
15: 湾区声势力。
16: 搵嚟搞村村长，嚟嚟！
17: 我谂起一个问题，
2: 我应该系冇问过呢位医生嘅，除非有问过，因为我啲记忆真系好问水啊。余家龙医生你好啊，早晨，
1: 大家好。
2: 我冇问过点解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点解唔系一日一个橙医生远离我，或者一日一个榴莲医生远离我，点解系个苹果呢？
1: 好食咯。
2: 你想唔想我掟你出门口？哎，好热啊！我即刻，即系有冇原因噶？其实冇原因噶系嘛？即系咪一定系苹果呢？我意思系，即系定系其实佢提你就系一个生果咁样咧？
1: 系啦，我谂榴莲顶唔顺啦，系嘛？
2: 我得噶，系咯，我想知点解系苹果？有冇一定系苹果？即系好热啊！同你讲起呢个答案，
1: 唔系啊，因为苹果有维他命 C 啊嘛。其实主要是你讲得啱，其实是水果嘅啫。咁但系苹果个个都中意食，人见人爱系咪？咁所以主要系入边有维他命 C， 有唔同嘅维他命，咁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免疫系统能够可以稳定一啲。
2: 哦 ，OK， 因为佢有唔同维他命，所以就稳定一啲。
1: 譬如咧，维他命 C 唔够咧，我哋个免疫系统就会差噶啦。会容易受感染，咁所以喺以前生活唔好富足嘅年代，如果你缺乏，而家好少人缺乏嘅，其实如果以前缺乏嘅话咧，系会有病咯。
2: 我而家自己都 keep 住每日食两个生果噶，
1: 啱啦，即系我哋嘅建议系每日两份水果噶嘛，
2: 系啊，
1: 两份即系两个啦，
2: 两份水果，跟住仲有咩三份蔬菜嘛，三份蔬菜我就真系冇啦，即系因为朝头早又冇啦。可能就算夜晚都有少少嘅，晏昼都有少少嘅。
1: 你出去食饭，你会唔会咁贵几碟菜啊？系嘛？
2: 系啊，好贵啊，廿几蚊碟菜，有阵时都会嘅，但有阵时睇佢会唔会有汤上咯，有汤上会嗌翻嘅。但如果冇就即系好少咯咁。但系呢一个系唔系呢个系题外话嚟嘅，唔好意思，因为一日一苹果，但我觉得 keep 住即系大家食一个两份嘅生果系紧要嘅。但系咧，我今日呢个话题咧，我就同余医生讲，我就应该咧。就冇同你讲过，源自于其实咧都系我见到咧你其中咧写过一篇文，就系关于咧微塑胶入侵人体可损呢一个嘅免疫系统，
1: 系
2: 我好挂住啊！咁跟住咧就系即系入里边有讲好多，你或者其实大家 search 嘅时候咧都 search 咗好多食品咩叫微塑胶咁样啦，其实环境同埋食物里边都有啦，我想知。余医生当时你写呢篇文嘅时候，其实你知唔或者系咁，系咪都真系要大家正视呢个微塑胶系真系会破坏咗呢个免疫系统，同埋点样破坏呢？
1: 我写呢篇文咧，因为咧大家唔知道有呢件事发生啊，因为我哋日常生活咧实在食用太多塑胶嘅嗰啲container， 全部啲樽咧都系有塑胶，咁大家唔知道咧长期使用咧，尤其小朋友咧，咁就会有破坏咗，除咗免疫力之外咧。是会影响埋佢嘅荷尔蒙嘅分泌。咁因为嗰啲微细胞嗰啲微嘅塑胶呢，而我哋发现咗呢喺嗰啲血球啊，喺血球入面呢都有微塑胶嘅影响。咁有亦都有数据证实咗嗰啲白血球嗰啲功能喺微塑胶影响情况之下会减弱咗。咁呢个系当然喺实验室嘅层次啦。其实如果真係要 prove 佢真係减低免疫力，系要做一个比较实在啲研究，睇下啲人食咗微塑胶同埋唔食微塑胶。嗰啲人系咪真系容易啲感染？咁不过呢个研究当然好难做。如果我哋喺个实验室嘅层面见到入边嘅微塑胶影响白血球，其实已经系一个比较强嘅数据，要大家开始注意呢件事噶啦。
2: 系因为咧，都系因为呢一篇嘅文嘅时候咧，咁我都即系特登。其实大家有阵时都会听到微塑胶嘅，系啦。咁但系未必会谂到哦，原来同我哋日常咁息息相关啦，咁啊。咁咧，我大概啦揾咗少少嘅资料。咁啊，里面都讲到咧，譬如澳洲嘅科学家咧，就系对咗十只。就是往返澳洲和日本之间的黑头海燕候鸟的 BB 就做了研究，想看了解一下他们呢，即外表看似很健康的雀仔，他们是充满在塑胶的环境当中成长，他们身体里面出现了什么变化，由这些的海鸟大脑里面发现呢，他们吞食了就是很多塑胶长大的幼鸟已经出现类似阿兹海默症的大脑受损和多种器官的功能丧失的特征。证明了就是塑胶在生物的体里面如果积聚的话是对健康就是构成这个严重的即损毁的。但是你刚刚就听到了BB 仔吃一些即那些雀仔 BB 吃了很多塑胶。咁呢个原因呢系因为呢系佢哋唔小心食咗嘅。即系因为佢哋阿爸阿妈唔想喂咗呢一啲嘅塑胶俾佢哋食。咁样。咁佢呢就话平均啊研究嘅团队呢就系先有到呢即系啲海鸟呢呕返啲嘢出嚟嘅。佢结果呢有各式各样嘅塑胶。
14: 包括咗咧就系有樽盖啦，我就唔明阿 B B 点可以吞到个樽盖落去嘅，樽盖啦、衣夹啦、气球夹啦、钓鱼嘅设备啦，同埋一啲即系识别唔到嘅物体。个、平均每一只九十日大嘅雀仔胃部入边咧就有403块塑胶。系啦，咁呢一个当然啦。就是、值得大家去留意住爱护我哋嘅环境啦，系啦，因为我有阵时都见到嘅海滩上面真系好多唔同垃圾，但系另外一样嘢，我谂大家上网 search 嘅时候咧，都系见到好多唔同微塑胶嘅资料，同埋我见到微塑胶咧系会造成呢氧化力啦、基因毒性啦，仲有就系慢性发炎啦、细胞坏死啦，同埋即系死亡，仲有咧就系会导致咧就系组织受损啦、纤维化，甚至咧就系癌变嘅，亦都系会改变呢个肠道嘅菌群嘅情况嘅咁样。其实我改完之后咧。

0: 我都系谂紧啊，其实微塑胶喺我哋嘅环境系咪即系息息相关？原来对我哋嘅身体系造成咁多唔同嘅一个嘅状况，原来有啲系慢性嘅炎症啦，咁样。好啦，我哋好想知。其实我最终就系想知阿余生，你系写一篇文啦，咁写完之后，你知个环境我哋改变唔到，咁你会做啲咩咧？咁样
1: 环境改变唔到，但系你食嘅嘢系能够可以选择一啲冇微塑胶嘅食物。咁我哋平时我哋装嘅器皿究竟系乜嘢咧？嗱，譬如我哋平时一般都系用胶樽啦，嗱，你呢个系胶樽啦，
0: 咁我费事 show 出嚟，
1: 系啦。冇错啦，咁胶樽本身呢，如果你新嘅就未必一定好多微塑胶，但係如果嗰个塑胶樽係好耐，又或者俾太阳晒得耐，佢开始有啲分解，咁佢就微塑胶会入咗去个樽入面，又或者你个樽係即係成日用你返用，咁你另外嘅时候，咁佢会有啲好细嘅塑胶走出嚟，你都唔知道㗎。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你就会吞咗啲微塑胶。咁其实呢，我哋咁多年嚟由细细个读书到而家，成日喺度饮呢啲樽。其实都唔知道吸收咗几多微塑胶。
0: 谂住环保啊！我成日咧，譬如我呢个樽啦，我系未洗嘅，今次饮完咖啡，我准备重用翻添。
1: 嗯，咁其实系会吸咗啲微塑，当然好细，即系好少好少量啦。但嗰个量咧系会慢慢积聚喺身体入边，因为呢啲微塑胶系外物嚟噶嘛，唔系我哋自己身体噶嘛。
0: 系
1: 逢亲外物，我哋身体就会认到佢嘅免疫系统，认到佢就会发炎，发炎就会导致某啲身体器官会受损。咁但系因为嗰个量好少，你未必感受得到，但系长期食就有机会影响，尤其是对于有小朋友，系咪啊？小朋友成长紧嘅时候，更加要小心啲，唔好吸收太多微塑胶，因为睇唔到，同埋你食咗之后你唔系好觉，但系个长远影响，而家就开始有报告浮现，但系报告浮现得嚟，但系大部分嘅政府咧都未作出一啲警告，所以大部分都冇做任何嘢咯。
0: 但会唔会好似你啱啱上讲，可能要做一啲叫做研究嘅时候，可能有一啲有食微塑胶。有一啲可能有微塑胶嘅器皿或者环境之下嘅即系饮食，另一啲系冇，我觉得冇嗰个系难做啲咯，系咪咧？
1: 系咁，但系而家初步数据出，我谂你都要做啲准备。如果去到证实咗有事嘅时候，我哋已经食咗好多
0: 啦。系啊，系咁，我谂所以其实咁样。因为亦都系因为好似啱啱所讲，因为我篇文嘅时候咧，令我系了解到多啲就系、是、我会想了解多啲，其实乜嘢系微塑胶，甚至有阵时原来孕妇去食嘅时候，食一啲即系食物嘅时候，如果你唔食咗好多关于微塑胶嘅即系物体嘅时候咧，其实都影响胎儿嘅咁样。
1: 其中一个方法咧，其实饮水都系好多微塑胶啦。咁所以咧，其实如果你想避微塑胶，要有滤水器咯，即系有一个能够可以滤到微塑胶嘅滤水器。就可以减少微塑胶嘅吸取，同埋平时减少饮用樽装水，亦都系一个好方法。
0: O K， 咁我谂，所以大家，我觉得如果大家听到之后咧，其实都会真系上网 search 噶啦。系啊，我都嗰日我平听嗰一路做嘢喺个后台度一路 search。跟住我就哇，越 search 越多，咁都真系原来坊间里面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资讯同埋研究，咁所以咧大家可以睇清楚啦。

0: 新城劲爆，落下榜。
1: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0: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
1: 快乐，还在扮快乐。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叫做《连自己》。

陈冠仁、莫海谦陀螺合唱版。恭喜晒女团 Viva， 就系呢首 Baby Savage。

0: Baby Savage。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There are
3: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4: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5: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6: 咁但系咧，点解无啦啦由呢个微塑胶去引申呢个话题呢？其实我都系想讲呢、这个即系免疫系统啊，即系破坏免疫系统。我哋成日都讲免疫系统，尤其是喺风湿科里面咧，成日都讲免疫系统或者自身嘅免疫病啦咁样。咁我最近咧就睇咗一本书，嗰本书咧就系关于咧瞓觉嘅，即系佢讲好多关于瞓觉嘅嘢，例如就系、是、哦，其实瞓觉不足咧会导致呢一个降低免疫力啊，或者系瞓觉不足可能会导致呢一个患癌症嘅风险又会增加啊。跟住譬如乜嘢系快速眼部唔知咩期啊，突然间醒唔起啲。跟住又话小朋友原来有即系梦游症嘅时候，其实可能系一个发育嘅阶段啊，咁啊，即系好多唔同呢啲好得意嘅嘢啦，咁样。咁但系咧，先既然系讲开就讲啦，其实咧瞓，因为我本身系谂个话题咧，就系、是。我见到原来都有几多嘅原因咧，系会破坏呢一个免疫系统嘅，包括可能长期心理压力啦，跟住营养唔均衡啦，瞓觉或者品质，佢哋系瞓觉嘅品质啊，或者时间又唔好啦，冇正常运动啦，或者系一啲菌群嘅即系失调啦，咁佢又唔同嘅病症啦，咁啊，咁我就问下啦，因为而家睇紧瞓觉一本书嘛，咁都有提到咧，其实如果睡眠不足咧，系会降低免疫力嘅，咁啊，睡眠不足点解会降低免疫力咧？
7: 因为我哋嘅血球咧都要休息噶，
6: 我哋嘅血球，
7: 其实我哋身体都要休息啦，因为我哋身体系有个生理时钟，
6: 系
7: 咁咧，如果唔有充分休息咧，血球 work 得冇咁好。咁有一个研究咧都好得意嘅，有一个研究咧就系想证明瞓觉对于免疫系统有咩直接影响。咁佢咧就揾咗两班人，一班人咧就瞓7个钟，一班人咧就瞓4个钟，连续一个星期咁样做，然后咧就试下搵佢打疫苗。打完疫苗之后咧就验血，睇下佢打完疫苗之后咧做到几多抗体出嚟。咁发

0: 觉得原来瞓四个钟嗰啲人咧，佢生产疫苗嗰个量咧系正常嘅一半嘅啫，好大影响。你只系喺短时间瞓少一半时间，你就已经唔够抗体出啦。我哋平时个免疫系统点样 work 啊？就系当譬如你有细菌，点样 train 你免疫系统咧？有上瘾感染，跟住感染之后咧就生产抗体同认住佢噶嘛。你瞓得唔够。以后就认唔到噶咯，你长时间唔够，咁你咪系好多细菌都认唔到咯。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字数据，就瞓得唔够，直接影响各抗体嘅产生。咁其实唔止嘅，白血球嗰个活动嘅能力亦都会少咗。
1: 白血球能力
0: 系啦，因为白血球你知道，上次有一次有一集，好得意咪讲
1: 工作细胞啊嘛，
0: 工作细胞其实好似架车度揸车咁走嚟走去，去搵啲嗰啲贼噶嘛，唔喐
1: 哦，
0: 喐得唔好，咁佢又唔识捉贼咯，
1: 我记得其实咧，因为我记得你成日讲嘅就系要瞓呢一个嘅，即系七个钟噶嘛，咁啊。喂，其实咧，我咧都最近咧开始戴翻只，你有冇戴你只手表瞓觉噶？
0: 我有，我冇戴瞓觉，
1: 因为咧，我最近咧都戴嚟瞓觉。我睇下先，我想咩？佢咧嗱，其实咧喺呢个瞓觉指标里边咧，譬如我琴日就瞓得六个半钟啦。即系我瞓咗，我都其实，不如有清醒时。我琴日清醒时间唔知做乜咁多噶，我想讲。好啦，咁譬如清醒时间啦，跟住可能中间醒咗啦，我都唔知点解自己醒咗。跟住有快速嘅眼动期啦，跟住下深睡眠啦，跟住深层睡眠啦，深层睡眠咧永远都系好少嘅咁样。咁其实咧。我点解无啦啦记录呢啲嘅状态呢？纯粹系因为我睇紧本书，所以想记录我状态嘅啫。咁、哦，咁我就话其实，如果正常嚟讲，我记得嘅，你成日都系话瞓七个钟噶嘛，最少噶嘛。咁其实我系应该，如果真系记录住呢啲，我应该留意啲乜嘢呢？譬如我嗱，譬如我而家有清醒时间啦，快速眼动期啦，核心啦，仲有就系心率嘅，即系瞓觉嗰个最低同埋最高啦，最低得53，最高系70啦，咁样。咁我而家睇到啲咩咧？咁我睇嚟做咩咧？其实。
0: 因为咧，如果你成日即系你冇七个钟嘅话咧，其实我哋需要系深层嘅睡眠先休息到啦。如果你成日都系时间唔够，因为咧你要去到深层睡眠，其实系要经历几个阶段噶嘛。你唔系一瞓着觉就已经系可以完全休息得到嘅。咁所以你要长啲时间，同埋唔可以中间成日醒咯。
1: 系啊。
0: 咁如果唔系中间你就其实你瞓觉嘅时候系除咗休息之外，其实个脑系有啲活动要做嘅。仲系执好嗰个脑入边嗰啲嘢嘅。如果你嗰个时间做得唔好，其实你对个脑有影响，对个脑嘅发育有影响，记性都有影响嘅。其实
1: 哦，系啊，系啊，
0: 影响个记忆，影响个情绪嘅。咁所以你要连续瞓得七个钟咧，先至可以有深层嘅睡眠咯。咁但系对于我哋免疫系统病，咁啊，梗系会直接影响我哋个嗰啲免疫细胞啦。会多咗发炎啦。
1: 我想知啱啱你所讲系咪因为个白血球唔系好识做嘢，咁所以咧佢就会多咗身体嘅发炎嘅状态？
0: 唔系好识做嘢，系会令到佢个免疫力下降，佢会容易感染，但系同时间亦都会扰乱你嘅免疫力，即系会乱咗，乱咗即系话佢唔应该打嘅时候就打，要打嘅时候唔识打，所以其实你话免疫系统有时话弱，其实应该就系乱，因为你唔系话强同埋弱咁简单，你要打嘅时候识打，咁先至系 work 啊嘛。

0: 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咧，听日系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咧，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3: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4: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5: 喂，睇住嚟啊！
6: 好，
5: 你睇住嚟啊！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2: 其实我睇呢本书嘅时候咧，其中有一样嘢咧，佢就话身体咧一旦受到细菌或者系病毒入侵嘅时候咧，先天嘅天然免疫机制咧就会启动噶啦。咁咧就系予以呢个歼灭，所以咧就唔会轻易咧就系减轻，即系唔会轻易就感染呢个疾病嘅。但系当你咧就系睡眠不足嘅时候啦，咁咧你就欠咗呢个睡眠债啦，免疫系统其中一个部分。好啦，呢一个咧就系我即系从来冇同你。听过，但系因为佢呢个译名系台湾译名，自然杀手细胞
3: 系啊系啊
2: ，K L
3: N K
2: 啊 ，sorry，
3: 系
2: 我都话哑瞓噶，望住我都错。呢个系一个咩嚟？自然杀手细胞
3: 哦，佢咧佢有我哋个免疫系统咧系有两个部分，一个咧就系快速应变部队，
2: 快速应变部队
3: 一类咧就系、是特殊嘅部队，特殊嘅部队咧，佢系认得出咧你系咩细菌，所以咧佢系用啲特殊嘅方法咧去杀嗰啲细菌嘅。咁咧，但系呢个就慢啦，因为佢要认佢，同埋要攞啲特别嘅武器，咁就系慢嘅。通常咧，如果你从来冇见过一只细菌同病毒咧，佢几日先至能够认到同埋清到佢，咁啊特殊部队。
2: 哦、
3: 但你快速应变部队就唔同，佢唔使，佢净系知道系咪自己嘅啫、
2: 哦，
3: 一知道唔系自己就冲出去杀。呢、
2: 哦、
3: 一类咧就是第一个特殊即系迅速应变部队，
2: 即系 NK 呢个啦，
3: 冇错啦。佢唔理佢系边一只特殊嘅细菌，总之你唔系自己嘅。
2: 总之你外来人嚟嘅，
3: 外来人嘅。咁佢企晒喺门口，佢一入嚟就杀，咁咧就好快嘅。佢快到咧喺一日之内入嚟就会得噶啦。咁但系佢就唔系最强，因为佢咧直现就系杀，但系佢就唔系好特殊。咁、所以通常咧呢、這个特殊同埋快速应变部队系互相配合。首先快速应变出先，后边咧特殊咧就慢慢认。认佢几日，认到之后咧就再出动，咁所以通常成个感染咧都要好几日时间，要真系出到抗体就要大概五日到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快速疫苗部队，
2: 即系自然杀手细胞，
3: 冇错啦。咁但系快速疫苗部队嘅其中一种啫，仲有好多种嘅。咁咧，如果你唔够瞓咧，呢一类都系其实呢个白血球嚟嘅，呢个系
2: 哦，
3: 系白血球嚟嘅，白血球其中一种。系啦，咁呢个就系、研究上做到系因为瞓得唔够会影响嘅其中一种细胞啦。咁呢个系会受到影响啦，仲有另外嘅白血球都会受到影响咯。
2: 系，佢好多嘅，因为咧其实我特登，我真系咁啱得咁巧啦，我琴晚咧

0: 临瞓之前睇书，我就睇咗呢一版喎，咁啱，
1: 咁啱，
0: 真系咁啱啦。咁佢仲话咧，就系睡眠不足会降低天然嘅免疫力啦。佢话天然免疫力咧，就系同身体与生俱来嘅一个免疫嘅能力，佢会侦测到咧就系病原体入侵，而且咧就系消灭啦咁样。咁但系咧瞓觉唔足嘅话咧，免疫力就会变弱噶咯。咁啊结果咧就会容易感冒或者咧系一啲感冒容易恶化啦咁。咁佢提过嘅就如果持续咧睡眠不足嘅话咧，佢有三样嘢写咗。免疫细胞嘅活性会降低，系啦，仲有就系抗体唔容易形成，你啱啱讲咗啦，抗体唔容易形成，同埋发炎嘅，好啦，同埋咧呢一个睡眠不足亦都会佢书面写咗啦，睡眠不足咧都会影响咧就系感染病毒以后复原嘅速度，研究结果咧都证实咗，接种流行感冒嘅疫苗嘅时候咧，如果系睡眠不足咧，系会导致抗体唔易生成嘅。所以我已经拱咗我仔今日打疫苗，
1: 系
0: 啊，我琴日已经拱佢早啲瞓，佢仲问我做乜唔早瞓啊咁，我你唔好理咁多，快瞓咁样啦。咁我就话啦，嗱，因为抗体唔易形成，头先你讲咗啦，余医生，咁免疫细胞活性降低系又系咩嚟？系咪我哋啱啱
1: 免疫细胞就系咧包括白血球。咁白血球入边，头先嗰只咧就系呢只
0: 自然杀手，
1: 就系呢啲降低咗，就唔识喐咯。就系话佢个其中一个研究都好得意，佢就系睇嗰啲细胞嘅活跃性，即系个 mobility 喐成点。即系佢有细菌，佢行咪行得快唔快？喐手快唔快？系咪好快就可以揽住佢食咗佢？呢啲活动嘅量都系降低咗噶。
0: OK， 咁容易发炎咧？
1: 容易发炎咧，我哋个免疫系统咧，其实个平衡嚟嘅，即系咧。好得意嘅，我哋嘅免疫系统咧，一见到有啲外来物，佢第一时间咧就会走埋斩佢，咁但系斩斩下咧要收手嘅，系啦，咁咧系个平衡嚟嘅，又要打又要唔打之间个平衡，个平衡咧乱咗咧就会一系就唔识打，一系就打得好劲，打得劲系有问题嘅，因为打得好劲会打埋自己噶嘛，
0: 就变咗自身免疫系咪？
1: 自身免疫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会有个机制性要刹车嘅，但系有时我哋免疫系统病点解有问题咧？唔识刹车，咁咪劲打到自己都伤埋咯。咁咪会有免疫系统病咯，所以如果你瞓得唔好，这个咁样嘅机制会乱咗。
0: 咁如果我长期都系瞓得唔系几好，又失眠，即系咁，我会唔会影响咗我一啲嘅？嗱，当然绝对会影响咗我免疫力啦。咁但系会唔会令到我嘅自己嘅身体会打翻自己嘅即系好嘅细胞，即系从而出现呢、这个？自身免疫病嘅几率又会增加，有冇呢个可能性咧？
1: 有呢个可能性，亦都系我平时嘅观察，亦都系咁样，瞓得唔够或者嗰排压力好大，会乱嘅，跟住就会发病。
0: 其实瞓觉几唔紧要咧？
1: 瞓觉系我哋要
0: 个紧要在乜嘢咧？
1: 修复我哋身体嘅时候嚟嘅，即系有啲唔好嘅要会排走。要等即系排。即系如果你匿文呢个想排毒啦，但其实系俾我哋身体回复嘅时间嚟嘅啫。
0: OK， 因为同埋我呢度睇嘅时候咧，佢好多噶嗱，当然咧佢会影响呢个身心嘅状态啦，佢个质素啦咁。咁咧佢有讲咗一样咧，就系新冠肺炎同埋瞓觉，佢里边有提到一样嘢，佢就系话如果夜间睡眠时间延长一小时咧，其实咁想当时做咗研究。在2020年的时候，他就说就是当你夜晚睡眠时间延长一小时，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就是降低 12%。即使就是病毒入侵体内也都是会启动这个免疫力，而在感染之前就会歼灭了这些病毒。
1: 是啊，是我那时都留意到这个研究，其实是一个都好好嘅研究嚟嘅，因为之前冇其他研究做其他病毒感染，但系 Covid 系一个好好机会，系真系嘅，瞓得唔够系会容易啲感染，或者咧佢哋肺炎嘅并发症嘅机会亦都会高啲嘅，即系弱咗身体免疫系统会容易入侵身体。
0: 系 OK， 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咁样听嘅时候，阿余医生成日都提噶啦，就起码都系即系7个钟都走唔甩噶啦，咁样咁，所以我谂大家喺个睡眠不足嘅情况。即千祈唔好令到自己睡眠不足啦，咁样。
1: 咁所以你咪成日咧去旅行前咪病咯，或者一去旅行就病，点解咧？因为你哇系咁做嘢，仲要执行李，
0: 长系咪啊？知识一言惊醒，怪唔知啦，系啊，真系放假先嚟病，就因为之前可能谷得太劲，就变咗又唔够瞓，咁变上一嚟。其实我咁讲咧，其实可能之前喺个唔够瞓嘅期间咧，已经系个身体已经系打紧仗或者打败仗啦。不过可能你个人都仲系好冲紧呢条路，冲紧啲工作， 即系冲完之后咧，其实你所有个病就发出嚟啦，咁样。
1: 系啊，你谷实啲啊，喺个去量前后座，梗系会辛苦啲啦。
0: 系，所以咧就系呢一个睡眠啦，大家要留意住啦，咁样。

0: Jisoo 最新单曲《最后的夏天》。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3: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3: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着女望着女喊，一路是这样
2: 喊。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4: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找来搞村村长黎莉。
6: 好啦，我见到几样咧就系破坏免疫系统嘅，仲有嘅好长期心理压力，系咪都系一个好致命因素？
7: 好致命因素，因为你长期通常压力大嘅时候咧，身体个荷尔蒙咧就会出现变化。第一个变化咧就系个肾上腺素同埋个皮质醇会上升。皮质醇其实系类固醇啦，系咪？咁类固醇系我哋身体正常荷尔蒙，但系当我哋身体有压力嘅时候咧，佢分泌出嚟，我哋平衡嘅。其实我系消炎嘅，即系当你有嘢攻击个身体，身体咧就会有发炎，但系同一时间咧亦都要揿住等佢唔会发炎。咁皮质醇喺呢个时候咧就会出动去揿低佢。咁但系你长时间都有压力嘅时候，咁咪即系长时间都有皮质醇分泌咯。咁长线皮质醇分泌，咁你唔可以俾佢成日都有皮质醇嘅作用噶嘛，身体就会调翻转咧，就会减低佢对皮质醇嘅反应啦。咁长时间减低对皮质醇反应，咁你咪会扰乱咗个发炎嘅反应咯。系咪？即系正常应该皮质醇系可以控制发炎噶嘛，但系你身体咧专登吞单佢，对皮质醇嘅反应冇咁多，咁长期咁样咧。身体个免疫就会乱啦，因为再有皮质醇咧就唔识得去调整个发炎啦，咁咪会有机会会乱啦个免疫系统。
6: 但系最惨有阵时候我哋咧，其实唔知道自己可能压力大啊嘛。
7: 嗯，
6: 系啊。话说有一次咧，我就访问一个中医师，好好笑嘅中医师。做完个节目之后咧，佢真系忍唔住咧，佢话喂你坐喺度咁样啦，咁跟住咧佢就帮我唔知整两下，跟住佢话你啊，唔好咁大压力啊，咁哇咁你都知咁样啦，咁我系咩咁啊？咪佢话你甩头发啦，咁跟住我吓咁你都知咁样，跟住我就翻去同老公讲喂可以啊，终于话甩头发喎咁，吓睇你就知啦，咁我话系咩咁样，跟住我就吓死啦，即刻我喷翻啲生化嘅嘢话俾你听，好好笑。但系有时候我哋真系唔知噶，系啊，即系唔知原来一个长期处于压力嘅状况啦。咁好，我继续讲埋先。仲有就系营养唔均衡呢、這个，你觉得而家多唔多人会出现呢个营养唔均衡咧？
7: 好少啊，好少啊，
6: 少
7: 啊，即系其中一个最重要嘅维他命，被维他命 C 唔够，系会影响佢抵抗力嘅、
6: 哦。
7: 但系而家好少会唔够啦，咁所以而家啲人成日话，食维他命 C 增强抵抗力，其实你都够晒啦。你食维他命 C 都好难增强得到噶啦。
6: 同埋你食维他命 C 一啲嘅补充品，因为多咗，佢都系会随住你嘅尿液而排走咗，
7: 都排走咗，系啦。咁、所以呢个已经系好罕见啦。但系喺以前啊，或者喺非洲咧、如果你营养唔够，系会即系 malnutrition， 哇又瘦啊嗰啲，系会容易感染。香港就比较少呢个情况啦。
6: 咁所以我觉得系最多系营养过剩嘅啫。而家好似喺香港，所以会变成肥胖啦。咁啊，冇规律嘅运动咧。
7: 冇规律运动或者系冇运动啦，
6: 系都会破坏免疫系统嘅咩？会唔会破坏免疫系统咧？
7: 冇規律嘅運動啊！我諗佢係意思係冇做運動啦，
6: 冇做運動啦，你當
7: 佢係啦。佢唔會破壞，但係會免疫系統會唔健康咯。
6: 哦，
7: 會唔健康咯？即係我哋當然你話點解咧？冇辦法可以喺好微觀嘅層面嗰度做到，但係就發現咗你唔做運動係會容易啲病。系会真系唔做运动咧，亦都系另外一个研究，唔知你本书有冇讲？佢嗰个系
6: 做
7: 未睇晒，
6: 又我佢净系关瞓觉事嘅啫。
7: 我觉得好得意喎，佢嗰个研究都系讲有做运动冇做运动咧，嗰、那个肺炎嘅并发症，同埋个死亡率咧，系会好大嘅差异噶。
6: 嗯，
7: 但我、即系几多 percent 我唔记得咗，但系我觉得咁都做到，真系有噶噃，喺人嗰度都做到。
6: 但系点解个 做运动同个免疫系统嘅关系喺边咧？即系我做咗运动，咁我点样令到我个身体有冇任何嘅刺激或者啲咩刺激而令到佢佢就可以冇咁易病啦？
7: 我觉得咧。因为做运动是一件正常要发生的事，因为我们都是动物来的嘛。动物其实在山上通山跑的。
6: 是。
7: 那你困住个动物不动在坐监这样，好像我们这样坐在 office 不动、其实是不正常的嘛，少了运动。少运动呢个身体就会不平衡的，很多东西都。但是呢我们就即是你平时是不觉得，你不做运动不觉得身体有什么感觉的嘛。
6: 没错。有一天呢话说我仔佢唔出唔知出去边啦，咁跟住佢就同我讲：妈妈，我哋搭车咁。我话吓好近要行啦，咁跟住佢啊妈妈，但我想搭车好攰啊只脚咁。跟住忍唔住同佢讲：我哋只脚生嚟做咩噶？唔系因为啱啱余医生讲咧，其实我哋好似如果混咗喺间，即系我哋成日喺 office 坐喺度啊，咁我哋成日唔做运动啊，咁其实本身应该人系一个动物嚟，动物就系。对正常你以前嘅时候你系要即系搵嘢食㗎嘛，系咪先。咁大家就要喐动啦，但系而家大家成日都唔喐动嘅时候，同埋即系香港嘅交通系十分之方便发达，同埋有好多唔同嘅电梯咁，咁所以大家都可能系惯咗唔系好喐㗎嘛。咁但系呢个反而系余医生提醒，喂大家其实系咪应该去返一个最基本原始人嘅时候，佢哋嗰阵时候都打猎㗎啦，咁系咪要真系叫做喐动一下。但是不是真的做运动是令到我们的抵抗能力或者免疫系统能力会高翻？
7: 是即是我觉得呢很多时候现在一般呢建议所做的事呢其实很贴近大自然的。即是譬如说你不要吃那么多甜东西啦，不要吃那么多糖啦，又或者不要成日都吃到那么饱的任何时候。其实我们本身在大自然做马骝的时候本来是这样啦。我们不可能任何时候都有人喂我们吃东西的嘛，一定是有时候是会肚饿。根本就是长时间肚饿，你肚饿的时候先去找东西吃。平时是不会吃那么多糖分的。同埋成日都要走来走去才找到东西吃，同埋成日都被老虎追。咁先至是我们本来原本应该要有的生活的状态。咁但我们住在城市太过富足就缺乏了这样东西，所以身体先不好啦。咁所以现在研究都是说除了你刚才所讲你说有时肚饿其实都是对个身体的免疫系统都会有一定的帮助，或者对个老化有帮助，同埋对于一啲疾病，譬如糖尿病啊，都系会有缓和嘅作用嘅。咁其实我觉得呢个先系我哋本来应该身体要嘅状态。咁所以我哋要做运动。政府话一个礼拜150分钟，
6: 150分钟，
7: 我哋觉得好似好多啦。其实计落每日半个钟啫嘛。
6: 系啊，
7: 因为如果我啲动物喺山度跑，点知半个钟啊？咁所以每日半个钟系都。好合理嘅，不过太忙啫。
6: 系，同埋半个钟，佢哋可能都未揾到嘢食添。
7: 未揾到嘢食系。
6: 系啊，所以其实半个钟系好少嘅啫。好啦，咁我讲埋呢个先。佢仲有一个嘅，就系、是、肠道嘅菌群失调。
7: 系。
6: 呢、這个系咪都真系？因为其实近几年大家成日讲肠道嘅一啲菌群啦，咁啊，系咪呢个都真系会影响呢个免疫系统咧？
7: 系会影响免疫系统。咁啊，肠道菌群嘅影响，除咗你瞓觉之外，其实同你嘅压力啦、基因啦。同埋你个饮食嘅习惯都好有帮助嘅，都好有影响嘅。如果影响到菌群咧，因为我哋嗰啲菌咧，肠道有好多菌嘅，嗰啲菌咧，我哋喺个肠道入边咧，其实布满咗好多啲免疫细胞，嗰啲免疫细胞系同嗰啲菌咧系有好多互动嘅。其实最主要咧就系防止一啲唔好嘅菌入去身体嗰度，所以嗰度系住宅重兵，那个互动系会有机会扰乱我哋免疫系统的。
6: 但个肠道嘅菌群唔系应该有好菌有坏菌嘅咩？
7: 系有好菌有坏菌，咁但系嗰啲菌点解入唔到去呢？就是、因为我哋嘅免疫系统会守住嗰个地方啊嘛。咁、如果嗰啲菌群嘅变化咧，亦都会喺嗰个地方咧会刺激我哋嘅免疫系统、而且有时候咧，当个免疫系统出现咗问题咧，某啲菌咧会走入去身体嘅，嗰啲走入去身体嘅菌咧系会扰乱个免疫系统，而令到啲病发生嘅、
6: 有啲咩可能性系令到我哋嘅菌群系叫失调咗噶？
7: 哦，失调嘅话咧，即系话咧，你好同埋唔好菌嘅比例扰乱失衡咗啦。咁头先你所讲唔够瞓系会啦，压力大系会啦。咁、所以点解其中一个压力大同埋唔够瞓会令到免疫系统嘅病会容易发生咧？就系、是、影响菌群咯。
6: 哦 ，OK。呢、这、一个我觉得反而都真系大家近几年成日都听到，就系一个就系、是叫做肠道嘅菌群、其实好似讲紧同大脑嘅即系一样咁复杂啦、第二个大脑嘛，啲人成日咁讲嘛，咁同埋，但系而家讲多啲嘅，以前我都讲得冇咁多嘅，咁同埋我谂嚟紧下一次咧可以讲下，譬如真系一啲免疫系统失调系会有一啲嘅特征嘅、即系例如佢会成日病啊、好攰啊、冇胃口啊、皮肤出现问题啊、肠道问题啊、关节。痛胀啊，呢一啲等等啦，咁、所以大家由今日开始，最紧要就系瞓多啲，瞓好啲，同埋即系要令到自己压力望大，同埋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仲有就系每个星期150分钟嘅运动，基本上做齐晒，其实已经好劲噶咯。我想讲，
7: 已经好劲，会少好多病噶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自卫打击，伊朗就袭击区内的美军基地作回应，并宣布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说，军方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防空设施。有关设备对美军同在区内航行的商船构成威胁，强调会继续保持警惕。伊朗军方随即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在两轮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18个重要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空军基地，并出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而在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据报亦都有雷达遭到袭击。伊朗又宣布即日起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传媒报道，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并没有军舰被击中。美国同伊朗连续两日交火，在美军发动第二次自卫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特朗普其后在白宫会见传媒时说，美国同伊朗原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伊朗一直拖延，升级军事行动旨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签署有意义而且切实可行的协议。而在美军向伊朗发动袭击期间，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声称已经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美国停止轰炸。他说袭击很快就会停止，但是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不排除会发动更多袭击。又说以色列没有参与今轮的袭击。不过伊朗官方传媒引述高级消息官员消息报道，伊朗没有任何官员与特朗普接触，批评特朗普言论不实，

0: 目的只是避免向伊朗开战。广西兴安县凌晨发生爆炸，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17人需要送院治理，并无生命危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事发在凌晨大约1:40，兴安镇凌商路发生爆炸，当地公安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由管道燃气引起，正就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在爆炸发生之后，桂林市和兴安县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和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和善后工作。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政府根据国安条例订立的新附属法例寻日刊宪并即时生效，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内地近日收紧境外投资的规管，有意见忧虑会影响内地客来港置业。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话，内地和本港本身都有严密的监管机制，相信现阶段在港置业的内地客资金都是经由合法渠道来港。郭志威在本台节目话，内地客来港买楼并非单纯作为投资，亦都是反映对本港的认同，因为本港是国家对外唯一金融中心，拥有背靠祖国、资金流通、税制简单以及制度成熟等优势，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资金。从最近的超豪宅成交增幅可见，客户对本港前景有信心。对于中东局势波动，市场忧虑美国会加息，郭志威话：目前的按揭利率大约是3厘几，是近10年8年的低位，属于理性的水平。现阶段认为美国要加息是言之尚早，因为市场目前的预期只是反映住短期的战争因素。他个人相信中东事态发展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或有较大突破，因此认为息口对本港楼市影响不大。海关在上个月26日到昨日采取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和网上售卖和今年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品活动，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波鞋、衣服和手表等，估计大约值1.56亿元，拘捕6人。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启用，15间航空公司全数迁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话：整个迁入过程非常畅顺。寻日 T2 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超过15000名出发旅客。至于登机廊，将会按原定计划预期明年年底启用。姚少聪在出席本台节目之后接受访问时提到，旅客对 T2 的反应非常好，普遍认为是先进有活力。而 T2 设有8间餐厅，当中4间是24小时营业，为旅客提供了不同的选择。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6月9至15日喺 Palatix 同轮住买优先订票。
4: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懂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0: 又到星期四的时间啦，咁啊，广东嘅朋友大家好，香港朋友又大家好咁啦，系啦，咁啊嚟到呢一个湾区星势嚟嘅，又到朝头早十一点至十二点呢个时间，咁啊喺香港新城资讯台呢边有我 TMAX 啊，
1: 系喺广东呢边有我音乐之声嘅张宇航啊，最近 TMAX 其实我哋呢边好忙啊，
0: 系做咩？
1: 因为即系啱啱经历完呢个高考，咁所以阵间咧我呢边咧亦都系同啲高考有关，咁当然啦，都同娱乐圈啦搭上关系一件趣事啦。可以跟你分享的
0: 是哦，好啊，其实我这边都有些趣事啊，是啊，啊因为其实呢最近呢都比较多的朋友呢就其实他是再 send 给我的、就是事源呢就是有一个的即是 hiphop 的组合嘻哈的组合在香港呢其实就很多人很喜欢啦，就是农夫啦，那么早排就开完 show 的，其实在香港上个月已经开的了，那我记得当时呢上个月开的时候呢他每一场他好像分了三个阶段买飞定唔知点样噶，咁咧我自己咧系三次都报住啦，零零揿入去啦，我都系买唔到嘅。
1: 系、你都抢唔到飞啊？
0: 我抢唔到，完全抢唔到，
1: 拉黑佢哋啦。
0: 系啊，三场，即系龙虎喺香港开咗三场，我都系一场都抢唔到，即系讲真系好夸张嘅嗰个数系。咁所以其实系好受欢迎嘅一对组合啦。咁、有啲人咧就即系好兴奋啊。咁我有个朋友即刻 send 俾我咧，就同我讲话：，喂，其实佢哋嚟紧啊，六月啊。咁啊，都仲會喺澳門開喎，咁樣喎，咁話哇正啊，咁樣喺澳門嗰邊仲有喎，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大家都小心咧，就係有一單都幾有趣嘅事件咧。就發生咗嘅，係啦，咁因為咧，原來咧，即大家都知，啱啱都話好難買飛啊嘛，咁跟住咧，佢就有個騙徒啊，咁啊走咗去咧就揾主辦單位嘅，咁呢個騙徒咧自稱係咩咧？佢就話自己咧就係陳淑蘭小姐嘅助理，即係蘭子。系啦嘅助理就问咧，就话喂，如果咧蘭子咧想过嚟澳门睇农夫演唱会，会唔会有两张飞留到俾我哋啊？咁样咁啊，最初咧最有趣嘅就系咧，其实我唔知骗徒系谂乜嘢嘅，因为咧主办方咧。即系佢即刻就惊啊嘛！喂，如果真系蘭子小姐咁都真系要睇下可唔可以安排咁、样啦。咁但系咧最搞笑嘅就系咧，佢直接向蘭子查证之后咧，蘭子就话吓、我冇呢个助手噶，我唔识呢件事噶，我唔知咁样。咁蘭子就劲嬲啦，佢话因为系佢自己啊，俾人哋用真实嘅佢自己嘅名义啊，去呢个订呢个演唱会飞啊。咁啲人就觉得好搞笑，其实点会用呢一样嘢去问噶？即系我一打个电话过去就穿煲噶咯，
1: 系咯，同埋嗰个骗子又即系又攞到主办方嘅电话，咁即系你知主办方其实都好多人噶嘛，
0: 系哦，
1: 同埋你要攞到嗰个卖飞又话到事嘅嗰、那个，都唔系咁容易噶，即系我又觉得分析呢件事，其实会唔会有机会圈中人，或者系啲关系即系咁样样去掕到过去嘅咧？
0: 我唔知道因为但系其实农夫自己知道呢单嘢之后咧，佢哋自己都有回应嘅。佢话咧，原来主办啊有同佢哋讲过，有好多人呢啲用呢啲名义白撞噶。即系用陈宝珠啦、梁家辉啦、郭可盈啦，就系咁打个电话过去，我系佢哋嘅助理，我系边个边个咁样嘅。原来劲多人系做呢件事，但系我觉得亦都曲线证明咗嘅，就系呢个 show 大家都好期待嘅，即系香港场我有朋友。即系佢买到嘅朋友同我讲都话，哇，真系好值得睇嘅。即系你见到麦玲玲喺个台度做嘉宾啦，喺香港场嘅时候，咁对于我哋嚟讲，好多人认识农夫初头都系风生水起啦。
1: 系
0: 啊，咁所以当你见到麦玲玲喺个台度 rap 嘅时候咧，其实你系有啲哇，系好有嗰种回忆，即刻翻嚟涌翻嚟嗰种感觉。
1: 系，但系因为农夫咧，其实对上呢几年咧都喺。大湾区是有搞个 show 的，
0: 是
1: 即是他们自己 的 show 啊，不是拼盘 show， 不是什么、但是就好像个主题没有今次那么正、即好像没有今次那么玩得，我觉得今次是大家开心的，
0: 开心
1: 甚至是当可能一半看 talk show， 一半再听他们的歌这样的这个即演出啦。再加上其实我都见到就是即不单止开三场啦、好像一五月份嘛，母亲节那天仲特登就大家係嘛？夜晚可以陪阿媽食飯，就將場 show 咧就變成下晝添。
0: 係，
1: 同埋仲有一樣嘢咧，佢哋啲票價都好親民喎、
0: 哦。哇！佢呢，我想話呢個良心價都不得了。
1: 呢個會唔會就是受歡迎嘅即係最主要原因之一咧？
0: 我覺得 又唔完全係嘅，因為講真，即係如果以農夫而家喺香港大家喜歡佢哋或者認識嘅程度咧，我諗你買多200蚊，買貴多200蚊每一張咧，都一樣係冇曬噶啦。係啊，即係你問我，係啊，咁所以，但係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我哋當時睇到最初睇到呢個票價嘅時候，我同好多嘅朋友都望有，哇！香港今時今日。竟然會有呢個票價出現，
1: 係咯？你睇學友呢行嗰啲最高係即係成13,400噶嘛？
0: 係啊，佢最高係780蚊，
1: 係咯，即係一半咁
0: 啊！係啊，咁所以呢個
1: 仲有兩條友喎，
0: 係啊，所以其實每個人係俾340蚊去睇，哦係，所以咁呢一個都幾有趣嘅一件事嚟嘅。咁我自己就其實澳門嗰邊就7月。就開啦，係啦，咁啊賣就賣緊㗎啦，咁樣，咁啊，但係我相信應該就機率都不高㗎啦。如果你今日聽到個節目先至諗住 click 入去買嘅話，係啦。
1: 喂，咁所以 TMS 你有冇即係你係冇睇到呢場 show 嘅？
0: 我睇唔到啊，唔好睇啦，宇航。
1: 我仲想問下，喂，到底呢場 show 有幾好笑，有幾好玩，同以往農夫啲 show 有咩唔一樣添？
0: 唔係，我睇到我睇咗啲片段啦，我真係冇坐定定睇得曬成場 show 啦。咁但我見到好多嘉賓係好引人回憶嘅，有Queen 出現啦，香港嘅時候，啱啱講麥玲玲啦，咁其實我覺得佢好佢哋嘅好翻去最初我去認識佢哋去睇電視嘅時候，見到佢哋嗰種好少少無厘頭。有啲搞笑，系啦，你好開心嘅成個 show，
1: 食字啊，
0: 系啦，即系唔使諗太多嘢咯。我睇片段啦，當然佢入面可能有一啲嘅嘢，更加係如果睇曬成場 show 嘅朋友會更加有感覺嘅，系啊，系啊。咁啊，喂，咁啊，講到呢度先啦，我哋而家聽一聽啊，我哋六月嘅每月推介先啦。
2: 環推聲勢力每月推介。
0: 来到六月份啦，每月推介有呢一首作品啊，佢哋系港姐，作品名称《小人物》。
3: 某日朕出生，碰出身，毕业后照自力更生。阿妈想我事业心，自持千金，出入嚟试炼生，3万日就一生到最。

0: 小肠气及阴囊积水是常见的小朋友腹股沟疾病，一般在大喊、咳或用力排便后，肿胀状况会更明显。有怀疑就尽快求医。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梁子麟医生讲解儿童常见腹股沟疾病。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4: 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6: 好啦，回来今天的湾区声势力，接下来就到我分享了。我分享这件都是开心的事，因为呢、就是、对于高考考生来说，就是考完晒试了、最开心就是这段事，又不知成绩啦、跟着又没事做啦，真空期啦、很多人都放飞自我、
7: 香港都差不多啱啱考晒了，大部分的考生都
6: 是啦，即是我们过来人嘛，都明白到即这个时期是最无拘无束的嘛、因为你不知道成绩出来好就话啫，但好可能都有些继续有什么补习啊、提前做准备的压力啊、报志愿啊、但这个时期即如果不好嘅话咧，咁啊能够快活就揸紧呢段啦。咁但系我今日要分享嘅呢个咧，就系其实同高考前有关嘅。咁就事关喺6月6日啦。歌手李荣浩啦，其实喺微博当中咧就发布咗一个即系高考祝福啊。咁、其实咧过往嘅呢对上呢十年。加上今日已经系连，即加上今年已经连续11年啦。李荣浩其实喺每年高考嘅时候，都系发同一段文字喺自己嘅微博当中，就系话明天都给我好好考咁样样，咁啊鼓励一啲考生嘅。咁甚至有啲网友就即系称佢为呢个系高考最严嘅，即系爸爸咁样样，即系当系考生嘅爹哋咁样样嚟监考啲考生咁。咁但系今年佢啲唔同嘅，即系以往就系佢一段字，再加上自己一张好正经嘅相。咁但系今年啦，阿李荣浩应该系学人玩 AI 啦，咁啊生成咗一张狗，即系狗仔嘅卡通图案。咁但系有发型噶，咁然之后只眼系重点，一只眼咧就同李荣浩咧就一毛一样嘅
7: 。好好鬼识力场噶，佢哋好
6: 啊。咁所以今年就大家喺又好似同以往又唔一样，有少少嘅惊喜喺当中。咁但系大家即系当然会考究翻就，点解李荣浩会咁坚持做呢件事咧？咁有啲人即系考古发现翻啦，其实李荣浩之前都讲过，就其实咧佢喺高考呢件事情上边咧系有啲即系遗憾啦，或者有啲嘅黑历史嘅。咁因为讲翻李荣浩读书嘅时候咧，佢应该真系好中意音乐，因为读到初二嘅时候咧就唔读啦、我辍学啦咁样，咁就学吉他去拜师咁。咁然之后后屘佢第一次人生参加高考咧，就系、基本就冇复习。就全靠系即系
7: 打天才波噶咯，
6: 佢估嘅啫，天才都可能冇啊，就喺度求神拜佛咁样 A B C D 嘅估。
7: 哦，扎色仔喺台面，
6: 咁跟住后屘就七门嘅呢个科目咧，应该嗰阵时讲紧应该都即系闲闲地，大家正常要考几百分啦。佢最后考咗系105分嘅啫，咁啊算即系失败啦咁。咁跟住就好啦，到第二次佢就考呢个艺考生，咁啊成绩都提高嘅，去到255分。咁但系当时佢报嘅呢个安徽省嘅呢个艺术生嘅本科线咧，就系256分。
7: 哎呀，
6: 一分之差，即系佢自己都话我考低啲203都好啊。 255同256，嗱呢个就第二遗憾啦。好，第三次仲有嘅，而第三次都算系叫做最戏剧性嘅一次，就系佢好认真去备考，咁然之后个模拟成绩都系稳定喺300到400分，系最有希望考得中嘅咁。结果喺考试前两日，佢收到咗个电话，对方就话：，诶、哎，我系北京嘅唱片公司嘅，咁咧你就不如喺6月7日，即高考当日嘅上昼，你过嚟北京同我面谈咁样去倾偈，去面试。唔可以改期嘅，我唔就你噶啦，你只可以呢一日咁。咁、
8: 哎、
6: 最终李荣浩就为咗自己嘅音乐嘅梦想，就放弃高考，真系飞到北京。点知去到呢个对方约喺呢个五星级酒店见面，对方见到面啦，净系简单问咗句：啊，你系咪李荣浩啊？吉他系咪你弹噶？咁，讲咗两句之后就。几好啊，加油咁，咁就冇啦。
8: O K，
6: 咁就散场啦。咁，搞到李荣浩即系学晒研，到底系骗子啊，定还是对方唔知道今日我要高考咧？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令到佢错失咗人生嘅最重要的、最有希望嘅一次高考。咁当然后屘故事大家都知啦，就系佢仍然埋头做音乐啦，帮好多歌手，譬如那英啊，其他啲啊张信哲啊啲好成功的歌手去写歌，后屘亦都推出咗自己一张嘅专辑咁，跟住就一即系叫做一鸣惊人啦，咁亦都系即系走上咗佢音乐嘅呢个辉煌之路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即系佢做呢件事嘅意义，其实我系好欣赏嘅，因为佢唔系嗰种就系嗰种幸存者偏差，即系佢唔会同大家讲故事啊，大家唔中意读书嘅。只要你认真玩音乐嘅话咧，都好似我咁可以即系有出人头地嘅一日嘅。佢唔系呢样嘢，而可能即系觉得自己高考系自己一直嘅遗憾啦。咁、尤其系文化课，佢啊嗰时又上得唔好啊，咁所以佢希望反而系不断地即系鼓励大家要努力高考，努力高考，只要读好书，只要考上好嘅大学嘅话，可能会有更加好嘅出路啊，会改变人生啊。咁佢反而系呢一种嘅方式咯。咁我又觉得佢系一个好正。影响嘅一个即鼓励嘅意义咯。
7: 因为其实对于我自己嚟讲，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冇考公开试嘅人嚟嘅，其实系啦。咁即我自己就系读到当时我哋香港叫中四啦，咁我已经冇读噶啦，咁样。咁所以都有啲人话嘅，都有问就系、是、哇，咁其实而家你都即系叫做少少做到下，少有成就啦。咁即系喺电台有自己节目啊，咁又可以喺其他地方有一啲嘢做。话咁咁，我其实都 OK 啦，唔读咁样。但系对于我嚟讲，我自己都会讲就系、是，虽然我哋叫做考公开试，即系或者喺内地叫高考啦，系辛苦嘅。咁、但系呢一个回忆，亦都系只有一次咯。即系你只会经历一次，就系、是、同一班考生一齐，大家都系嗰个年纪，大家一齐埋头苦干，一齐去自修室温书呢种回忆，然后考完嗰种苦尽甘来，我就永远都唔会再经历得翻。
6: 系啊，咁同埋你唔可以写包单噶嘛？譬如话，如果你考咗嗰个试，你再继续读书，可能你而家嘅成就话唔埋噶嘛？咁当然即系我哋即系而家内地咧好卷啊！即系我哋卷到就话，其实高考可能系人生你最后一次，你可以相对公平地去竞争。嘅一个咁样嘅一关嚟嘅，即系你出嚟做嘢嘅话，就算你再叻都好，你可能都比唔过人哋啲有关系啊，或者人哋啲耍手段嗰啲。高考你读书好、考试好、成绩好嘅话，你就可以去到好嘅学校。咁、然之后亦都有人比喻就话，即系高考算系。你可以上一个台阶，即系你知而家社会当中会好多即系分等级啊，系嘛？即系啊，我呢、這个家庭或者我嘅呢、這个人员关系，可能系属于社会嘅上层或者系中层底层咁。咁有啲人形容就系其实高考系有机会令到你甚至你整个家庭去往上去，即系攀升咁样样嘅一个机会。
7: 冇错。
6: 咁当然。有啲人话咁结婚都系嘅，系咪？你都可以改变你成个家庭家族咁样样。咁但系即系高考而家算系内地，即系我又觉得你认真读书系唔会错嘅，一定唔会错嘅。你唔会话哦，因为我读咗书而我令到我后悔某啲嘅事情咁。我觉得呢个机率系极少可能。
7: 系，同埋其实我觉得读咗书，某程度上你努力地做咗呢一次之后，你行嘅路，即系我自己系。都算是半个过来，都是过来人啦，系啊，咁啊，真系会令到你的选择多啲，同埋你行的路系会短啲嘅。
6: 系啊，即系我谂好似李荣浩咁嘅经历啊，我唔读书啦，我就去玩乐器，或者我 即係中意自己愛好，我就即係沉迷落去。其實佢哋好努力，亦都真係好多嘅付出。咁但係最終成功嘅有幾多咧？所以我哋真係唔好俾嗰啲嘅所謂嘅幸存者偏差啊！呢啲富豪都係唔讀書㗎，點樣樣去欺騙咗我哋？
7: 係啊，如果係咁嘅話，個個都係愛迪生啦。
6: 好嗱，講到咁多，咁我覺得即係李榮浩好勵志嘅。咁啊，接落嚟都聽聽佢呢一首歌啦。
7: 係
6: 呢首歌呢四個字。就歌名呢四个字，咁都希望送俾呢啲啱啱经历完人生大考嘅考生们啦，希望佢哋都好似歌名一样年少有为啊！

0: 早上11:31，
1: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0

0: 而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练车活动。
2: 重点企划八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2: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Music of the GBA。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湾区声势力。
6: 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
7: 大湾区音乐榜，
8: 大湾区音乐榜，
7: 大湾区音乐榜。
9: 又嚟到啊，2026年啊，今次已经嚟到第六周啦嘅大湾区音乐榜啊，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全新上榜嘅作品咧就有3首歌，咁到底系边3首作品呢？咁啊，有我同宇航一齐啊，咁喺度细数同大家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我哋首先有第10位，第十位嘅作品啊，咁啊第十位全新上榜咧，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在心里留了个位置》。咁啊呢位歌手咧就叫做李音一，系啦。咁啊其实咧佢系一位内地嘅歌手嚟嘅。
10: 系啊，其实系都算系喺内地都几受欢迎嘅。
9: 系、
10: 辽宁省出生嘅一位90后啦，97年嘅呢个年轻歌手。咁因为2019年嘅时候佢参加咗呢个创造营2019啦，而跟住系大家即系认识佢，甚至喜欢佢咁样样。咁跟住就个热度都。持续好高，持续都好高嘅。
9: 系咁啊，呢首嘅作品咧，在心里留了个位置咧，我好有好荣幸啦，咁啊喺另一个嘅节目咧，喺国语力入边同佢有倾过偈嘅，系啊。咁啊问到佢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佢自己都话：，哇，其实呢一只歌咧对佢嚟讲咧都好犀利嘅，因为系4个地方联成嘅一首作品嚟嘅。咁啊，首先有马来西亚嘅音乐才子有蔡明仁啦，有台湾嘅音乐人南长元啦，再加埋韩国嘅音乐人 Marco Gu 啦，再包括埋佢自己啊。咁啊，系4个地方携手嘅合作，跨地域、跨文化嘅尝试嚟嘅。咁啊，我自己都好中意呢首作品嘅。咁啊，其实系一首借住一啲可能系平平无奇嘅一啲平时少少嘅细节啦。你见到一啲可能你未必咁留意嘅嘢啦。咁但系其实呢啲嘢咧，全部咧都系勾起咗你喺心入边啊嗰个位置啊，某个人啊嘅一啲回忆嘅。
10: 好，咁我听听呢首算系新上榜嘅作品啦，李音一啊，在心里留了个位置。

0: 住嚟到第九位啦，第九位都系全新上榜啊！咁佢哋系 Viva， 有呢一首叫做 Baby Savage。咁其实咧我自己对佢哋系非常之有私心嘅，我都直接认。
1: 点解？

0: 因为我是很喜欢他们。
1: 我最喜欢边个？
0: 我最喜欢费尔斯。
1: 我其实其中一个成员是广州的。
0: 哦，是
1: 啊，是马思维啊，
0: 是马思维，马思维，
1: 系啊，马思维。即系佢入团之前，其实都有上过节目啊，都有拍过歌啊咁。咁后屘就即系算系，对于我自己嚟讲，唔声咁样组咗个团，咁然之后哇，又好似香港又攞到好好成绩啊，啲颁奖礼上边啊，都攞到呢个组合啊新人奖啊咁。
0: 嗯，系啊，咁啊，其实咧呢一首嘅 Baby Savage。我睇个 MV 嘅时候咧，我自己都我有一次同佢哋做访问都忍唔住话就系、是，哇！我觉得呢个质素呢、這个感觉，直头好似我睇紧真系好韩国嘅嗰啲女团嘅 MV 咁样啊，系啊，即系我系觉得佢哋做得好好嘅呢一首歌，亦都好中意呢一首嘅作品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其实就系讲紧即系有时咧，唔系话你一定要乖，或者你哇好好 hot 嘅，好辣嘅，唔系话要喺呢样嘢之间拣啊，而系我两样嘢都系，点解我唔可以同时间系可以乖，亦都可以系有一种辣嘅感觉咧？咁啊，所以听一听呢一首嘅作品，今个星期第九位 Baby Savage， 佢哋系 Viva。

0: Savage。
1: 第八位。今日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八位都是一首新上榜的歌曲，荔枝仔仔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因为没办法F3 即是 F4 的三子，再加上阿信的那个演唱会影响力就太大了。然后我想其实即这四位阿信就当然他有 Mayday 的曲库够晒唱了，但是当去到 F3 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想着，哎呀，到我 solo 的时候除了我一些旧歌之外是不是都有一些新歌可以经验亮相呢？所以你会看到他们最近都默默推新歌的。仔仔的这首歌呢算是其中一首，尤其在四月份其中一站的这个 solo 舞台上面的话呢，当时这首歌是即未正式推出的。然后他就唱了这一首的新歌，歌名叫做《谁给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首叫做《Tell Me Why》，跟着哇，那个热度是很高。看完之后很多歌迷就几时出这个完整版啊，新歌啊，跟我们分享啊。最终这一首的《谁给我的勇气》也都是应运而生啦。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大家可以去听和看啦。听是因为其实仔仔今次这首歌里面是一个新的尝试，即一种轻轻的，即是不是真的 很正经的那种 rap， 即是轻扰舌的这种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尝试在当中。然之后的 MV 都很正，一特登就横跨了半个地球，这样就是去到即是我自己去的地方都觉得是很漂亮的，在意大利南部意大利的这个亚马菲海岸线那里，即是来了一场的心灵之旅的。所以我觉得靓人啦、靓景啦，然之后新的尝试啦，这首歌对于 F4 的歌迷来讲也好，对于仔仔歌迷来讲的话啦，亦都是一个即是我觉得惊喜啦。
2: 是啊，咁我依家听一听呢首作品全新上榜第八位，有谁给我的勇气。

嚟到第七位嘅作品啦，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九位，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喺第七啦。咁啊，嚟自于咧暂时都仲未有拍拖经历嘅林志乐 Felix， 我成日见到佢都会问，都会讲笑咁样同佢讲就话：，你真系好犀利嘅，即系明明咧又冇拍过拖啦，但系又可以唱呢一啲嘅咁即系感情丰富嘅作品，唱得咁好啊！咁啊，有呢一首嘅作品 The Red Button。

嚟到第六位嘅作品啦，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今个星期咧升咗一级嚟到第六位啊！咁啊，曾比特啊 ，Mike 嘅就全新嘅作品啦，咁啊叫做 Change 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就我都仲系觉得系继续讲紧佢自己啊嘅一啲可能成长啦，个感觉上系讲紧佢喺即系转咗公司之后啦，有啲嘅新嘅谂法啊，新嘅成长啊！呢只歌咧就讲紧叫大家希望咧就唔好咁多藉口啦。系啊，即系其实咧，有时咧，我哋去癫、去狂、去开拓下自己属于自己嘅航道，唔需要俾咁多嘢绑住自己嘅。

0: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0: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2: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Music
3: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星期第五位是上个星期啱啱攞完冠军的这首作品，嚟自杨千嬅的《回归一块小石头》。咁其实呢首歌咧，都如果大家有玩过碟石仔的话啦，都应该系明白到佢想传递出嚟嗰种，即系要扩大啲啊，系嘛，即系唔好咁乜都咁赶啊，乜都咁讲呢个最后嘅结果啊，有啲嘢慢慢要岁月沉淀之后咧，先至我哋会得到最终嘅收获嘅。咁我自己都好中意呢一首歌，因为系有少少哲理喺当中，亦都会引发一啲嘅思考啦，同埋共鸣啦，俾到我哋嘅。回归一块小石头啊！

0: 第四位。
1: 今个星期第四位的作品来自 Janice 蔚蓝的一首新歌，有一首国语歌《不药而愈》，上榜是三个星期的，上个星期排第五，今个星期上升一位排第四。我 TMAX 我真的有私心，我都希望蔚蓝这首歌是有机会在大湾区音乐榜即继续往 Top 3的成绩去的。
2: 啊，是啊，我自己都很期待这首作品，但是都是那句，我还是期待它那只 album。
3: 快点出吧。

0: 季军歌第三位。
1: 嚟到第三位啦，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季军嘅作品啊，咁啊，我自己好中意佢嘅就系乃曼啊 Nine One 嘅作品啊，叫做《赴汤》啊，咁啊，因为宇航推介俾我之后咧，呢只歌咧成为咗我喺我手机嘅 playlist 入边咧其中一首经常性出现嘅作品，
2: 系咩？喂，我建议你设置咧就系嗰个 D 打出场咧做铃声啦，
1: 唔系因为呢一首嘅作品咧，其实嗰种 energy 嗰种能量，因为我作为一个有做 gym 嘅人咧，即系有去。健身嘅时候，呢个我想话咧，你配合住做 gym 咧，好有动力噶。
2: 系啊，同埋其实你如果真系中意听呢首歌，不如听埋佢成张嘅专辑啊，即系我觉得系里边有俾你见到有乃曼佢唔同嘅一面嘅，同可能以往女 rapper 啊咁样嘅一个标签咧，有几唔同。
1: 系啊，咁啊，再一次恭喜晒乃曼啦！今个星期季军嘅作品有佢嘅《浮桃》。

0: 嚟到第二位嘅作品啦，亚军作品啦，咁啊有邓小巧嘅作品啦，上榜五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上升咗两级，叫做爱向型忧郁人格啊。不过其实我哋啱啱讲开高考咧，我觉得呢一首歌嘅疗愈咧都几适合噶。即系佢哋，
1: 即系你已经叫大家要即系打定输数啊？
0: 唔系打定输数，系因为呢一只歌其实系讲紧有时你自己唔需要死撑啊，即系你真系有咁样嘅忧虑，有咁样嘅觉得，哇，其实我唔知道嚟紧点样，有啲不安啊，有啲迷茫嘅时候，其实你就唔需要扮到自己冇事，而系你可以将呢样嘢释放出嚟，去同唔同嘅人分享啦，系啊，可以话俾人听，我真系有咁样嘅担忧咁样，因为其实每个人啦，可能都有機會有或多或少啊，有一啲咁樣嘅時刻嘅。咁其實有啲脆弱係容許人生係容許你去脆弱嘅。
1: 所以反而咧，我覺得呢首歌咧係好啱咩咧？好啱今年即係廣東呢個語文嘅高考題嘅。
0: 哦，
1: 個作文題啊，就係話大家對於一個詞以前係點睇？可能當你有一定嘅經歷之後，對於呢個詞有重新嘅睇法咁。
0: 哦，
1: 即包括係啦，脆弱啊，係嘛？呢啲嘅弱點啊，呢啲其實以前我哋覺得啊，我哋要肯定要擊敗佢哋啦，逃避佢哋啦咁。但係而家反而唔係，我哋要直視佢哋，正面佢哋，咁反而先可以幫到我哋噶嘛。
0: 係啊，再一次恭喜曬鄧小巧亞軍嘅作。

0: 马上叫2026年度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的冠军歌，我们恭喜有 AP 潘宇谦《碎钻星球》成功夺冠。
1: Yeah.
0: 以前有句话叫蔡翁失马焉知非福，
1: 是、
0: AP 失腿，双腿啫，系嘛？反而有灵感写了很多好的歌，而今次正正是其中的这一首《碎钻星球》攞到咗你冠军位置。
1: 系啊，咁啊，再一次恭喜晒 AP 潘宇谦啊！一首嘅即系希望大家提醒住大家，有时身在福中，我哋要知福嘅一首作品。
0: 啊 ，AP 都录咗啲嘢同我哋分享嘅，不如听下佢介绍呢首歌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AP 潘宇谦，好惊我嘅最新歌曲《碎钻星球》咧得到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多谢新城资讯台啦、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同埋内地嘅听众朋友们嘅支持。咁呢首歌咧系我自己写曲词啦，编曲系 C Travel， 监制就系我好兄弟陈夏威。咁其实我最开心咧就系因为呢首歌本身唔系一啲正常情情塔塔嘅歌啊，而呢个题材我比较少去涉及嘅。咁我觉得呢首歌得到好成绩咧，我系觉得系一个新嘅尝试咧，亦都好开心。咁呢首歌 MV 咧都上咗线噶啦。呢首歌 MV 咧入面系有好多唔同嘅 CG 啦，同埋有好多有趣嘅画面嘅。虽然得我一个出现啦，但我哋拍摄嘅地方咧，大部分都系我以前成长成日会经过嘅地方啦，成日会去嘅地方啦。同埋咧，其实画面系非常丰富。咁希望大家多啲留意我之后嘅创作，我写俾其他歌手嘅歌，同埋我嘅最新动向啦。Thank you。

0: 音乐榜咧嚟到呢度，湾区星势咧亦都嚟到呢度啦。咁啊，再一次提提大家，每逢礼拜四朝头早嘅11点去到12点，都会有我喺呢边啦，喺新城资讯台啦，有 T Max 啦。
1: 系咁喺广东音乐之声呢边有我宇航啦，即系每次倾偈都好开心嘅 T Max。我哋下星期四上昼10点再见好嘛？
0: 好，嚟啦，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中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自卫打击，伊朗就袭击区内美军基地作回应，并宣布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威特就宣布暂时关闭领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说，军方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防空设施。有关设备对美军同在区内航行的商船构成威胁，强调会继续保持警惕。伊朗军方随即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在两轮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区内的多个重要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空军基地，并出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又说向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摧毁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在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亦都据报有雷达遭到袭击。而在美军发动第二次自卫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特朗普其后在白宫会见传媒时说，美国和伊朗原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伊朗一直拖延，升级军事行动旨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签署有意义而且切实可行的协议。而在美军向伊朗发动袭击期间，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声称已经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美国停止轰炸。他说袭击很快就会停止，但是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不排除会发动更多袭击。又说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今轮袭击。不过伊朗官方传媒引述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没有任何官员同特朗普接触，批评特朗普言论不实，目的只是避免向伊朗开战。南韩上个星期举行的地方选举，多个票站选票不足，导致部分选民无法正常投票。事件触发民众示威，质疑涉及选举舞弊。当地警方事隔8日以涉嫌违反公职选举管理法和渎职为由，派员搜查中央和地方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将10人列为嫌疑人。警方早上派出大约100人分别到位于京畿道果川市的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大楼，以及首尔市、松坡区、江南区等6个地方选管会办公室搜证。有关选区在选举期间都出现选票不足的情况。搜查令又列出10名嫌疑人，包括早前宣布引咎辞职的中央选管会委员长卢泰岳以及秘书长许铁芬。警方说行动的目标是要获取证据，查明案件真相，包括选民投票权利遭到侵犯的原因。

0: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简惠敏担任。政府根据国安条例订立的新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正式生效，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罪行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和罪行。内地近日收紧境外投资规管，有意见担忧会影响内地客来港置业。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话：内地同本港本身有严密的监管机制，相信现阶段在港置业的内地客资金都是由合法渠道来港。郭志威本台节目话：内地客来港买楼并非单纯作为投资，亦都是反映对本港的认同，因为本港是国家唯一的对外金融中心，拥有背靠祖国、资金流通、税制简单和制度成熟等优势，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资金。从最近的超级豪宅成交增幅来看，可见客户对本港前景有信心。世界杯即将开锣，海关上个月26号到昨日采取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和售卖在今年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品活动，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波鞋、衣服和手表等，估计大约值1亿5600万元，拘捕6人。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既定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如果发现相关实习医生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最严重情况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要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医学院已经发电邮给全体临床专业本科生和实习医生，重新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医疗人员的应有诚信和社会责任。有关实习医生涉及多宗不当行为，包括怀疑未经授权善用在屯门医院担任住院医生的男友账号登入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病人记录，另外他早前都涉嫌擅自照 X 光，以及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要求男友跨院待诊，为病人做肛门直肠镜检查。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
5: 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
6: 今晚大致多云。
7: 跟住系咩呢？有一两阵，有一两阵微雨，你读埋佢啊！
4: 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5: 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
7: 而星期日是怎
4: 样？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
7: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8: 哎呀，
9: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8: 唔该晒，
9: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8: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9: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0: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1: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2: 倾心倾城。

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5: 劲爆恶势力，黎莉。
6: 12:10开始劲爆恶势力，我想讲咧，系我做咁多年嘅劲爆恶势力咧，呢个 studio 系未试过有咁多人嘅， yeah. 我系觉得好兴奋，因为有 spot 喺度。我觉得咧，除咗我兴奋之外咧，佢哋仲兴奋，因为佢哋头先成就解锁，系、yeah. 啦、yeah. ，感觉弱，唔系好笑嘅成个过程。咁啊，啱啱系我就准备报天气啦，咁然之后我隔篱嘅 Bosco 就话。咦，佢哋喺望住我份天氣，我做咩你有興趣報啊？咁，有啊咁，我即刻俾佢，係好快速地即刻俾佢，跟住佢哋就拎住份天氣啦。好啦，感覺如何呢？位成就解鎖咗 ，Bosco。
7: 展望星期六，陽光普照，希望每日都好天。
6: 喂，佢好開頭係擔心究竟得唔得咧，即係會唔會棘咧？咁我好 OK 嘅，不過係因為咧佢哋好多人，咁所以咧喺嗰個即係傳紙仔嘅過程裏邊咧，就係有啲嘅停頓嘅啫。咁但係牛牛咧已經拎住一张嘅即系天气报告嘅纸噶啦，佢一阵就会报天气噶啦，系啦，咁我就交俾你同阿 Ian 去报天气啦，好唔好啊？你两个好，全力交俾你啊！
7: 你得唔得？
6: 你头先唔系咁讲噶，不过咁嘅，其实我真系第一次咧见 sport 嘅，咁我都好想问下啦，其实系咪你哋都真系好密切嘅关系，日见夜见噶啦，而家成日见噶啦。
8: 前排会多啲咯，前排系差唔多日日见啊，呢排就
6: 系。
8: 隔一兩日，
7: 其實都係相對少啊，但其實都多嘅，
8: 係、嗯、都多
6: 嘅。係、一齊見嘅感覺係如何咧？你係覺得哇咁多個男仔7個喎，係原來都係會煩啊，會嘈啊，定係各自各其實都係會有 me time 嘅時間咧？就算係，
9: 嗯，我覺得我哋係每個人都唔同的，有啲人係可能係即係我係嗰啲日見夜見都冇乜所謂嘅，但係
6: 因為厭嘅。
9: 是但我哋就唔係個個都可以日見夜見，有陣時我哋都需要自己啲 me time。不過我諗，暫時我哋日日見，大家嘅關係都好咗，同埋大家嘅默契都好咗。
6: 哦、，OK， 因為較早之前咧，我見到你哋應該係去咗一個嘅活動，嗰個活動咧就係你出道嘅時候去過嗰個地方嚟嘅、出道活動啦，係啦。反而我都想問一下咧，因為你啱啱即係阿 Gordon 你都提到啊，其實日見夜見之後咧，嗰種嘅默契又多咗啦，即係有 friend 多咗啦咁，有冇都？都真係有一種、感覺，咦？原來我哋同以往嘅 sport 可能係訓練又好，定係點樣都好，都已經係有唔同噶啦。
10: 嗯，
6: Marcus
10: 好似係更加熟悉咗咯，即係、我哋搭上同一個舞台，但係嗰個感覺同大家嗰個關係係近咗，同埋可能嗰、那個嗰啲叫咩啊？默契會比較上知道大家諗咩，即係即使喺舞台上面有啲、可能走錯少少位，大家都識去彌補翻嗰個錯漏，
6: 互相補位，
10: 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幾。其实好正喎，即系好似打机咁样。
6: 打 Dave
8: 唔错嘅，跳舞
6: 佢准备整装待发噶啦，你嚟讲。
11: 唔係我哋係咯，即係大家會互補咯。而家開始，即係就算即係講嘢啲問題答唔到啊，大家都會幫手答。
6: 哦 ，OK， 好啦，隊長 Elvin 咧，點睇隊員咧？
8: 我覺得 Dave 講呢啲嘢都有道理嘅。
6: 你覺得我咁樣俾你過關啊？而家
8: 我 feel 到佢好有經驗啊，即係對於嗰啲即係補位啊嗰啲嘢，我都覺得係嘅。即係我哋自己啲關係都會。熟悉咗，同埋會大家都知道，即係唔會，即係就算係錯都係會都 feel 到，但係會冇事咯。所以我覺得係大家係呢五個月係好咗好多。
6: 好多啊 ，OK。Ian， 我想轉一轉問題，問一問你先。即係你覺得咧，即係通常咧，嗱講真啦，人與人之間成日啲可能拗撬噶嘛，通常有冇和事佬，或者你哋唔需要和事佬噶？
7: 和事佬啊！
6: 你望住牛牛喎，
12: 你最望住。
6: 牛牛問你做乜？
7: 我咪咁啱望下佢啫。我覺得。我覺得一時時嘅，即係我哋係睇咩嘅情況咯。即係可能有時候，如果拗嗰樣嘢係可能關於跳舞上或者表演上嘅嘢，咁我諗大家會自自然然冚到。譬如話，可能跳舞上我同 Bosco 會 lead 多啲，或者可能唱歌上係隊長同 Gordon lead 多啲。
6: 即係都有擔當，
7: 係即係有個擔當嘅，會跟一個標準咯。即係會有個人負責做啊，咁我咁樣做，大家就自動會跟。嗰、那個人嘅嗰個做法，咁、但係譬如話，可能平時其他拗撬嘅話，咁可能會係我諗隊長都多嘅做和事佬，因為佢嘅、
6: 哦，我以為你講咩添？
8: 我以為你多啊！
7: 隊長隊長係比較多拗撬，
8: 多啊！
6: 佢驚驚即刻，
8: 隊長都好多，
7: 因為佢好 stable 感覺，係啊，即係。一時時
8: 多謝你，多謝你。
6: 隊長，你呢個隊長難唔難做啊？喺 sport 入邊，
8: 其實我覺得呢個隊長係
6: 你係咁樣扎波頭啊！
7: 小心啲講嘢啊！
8: 我覺得我呢個隊長係反而係令到同佢哋會更加熟悉啲、更加團結嘅一個隊長，即、就、係、是、令到我哋唔好咁易會。有不開心啊，或者會不喜歡大家啊，那我們可能就會，我盡量會令到大家一起傾多啲偈咯，即係會令大家團結啲啊。我自己覺得我呢個擔當係。
6: 係，其實要令到一班男團團結咧，真心都唔容易嘅。同埋啱啱你想講咧，其實五個月嘅時間啦，咁我想問埋牛牛咧，其實咧，我反而好想知道你覺得啊，如果要數喺七位裏邊，邊一位成員最靜咧，你會數邊一位啊？
12: 數字，
6: 係咪佢自己？
7: 咁應該就係我啦。
6: 係咯，我因為我都覺得你係最靜嘅。OK， 你都係偏喺入邊係比較靜嘅，牛牛。
7: 係，因為。可能我自己本身性格都是比較內向和安靜，所以其實我剛剛你問我們可能 me time 需要最多的應該就是我啦，就是我自己可能就是可能是要很多時間自己一個坐低靜的人咯，所以我就比較安靜。
6: 係，我相信你班兄弟應該都壓曬頭噶啦，即係你都會好俾曬 me time 佢噶啦咁啊。但係而家咧，其實你再去出 show 嘅時候，會唔會都真係同以往咧？以往我唔知道會唔會 keep 住一種緊張，定係而家已經係開始叫做習慣咗噶啦？
11: 我覺得我哋係比較慣咗喺舞台嗰個感覺，即係可能第一次出道嗰個跳。我哋出到個 spotlight 同我哋上一次跳已經係爭好遠個狀態，
6: 你覺得差啲乜嘢個狀態已經？
12: 爭咩咧？你覺得？
11: 即係我覺得係已經，即係首歌已經跳到好熟啦。我哋
6: OK， 係啦。地長咁樣問我都驚啊！認同
11: 啊！係，即係我覺得我哋可以做多啲互動，即係可能自己圍內互動，或者同出面嘅互動都多咗。
6: 即是那个享受，可不可以说真真正正开始真的享受了个舞台上面？
11: 没错，还有我觉得我们遇到一些突发的东西都没那么害怕，可能一摸没声或者有些什么击亲那些 都不会太大影响。
6: 是一路讲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应该好像很多片段在脑海里出现这
7: 样。Logan 都 Logan。
10: 是的，因为我记得有个 show 呢，就是一开场就没了那个，即我 EMO 就没声了，所以是但系冇啊，因為嗰陣太開心啦，所以就無視咗嗰、那個問題啊。但係係會係咁咯，即係成日都係咁，即係成日都會好多突發嘅事情。但係因為我哋好享受個舞台，所以就會令到嗰個問題變咗係
9: 冇問題。
10: 表演嘅一個都可以講係冇問題，其實真係冇問題。
6: 係，不過我覺得啱啱所講啦，其實都係一種嘅習慣啦。由以前可能緊張，但係都睇翻你哋嘅啲片啦，啲嘅即係表演嘅片段，你係見到你哋嗰種嘅即係鬆容嗰種嘅開心嘅。不過咧，去到反話呢一首嘅歌曲啦，其實都真係同上次 Spotlight 係完全唔同嘅感覺嚟嘅。咁啊，休息一陣，轉頭就真係講下反話呢一首歌。
1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4: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哪一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劲爆恶势力，黎莉。
2: 好啦，嚟到第二首嘅歌曲啦，做乜咁开心啊？我听到有啲声音，唔知边个讲添。好啦，就系嚟到第二首嘅歌曲啦，《反话》啦。反而我想知道嗰阵时嘅有冇话系出咩歌曲风咁样，或者咩类型有所思考噶？定系本身其实已经谂住徐浩同阿徐浩合作，所以同阿徐浩倾嘅咧？
3: 即系你讲我哋第二首
2: 歌歌曲，嗯，
3: 我哋第二首歌其实我哋。第一次聽的 demo 就是《反話》這個 demo， 所以其實一聽呢、我們七個都很覺得很中，而且很適合我們，因為我們本身都是想有一種很 energetic 和很青春的感覺、而今次這首歌聽，我覺得除了有一種很活力的感覺之外，都還有一種很戀愛有少悸動的感覺。
2: 是的，沒錯，即因為我就是想知道那時候有沒有想著跟戀愛和這個的方向是有關、因為你覺得其實你們可以走，即是七個可以走很多不同的路線、曲風的嘛，那那時候有沒有說 OK， 還有這首歌是 Jerry 度身訂造給你們的，後來你們知道。好了， Dave 你負責去講一下這首歌曲當時收到的時候。
4: 我當時真係收到 exactly 嗰個詞同埋曲嘅時候，我哋哇，好似好新鮮啊個感覺，即係同上一首爭好遠，
2: 爭好遠啊，係啊，
4: 所以我哋覺得會好似即係我哋好，同埋我哋咧排完隻舞嗰陣咧，我覺得好。我哋互動多咗好多啊！今次比起上一首歌，即係我哋圍內嘅嗰種交流，即係我哋覺得係會。比我覺得更加 enjoy 到個舞台咯，即係表演嗰陣。
5: 我覺得呢一隻相比嚟講，比起第一隻嘅感覺就係我哋可以中間填補一啲空白位嘅位置多啲咯，即係可以放自己嘅一啲想做嘅動作或者表情嘅空間多啲。
2: 呢個係當舞蹈編舞嘅時候。
5: 係咯，同埋首歌其實本身個節奏都比第一首冇咁。嘣嘣嘣嘣，
2: 系冇咁嘭嘭声嘅，系啊，
5: 咁可以有空间加 character 加成咁样。
2: 系，我因为我觉得呢首都系有啲，好似啱啱阿 Marco 你所讲，就系 Bosco 你所讲，就好啲 sweet 嘅感觉嘅。

0: 嗰陣時咧，因為一嚟嘅時候咧，應該係純係 demo 未有詞嘅部分噶嘛。OK， 咁嗰陣時有冇話傾 ？OK， 我份詞想要乜嘢方向，想做啲乜嘢嘅？
1: 哦，
0: 好。Gordon，
2: 其實
0: 你中咗一半埋去個麥度，老師嗌名係啦。
2: 唔係，因為其實咧，我哋一開始收到 demo 嘅時候咧，已經個 chorus 已經有句歌詞喺度噶啦，已經係 want anyone but you。咁所以其實我諗，我哋大家一收到個 demo 嘅時候，已經有個幻想，就係想有少少戀愛嘅感覺啊，同埋係咯，我覺得總之係就係想戀愛悸動，通常拍拖嗰種感覺咯。
0: OK， 今次嘅詞咧係交咗俾阿鐘雪啦。咁嗰陣時其實已經係呢個方向就交俾鐘雪，然後鐘雪就寫翻份詞翻嚟啦。咁定位地方咧，其實今次 rap 嘅部分咧就係 Bosco 加上咧就係 Marcus 咧就係負責嘅，都係第一次嘅咁樣。可唔可以講嘅呢？總之其實上次都試咗一次啦，講咗OK， 上次試咗一次啦，咁樣，但係上次可能未必可以即叫做即係交到出嚟住啦，咁樣都係一個練習啦。今次再去試嘅時候，心裏邊係覺得咦又嚟，定係覺得都係興奮嘅呢？
3: 哦，其實都係興奮嘅，因為好似可以參與下呢首。即係第二首歌，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試下唔同嘅嘢，因為我始終冇話成日作好多 rap 啊嘛，咁但係有呢個機會嘅時候就好想去試下咯。所以，但係因為本身始終我哋都係唔係一個好expert 啊嘛，咁所以我哋就揾咗 Tella 去幫手。
0: 係喺未揾 Tella 之前咧，反而我都即係問埋先啦。嗰陣時咧，第一首嘅時候其實嗰陣時都有作嘅咁樣，咁但係。开头即系可能系同事叫你作嘅时候咧，其实觉得咦，都系有冇战战兢兢作唔作好咁样。
4: 我有噶，因为其实我有少少 struggle 嘅，因为rap 真系第一次啦，同埋我觉得我好惊我会令到个作品冇咁好，即系我自己都有呢个感觉。但系
0: 第一次嘅时候，
4: 系啊，所以但系自己都有尝试喺架巴士度，跟住就开始听个 demo， 跟住就喺度。喺揾个字典嗰啲英文词咧，就喺度系咁揾，嗰啲咩系押韵嘅又系咁揾，之后就作咗一个 draft 出嚟咯，最尾。
0: 但公司系咪一定规定英文噶？都唔系嘅，
3: 好似冇
4: 规定嘅。
0: 但不过你就咁啱好想作英文，
4: 冇错。
0: OK， 所以就一路听，
5: 听歌更加难。
0: 不过系中文都系更加难。OK， 但系嗰阵时系 OK， 你两个试咗啦。咁咧，你开头嘅时候都系有啲担心，又担心唔够好啦咁。第二次嘅時候，其實有冇諗過？因為都有壓力噶嘛。第二次有冇呢份壓力呢？
4: 第二次反而就冇，因為我覺得本身呢首歌個 melody 都好，同埋隨好都有個 guide 俾我哋嘅，即係佢我記得佢有哼咗啲 flow 俾我哋啦，咁我就跟住個 flow 再填啲詞落去。但係可惜嘅就係，因為我哋其實本身兩個都作咗一個原本嘅版本，但係經過我哋上唱歌堂啦，同埋有同經理人討論咗之後，就覺得可以再好啲，即係同埋。咁啱就有埋反話嘅歌詞，咁就可以配合埋中文歌詞嘅意思啦，所以就又邀請咗 Tella 幫我哋陪我哋作。
0: 係，我想知 Tella 係點樣去幫咗你哋兩位，就係依點樣去改嘅部分，因為其實你哋本身已經填咗 original 你哋兩個嘅詞嘅部分嘅啦嘛，再加埋 Tella 嘅時候 ，Tella 其實幫咗啲乜嘢喺當中？
3: 其實佢幫咗我哋去整合一下我哋嘅意見，因為。我記得我係坐咗喺間房嗰度，坐咗係幾粒鐘嘅，因為
4: 十一點去到一兩點嘅都。
0: O K，
3: 因為我哋嗰個一開頭作嗰個 flow 咧太遲嘅，即係因為始終徐浩俾咗嗰個街我哋，但係
0: 就跟住個街，
3: 係啊，咁就好一樣就係嘣嘣啪嘣嘣啪咁樣，但係就可能Tella 就覺得 rap 其實可能多啲變化就會好聽啲，有動感啲，咁所以我哋就Bosco 就係負責 rap 得可能慢啲，就跟住個 flow 多啲，咁我就係 rap 得快啲，咁有嗰個唔同咯，有個特別咯，有嗰、那個就唔同，
0: 係即係嗰個差別喺度啦。我幫你放心，唔係因為我真係諗咧，其實咧。可唔可以叫做計報告呢、這個即係報道天氣之後咧，其實完成咗呢一個嘅挑戰啊嘛。其實今次嘅 rap， 你自己都覺得，
4: 我自己覺得好 surprise， 因為聽翻自己作嘅詞咧係有另外一種感覺。因為上一首 spotlight 其實就唔係我同 Marcus 作啦，但今次咧嗰、那個詞咧，當我每次 rap 嘅時候都有我自己都有參與落去，所以都真係好多謝。Tella 同埋公司俾咗今次嘅機會我哋、
3: yes. ，
0: 因為其實今次嘅詞嘅部分咧，都係有就係、是、唔同嘅朋友仔啦、鐘雪啦、你兩位啦，同埋 Tella 啦咁。其實我想問其他成員有冇諗過真係想嘗試下參與詞嘅部分？
5: 我其實有。

0: 因為平時我哋都會自己研究一下呢樣嘢。
1: 嗯，
0: 係，但係我哋會可能按照睇下，譬如話呢個 project 適唔適合自己嘅風格去決定幾時先動筆啦。
1: 嗯，
0: 係，所以都會有嘅，都希望可以參與。
1: OK，
2: 我都好有興趣，因為我自己之前咧，我自己私底下咧會將啲廣東歌翻做英文咯，即係將佢變成英文歌詞咯，即係會自己唱。
1: 如果要你試下 rap 嘅時咧，試一填。
2: rap 就未接觸過，因為我自己本身對 rap 都冇一個很好嘅認知或者基礎咯，所以不過我覺得呢個挑戰嚟講都應該幾好玩嘅。
1: 其實我都期待噶，即係因為今次 rap 嘅詞裏邊就係有兩位啦，咁期待即係其他嘅即係部分會唔會有你哋唔同嘅成員出現呢？不過咁樣呢、這個時間先聽一下反話先，轉頭翻嚟咧就真係講下唱嘅部分啦。

0: 中午12:31。
1: 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听到。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香港天文台于2026年6月11日11:45发出天气报告，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
4: 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的风。展望明日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6做电话访问。

0: 去啦，入睡有困難，
1: 易醒啦，
0: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2: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11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4: 嚟到第23個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為君為治先有呢首，由 Midnight Call 去到無可救藥的。

自张天颖 Peggy 重新上榜，去到亚军，播放次数152次。至于喺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作品，佢同音乐团队好

0: 上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都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大家好，我是King吴崇明。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求开心。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黎莉，
3: 我有疑问，呢一首歌曲叫做《反话》，其实我第一下听嘅时候咧，我系觉得对人性嘅一啲投诉嚟嘅。我开头系啦，乜都未知嘅时候，纯粹睇呢两个字，同埋系一啲嘭嘭声嘅歌曲啦，咁样。但系一听嘅时候，咦，完全唔同。好，翻嚟嘅时候，呢一首歌曲系咪已经叫做《反话》嘅咧？
4: 其实 demo 嘅时候呢首歌系叫做Anyone but you 嘅，但其实呢个反话嘅意思都系因为钟雪赋予咗呢首歌呢、這个成、首歌嘅意思就系讲反话，所以我哋最尾就决定咗首歌都叫埋反话，而都想强调翻我哋今次想表达嘅意思就系、是，当我哋好怕丑，有时想追女仔嘅时候咧、因为好怕被拒绝，同埋唔敢直接咁表达、所以就会讲啲反话嚟表达自己爱意咯，所以都想强调翻呢个意思。
3: 我想问 sport 入边边个最怕丑噶？
5: 球球，
3: 我真系阿妈报天气，我位朋友仔，你先系最怕丑噶？OK， 你等等先，边个点解会觉得佢怕丑嘅？
6: 你睇佢依家
7: 肉眼，
6: 肉眼可见，
3: 肉眼可见都真系。Marcus，
5: 佢
3: 就系咁
5: 啊，系啦，就系缩马狗，即系唔可能，但系其实佢好大只噶，所以佢唔应该缩马狗。所以就
3: 睇唔到啊！佢健身好阔啊，咁
4: 佢啲肌肉担
6: 当，佢有八嚿腹肌，
5: 肌肉担当。
3: OK， 所以你系平时比较怕丑嘅。咁牛牛怕丑嘅时候点算好咧？你会做啲咩噶？
8: 我会怕丑嘅时候就怕丑。
3: 你哋会唔会帮佢噶？想问。
8: 唔会，唔系
3: 你帮唔
8: 到，都唔系嘅，少。
3: 所以其实佢啱啱系寻求你眼神嘅帮助。
7: 系啊，我一路帮紧你，
8: 都有嘅。
3: 不过你冇望佢头先噶，
7: 头先冇望，唔好意思。
8: 时不时啦，系，因为大家觉得可能佢哋见到我怕丑。

0: 系食花生，不过都有嘅，你都有帮
1: 食花生嘅帮。
2: 所以呢一首歌曲系想用一个就系、是反话嘅意思，有阵时系可能系会怕丑，但系所以要讲一啲嘅反话，亦都系翻到嚟中树嘅份词。我想问下，翻嚟有晒词，有晒旋律，乜都齐晒，啊，应该编都系咪都齐咗噶啦？嗰阵时有晒齐晒所有嘅感觉，叶雪辉老师，你记唔记得？
1: 编。
2: 即所有你哋准备听呢首歌时，唔系佢搞咗佢头，你又望住佢，即系吓窒咗佢，系咪已经齐晒所有嘢噶啦？嗰阵时
3: 哦，第一个 demo 唔系嘅，第一个 demo 个感觉系好唔同嘅，嗰、那个编曲都有啲唔同、
2: 嗯，
3: 因为我觉得个编曲系有即系叶树辉老师佢系有 base on 中雪。嗯俾咗我哋嘅詞，即係有 adjust 過。
2: 哦，即係本身個編曲就唔係咁樣，但係因為鍾雪老鍾雪翻咗份詞翻嚟，咁葉雪輝老師再去當中去改，改到貼合翻呢種嘅感覺啦。
3: 嗯、
2: OK， 好。當收到嘅時候，大家係一種覺得，咦，係難度高啊，定係都係覺得駕馭得到嘅咧？
4: 其實我會覺得係比上一首歌容易嘅，因為上一首其實係好多都要好唱住，同埋冇乜唞氣嗰啲位咧，反而呢首會可以揾得容易唱咗咯，同埋冇咁難啊呢首歌，即係會反而係唱嗰個 feel 出嚟係易過 spotlight 咯，所以我覺得呢首歌係易唱啲嘅，同埋好玩啲咯，我覺得呢首。
2: 嗯 ，OK， 你覺得好玩在隊長？
4: 即係可以唱嘅時候可以同觀眾交流啊。
2: 哦 ，OK， 其實你都幾着重嗰種嘅互動同埋交流嘅喎，同樂迷咁啊。但係另一方面啊，今次咧就係第二次咧就係再同阿徐浩合作啦，因為上次都係徐浩啦咁樣作為監製啦。反而我想問一下，因為第二次合作，我相信都熟咗噶啦，同阿徐浩咁啊，咁同埋佢人又好好啦，咁有冇學？俾多啲自己嘅想法喺呢一首歌，或者俾多啲意見，願意分享或者敢分享多啲。因為第一首你始終都係覺得你會好聽監製話，我其實點唱點唱咁樣。咁但係嚟到第二首啦，有冇多少少？咦，我想講，我想咁咁樣咧。
3: 我諗我哋第一首嗰陣時咧，可能都係有少少，我哋會諗應該出到歌嗰陣，我哋要。按照徐浩老師佢嘅諗法多啲，因為我哋始終對於我哋個 boy band 嘅聲音應該係點樣都仲未係好肯定。咁、但係因為反話嘅俾我哋嘅感覺咧，係佢嗰個方向好明顯就係一個戀愛嘅一個歌啦。咁所以有啲位置我哋會用翻自己喺一個愛情嘅角度去，可能譬如話或者係一啲自己嘅把聲，可能我可能會有啲。groove 啲嘅，譬如話第一句咧，我本身唱嗰句最愛口哨未算可靠習慣想爭拗，我係本身我入嗰陣時我已經係，我就加咗個最愛最，跟住之後徐浩老師就喂幾好喎、之後就出現咗而家最尾嗰個結果就係有用到嗰啲聲，係啦。
2: 你覺得你第一次嘅時候咧，如果你第一首歌係錄呢首歌，你會唔會敢去咁樣去演繹出嚟？
3: 其實我第一次都有，但係就所以
1: 其實唔影響，
3: 所以我唯一我就係唯一要重錄兩次，要翻 studio 錄多次嘅人啦。
2: 第一次係
3: 就要特登第二日再翻去重錄過曬我嗰啲 part 咯。
2: 哦，其實上次點解要重錄過曬嘅？因為上次冇訪問你哋，
3: 因為我唱嗰啲嗰個腔調有啲問題。佢覺得我即係我唱得太唔係好貼合到大家個聲，所以就要重錄過曬我啲部分咁樣啦。
2: 咁OK， 即係上一首 spotlight 嘅時候係所有兄弟唱曬啦。咁徐浩老師就覺得，咦，你好似唔係好 match 到其他嘅聲音，所以就再重錄多次。OK， 咁我想問今次冇係邊個錄先咁樣錄後咁樣，定係一齊錄嘅其實？
5: 我哋分開錄，
2: 分開錄啦，但係個時間都係差唔多一日裏面搞掂曬嘅，
3: 兩日，
5: 兩日
2: 裏面搞掂曬。OK， 好，咁我就係再問翻 Ian 先，因為啱啱所講，其實咧上次嗰件事咧就已經唔關你事嘅，純粹係即係好似唔 match 嘅啫。今次再入去嘅時候有冇壓力嘅咧錄音？
3: 其實我冇嘅，因為我係好相信自己嘅都，只不過我覺得我未揾到一個方法去 fit 到嗰個氛圍，但我今次又。冇事，即係今次感覺上就純粹係我都係做翻自己，但係可能 tune 咗少少嘅一啲，我覺得咬字上一定要咬翻好嘅，咁樣就徐浩老師其實佢俾我哋去試個 range 都好闊啦，即係就算後邊啲高音位啊，本身都唔係 exactly 而家咁樣，咁但係都俾我哋去試玩，咁都有留翻啲 character 俾我哋啦。
2: OK， 除咗 Ian 之外咧，其他朋友仔錄音嘅時候算唔算順利咧？ 我想问牛牛先，你咁怕丑录呢首歌，系咪都好 fit 到个氛围咧？
0: 唔系，我净系想讲咧，因为今次首歌个通咧，其实我哋唱嘅时候，徐老师都俾咗好多发挥嘅空间俾我哋，即系可能你嘅语气同埋你个怕丑嘅程度，即系我就完全系做翻我自己嘅。本色出演啦，
2: 系
0: 就所以个即系上次反话咧，我要好 energetic 去唱咧，其实系有执过，即系徐老师系有执过。
2: 上次 spotlight
0: 啊，系啊 ，sorry， 上次 spotlight 系，即系徐浩老师系有执过我个即系个语气同埋情绪、嗯、但系今次佢就话啊啱啦，就系咁啦咁样，因为反话就系怕怕丑丑。
2: 系，所以就话fit 翻你自己嗰种嘅感觉嘅，平时嗰种感觉。OK， 所以都轻易啦。好啦，其他朋友仔啦。
6: 我覺得今次係比較冇咁大力嘅，同埋我覺得個 range 相對舒服咗，同埋我覺得今次係 present 個 feel 啊，即係有少少戀愛 feel， 所以比起上次同埋我哋畢竟都即係經歷過上第一次嘅洗禮，之後就冇咁緊張入錄音室，即係知道要準備啊，開好聲啊，跟住即係狀態準備好，同埋即係自己翻去都有做咗功課啊，大家都即係知道自己嗰句點唱啊，點樣 present， 我覺得好好多嘅。
2: 系，既然你讲开，我讲啦。
6: 好，
2: 做咩上次俾人洗得好紧，以为洗礼？上次喺个录音室个经验，
6: 我上次系因为大家都第一次，好紧张啦，会同埋第一次首歌的确系难唱啲嘅。
2: 系啊，第一次难唱。
6: range 再高啲，跟住所以系有挑战性嘅第一首比较，所以比起今次嚟讲，我觉得系顺利咗，同埋同。Terry Sir 都溝通多了，即係佢會俾好多發揮空間你，可能啲 ad lib 位啊，都可能自己可以點樣去演繹都爭好遠。
2: 係咪因為其實自從有第一次經驗之後咧，其實今次再入呢個錄音室咧，嗰個感覺都係輕鬆啲，同埋啱啱你所講，其實嗰個 ad lib 啊、即興啊，或者係試嘅嘢，你自己都會願意去或者敢去做多啲啊？
6: 係。比較多 expression， 比較比上次即係可能會
2: 尋求幫助，
6: 係啊，唔係即係比較
2: 唔係我話尋求啊隊長，
4: 隊長係想講，
6: 我唔係想講 dead air，
4: 反而想，因為今次呢首歌我係唱得幾氣餒咯，即係我以為我會冇乜嘢啦，即係開頭
2: 我都以為你會冇乜嘢，啱啱你話係一個輕鬆嘅，
4: 唔係聽歌詞我係覺得我係即係嗰啲歌詞 OK， 但係一去到 ad lib 咧，可能我即係我未係好數到嗰啲拍子啦，我係唱咗好多次都唱唔到咯，所以其實嗰次係唱到氣啦，係咁要重錄咗，即係其實前面嗰啲。歌词是很快搞掂，但是 Elip 最后搞了成个几个几钟，因为我的拍子不太熟悉，然后那次就唱到戏女。
2: 你是不是看着这个过程？
0: 因为其实我是 Elfin 之后跟着 Dave 之前的，然后呢我之前呢见到的画面呢就是见到 Elfin 和徐一起拿一张白纸一起学怎样数拍子、
2: 哦、
0: 因为要数个高音的拍子要数，即是徐浩都好好，因為佢知道我哋本身，我哋都有喺呢方樂理方面都唔係話好好，所以就好用心教我哋，可能快啲點數啊，半拍點數啊，一拍點數、啊。然之後，跟我覺得 Dave 就係、是、佢都加咗好多，即係佢都好有自己嘅風格。
2: Character，
0: 尤其是我覺得係佢最後尾個 baby。
4: 多謝。
0: 係、
2: 哦、
0: 你可以講下你個 baby， 因為我聽住佢有唔同嘅 version
2: 哦。哦、啊、，OK， 反而你佢覺得呢個好緊要喎、
6: 啊。因為即係佢最尾有句。baby 咁樣嗰句就即係有啲唔同嘅，即係我有啲係長啲，有啲係短啲，有啲係實啲，有啲係氣聲啲，即係都好唔同，試咗好多個。
2: 係，所以其實我今次呢首歌對你嚟講都係件好玩嘅事嚟。
6: 好玩，我好中意。
2: 我中意啊 ！OK， 問埋 Gordon 先，Gordon 比較靜，係錄呢首歌咧用。
7: 錄呢首歌，我覺得同上次嘅分別係。因為上次其實我覺得很直接，就是、我們要勁跳勁唱，所以就要勁俾 energy 咁樣唱、所以我覺得對我嚟講上一首會比較個感覺會比較直接啲啦。但係今次就是我有少少即係因為我覺得 range 嚟講嘅話咧，第二首係易唱少少，但係反而個感覺係比較難捉啲，因為佢係啲比較可能頭先牛咁樣講係比較怕醜或者係有少少戀愛嘅感覺，我覺得係。反而要唱到呢個感覺，我係需要多少少時間去琢磨，但係唔係個 range 上面嘅問題咯。
2: 喺個 studio 係咪都琢磨住呢一種嘅感覺？當時即係要揾啊。
7: 其實我一開始唱呢首，我都係有少少氣餒，因為我心諗呢首其實好似易唱過上一首喎，咁應該冇問題啦。但係原來個感覺都要少少時間去琢磨。
2: 係，所以如果要講技巧上面咧，可能 spotlight 嘅技巧。

0: 会再多啲，但系如果讲感觉嚟讲咧，呢一首咧反话咧就真系要带翻多啲。不过咧，如果讲到感觉咧，个 MV 嘅感觉咧就真系好一流啦，好玩啦，同埋我觉得好贯彻啱啱 Days 所讲，就系唔单止录音好玩，首歌好玩，你嘅 MV 咧都要好玩嘅。有几好玩？转头睇下冇嗰条鲨鱼头先。
1: 我数话冇，
2: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3: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2: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3: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2: 爆樽你等闲啦咁样，
3: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2: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3: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2: 走廊啊，
3: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2: 哦哇，
3: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2: 哦、
3: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4: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
5: 一个乐
6: One Music Corner。
7: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十九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八十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六月十二至十四号朝十一晚八，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8: 我在八月八号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呢，就想去湾仔的，那我就站在那里失了重心呢，向后呢是这样碌下去十几级楼梯，当时有两位先生，他见义勇为救了我，他扶住我还有顶住我拉我起身，跟着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我现在拉着你，后面一个呢就托住我的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9: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1: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好，嚟到 MV 啦，我就话 MV 咧，我就睇得好开心，但系唔知佢哋拍得辛唔辛苦啦。MV 三个场景 ，OK， 好啦 ，Marcus， 啱啱你未讲嘅，你交俾你啊。MV 点啊？如何啊？
1: MV 就
0: 因为如果问 Ian 佢答唔到噶啦，佢瞓咗啊，
2: 佢话喺唔同嘅过程里边，
1: 朝头早系一开头去到咧系唔辛苦嘅，但系好多蚊，嗰啲蚊系好劲嘅，喷蚊拍水系唔死嘅，我对住佢喷佢都系唔死嘅，但系就
3: 讲佢话。
1: 但是一开头是很新鲜的所有东西，即是估不到是在个草地上可以搭个拉那个窗帘，之后一拉的话是很新奇的，整个很荒诞的感觉。但是去到下午呢，开始我们要跳 chorus 的时候就很热了，那时候还有我们的衫我就 OK 的，我就穿着件褛同埋里面有个背心，但系都好热。咁但系队长咧嗰件就比较厚少少，咁所以佢就
3: 争
1: 啲中暑嘅，吻合咗我哋嘅歌词“南极差点中暑”。但系佢系你，其实你系咪真系中？我觉得你系中咗暑。
3: 我唔知啊。
1: 你都唔系差点。
3: 其实应该系真系中咗。应该
1: 直中啊。
3: 系。不过我觉得系值得嘅。
0: 因为好靓。
3: 因为个 show 好靓。所以我唔係，不過最後冇嘢嘅，我坐低咗，啲工作人員過嚟照顧咗一陣之後，我就再出去跳，跳完之後就即刻轉場景啦，所以都算有得休息嘅。
4: 臨尾嗰幾 take 佢係每一次跳完都要即刻入去有音嘅位。
3: 唔係，我真係一跳嘅時候笑咯，一跳唔得，
0: 謝咗係，
3: 即刻。
1: 但我記得其實唯一有冷氣的地方是個廁所，
3: 係啊，
1: 好涼。
3: 我哋每次休息都特登走落去山下面，
0: 反而個廁所
3: 即係個斜路一下，
5: 我冇去過，
6: 我都冇。
1: 個廁所有兩部冷氣啊，
5: 好涼。
1: 左右
0: 話俾兄弟聽，佢兩個住呢兩個。
3: 佢哋講話廁所有冷氣，
4: 因為都有段距離嘅，所以可能我哋兩個都冇。
6: 我應該掛住食飯。
0: 睇嚟你係餵食仔，但係咧喺呢三個場景入邊咧，我係見到譬如嚟中間有一鏡過又好啦。同埋有啲好多好特別嘅啲道具，係啦，係啦，嗰陣時呢啲係咪都係交咗俾導演去交俾你哋，即係去做呢啲嘢啦？甚至係嗰一鏡過，啱啱你哋喺咪後都講，其實咧唔好睇嗰陣時間，你都拍咗成個練都練咗成個幾鐘嘅。好啦，交俾你哋講下啦。
4: 一鏡過嗰個三十秒咧，就其實。導演 Isaac 啦，其實佢好好，佢已經係度曬個 storyboard 俾我哋，然後好早期佢已經同我哋講話，哦有個咁樣嘅畫面係喺一間餐廳，然後之後會一路一聽一 take 過咁樣去曬我哋每一個人嘅大頭，然後每一個人都做緊啲好奇怪嘅嘢，即係譬如話 Marcus 啦，佢個頭直情係喺張台裏邊
1: 笠咗上，
4: 笠咗上張台裏邊啦。然後 Dave 就唔知點解坐住塊板線出嚟攞住個氣球，
0: 係啊係啊，但係嗰時佢好喎，
4: 好靚，
3: 佢原本咧係有粒超大粒星，即係拎住好似火球一樣咁樣，真係好脆啊！因為嗰陣仲要咧一開始係藍燈嚟，佢勁似嗰個倩女幽魂咁樣咧，冇啱要喎，所以就係呢個 shot 執咗好耐，所以最尾就係
6: 唔係個氣球係咁升咗上去咩？
3: 唔係嗰個係太大同埋太黑好驚，
4: 同埋要研究條繩點樣拉嘅，
3: 因為係有人拉喎咁樣。
0: 係係，所以其實啱啱想講，就算三十秒嘅一鏡過咧，其實都係用咗成個鐘頭啦咁。但係我覺得由歌曲啦，去到 MV 啦，同埋喺現場，即係如果聽你哋嘅歌曲嘅時候，你哋嗰種嘅互動咧，我會 so far 會形容今次反話呢首歌咧。其實本身係 sweet 嘅，但我會覺得係好玩咯，係啦咁，所以咧期待嗱兩首嘅出派台歌曲啦，都已經有唔同嘅曲風啦、感覺啦咁。至於之後又係點樣咧，咁啊拭目以待啦。咁啊，但係十分之感激就係 Spot 今日上到嚟 ，thank you，thank
1: you，
0: 下次繼續再見，拜拜，
1: 拜拜。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自卫打击，伊朗就袭击区内美军基地作为回应，并宣布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伟特就宣布暂时关闭领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说，军方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防空设施，有关设备对美军和在区内航行的商船构成威胁，强调会继续保持警惕。伊朗军方就随即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在两轮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区内的多个重要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空军基地，并出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革命卫队又说向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摧毁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而在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据报有雷达遭到袭击。伊朗又宣布即日起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传媒报道，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并没有军舰被击中。广西兴安县凌晨发生爆炸，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17人需要送院治理，并无生命危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事发凌晨大约1:40，兴安镇凌商路发生爆炸，当地公安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由管道燃气等引起，正就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在爆炸发生后，桂林市同兴安县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同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同善后工作。内地近日收紧境外投资规管，有意见忧虑会影响内地客来港置业。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话：，内地同本港本身都有严密的监管机制，相信现阶段在港置业的内地客资金都是经由合法渠道来港。郭志威在本台节目说，内地客来港买楼并非单纯作为投资，亦都是反映对本港的认同，因为本港是国家对外唯一金融中心，拥有背靠祖国、资金流通、税制简单以及制度成熟等优势，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资金。从最近超级豪宅的成交增幅来看，客户对本港前景有信心。对于中东局势波动，市场忧虑美国会加息，郭志威说目前实际按揭利率只有3厘几，是近10年8年以来的低位，属于理性水平。现阶段认为美国要加息是言之尚早，因为市场目前的预期只是反映住短期战争因素。他个人相信中东事态发展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或者会有较大突破，因此息口对本港楼市影响不大。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全数迁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话，整个迁入过程非常畅顺。寻日 T2 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15000名出发旅客。至于登机廊，就将会按原定计划，预计出年年底启用。姚少聪在本台节目之后接受访问时提到。

0: 疫情之后，整体消费模式和商业模式改变，机管局持续积极和新世界探讨 11skies 如何重新定位，希望增添更多餐饮和娱乐元素。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审议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简伟敏担任。政府根据国安条例订立的新附属法例寻日刊宪并正式生效，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和罪行。海关在上个月26号到昨日采取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和网上售卖和今年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物品，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波鞋、衣服和手表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元，拘捕6个人，所有人获准保释候查。有关的特别行动代号是降缓，合共侦破了34宗案件，其中有29宗涉及跨境走私冒牌货物，包括大约3万件冒牌波衫，大部分是售价较昂贵的球员版假货球衣，拘捕一名36岁报称职业是司机的男子。另外，海关在网上巡查期间发现有卖家在网购平台售卖怀疑冒牌球衣并采取行动，共侦破5件相关案件，检获大约40件冒牌球衣，拘捕5名男子，年龄介乎17到30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风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2: 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8: 湾区声势力。
9: 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11: 星期四的下午听过1点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 FM99.7 新城资讯台直播室。里面有小猫麦卓华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看看生活里面的科技资讯。今日自 HiTech 生活，我们由一部手机讲起。来到6月这个时间，我相信很多小朋友甚至乎家长朋友都已经完成了考试，或者都接近尾声了。跟住下来这个暑假，不多不少都有机会咧，就帮个小朋友换下手机啊，甚至乎咧喺佢升学前咧，就帮佢准备一啲电脑或者平板嘅。嗱，当然咧，有啲学校咧就已经指定咗某一啲型号嘅平板电脑咧，就俾啲学生去用，所以嗰啲咧就不在我哋今日讨论之列啦。咁啊，但系究竟对于一般学生朋友嚟讲，点样去选择一部手机？究竟家长买手机俾小朋友嘅时候，系买翻生果品牌嘅型号好啊，定系？买 Android 好，甚至乎当你买 Android 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咧睇配置啊，可能咧价钱咧都有平有贵，甚至乎咧差唔多同一个处理器、同一个大细、同一个记忆体咧，可能喺唔同品牌上面咧都会有唔同嘅价钱。究竟要点样选择咧？呢一节咧，小猫麦卓华咧就会同大家咧一齐讨论一下吓。嗱，讲到咧青少年朋友用手机咧，今时今日咧都未必系一啲你用过啊，或者咧就系一啲旧嘅手机咧先至适合佢哋用嘅。坊间咧除咗旗舰手机之外咧，或多或少你都会留意到咧，其实而家吓好多品牌嘅战线咧，已经转移咗落去咧中阶嘅手机，甚至乎咧我哋讲紧嘅咧就系一啲入门级嘅手机。唔好听到入门级呢三个字咧，就俾佢吓怕咗。其实入门级嘅手机咧，都具备咗咧好多咧系旗舰手机有嘅功能之外咧，亦都咧可以睇到咧有啲入门级手机为咗方便某一啲特定嘅族群去使用咧，功能上或者咧系比旗舰手机咧更加厉害。点解我咁讲咧？第一样嘢咧就系讲到嗰个电力啊。嗱，旗舰手机咧为咗可以偷薄啲个位啊，甚至乎佢都预咗你系成日插电嘅，所以咧变咗咧佢哋通常咧嗰个电力咧都唔会选配一个咧系坊间嗰个时代最高嘅一个电量，反而咧就会睇翻啊，你部机可能要薄啲啊，或者个电池咧有阵时都会将就埋咧整体啊。成部机咧嗰个外形设计变咗，可能旗舰手机咧，你会发觉咧系冇一啲传统我哋讲紧入门级手机咁悭电嘅。嗱，我睇过咧唔同品牌嘅入门级手机咧，其实而家好多时咧都会提供到6000甚至乎以上 mAh 嘅一个电力嘅。嗱，呢个电力嘅数字点样去理解咧？其实一般嘅 Android 电话咧，好多时咧嗰个嘅电力都系介乎喺4000-5000之间，甚至乎一啲旧款啲嘅可能系3000到4000咁样。

0: 但系呢一个数字咧本身吓就已经咧系够大家咧系用到一日嘅时间，甚至乎更加多。咁啊，即系话咧，如果你话有一个6000mAh 手机电量咧，其实啊吓，严格嚟讲，尤其是你唔系成日揿住佢咧，应该咧就已经咧系可以咧系挨到两日，甚至乎咧就系三日嘅正常一般使用噶啦。所以我咧就建议咧，如果你话买部手机俾自己嘅小朋友、青少年朋友好，甚至乎细个啲，定系你自己咧选择一部 second phone 嘅话咧，我觉得因为啊 second phone 你唔系成日睇住咧，充电个诱因咧冇咁大，你系有机会会唔记得帮部机充电。但系当呢部机唔使每一日充电嘅时候咧，其实讲紧咧6000mAh 或者更大嘅电量咧，可能吓够你两三日，甚至乎你唔系成日揿住佢四日啊，我都试过，仍然咧就系仲有电嘅。所以大家不妨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嗱，讲到入门手机咧，可能大家最担心嘅咧就个相机靓定系唔靓。咁啊，当然你要有心理准备啦。今时今日买手机咧，其实旗舰级相机就一定咧系最靓噶啦。不过去到一啲嘅中阶手机，甚至乎入门级，究竟个手机系咪完全唔掂呢？嗱，睇翻咧，而家有啲入门级手机咧，嗰个相机位就已经有自动对焦。我觉得咧，嗱，嗰个对焦嗰个问题，你系真系要落铺咧测试下嘅。佢讲有同冇，同实际出嚟个效果咧，可能咧都系会有出入。点解咧？因为今时今日咧执相噶嘛，可以系咪真系人工智能执咧？我又唔够胆话呢个好人工智能。但系其实每一部手机，当你影完嗰张相之后咧，佢都会帮你落啲味精，跟住就调校下啲 focus， 令到咧整体呢张相咧都唔会太失礼嘅。所以以前旗舰手机影出嚟松郁蒙嘅，以前呢个入门级手机啊吓，影出嚟松郁蒙嘅呢一个印象咧，喺近年咧我又冇乜听人讲，最少你见到咧，而家啲人影相过嚟，可能一个陌生人或者一个新式嘅工作伙伴，你见佢用紧一部入门啲嘅手机啦，唔好话一定系入门级咯，但系出嚟嘅相有阵时都真系绝对唔失礼，好过我哋有阵时手震嗰阵时咧见到嗰一啲松郁蒙嘅。所以如果你系打算唔系买旗舰级嘅，我系谂住买一部正常啲，可能系讲紧中阶偏平，或者就系旗舰级最旧，即系旧少少咧，旧一年或者旧两年嘅 model， 又甚至乎咧入门级，不过咧就偏贵少少嘅入门级，可能讲紧咧千零蚊嘅，或者千中间嘅1500蚊左右咧，其实你落去呢一类型嘅大型连锁店咧，先试咗部机，影多几张相。嗱，点解我话影多几张相咧？其实唔同嘅手机咧，喺影人啦，影一啲唔同嘅物体，譬如话啊，我去到嗰度就地取材，喺旁边攞一嚿嗰啲行动电源摆喺度影，睇下究竟个对焦情况又系点样，甚至乎系影风景、影喐紧嘅嘢，其实佢都会各有强项同各有弱项，出嚟未必系完全唔好嘅。咁你就睇翻啦，譬如话，我主要啊，我都系见到有啲特别嘅嘢，影低佢做个记录嘅啫。咁啊，呢类型嘅手机可以答你绝对不成问题。但系调翻转啦，你话我都希望可以咧，哇，影到啲人像好细致，擘大张相嘅时候咧，连皱纹都见到咧，咁可能咧，中阶手机咧先至系最适合你。嗱，唔好俾嗰个像素去呃到啊。其实有阵时咧，入门手机咧，佢就同你讲，哇，我哋都有1亿，甚至乎咧2亿像素。像素系有嘅，但系整体嗰一个嘅镜头，当你去拍摄嘅时候，究竟佢将几多要拍摄嘅细节辑录咗落去个镜头度，同个像素系无关。个像素本身可以俾你影到咁高解像度，但系当你影嘅时候，譬如话个对焦做得唔好啦，或者你可能见到就系光线唔够啦，仲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咧，都会令到就算嗰张相有两亿像素，都唔够一张5000万像素，但系其他嘢做得好嘅一张相片咧嚟得靓嘅。所以净系睇像素咧，就通常都会选手烂脚，未必买到你最想要的一部手机。可能你会说为什么，其实我都不如讲个很简单的道理给你听。它影相靓，根本就唔需要喺个普通嘅入门手机度再话俾你听嗰个系两亿像素。嗱，因为佢讲到咁多，即系佢冇其他卖点啦。如果有卖点嘅，大家见到有啲旗舰手机，佢都会讲：喂，我影相好靓噶，可以影得好远都够光。佢从来唔会同你提佢系几多像素。咁你就明白我咩叫做讲重点呢一样嘢啦。咁但系当然啦，我唔系话两亿像素嘅相片嘅手机系唔买得，系你要试清楚。譬如我成日都 系影事物嘅啫，或者我影嘅时候咧一递高，我就要揿掣噶啦，我冇嗰个时间去等佢慢慢对焦嘅话，咁你可能就要买一部贵少少嘅中阶手机啦，就未必系一部最 basic 嘅旗舰机，入门机。但系如果吓你会话，呢个我只要嚟上网通讯，好少用嗰个手机上面嘅相机，甚至乎呢部系你嘅工作电话或者系 second phone， 你根本都冇谂过喺呢部机上面正常咧系会影相嘅。咁其实咧嗰个相机嘅配置咧，可能咧就帮你银包咧悭翻唔少钱啦吓。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至 high tech 生活同大家讲点样拣电话。
1: 至 high tech 生活。
2: 从星梦传奇起步，继而踏上舞台 ，Wendy 詹天文即将举行入行后首个个人演唱会。

0: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1 Live in Hong Kong。7月11日，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1: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3: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嘅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4: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7: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 high tech 生活时间啦。上一次咧就同大家讲过吓，点样咧可以拣一部 second phone， 或者咧就系买一部咧呢一类型嘅入门级啊，或者中阶手机咧，俾身边咧可能佢唔系咁注重手机嗰个速度，或者唔使一定买旗舰机嘅小朋友、青少年，甚至乎咧就系老人家。头先讲过咧，就系可以先喺入门级，或者咧就系喺中阶旗舰，或者就系中阶入门，哇，好多呢啲名词嘅手机入边咧去选。不过当你去试手机嘅时候，其实怎样去试呢？除了讲紧嗰个相片嘅质素之外，我就会建议大家试一试个界面你用唔用得惯。如果你说你一向用开生果手机，咁生果嘅价钱价位，其实你买乜嘢手机返嚟呢，基本上啊个用法都系一样嘅。咁所以呢个今日呢我暂时唔喺呢个位度讨论。不过你买 Android 手机嘅话呢，话就话可能你买韩国嘅品牌或者内地几个唔同嘅品牌咧，佢出嚟咧嗰个 Android 都系叫做 Android， 可能佢都系讲紧同一个版本，但系个界面系会完全唔同。因为点解咧？其实 Android 系一个嘅作业系统，不过个界面咧本身会因应唔同厂商佢哋嘅设计同埋设定咧，佢系会有一啲唔同嘅位置上嘅偏差更改，功能上有啲佢会自己加多啲功能落去，亦都有啲咧佢系会冇咗个功能嘅。咁啊睇翻你部机点样去配合？我啲朋友一向用开韩国品牌，不过近来见到内地某啲品牌嘅手机可能喺嗰个影相表现入面就比较突出，而且价钱相若之余，可以买到一个更加好嘅质素嘅处理器，所以佢哋就谂住转会去呢一个牌子。咁大家都系 Android 问题可能唔大，但你会发觉咦，可能用唔惯。一样嘅，有啲内地手机品牌嘅用户佢突然之间买咗可能系其他唔同嘅品牌，系一样会发生用唔惯嘅情况。因为个界面本身个厂商系自己设计，有啲可能佢就会跟咗生果嘅风格，有啲就尽量贴近原装，亦都有一啲系嚟自欧洲嘅品牌，你会见到佢系自己别树一格，行紧一啲简约嘅风格。所以喺唔同类型嘅一啲手机入面，你真系要试到自己啱用先咯。我成日讲唔系人哋话嗰样嘢最好，你就一定要用嗰一个嘅品牌嘅手机，反而就系佢夹唔夹你嘅需要。上一次讲过就系影相，究竟你 注唔注重呢？如果你话呢部机我好少用嚟影相，根本你就唔使考虑部相机本身呢个质素系有几好，或者有啲乜嘢系做唔到。反而你呢部机可能你话我成日呢系去到夜晚电话就冇电㗎啦。咁你有冇諗过原来有一部 second phone， 或者俾个小朋友嘅时候佢唔需要带住一个行动电源，但系佢可以将部分浏览网页或者社交媒体甚至乎睇片嘅一啲工具由佢平时嘅主嘅手机转落嚟呢一部嘅 second phone 度，或者小朋友就算你不断睇片不断咧玩社交媒体，原来佢都仲有啲电喺入边嘅。嗱，所以我觉得咧，我自己一部手机嘅电量襟唔襟好紧要。除咗电量之外咧，入门级手机咧，另一个俾我觉得咧系要大家检查嘅咧，就系究竟个接口位咧系唔系适合你用啦。嗱，咩叫个接口位咧？你唔好笑，坊间原来而家咧仲有啲入门级手机咧，尤其是可能系早一两年前嘅款咧，佢系用紧 USB 嘅旧款，即系讲紧 micro USB 嘅头咧去做充电嘅。嗱 ，micro USB 头攞去做充电本身咧都不成问题，佢出得嘅时候，即系话佢用 micro USB 就已经系够快噶啦。咁你话知唔知换嗰啲快叉啊？嗱，当年都有当年嘅唔同快叉，所以大家又唔使太过担心。但系唔好处就系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啊？而家可能你买一嚿行动电源，甚至乎翻到去公司、学校好，台头上面有人插住充电器咧，通常嗰通充电器都系一款头嘅啫，就系 Type C 头。而家连生果手机都转埋做 Type C 头之后咧，其实你要揾翻一个唔系 Type C 头嘅充电器咧，我可以话俾你听，比你想象中难。你自己一定可能要买多条线啦，甚至乎咧，可能你就系要咧，喺公司长摆一条，跟住屋企又长摆一条，先至可以满足到你自己咧插电嘅需要。以前咧 ，micro USB 头周围都系，而家咧真系买少见少噶啦。你要买到一条线咧，系呢一只头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咧，亦都不容易。不过咧，你个脑墙即系讲紧咧电脑商场入边咧，的确仲有一啲嘅钻头卖。嗱，我就唔建议大家咧买嗰啲散装嘅钻头，反而咧你就可以买过一条咧新嘅线。而呢一条线上边咧，个顶可以俾你咧就系换走咗个 Type C。变咗系插翻或者一个 Type C 做底，跟住你就可以插翻一个 micro USB 嘅头。嗱，有啲系调转嘅，其实两样都 OK。最紧要

0: 第一样嘢就系个质素要靓咯，条线唔好贪平，因为好多时咧喺嗰啲杂价摊入边咧，我哋剪过线嘅，如果大家记得。入面嗰条嘅金属线要嚟过电嘅金属线系细到不得之了，咁样咧就好容易咧会引嚟火警，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咧系买翻咧有品牌啦，而呢啲品牌咧亦都已经咧系声称咗，可能喺机电工程署啊或者其他唔同嘅地方咧系攞咗一啲安全认证，咁样咧你就会用得安心，就唔使惊咧话会唔会叉叉下电咧就起火啦。嗱，讲翻咧 micro USB 头咧充电反而唔系一个最大嘅问题，过料咧我就觉得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如果你系 Type C 头咧，其实通常啊。有 Type-C 头嘅手机咧，你可以就咁直接插落电脑度咧，佢就可以俾你睇到咧，喺呢一部手机入边咧，嗰个 hard drive 究竟有啲乜嘢资料喺度。但系如果你话 micro US 头，佢唔系一定可以俾你插落电脑，有阵时咧就要需要一啲特别嘅软件先识别到佢 hard disk 嘅内容。而有啲情况咧就调翻转，佢俾你睇到，但系问题咧睇嘅嘢咧又未必系事实之全部。咁啊，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咧系用Type C 嘅 USB 头嘅手机咧，第一插电会快啲啦，第二同电脑嘅兼容性会好啲咯。咁呢两嘢加埋咧，我觉得如果你话争100或者争200蚊有两部机你比较紧咧。就唔该，你就买一部咧系有 USB Type C 头啦。但系头先咧又讲过第二样嘢嘅，就系话关于咧如果两部手机有啲资料要互换嘅时候，系咪可以插 Type C 线咧？嗱，当然 Type C 线系其中一个选择。但系今时今日喺条街人嚟影完张相收翻俾你嘅时候咧，原来吓有啲嘅手机咧，尤其是咧有啲 Android 嘅手机咧，已经开始或者系即将开始咧支援生果啊嗰一个嘅传输嘅一个 protocol。即是话咧，第时人哋咧一揿 AirPlay 嘅话咧，唔单止生果嘅手机，连 Android 嘅手机，当然系一啲指定品牌、指定型号或者以上嘅手机咧，就会。同一時間咧，就會有個推送話俾你聽，阿某人咧就發咗一個咧 AirDrop 嘅通知過嚟，咁你就可以喺同一時間收上，就唔使咧好似咧以前咁樣咧，啊你係用 Android 噶，哇好似永遠都俾人歧視咁樣，跟住佢先逐張咁樣咧用 WhatsApp send 翻俾你。嗱 WhatsApp 第一樣嘢，就算教到 high end， 佢都係會喐過你張相嘅某一啲部分，大大細細都會令到張相咧本身嘅像素係冇咁靚啦。第二樣嘢咧。就是其实呢佢事后先 send 俾你，你唔觉麻烦你都麻烦到人啦。所以我呢自己就好怕㗎，一系呢我就影相嘅时候递埋部机埋去，如果唔系嘅话呢，基本上啊，我都会咧就同佢讲啊，你搞掂晒先 upload 上去云端，跟住再俾我啦。咁啊，究竟系唔系真系呢啲就系选择一部手机要注意嘅地方？售后嘅服务又点样呢？究竟呢部手机除咗表面用嘅时候要注意之外，买嘅时候仲有啲乜嘢要注意呢？我哋休息一阵，听听天气啊，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自 high tech 生活。
1: 自 high tech 生活。
0: 下昼时间嚟到1:32，
2: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蚊、50蚊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好啦，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咧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为呢个地区咧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噶。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昼短暂时间咧会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睇埋展望啦，听日会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嘅稍后咧骤雨会开始增多，去到星期日到星期二咧。雨势系较大，同埋会有几阵狂风雷暴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4%。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3: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5: 自嗨 tech 生活，主持麦卓华。
6: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 high tech 生活时间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麦麦卓华喺度，呢、這个时间咧当然咧可以上埋我哋嘅 MBO TV， 打开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跟住咧揿翻 MBO TV 嘅选项咧，就可以睇到呢一条星画同步嘅直播。头先咧就讲紧点样去选择一部 Android 嘅手机。嗱，旗舰手机其实就唔使点样噶啦，你中意乜嘢牌子，你影相出嚟要几靓，或者你要部机几快咧，你睇广告都识拣嘅，你唔使问我。咁但係讲到呢，一般啊可能一两千蚊买部 Android 手机，点样可以避雷唔会买到一啲返嚟得物无所用嘅手机呢？头先喺几个方面同大家介绍过，包括呢就係相片嘅质素啦，即係讲緊镜头嘅质素啦。跟住呢讲到嘅呢就係、是、譬如话部机本身啊嗰、那个兼容啊，即係嗰个 port 系唔系 USB Type-C 嘅 port 啦。其实仲有啲嘢嘅 Type-C 呢，你会唔会需要快插？有一啲唔好笑，有一啲入门机咧，其实都支援快叉，当然佢个快叉未必去到嗰啲百几 W 嘅快叉，但系都比正常咧系会快。嗱，其实好重要啊，因为入门级嘅机，头先我提过，好大部分特登做大咗嚿电嘅，所以如果你想佢 keep 住咧系一个高成数嘅充电量嘅话，或者夜晚原来你先瞓得个三四个钟，但系三四个钟如果慢插，未必插得完一部电话嘅，所以快插其实对你嚟讲咧都相当之紧要。跟住我就同大家讲啦，可能要 check 下个界面啱唔啱你用啦，咁啊同埋就可能都系一啲湿湿碎碎啦，譬如话颜色啊或者其他嘢，咁呢啲你可以自己拣。但系我突然之间咧，头先咧喺报天气嘅时候咧，我都自己咧谂过吓，仲有一样嘢。好多朋友都忽略咗，亦都觉得唉千零蚊唔重要啦，但系最终咧好后悔当时点解唔系 A 嗰个牌子，买咗我而家 B 嗰个牌子咧？讲紧嘅咧就系、是、究竟呢部机有几多年保养，同有几多年嘅更新嘅承诺。嗱，两样嘢嚟嘅，保养咧就喺香港咧，如果有啲咩事咧，你可以攞翻部机佢帮你维修啦。咁但系讲到更新承诺啦，咩叫更新承诺咧？今时今日嘅手机咧，系有一个会好清晰话俾你听，你部机仲可以 update 多几多次或者几多年。嗱，我哋唔系讲紧咧，就系你平时咧嗰啲 app 嗰啲 update 啊，我讲嘅系成部机咧嗰个系统上面嘅 update。譬如话我而家系用紧 Android 十几咁样先算啦，咁究竟佢俾你升几多次 Android 咧？或者佢自己嗰个 operating system， 譬如话头先我提过韩国嗰个品牌，佢自己咧都有个叫 One UI 嘅 Android。升咗唔代表呢个 One UI 升咗 ，One UI 又可以升几多年呢？嗱，有啲机咧，譬如旗舰机可以讲到俾你听系五年嘅，咁但系你话入门机嘅，通常啊三年或者两年佢都会讲到，咁甚至乎有一啲中阶机佢都俾到五年或者七年嘅，你可以。

讲七年之后咩世界大家都唔知啦，到时我系咪用紧呢部机？不过你唔用呢部机，你可能会 keep 住呢部机噶嘛？你 keep 住佢，由主机变咗做 second phone，second phone 变咗做后备电话，佢唔俾你 update， 咁你会唔会有阵时又觉得得物无所用呢？你又会同我讲嘅，小麦啊，唔系，咁我部机都冇乜点样用，咁佢唔 update 咪唔 update 咯，而家都用到噶啦。但系你要记住，如果呢部机总有一日你会拎翻出嚟有其他用途嘅话咧，其实咧你 update 咗就好过你唔 update， 因为你一个嘅无论系讲紧个应用程式，定系整体吓成个嗰个手机嘅应用嗰个背景啊，我哋讲紧个 operating system 咧，如果你唔 update 嘅话，唔知你有冇试过，可能连 WhatsApp 你都 download 唔到啊，咁啊变咗你呢部机咧就净系要嚟打出打入电话同埋上网啦，好多 app 咧本身咧都唔支援嘅。咁所以变咗我会觉得吓，有得 update 嘅手机咧，肯定咧系矜贵过咧佢唔提，即系可能佢会话啊有噶啦，每一年咧我哋几多月都出噶啦，但你玩咗两年，发觉点解唔推送过嚟嘅？根本佢个计划入边已经将，尤其是呢一类型嘅入门级手机咧，就已经撇除咗啦。嗱，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得意嘅，点解入门级手机明明平啲，仲要系即系要撇除咗佢咧？唔系可以继续卖咩？好多时啲厂商嘅入门级手机咧，未必是他们自己的设计，或者是一些我们叫 OEM 或者 ODM 的设计，不过他们自己就负责做回维修和贴回个牌子上去出品的。那变成你说哎，这类型的机究竟可不可以 update 呢？其实除了取决于他自己之外，其实帮他做那一间的工厂用些什么料，这个料到时譬如说你由 Android 11升升到13这样才算我乱这么 up 啦，四年还会不会支援呢？对于好多厂商嚟讲咧，其实一般我哋讲嘅呢一类型嘅 second phone 或者比较入门嘅电话咧，好多时啊佢都唔会做到一个好多年嘅承诺，因为就算佢肯承诺俾你，未必佢会揾到相关嘅零件，甚至乎会唔会个个都贪新忘旧？而家又乜嘢都讲 AI， 大家都知道啦 ，AI 又会有机会咧消耗相当多嘅资源嘅，咁。有啲咁嘅问题情况发生，一部旗舰机系唔系真系处理到咧？旗舰机得，但系如果你话入门机嘅话咧，我相信咧就会比较吃力好多。咁所以我建议大家朋友咧都问一问吓，喂，究竟 upgrade 嗰个 operating system 系包几多年？冇话我 suggest 想有几多年嘅，咁当然越多就越好啦。嗱，中阶机有阵时都可以拍到咧三四五年嘅，但系咧入门级可能两年，或者佢同你讲第三年只系俾安全更新你呢一样嘢咧，已经系相当之尽噶啦。咁啊，所以我会觉得你买之前咧，大品牌呢个就会有优势咯。无论韩国嘅大品牌，定系内地手机嘅大品牌，其实而家都好兴同你讲嘅，就系免费更新几多年，或者免费更新操作系统几多年。嗱，更新同更新操作系统有两样嘢嚟嘅。更新咧，其实咧就可能系讲紧咧佢喺个操作系统上边咧再僭建多一套。嗱，我唔好用僭建，其实僭建本身咧。有啲贬义咧，但系其实就 Google 本身都授权嘅，就佢可以将佢自己嘅元素咧，就摆翻落去咧嗰个佢头先咧即系讲紧嗰一个嘅手机嗰度，咁变咗嗱，整体嚟讲啦，咁啊究竟你呢部手机可以更新到几多年咧？就视乎咧佢点同你讲，同埋通常都系讲最少嘅，咁譬如话最少三年，或者你第四年咧都搏到有都唔定啊吓，咁啊要睇翻究竟呢部机佢嘅承诺啦。第二样嘢就系保养啦，保养有阵时都几取巧噶，佢可能乜嘢都唔包，佢可能乜嘢都包。嗱，咩叫咩都唔包呢？通常咧，原厂提供俾你嘅保养，除非佢系证实到出厂嘅时候，或者出厂后，但系都系因为佢哋嘅 bug 导致到你部机用唔到咧，其实咧。佢就应该系会一换一，或者帮你开盖咧去整嘅。咁但系如果吓佢证实咗，唔关我哋呢啲事，系你用嘅时候可能俾火烧过，或者浸过落水咁。咁呢类型嘅物品咧，基本上咧保险公司咧就唔包，而去维修嘅时候咧，亦都咧系唔会帮你维修到，因为一望认知，咦，可能系你用嘅时候咧用得唔好。不过你话拎电话去维修咧，即系无论系学生哥啦、老人家啦，甚至乎大家听紧嘅听众。朋友啊，唔知你有冇试过呢个经验咧？就系上到去咧，佢第一时间咧就同你讲噶啦。我而家会喺你面前 delete 晒啲嘢嘅。如果咧你觉得 OK 嘅话，麻烦你喺呢个位度签翻个名啊。咁有啲人啊，通常都会同佢讲，好多私隐喺入边噶，我唔想做呢样嘢，你快啲搞。嗱，而家嘅手机公司咧，绝
大部分呢都唔

0: 想，亦都唔俾你咁答。你可以咁答，不过佢咪唔帮你整咯，喺软件上面嘅问题，因为佢都好担心究竟会唔会搞走咗你啲资料，所以佢宁愿洗咗部机，所有嘢好似我哋 boot 机咁重新开始过咧，问题咧就会细咗啦。不过究竟重新开始嘅时候有啲乜嘢喺整机前要留意，同埋讲咗咁耐啦，咁究竟旗舰手机同埋用入门手机嗰个耐用度，我自己又有冇试过系争得好远呢？再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自嗨 tech 生活啦。
1: 生活，陆海由 Hazel 用10岁嘅视觉，将对校园生活嘅眷恋化作旋律，最后的。

0: 由希素亲自唱作，全新单曲《最后的夏天》，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数手指，一天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0: Light Up World Cup。阿斯迪开战，墨西哥掂唔掂？历时39日，48队角逐，一共104场世界杯比赛开波。香港时间听日凌晨3点揭幕战，由墨西哥喺世界杯升级球场阿斯迪对南非。嗱，阿斯迪球场真系不得不提，球王比利、马拉多纳都曾经喺阿斯迪高举世界金杯，仲有马拉多纳对英格兰嘅上帝之手。同埋佢个波舞龙金球都系喺呢度发生，有时真系唔信风水都唔得啊！墨西哥虽然再冇山齐士啦、夹波王白兰高啦、豆豆查韦克兰迪斯啦，但系有12码王努尔詹美利斯。努尔詹美利斯喺啱啱过去球季为富咸射入9球，来季确定重返狼队。嗱，点解话佢系12码王啦？因为过去喺英超14次主射12码全部入晒。若然今届墨西哥有12码由佢操刀，都系坐定粒落。墨西哥仲有赛事最后生球员备受关注嘅超新星摩拿，同埋香港球迷最熟悉预计会先踢后备嘅 Sam 哥奥祖亚。见到好多人话耶，揭幕战都冇传统劲旅嘅。喂，墨西哥啊，集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啊！南非啊，长期排非洲前列，两队都可以左右大局噶。同埋咧，数据显示近届揭幕战都非常好睇。虽然听日要翻工，但系都值得各位挨夜啊！香港时间听日凌晨3点，各位 mark 实啦。
1: 五位巨资胜利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接下来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3: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FM99.7
5: 至102.1
4: 新城资讯台。
6: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7: 好，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 high tech 生活时间啦。直播室入边咧有小麦麦卓华喺度嘅，继续同大家睇下咧啲科技嘅资讯啦。一路讲紧咧点样拣手机啊，不过究竟呢部手机嘅襟用程度系点咧？嗱，好老实讲，我系觉得而家今时今日嘅手机咧就唔系豆腐嚟噶啦。以前咧，我记得10多年前咧，啲机一跌落地下，或者你大力撞下佢咧，整体嘅表现咧就已经会差咗。你唔知边个位会甩咗粒螺丝啊，甚至乎咧就系可能你撞崩咗个表面啊咁。咁啊，但系今时今日咧，无论入门手机定系旗舰手机咧，你都会见到由嗰个 mon 到整体部机嘅设计咧，又未去到话你点跌都唔坏嘅。咁但系我又见到唔系以前嗰啲手机咁样咧，系一跌就坏。咁调翻转你自己咧，喺呢一个整体啊吓，点样去保护呢部手机？就唔好谂住，哎呢部系我 second phone， 我就有佢啦。尤其是如果你系俾小朋友用嘅话咧，最好咧都系装翻个套啦，或者我哋叫手机壳，同埋咧就系黐翻个咧保护嘅 mon 贴咧，就万无一失啦。嗱，讲到咧就买个部新手机咧，突然之间咧，头先咧亦都有一个同事咧就突然之间问我啊，就系话，哎我谂住换完部手机，使唔使装 antivirus 咧？话呢个问题咧，我觉得其实都几好。有啲朋友会问完之后咧，都有啲迷思嘅。嗱，我哋以前成日都讲啦 ，antivirus 咧，其实主要针对嘅咧就系 Windows 嘅系统，因为喺 Windows 嘅操作系统入边咧，佢对于喺上面执行嘅应用程式咧，就基本上咧系冇咁严格，所以咧我哋系话乜嘢都 run 到嘅。咁啊，所以变咗调翻转，佢乜嘢都 run 到，有机会咧就会攞咗你一啲嘅资料啊，甚至乎咧就绑架咗你一啲嘅唔同档案啊咁。咁啊，但系 随住时代嘅变迁咧，又会多咗一啲叫木马程式啊，甚至乎后门程式。嗱，后门程式其实都系病毒嘅一部分嚟嘅。咁但系你会发觉，咦，而家阻嘅嘢已经唔同咯。以前我哋话咧就系要 scan 下个档案有冇事，而家系咪唔搞档案，反而就想开到门俾人哋去偷资料呢？如果你喺呢一个方向去谂咧，你真系讲得完全冇错啦。咁所以咧，而家咧除咗系 Windows 电脑有需要之外咧，其实咧喺 Mac 机咧，我都会同啲人讲噶。如果你话啊，你买嘅时候佢已经送咗一套俾你，用完不如你俾钱继续用就算啦，因为我相信唔同嘅一啲 antivirus 啦，或者我哋叫防火墙啊，或者就系呢一类型嘅保安软件咧，都系大同小异。大家用嘅方法就系、是，你啲 port 有冇删晒，会唔会俾人闯到入嚟啊？或者就系头先我讲呢啲，会唔会有档案系中咗招，你唔应该上载或者下载嘅？咁啊，变咗你话如果而家 Mac 机有机会俾人开咗后门嘅话，咁系唔系都系需要有一套咁样嘅软件先至可以确保安全呢？是好啦，第三个问题啦，咁究竟我哋嘅手提电话有冇机会俾人开咗后门呢？呢、这个答案呢就係 yes or no 嘅。嗱，点解我咁讲呢？其实喺手机我哋讲緊流动电话整体嗰个网络架构，甚至乎返到屋企呢，喺 WiFi 嘅情况之下呢，好多时呢我哋前面呢都已经系有一个路由器。而呢一个路由器呢先俾咗个 WiFi 我哋先至上到网。但当中呢涉及呢就係佢搵我哋嘅时候，我哋只可以攞料，因为嗰一个 IP 呢就唔系一个公众嘅 IP 嚟。咁啊，正常咧系唔应该有好大嘅危险，但系如果你话你曾经试过喺 Android 手机乱咁下载一啲应用程式，嗱咩叫乱咁下载呢？如果你只系透过佢嘅 Google Play Store 去下载应用程式咧，你系安全噶，基本上你唔会有机会，因为佢摆得入去咧都系闭门嚟噶啦，你唔会突然之间由冇勾到有嘅。咁啊，当然以前试过啦吓，就系、是、曾经走漏咗眼，所以变咗大家装咗嘅，原来都亦俾人开咗后门啦。咁但係喺 Android 嘅世界有嘢叫 APK 㗎嘛。APK 即係可以唔通过佢个 Play Store， 可以直接呢就有一个档案，好似呢就係喺 Windows 嘅平台咁样按两下掣呢就可以装到。嗱，呢一类型就要相当小心啦。无论佢係提供餐饮好，甚至乎其他唔同嘅 services 好，因为你部机下载过装过嘛。咁所以佢有冇其他嘢搞到你部机，或者调返转原来你要搞某啲嘢先至可以搞掂某一啲流程呢，一定第一样嘢呢只要问清楚呢就係个供应商啦。第二样嘢呢你自己都要睇清楚。嗱，我就好少去安一啲不明来历嘅 Google 应用程式嘅。就算我真係好想都好啦，我都上晒网问晒人，喂係咪真係咁㗎。嗱，譬如话早前呢有一个 app 我平时用开，突然之间有一日呢唔同晒界面，咁我当然就唔会delete 咗佢啦。我就即刻呢就问返我相应嘅朋友，喂，你哋有冇装过 app 啊？快啲更新啦，睇下系咪你哋都有嗰份嘢，或者睇下你哋系咪都系有一个同一个感觉，喂，好似个 app 有啲事，定系唔系个 app 原来讲咗会更新嘅，所以我哋系要慢慢习惯嘅。嗱，有阵时咧好得意嘅，用手机应用程式咧，可能你睇嘅嘢同人哋睇嘅嘢系会唔同。第一，佢系会将我哋切割开啦，可能你嘅会员级别唔同啊，或者其他嘢唔同。第二嘅可能性咧就系头先我咁讲啦，版本唔同。咁啊，所以当下我哋其实买咗部新手机翻嚟咧，我都建议大家咧，唔需要去装嗰个嘅防毒啊，或者系个防火墙，但系最少咧都要定期更新你咧喺嗰个 list 入边嘅手机应用程式。如果咧太旧嘅程式，当然会出现唔支援嘅情况之外咧，而且咧仲有机会咧系会为你带嚟咧嗰个网络上边嘅危险噶。好啦，今日智 HiTech 生活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连续两日交火，在美军发动第二次自卫打击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特朗普其后在白宫会见传媒时说，美国同伊朗原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伊朗一直拖延，升级军事行动旨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签署有意义而且切实可行的协议。而在美军向伊朗发动袭击期间，特朗普接受福斯新闻访问，声称已经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美国停止轰炸。他说袭击很快就会结束，但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不排除会发动更多袭击，又说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今轮行动。不过伊朗官方传媒引述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没有任何官员同特朗普接触，批评特朗普言论不实，目的只是避免向伊朗开战。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近期中东局势继续恶化，持续外日，呼吁各方通过调解对话推动政治解决，实现持久和平。古特雷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航行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正是推高能源价格，扰乱供应链，并加剧饥饿、通胀和债务压力，呼吁各方遵守停火，恢复航行权利和自由，并且就核问题展开谈判，确保伊朗核计划完全用于和平用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不单止冲击地区和平稳定，亦都直接影响世界经济和能源安全，损害各国共同利益。伊朗局势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阶段，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冲击全球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能源供应的稳定，当事方应该回应国际社会呼声，采取积极行动，尽快推动国际海峡恢复正常通航。广西兴安凌晨发生爆炸，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十七人需要送院治理，并无生命危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事发在凌晨大约1:40，兴安镇宁商路发生爆炸，当地公安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由管道燃气等引起，正是就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在爆炸发生之后，桂林市同兴安县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和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和善后工作。内地传媒报道，有住在附近的居民表示，先后听到两次爆炸声，爆炸威力强劲，玻璃窗被震碎，有建筑物受损，街道上一片狼藉。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全数迁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整个迁入的过程非常畅顺，昨日 T2 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超过15000名出发旅客。至于登机栏将会按原定计划，预计明年底启用。姚少聪出席本台节目后接受访问时提到，旅客对 T2 的反应非常好，普遍认为 T2 先进有活力，同时 T2 设有8间餐厅，当中4间是24小时营业，为旅客提供不同选择，亦都有一些深受欢迎的餐厅，机管局过去一直希望引入，但之前位于1号客运大楼。

0: 冇位而未能成事。姚少聪又话，疫情之后整体消费模式同商业模式改变，机管局持续积极同新世界探讨十一 skies 点样重新定位，希望增添更多餐饮同娱乐元素。海关上个月26号至寻日采取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同埋网上售卖同今年世界杯相关嘅冒牌以及侵权货品活动，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波鞋、衣服同埋手表等，估计约值1亿5600万元，拘捕6个人。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74%。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噶。
1: 天气热容易出汗，就连唐代杨贵妃亦都有咁嘅困扰。喺古时冇止汗剂，所以通常都会随身佩戴香。

廊，时刻咁样散发住香气。喺陕西历史博物馆入边，藏有贵妃同款，佢就系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呢一件文物由材质去到结构，都颠覆固有嘅印象。咁背后究竟有啲咩嘅巧思呢？我哋平时一般见到嘅香囊，大多数都系用绸布所造成，而呢一件唐代香囊通体由白银碎造而成，合图咁嘅大小，外壳布满咗镂空嘅葡萄花鸟纹饰，上下半球靠住子母扣开合，而顶部就配有横链挂钩，既能贴身佩戴，亦都可以挂喺马车嘅帷幔上边，随时随地咁样分香。喺精致嘅外形之下，更加惊艳嘅就系香囊内部藏有千年嘅黑科技。呢一个银香囊巧妙咁样运用咗陀螺仪嘅原理，可以万向咁样平衡，晃而不洒。呢一个原理到底系点样运作嘅呢？打开咗呢一个香囊，你就可以睇清入面嘅机关，入面有双层十字机环，外环仲可以360度横向咁样旋转，内环垂直交错转动，环环相扣，互相牵制。而最中心嘅就系小金香幔，专门盛放燃烧嘅香料，受重力嘅牵引，始终保持水平。即使剧烈咁样翻转，随身跑跳，香灰都绝对唔会洒漏，整污糟啲衫。解开咗内部机关嘅谜题，再翻转头睇下香囊外表嘅葡萄花纹，同样充满历史嘅内涵。即使葡萄喺今日只不过系寻常不过嘅水果，但系喺唐朝，佢就系顺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嘅珍品。工匠将呢一个异域元素刻咗喺大唐器物上边，刻好就证明咗唐朝嘅开放包容，可以话系一枚小小嘅香囊，就系盛唐丝路中外文化交流最好嘅缩影。讲到丝绸之路，你知唔知道唐朝嘅香料到底有几咁矜贵呢？嚟自印度等地嘅顶级香料，沿丝路运往长安，是属于皇室贵族的奢侈品，亦都令到佩戴银质香囊成为唐代上层社会的潮流。古籍入面还记录了一宗趣闻，有一次杨贵妃在跳舞的时候，裙摆轻轻地扫过一位大臣的衣袖，残留的香气竟然七日不散，足以可以证明到当年进贡名香的留香功力远远胜过现代的香水。最后要补充一点的是，这件文物虽然并非杨贵妃的遗物，但是形制完全契合了史料入面记载中贵妃所用的物品。在安史之乱的时候，杨贵妃殒命，兵乱平定之后，唐玄宗下令改葬杨贵妃，高力士奉命去到寻找遗体，回到长安禀报的时候说肌肤已坏，而香囊犹在。这一句话随着故事流传去到今日，而这个香囊亦成为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寄托。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又会不会想一睹这个香囊的真面貌呢？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小豆。

0: 阿譚、
1: 阿
0: K，Chloe、
2: QK 育嬰室。
0: 嗱，我哋住喺香港，香港係一個發達嘅城市，咁呢個毋庸置疑啦。咁，但係香港嘅失業率咧係 3.7%， 即係而家嚇，咁啊算係低㗎。即是比起世界上、啊、但是又这样、嗯、如果有 3.7% 的失业率，我们的总就业人数呢、就是
1: 364.8 万、
0: 如果在18年来讲，我们是少了一点的、好了，即是说呢，如果你在街上找10个人、其实有一半 是没有上班的，
1: 是那他条街
0: 上即是300几万而已嘛，咁有、有一半唔使翻工咯，系、咪？
1: 系啊，
0: 好啦，即系十个有五个唔使翻工啦，即系我哋如果咁样去计算先吓。咁、如果系咁讲咧，我哋香港嘅劳动率啊，喺全球嚟讲咧系好低，
1: 好低、
0: 啊，冇错。咁背后咧就有四大现象嘅、
1: 人口老化系咪啊？
0: 诶，绝对系啦。咁啊，呢个人人
1: 系啊系啊，系咪好醒啊？
0: 系系好叻，醒啊！可惜冇奖品啊。咁啊，好啦，居民嘅结构亦都有变化。咁啊，经济嘅模式有改变。咁啊，全港咧嘅其实咧就即系话我哋咧多数咧都系几有钱嘅。统计话咧，四月嘅失业率咧系 3.7% 咧，系偏低嘅话咧，咁啊接近咧全球嘅全民就，即系话我哋其实系全民就业状态噶啦，即系唔系话真系好多人冇嘢做嘛。失业率嘅方式咧就系将人口除以总劳动人口，即系失业嘅人口除咗总劳动人口咧，失业人口加上总就业人数。所以呢，我们的失业率就下降，就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由于呢我们根本呢 会劳动的人的岁数是少紧、缩减、
1: 是，那不是好事来的，
2: 绝对不
0: 是、是的，因为后生、因为低出生率嘛、咁啊，又講翻啦。咁啊，如果咧，我哋而家嘅勞動參與率咧，譬如早勞動嘅人口咧，係15歲以上嘅話咧，係56%。咁啊，顯著咧係低過世界咧嘅水平嘅。水平係61%，我哋56%。咁啊，如果咁樣嘅比較咧，美國啦、英國啦、日本啦、中國內地、新加坡，佢哋嘅參與率咧都係好過我哋嘅。咁喺全球嘅200多个經濟體系當中咧，咁啊撇除一啲女性嘅勞動率佢哋特別低嘅地方，譬如伊朗啊、阿富汗啊嗰啲咁，香港嘅勞動率參與咧，其實都係最低嘅。即係講女性啊。
2: 但其實佢呢個咧係 based on 一個 full time 嘅工作去計啊，定係即係佢要可能要供 MPF 嗰只去計，定係佢 freelance 嗰啲係冇計入去噶。
0: 而家你真系问出重点啦，就问出呢篇文章嘅重
2: 点。我冇醒
1: 啊，
0: 好醒啊，
1: 发生咩事啊？
0: 嗱，我哋又讲翻咧，嗱，因为咧全港嘅65岁啊以上嘅人口咧系有175万咁多，系占我哋成个香港人咧系23.9% 嘅啦。咁佢哋已经系退休啦嘛。咁佢哋自然就係冇乜工，系啦，工業即係工作梗係低啦，係咪？咁啊，同埋咧，正話又話其中一個嘅變化就係我哋嘅結構變化啊嘛。咁我哋咧就亦都有喺2019年開始，我哋有移民潮啦。咁移民多數梗係年青力壯啦，唔會老弱殘兵開始移到民噶嘛。咁啊，即係又走咗啲骨幹人數啦。咁啊，而家我哋其實都我哋咪都已經有個高才通啦。咁但係你啲高才通未到，係啊，就未必係一嚟到即刻可以。顶上嗰个工作嗰个位置得咁快嘅，好啦，今日正话讲翻咧，阿 Coy 问嗰个问题咧，就系、其实就因为而家咧就有好多真系劳动紧嘅人咧，就佢哋真系中意 free， 冇错，就系中意 freelance，
1: 即系我哋咁样啦，
0: 系啦，
1: 你唔好想认同。但其实你是
0: 是没错，那那个时间，那你就是说呢，其实呢他们真的是很多劳动人在做紧嘢嘅，但是呢他们做嘢呢就不是好像我们这样说你是做紧咩的、我做紧，譬如说我是文员，我是工程师，那你就有一份工，
1: 有一个岗位，
0: 你就决定这个人是做紧嘢的，但那个人呢，譬如你问正他，他刚放了工，他是没有做嘢的，我是夜晚上才做的，是不是在做紧嘢，那他就说我不是在做紧嘢，
2: 都幾多㗎，我覺得而家。
0: 係啊，就係因為呢一種嘅計算方法，而家年青人嗰種佢哋嘅工作嗰個性質啊，就令到而家好仿似好似啲人唔係好五個有。十個有五個唔做嘢咁，
1: 係因為咧嚟你創立個公司咁樣啦，咁其實咧政府每年都會寄一封信就 check 翻你公司嘅結構啦，即係有幾多個 full time staff， 幾多個 part time staff， 個持有人係邊個，幾多個 partner 咁嗰啲啦，咁變咗佢呢啲就可以成為咗佢一啲嘅數據咯。咁但係如果係 slasher 嘅話，
2: 佢冇自己個公司開
1: 公司啊嘛，亦都唔會效力一間咩公司，佢外判噶嘛，全部咁樣呢啲就係冇計到咁樣咯。
0: 係啊，所以就變咗有個咁嘅現象出現啦。
1: 有意思有意思啊！咁出嚟翻嚟咧，我就會講啲即係關乎啲啊長者哥哥姐姐事嘅。咁有啲嘅即係餐飲券咧，政府推出，唔知你又可唔可以受惠咧？
0: 講俾我聽啊！

0: 头先我哋听嘅有 IDG Bubbles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9: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8: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9: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8: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11: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12: 多儿王君怡。

0: 咁咧，其實好多長者哥姐姐啦，佢哋就好多時下晝咧都中意嘆下下午茶咁樣嘅，特別係嗰啲快餐店啊，
1: 係啊，平啲啊嘛，
0: 平啲啦。冇事啊嘛，你
2: 暖水
1: 饮热水，
0: 人嚟
1: 摆开水
0: 啊，咁咧就摊下饮茶啦，凉下冷气啊，倾下偈啊，咁啊三五个一台咁你都有嘅。
1: 系啊 ，Q time 噶。
0: 系啊，梗系啦。咁所以咧，由政府同埋各大嘅饮食集团合办嘅爱心食肆，想你为食咧受惠嘅惠啊，为食吓嘅计划咧嚟到第五轮啦。咁就会透过全香港咧200间嘅长者中心，再向70,000名独居。商老或者咧系隐蔽长者咧系派发呢个嘅餐饮优惠券嘅，咁就俾长者咧用一个好低嘅优惠价钱，18蚊嘅价格咧就可以享有咧原本系40至50蚊嘅下午茶餐。
1: 哇，
0: 都几好系咪啊？即系因为你如果你日日要食一个40-50蚊嘅下午茶咧，其实讲真啲长者真系唔会日咁样去食嘅。但系即系18蚊嘅话咧，我本身一个礼拜食一次嘅炭下下午茶，我可以食两次或者三次。
1: 同埋佢哋咧会 share 嚟食，
0: 系啊，又会 share 嚟食啊，咁样系啦。咁所以可以讲多少少呢一个嘅计划啦，系有优惠啦吓。咁嗰个优惠价系头先讲咗系18蚊啦。咁嗰个优惠券，
1: 你即系18蚊咧，就你好多
0: 就指定嘅下午茶你可以帮衬、
1: 哦，指定就可以
0: 系啦系啦。咁一阵就会讲下边啲食肆啊咁样啦。咁每位合資格嘅長者咧，就會有一套8張嘅優惠券嘅，咁總受惠嘅名額咧就有70,000人啦。咁、那個優惠期限咧就係2026年嘅7月1日至到咧係8月31日嘅，
1: 兩個月量
0: 係啦，7月係啦，兩個月到啦。咁所以就通過呢個長者中心嚟對派發啦，有200間嘅。好啦，咁我哋講下，
1: 我哋冇，
0: 我就一定係
1: 我冇，
0: 係你有冇啊？即係屬邊間長者中心？你係獨居啊？
1: 我有去長者中心喎，我嚟緊，我話我去唱歌添喎，
2: 係啊，你唱兩首歌
1: 俾老人家聽喎，
0: 係咁你冇份，係，
1: 哦 ，OK，
0: 係啦，冇你寫一條心，我請你食，好啦，咁包括邊有啲咩食咧，都可以講下嘅，就係呢個大 X 樂啦。咁嘅花生醬西多士半份，同埋精選湯粉配茶或者咖啡嘅，仲有呢個大 X 活啦嘅餐肉煎蛋即食麵配熱飲啦，咁同埋亦都可以去呢一間嘅泰 X 啦或者敏 X 嘅冰室咧，就有個叉燒米粉啊，或者番茄濃湯雞柳淮山麵配飲品啦，仲有美 X 集團。

0: 迷你烧味汤米线啊，仲有配咖啡茶啦。
1: 晏昼食碗面，食碗米粉，
0: 下午茶会食细碗
2: 嘅，好细碗
0: 噶，
2: 好细碗，即系佢一个拳头咁细，即系两个拳头 actually 系啊，咁样细细碗嘅。
0: 系啊系啊，咁啊仲有快餐店啊老麦嘅猪柳蛋汉堡啦，同埋啲加饮品啦，
2: 老麦都有
0: 系啦。咁仲有间经典嘅茶餐厅銀 X 茶餐廳嚇，咁就奶油厚多士啦，又有雪菜肉絲米粉啦，仲有食炸雞好出名嗰間嘅辣汁蘑菇香飯啦，同埋加葡撻同埋汽水嘅，咁仲有食 pizza 都有嘅喎，食 pizza 好出名嗰間啦，咁啊香蒜肉絲意粉加紙包飲品啊咁樣嘅，
1: 都係 pizza 嚟嘅。
2: 唔係，但係佢嗰個意粉係出名嘅。
0: 係啊，個意粉係個香蒜肉絲意粉都出名嘅。
2: 係，
0: 係。不過你 pizza 又唔係個個長者中意食嘅。
2: 係啊，
1: 咁又係。
0: 係嘛？係啦，咁所以都幾好喎，見到有幾多嘅選擇啊咁咯，同埋呢啲全部都係好多食肆，即係周圍都有嘅，比較容易去到啊咁樣嘅，係啦。
1: 但係佢話七萬份啊。
0: 七万份有八张，唔系七万位长者，每位派八张，即系五啊几万张噶啦，都几多，
2: 都几多，
0: 即系呢个事。所以呢个优惠计划嚟到第五年啦，咁我觉得都好啊。
1: 但有七万个人受惠，
0: 受惠嘅系啦系啦咁样，咁所以呢、這、一个
1: 比率都少，
0: 比率都少，即系你因为佢今次呢一轮系针对嗰啲独居啊，同埋长者嗰啲嗰啲中心啊，
1: 就是、有一啲。
0: 系啦，隐蔽长者啊，系啦，同埋双老住户啊，双老住户即系两个嘅老人家住喺同一户嗰啲，系啦，都 OK 啦，即系当然可以，永远都可以再
2: 好啲嘅，
0: 系啦，咁啊，即系希望大家。
1: 我记得我试过去过一啲同啲长者倾偈嘅时候咧，嗰班长者咧，佢话我哋系独居老人嚟噶。咁佢咧就会特登讲，佢话其实我哋平时咧好少人同我讲嘢，咁佢话所以即系特别开心，即系出嚟。
0: 系，咁所以再睇翻，其实长者嘅津贴都几紧要嘅，香港都，因为有一啲嚟长者生活津贴咧，每个月有4250蚊啦，咁当然佢有个资产嘅限制或者有个审查咁样啦，咁亦都有一个高龄嘅津贴，即系生果金啦，每月有1640蚊啦，
1: 咁有4000几蚊个，仲可唔可以有1000几蚊嗰个？
0: 呢、這個就
2: 呢個要 fact check 下啦，
0: 係啦，呢、這個真係唔知嚇，要 fact check 一下。咁同埋當然攞綜援嘅，亦都有即係經濟困難人士，亦都有一個嘅長者嘅標準金額就4250蚊嘅，即係單身嘅一個限制咁樣。咁所以睇到其實都有唔少福利，即係去幫助香港呢啲有需要嘅即係長者啊。
1: 咁如果兩個長者咧，咁會唔會
0: 兩份
1: 㗎？
0: 係啊，獨立計㗎。即係如果頭先
1: 加埋成萬嘅咯喎。
0: 係啊，如果你嗰個長者生活津貼而你符合條件嘅話，係每個長者咁樣計嘅。
1: 系啊，一萬其實都可以生活到噶，幾好噶。
0: 如果你解決咗住嘅問題，
2: 因為年扣租嘅話，
1: 好平租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千零蚊租啫嘛。
0: 可以嘅，如果係公屋嘅話，同埋大即係長者好似有啲係咪好似係唔使租添？我記得啊，即係例如殘疾人士又一定唔使啦，跟住仲
1: 唔係平啲，又唔係唔使，等於電費都平啲嘅，
0: 係咪啊？
1: 係啊，即係唔係正常咁收你嘅電費嘅？
0: 你講我信啊，真
2: 係阿譚。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2: 下昼2:33，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74%。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上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都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3: 多儿黄君怡。

0: 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一啲 share 下一啲最简单好容易去忽略咗嘅护肤方式，即系佢哋呢个佢称为叫做毁容式嘅护肤法啊。
1: 哇，
0: 系好似
1: 毁容，
0: 都听落去好似几夸张咁。
1: 我唔好明白，有护肤有毁容，即系话做咗呢一个所谓护肤嘅方式，其实毁紧容咁啊？
0: 系，即系可能系有时咧，你做多咗咧，反而系对你嘅皮肤系反而冇咁好嘅。系、啦 ，even 你买好贵嘅护肤品又好，又或者不停去做 facial 都好，但系就因为咧，你犯咗一啲可能每日都会有啲微小嘅护肤嘅错误啦，咁你反而咧就系对嗰个肤质系做一个更加大嘅伤害。
2: 磨砂嗰啲有冇上榜啊？
0: 日日磨砂嗰啲咪上榜啊？
2: 系咯，
0: 系你又磨砂？
2: 我唔磨砂嘅，
1: 我未磨过，
0: 未磨过砂块面。
2: 磨砂系唔系几好嘅？如果啲皮肤医生讲，
0: 好似话如果太薄嘅话。就系咯，我哋今日可以听下啦。好，第一个咧嘅毁容式嘅护肤法咧，就系经常洗面啊。嗱，大家洗面系一日洗几多转啊？
1: 两转，
0: 两转早晚
2: 系啊，一次咯，夜晚嗰次咯，
0: 朝头早唔洗。
2: 朝头早
1: 起身唔洗面噶，
2: 一时时咯，好少。
1: 细个啊嘛，
2: 唔系啊，因为唔系细个仔啊，唔系啊，因为咧你起身咧面头嗰阵油系最正噶。
0: 你觉得正定人哋觉得正？
1: 洗面刷牙呢一个套装嚟噶，
2: 系啊，唔系刷牙洗，有时会用清水洗面咯。但系一般嚟讲，清水洗面算唔算洗面咧？如果系嘅话，
1: 梗系算啦，
2: 都算嘅系嘛。
1: 我都系用清水洗面，
2: 又走音嚟。
1: 我都系用清水洗面。
0: 你玩咩嚟
1: 嘅？
0: 你琴晚去边数啊？
2: 睇咩演唱会啊？你有冇睇演唱会先咁啊？
0: 嗌得好劲啊！
2: 咁咧，我就会清水洗面咯。一个星期有，我谂有四次啦，朝早。
0: 系嗱，不过呢个有好得意嘅，即系正常咧，其实系应该早晚洗一转咧就系 OK 噶啦，即系唔好洗得多，唔好太频繁啦，即系唔好话我晏昼三点又要洗一转，跟住放工翻到去又洗一转。咁但系咧，譬如我之前去过首尔旅行嘅时候咧，咁我去咗嗰度嘅美容室，咁就试佢哋嘅化妆。
2: 韩式洗面。
0: 唔系啊，越南咩？
1: 越南有
2: 越南洗面好出名噶。
0: 系咩？我讲咗首尔先。
2: 哦，
0: 系啦，首尔化妆。咁咧，跟住个化妆师姐姐咧，佢会 text 你，即系前一晚 text 你，佢就叫你啦。你听日嚟化妆之前，你唔好洗面。
2: 嗯。
0: 哦。系啦。咁佢咧就话原来咧。他们在韩国的化妆师他们觉得呢令到个妆最贴和个肤质最好的状态呢就是不洗面咯。
2: 嗯、
1: 哦即是有面油啦。
0: 是啊
1: 即是喜欢面油啦。
0: 是啊但他们反而说呢因为你洗了面之后呢 他说会抽干了一些、即水分。
1: 是啊
2: 是啊
1: 没了面油。
0: 那就变相呢他就说哦那你对个妆就会不贴啦那就可以、哦、可能 last 不到12个钟啦。
1: 因为油黏东西嘛。
2: 嗯
0: 是啊所以
1: 原来。
2: 唔係因為有油裏面就唔會再分泌其他嘢出嚟咯，個油嗰啲毛囊係因為點解會有暗瘡係因為你太乾啫，
0: 係啊越洗越乾，
2: 越洗越乾啊嘛係，我唔洗都係因為 TVB 當時一個化妝師教我嘅，佢都話其實唔使洗太多噶，你朝早起身嗰陣油咧，你 keep 住佢其實係 OK 噶咁樣。
0: 但係我翻到香港，
1: 會唔會你朝頭早起身咧，你應該做按摩，將你嗰啲油咧分到全面咁樣推勻佢，
2: 我成日擦埋手踭啊，
1: 有啲少啲啊嘛，冇咁多油啊，手。爭呢家嘢咧就真係要講一講喎，
0: 係
1: 咁我咧就最近見到人哋咧就講話，你攞啲攞你嘅手爭出嚟睇下咁，
2: 點樣攞咧？
1: 伸隻手出嚟就得噶啦。系啦，就咁样嗱，然后跟住咧，你自身直佢，然后跟住你咧就攞个手执起你嗰个手踭，
0: 好多 wrinkles
1: 喎，系啦，你执起佢，放手，
0: 放

0: 手，
1: 就睇下佢有冇弹翻转头啊！
0: 冇喎、啊，等先执起佢，
1: 执起佢放手，
0: 跟住放手，嗱、啊，仲系企喺度，咁呢个算咩啊？干，
1: 干啊！嗱呢啲啊，嗱呢啲啊游水多啦，
0: 游水多，
2: 梗系啦。
1: 哇，咁我咧就即刻系咩？佢话好少人去留意自己。
2: 咁你有冇
1: 弹
2: 翻佢啊？
1: 咁我就就试啦，
2: 系
3: 系，
1: 嗱咁样
0: 小心啊！
1: 我觉得我算弹翻入去噶啦，
3: 系。
2: 好痕啊！睇住你搣嘅时候，我先觉得，
1: 即系会跌翻落去。有啲咧就执咗上嚟，佢就企咗喺度啊，
2: 系有啲 Chloe 咁样，
1: 系企喺度，系啊，干啊，
0: 干，系。
1: 即系话咧，其实咧，平时你搽 hand cream 啊，咁咧你要搽埋嘅手肘，佢话好少人会走去做呢件事。
0: 系、
1: 而就算咧，你第日有钱都好啦、你想去整容都好啦，整唔到呢度噶。
2: 但系边个会咁介意嗰个手踭咧？
1: 着泳衣着。雞翼就著咩短袖衫嘅，
2: 即係個手踭唔好，即係一定要唔好巢皮噶嘛。
0: 哦，唔係，因為可能咧，你太乾嘅時候咧，即係你伸直嘅手，佢嗰個位會可能個膚色係會暗啲咯。
2: 嗯，
0: 係啦，即係如果你係好好頭先油水豐滿嘅，咁就唔會有嗰個暗咗嘅 color 啦。咁咯，
2: 好啊，
0: 係，所以大家呢個頭先所講嘅嗰個第一個 point 啦，毀容式嘅護膚法就千祈唔好經常洗面，係啦。不過我喺香港都試過一次咧，專登早上唔洗面
2: 一次，可攞出嚟講，邊有參考價值㗎？
0: 跟住咧個妝係唔 work 嘅。系啦，即系喺首尔就得、但系香港唔得，因为香港太潮湿啦。
2: 哦，
1: 系啦，即系你学识咗翻到嚟咧，又唔系唔用唔着啦，
0: 系用唔着啦，即系因为喺嗰边系因为佢真系佢个天气真系好干，佢冬天又系夏天都系好干噶嘛，但系香港系长期潮湿嘅一个地方，咁变相咧你唔洗面咧，你再摆嘢喺块面上面嘅话咧，
1: 黐你块面，
0: 系成浮咯会，
1: 系啦，
0: 系啦，所以呢个系就。自己斟酌下啦
1: 吓。咁你而家同咗香港人讲嘢喎，
0: 洗两次咯，唔好洗唔好洗过多过两次以上就 OK 啦。
1: Okay.
0: 好，第二个咧就系千祈记住咧个护肤品唔好悭住用啊。
2: 嗯，
0: 即系唔好可能就系泵半下，跟住咧就觉得可以搽晒成块面。
2: 嗯，
0: 系啦，你系每一个正常份量咧，其实系每一只嘅护肤品 ，suppose 应该系一个月至到个半月就一定用晒噶啦。
2: 嗯，啱啊，系啊，唔好太悭，即系特别防晒啊嗰啲咧，你真系要豪少少啊。
0: 系。尤其是夜晚嗰轉咧，你盡量係有幾厚，
1: 就
0: 八幾厚就最好啦。
1: 有幾大塊，
0: 係
1: 即係有啲人塊面大啲，有啲人塊面細啲噶嘛。
2: 咁唔係咁都係要泵一下咯。
0: 係啊，即係唔好淨係擠一擠一。
2: 咪後夜泵多少少咯。
1: 唔好成日挂住佢啦，
0: 唔系啊，唔系啊，衰啊你，
1: 咁又唔系佢，我觉得系因为成日挂住佢，
2: 我系挂住佢，系啊，
1: 系。
0: 好，下一个咧嘅毁容式护肤法咧，就系好多朋友会懒咗去搽嗰个防晒啊，防晒系一定要搽嘅，
1: 我真系唔懒，
2: 嗯，
0: 有搽嘅，
2: 系你呢两年开始搽啦嘛，
0: 系，
1: 我细细个就搽防晒噶啦，
0: 唔系脱咗袜先开始搽咩？
1: 唔系，我廿几岁就开始搽防晒，
2: 你乜都唔搽，我系系，
1: 唔系我就不过我净系搽防晒咯，我从来冇搽 cream 嘅，因为我个理念就
2: 系
1: 啲防晒咪好似啲 cream 咁嘅状态，个质地啊嘛，
0: 系，
1: 咁点解仲要
2: 搽
1: cream 嘅？
2: 咁你不如搽 cream 咪唔使搽防晒咯？
1: 但我知道搽防晒有用啊嘛，我就叻啦，有先见之明啦，知道防晒有用，于是我就搽防晒，跟住人哋听到我讲，哦，你搽防晒，你从来唔搽 cream 噶。系啊，咁你搽唔搽 eye cream 我都唔搽噶，咪就防晒都搽匀晒成面咁样咯。
0: 哦，嗱，但另外都要留意，即系虽然有搽防晒系啱嘅，但系搽个防晒嗰个量咧，亦都唔可以太少。
2: 系啊，
0: 系一定要有个5蚊银嘅正確份量先系足够嘅。
1: 系啊，阿医生咪讲过，
2: 系啊，刘海医生，
1: 佢咪问我，但系我真系搽唔到啊，5蚊银，你搽唔搽到啊？
0: 搽埋落我颈度咯。
1: 哦，系啊，颈啊，
0: 系啦，咁就可以 make sure， 因为防晒始终系胜过抗衰老嘅，所以防晒一定系最护肤嘅第一步。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啦，所以呢个就大家要记住啦，防晒同埋一定要5蚊银嘅 size， 咁就最安全啦。好，讲多一个啦，就系咧，大家一定要护肤嘅个 step 一定要有呢个精华液啊，即系唔好懒净系 toner， 跟住再加 cream， 你一定要落埋一啲 serum 落去咯。
2: 这个不关我探视，
1: 是不关我事，
0: 是总之精华液大家记住都是不可以悭的，还有呢就说
1: 你买精华液已经不是悭了，它多贵啊，
2: 这么小已经细樽了，你只要我们好豪这样用，它哪用都个半月啊，如果不悭
0: 什么啊，你不是每次一泵咯，即是怎样 半支咁啊？
2: 唔知喎，好精华已经特别细支嘅咯。
1: 系教你听啦，查咗应该系好嘅。
0: 系啦，咁就记住咧，用精华液咧都系唔可以太过悭去用，每晚都要用到最好啦。
2: 嗯。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嗯啊，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5: 易醒啦、啊，
4: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
5: 嗯，
4: 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6: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7: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8: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还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起来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9: 我在8月8号呢，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呢，就想去湾仔的，那我就站在那里失了重心呢，向后呢是这样碌下去十几级楼梯，当时有两位先生，他见义勇为救了我，他扶着我和顶着我拉我起身，跟着个电梯向上升，小姐我现在拉着你，后面一个呢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10: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0: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11: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12: 我们的 Z 世代，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1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4: 多儿黄君怡。

0: 好，继续翻嚟讲一啲咧护肤嘅 tips 啊。下一个咧就系、是之前有啲用家咧都会话叫大家可能日日敷一片 mask 咁样嘅，但原来咧日日敷面膜咧反而系会。有機會因為 你補得太多，跟住反而嗰啲油脂咧係會令到出翻嗰啲油脂粒或者生翻啲暗瘡咯。所以原來專家建議咧就一個星期你敷兩至三日嘅 paper mask 就夠啦。
1: Fitting 我唔係好明啦，因為我啊冇敷呢啲嘢嘅。但係咧你敷咗咁啊，令到你潤啦，潤就唔會再生嘢啦嘛，你係乾先生嘢噶嘛。但佢既然潤啦，咁點解仲會生嘢咧？
0: 嗱，但係你補水咧，你都要剛剛好。但係有時你嗰啲 paper mask 佢唔係淨係補濕啊嘛，佢可能係補嗰啲
2: 有啲精華，
0: 有啲精華或者嗰啲過度補濕
1: 得滯啦，
0: 係啦，啲油脂成分太多啦、就反而會出翻啲油脂粒同埋暗瘡嘅機會咯。
2: 咁你敷完個 mask 嗰啲剩翻精華，會唔會捽下個手踭？
3: 會啊，會
2: 嘅，我都會。
3: 係啊，
2: 即係如果我用噶，但係好少用，一年都用唔到兩片，但係用嗰陣時候我會。所以有一年會特別潤咯，兩日
3: 就係嗰兩日咯。
2: 係啦，係啦。
0: 但敷完 mask， 我會為咗唔嘥咧，跟住我會
2: 俾阿媽敷啊。
0: 唔係啊，跟住就敷大髀啊，敷手啊，敷頸啊咁咯。
2: 哇！真係 fully utilize 呢個叫
0: 係幾好。係，但係咧嗱，敷完 mask， 大家洗唔洗面啊？
2: 一啲睇咪睇個包裝，
0: 你睇包裝寫唔寫
2: 係啊係啊。
0: 但係有啲我見到有啲朋友真係有啲 girlfriend。敷完之后佢唔洗喎，
1: 咁或者佢敷嗰啲系唔洗咧，啲
0: 唔系啊，我同佢敷同一块
1: 话敷摆天光都得啊，即系敷喺块面度啊，我听过
2: 有啲系嘅，
1: 系啊，佢仲话送俾你呢个可以放敷住瞓觉噶，咁样讲噶，
0: 但我觉得好似洗咗会冇咁黐粒粒咯，
1: 咁你还点去搽 cream 啦，咪悭翻咯，
0: 都
1: 系咪都系得咧？
0: 可以试下嘅。
1: 咁你唔使听我呢啲初哥讲嘅，你啲 expert 你自己谂住点就点。
0: 好，再讲一个啦，就系咧，记住咧，护肤即系虽然去角质系有用嘅，即系可以整走啲死皮，但系咧千祈唔好太频繁去角质。因为咧，亦都有啲网民就话啦，佢做得太多磨砂嘅时候咧，反而系令到个皮肤太薄，跟住就好容易敏感，跟住又会出红疹，又甩皮，系啦，咁就变相系越整越衰，咁咯。咁但系我喺网上面见到咧，美国而家好兴一只咧，嗱嗰个有少少变态嘅，就系咧，你去搽咗啲红色嘅 gel 喺块面度，然后咧佢就会隔咗一两日，佢就会生咗一个自己嘅死皮出嚟咯。
2: 咩啊？
0: 系啊，跟住你要剪嗰个皮出嚟，但系嗰、
2: 啊、
0: 个皮系硬噶，
2: 硬皮
0: 系啊，
1: 但系咪嗰个红色自己有个壳硬咗？
0: 佢将你嗰啲肺嘅层推晒出嚟，
1: 系咩？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的发动自卫打击，伊朗袭击区内美军基地作为回应，并宣布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说，军方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防空设施。有关设备对美军同在区内航行的商船构成威胁，强调会继续保持警惕。伊朗军方随即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在两轮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区内的多个重要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空军基地，并出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革命卫队又说，向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射12枚弹道导弹，摧毁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而在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就据报有雷达遭到袭击。伊朗又宣布即日起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传媒报道，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并没有军舰被击中。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本港时间听日凌晨3点开锣。今届赛事首度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个国家联合举办，赛事在三个国家共16个城市举行，共有48队参赛，赛事数目增加到104场，两者都是历来最多。决赛周的赛期延长到39日，冠军战将在本港时间7月20日凌晨上演。在本港，海关上个月26号到昨日采取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和网上售卖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货品，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物品，包括3万件冒牌球衣，大部分是售价较为昂贵的球员版假货球衣，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元，拘捕6人，所有人获准保释候查。当中海关侦破29宗跨境走私冒牌货物案，拘捕一名36岁报称職業是司機的男子，又在網上巡查發現有賣家在網購平台售賣懷疑冒牌球衣，偵破5宗案件，檢獲大約40件冒牌球衣，拘捕5名男子，年齡介乎17到30歲。海關說，今年的世界盃盛事規模大，預計有關的商品走私活動將會更加活躍，又說留意到有冒牌的球衣仿真度是較高。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全数迁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说，整个迁入过程非常畅顺。昨日 T2 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超过15000名出发旅客。至于登机廊将会按照原定计划，预计明年年底启用。姚少聪说，疫情之后整体消费模式和商业模式改变，机管局持续积极和新世界探讨 Super Skies 怎样重新定位，希望可以增添更多的餐饮和娱乐元素。西九文化区下个月起在区内多个地点，包括两间博物馆和艺术公园，增设10台支援电子支付的自助捐款机，接受公众捐款。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说，增设捐款机的目的是促进大众对文化艺术的了解和支持，让公众参与塑造西九愿景。西九文化区长期面对营运赤字，根据管理局去年9月公布的数据，上年度的营运赤字由5亿7000万元增加到7亿6900万元，而基本收入就减少1成8，由10亿6100万元减到8亿7100万元。西九早前达成一笔30亿元10年期的银行融资协议，并计划推出中期债券发行计划，总额是上限大10亿美元。近日内地收紧境外投资规管，有意见担心会影响内地客来港置业。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说，内地和本港本身都有严密的监管机制，相信现阶段在港置业的内地客资金都是经由合法的渠道来港。郭志威在本台节目说，内地客来港买楼并非单纯作为投资，亦都是反映对本港的认同，因为本港是国家对外唯一的金融中心，拥有背靠祖国、资金流通、税制简单以及制度成熟等优势，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资金。

0: 从最近超级豪宅的成交增幅可见，客户对本港前景有信心。对于中东局势波动，市场忧虑美国加息。国指威白目前实际按揭利率是三厘几，是近十年八年的低位，属于理性的水平。现阶段认为美国要加息是言之尚早，因为市场目前的预期只是反映短期战争因素。他个人相信中东事态发展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或者会有较大突破，因此认为息口对本港楼市影响不大。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一日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73%。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11: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12: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3: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8: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19: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7: 多儿黄君怡。

0: 好开心啊！我哋而家直播室里面欢迎Chantel姚卓菲，
1: Chantel
2: 你好，
1: 又见面啦，
2: 系啊，
1: 你有歌喎。
2: 是啊，我今天带了一首新歌来，
1: 是
2: 叫做《上飞之内心独白》。
0: 嗯，那我们可以慢慢即是倾下你首歌。不过我都想即是了解一下你怎样，你即是读书的生活怎样，近况update一下。
2: 现在放紧暑假的，所以

0: 就都幾開心。咁啱啱就喺 New York 度翻嚟啦。咁其實嗰邊天氣好好，同埋都係咯，好清爽。跟住翻嚟就有啲焗嘅，不過都好開心可以見到我啲 fans 啦，即係同埋可以同屋企人去團聚。咁所以都係咯，放暑假而家都輕鬆嘅。
1: OK， 咁你而家係讀緊嗰只 music business 係咪即係音樂嘅？工业定音乐嘅，即系边一方面嘅商业嘢系咪？
2: 商业嘢
1: 咁即系点啊？系点样去卖音乐？
3: 可唔可以轻轻介绍下
1: 系咩嚟嘅咧？
0: 其实 music business 我喺嗰边就系读一间唱片公司点样去运作啦，同埋大概嗰、那个
2: 即系生意嚟嘅。
0: 系啊，读多啲即系佢哋嗰个唱片公司入边有乜嘢人需要去即系去帮手啦，或者嗰、那个层次系点样，同埋出歌嘅嗰、那个。
1: 师长
0: 系啦，同埋亦都学咗，即系喺呢个音乐嘅呢个 industry 入边，有啲咩人啊，或者有啲咩嘢系需要去做噶咯。
2: 哇，即系话你其实嗰个理想唔系净系唱歌、哦。
0: 系啊，其实
2: 你睇下你几开心，
0: 笑得几开心，
2: 好似我讲中咗你嘅心事咁啊！
0: 系啊，因为我成日觉得虽然唱歌系一个好大嘅部分啦，即系呢个 talent 系要需要去再继续锻炼，但系原来一个 artist 背后都有好多人去帮佢，咁我觉得成日都要去了解佢哋究竟做紧啲乜嘢咧，咁先可以合作得好啲咯。
1: 咁教你嗰啲嘅人咧，系咪都系举足轻重啦，或者喺业内系？做紧呢样嘢嘅人嚟噶，
0: 系啊，其实好多我嘅教授咧，佢哋都系行内嘅，可能电台嘅一个 DJ，但系佢又对音乐好有兴趣，佢亦都之前都系读音乐嘅，有啲就系赢过 Grammys 嘅，咁佢又嚟去分享，即系as一个监制去分享，咁所以有好多呢啲。教授其实都好值得向佢哋学习咯，
1: 好难得喎呢个机会，系咯，因为真系业内
3: 近距离接
1: 触，系咯，近距离接触，
2: 就更加系个歌手出去学呢一样嘢，我哋好少听到，点解你会有兴趣嘅？
0: 其实因为我即系喺公司入边都见到好多唔同嘅岗位啦，咁我成日都对佢哋啊，究竟每一个岗位系负责做啲咩嘅咧，同埋佢哋究竟。会有啲咩负担或者有啲咩责任去帮一个歌手呢，即係我觉得呢啲嘢係好对我嚟讲好有兴趣，同埋即係自己都知道如果有啲咩事可以第一时间去搵边个係最即係最有帮助嘅呢、
2: 哦、其实你真係想了解一下作为一个歌手点样可以做得更加顺畅。
0: 係呀，
2: 係咪呀，
0: 同埋我亦都想即係第日大个都希望可以去即係做幕后嘅嘢囉。
1: 係呀，幕后嘅咩嘢，
2: 就是成家唱片公司
1: 的老闆，為何做到那麼多啊？
2: 即是入面不是那麼多不同崗位，看看自己有沒有興趣。
0: 是啊，因为我都尝试过即系 produce music， 即系做 music production 啦。咁呢样嘢我都想去做嘅。即系我虽然觉得而家作为一个幕前嘅人，虽然有好多嘢而家唔需要去处理，但系我希望大个都可以参与更多咯。
2: 你成日都讲大个，其实你大个咗噶啦，
0: 系咩？
1: 你比之前大个啦，
0: 你之前大个少少，即系我讲紧可能系廿几三十年后，
2: 即系再成熟啲嘅时候，哇！你好有部署啊，系嘛？对于自己咧喜爱嘅嘢咧，你就更要逐去钻研。咁希望睇下第日大个嘅时候，即系大个啦吓。咁你咧就会个兴趣去到边咧，你都有能力啊，系咪啊？
0: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要不断去学习。
2: 你好锡自己啊，
1: 咁都要嘅。咁屋企人都系好支持你去读呢样嘢啦，定系嘛？咁但系会唔会佢哋有一个 moment 都觉得吓 music business 呢样嘢，即系你做 music 咁我都明，但系 music business 哇件事好大噶，即系一谂就即系唱片公司啊背后嘢，你点样同佢哋去沟通咧？
0: 因为其实我都有同屋企人沟通，究竟一开始应该要读music 先啦，定系去读其他嘢咧？但我发现原来 music 我而家入咗行做紧嘅嘢，一路唱歌，一路去学唔同嘅乐器啊，或者去钻研自己嘅即系 vocal， 其实呢啲已经系读紧噶啦。咁所以我觉得不如我哋去。不如我去做一些更加不同的事
2: 情，
0: 另类一些事情，但是都跟我现在做的事有关的，只不过是未必很直接地去接触。 即係可能幕後嘅嘢都係交翻俾幕後嘅人去處理，嗯、但係我就未必會成日去參與呢個部分，所以我就係想學更多呢啲嘢嘅時候，我哋溝通嘅時候就會即係順暢啲咯，
2: 理解多啲，
0: 理解多啲咯，同埋會明白佢哋有咩難處，或者佢哋嘅責任，每個崗位要做啲乜嘢，我覺得咁樣係會。即系
2: 更加合作得愉快，
0: 更加合作得愉快系啊！
2: 咁但系你已经开始学识紧少少噶啦嘛，系咪？
0: 系啊！
2: 咁会唔会喺个过程里边咧，俾啲意见出嚟噶？
0: 俾啲意见有时都会嘅，咁但系我都明白，即系每个公司都有佢哋唔同之处啦。咁所以有时我俾嘅意见未必系最合适嘅。咁、我哋呢个位，我哋都会再去。傾同埋商量咯，
3: 嗯，係啊。咁喺今次即係呢個Music Business School 入邊啦，個 course 未大部分 Asian 多唔多啦，或者 Chinese 多唔多㗎？
0: 都有，但係唔算多，
3: 係咯，因為好少聽到有呢個 sector 啊，真係。
1: 香港代表應該得你一個。係
0: 啊，係啊，好似係啊，好似得我一個香港人，係啊。
1: 但係都有朋友。
2: 多唔多亞洲人啊？
0: 都。唔算好多，算好多，多啲本地，
1: 咁你睇翻你嗰啲同学仔啊，佢哋嘅应该都有若干嘅音乐造诣噶，系咪啊？咁有冇啲咩嘅特质，或者你都觉得啊，几唔同喎？同香港嘅学生或者同亚洲嘅学生？
0: 好多人已经原来系有，即系虽然佢哋唔系好出名，但系佢哋自己会写歌，自己摆上 Spotify，即系就算唔系好多人听，佢哋嘅身边嘅朋友。都会知道呢个人是自己会出歌，但系佢就唔系派台，佢纯粹系好有兴趣，所以会自己作啦、自己唱啦、自己编啦、自己监啦，跟住之后就
2: 自己监添啊，
0: 系啊，所以呢个我系觉得哇，系好值得去欣赏，因为佢又冇一个大嘅唱片公司去支持，但系佢就系所有嘢靠自己咯，所以呢个系真系觉得大开眼界嚟嘅。
1: 咁你唔好幸福咯，即系你已经有一啲嘅配套去支援你啦，亦都有一个若干嘅 fan base 啦。你嗰段你咪好特别嘅一个学生咯。你有冇介绍你自己俾佢哋？Check out my YouTube 啊，系咪 my Spotify channel 嗰啲系啦，系啊，有冇咁样？
0: 因为每一堂咧，老师都会叫我哋自我介绍嘅，咁我都要讲出嚟，等大家去认识一下啦。咁但系我发现原来身边有好多即系同学。有些都是 artist 嚟嘅，大家就會交流咯，係啊，同埋係嚟自世界各地嘅，有一個好似係 Latin，即係拉丁嘅，咁我覺得呢些都是很有趣。
3: 哇！你哋咪可以做很多 crossover 咯，其實好多 collab 可以做到喎。
0: 係啊，係啊，
2: 互相欣賞
0: 啊，係啊，
2: 有另類嘅音樂嚟噶嘛，拉丁。
1: 嗱，咁啊 ，Chantel 今日嚟到啦，都帶一首新歌啦。我哋先 take 個 break， 轉頭翻嚟咧就要了解下呢一隻歌背後嘅意義啦，同埋咧佢嘅 MV 都好有心機製作嘅。
4: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他的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号星期六晚上8点15分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对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6月9至15号喺 Palatix 同轮住买优先订票。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

0: 可以救翻呢一啲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0: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3: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0: 此。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5: 多儿王君怡。

0: 嗱，想听你呢一首《想飞之内心独白》咧，究竟系讲乜嘅咧？
1: 其实呢首歌就系讲去追梦嘅。咁、因为我成日觉得追梦咧有好多声音，即系有时有啲人会反对啦，有啲批评啦。咁其实都好靠自己去坚定，同埋好靠自己去维持呢个梦想。即系我有时都会谂，唉，算啦，不如放弃啦。但系谂到自己即系个初心或者点解我要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咧，就会继续行咯。咁所以呢首歌其实系想为自己打气啦，亦都系为大家去打气。
2: 咁你当初你话你听即系受过呢一啲嘅对待咧，咁嗰啲系点样样噶？
1: 我谂都系一啲唔系咁好嘅批评，
0: 啲 haters 冇乜建设性嘅批评
1: 啦，同埋我谂有好多人都
2: 即系网络啫，
1: 网络啦，系啊，咁但系自己有时听到呢啲都会俾自己无形嘅一种压力，咁所以喺个脑入边咧，其实就会不断集合咗呢啲声音，然之后俾自己一种压力咯，即系会话
2: 负面嘅嗰啲压力，
1: 系啊，即系会开始质疑自己究竟系咪适合做呢一行咧咁。
0: 但你已经顺噶啦，都算你都有咁嘅质疑，你已经好幸福噶啦，
1: 系，所以成日都系要好 focus， 即系唔好理呢啲声音咯。其实就喺自己个脑入边噶咋。
2: 咁你嗰阵时遇到呢啲事咧，你就已经学识咗就系自己 focus 就得啦，定系要经过一个过程又先揾到呢个方法？
1: 都要经过过程嘅，即系就算而家都未系完全冇噶，即系有时周不时都会觉得，唉，究竟系咪真系适合嘅咧，或者系咪？我其实我都唔系好叻唱歌啫，或者已经出边唱歌叻嘅人大把啦，即系都会有呢啲声音。咁但系就
2: 是、即系你将人哋嗰啲人讲嘅嘢，你当真噶啦。
1: 系啊，
2: 系啊。
3: 咁你仲会唔会睇嗰啲 comments 噶？
1: 而家少咗好多，但系有一排我系会嘅。同埋而家我唔知啊，我都唔会特别去揾咯，因为所以就唔睇。即系如果冇刻意碌到，就唔会
2: 就唔会睇。
0: Toby， 頭先我見到你蠢蠢欲動，
3: 係啊係啊，
0: 你做咩事咧？
3: 啱啱起頭添，見到我都，唔係因為咧，我就諗緊即係頭先講咗追夢嘅道路啦。我想知道 family 喺成個 path 嘅時候，你覺得佢哋 supportive？ 因為我都相信頭先你都有話，你有懷疑過自己嘅時候啦，同埋有 even 係有啲位咧係想放棄過嘅。咁同 family 個溝通同埋佢哋嗰個支持有幾大咧？
1: 因为咧呢啲我就好少会同爹哋妈咪讲嘅，即系我好少会将自己唔开心嘅嘢摆出嚟。我通常我都系好收埋自己。
2: 咁你又好传统喎，报喜不报忧。
1: 系咯，系，所以我就都系靠
2: 咁呢个你呢一个咁嘅做法系不嬲细细个开始已经系咁啊，定系大个咗自己觉得应该咁咪比较好咁啊？
1: 我谂其实。我想是大过了才是这样。还有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不要紧，我自己处理很快就没事。就会有这个想法咯。
2: 不想他们担心。
1: 是啊，还有如果我经常说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哎惨了，是不是
2: 有什么事呢？
1: 是啊，就是咯，我觉得自己处理了情绪就没事咯。但是我觉得 in general， 如果我跟他们说的话，他们都一定会 support 咯，或者他们都一定会安慰我咯。
0: 嗱，呢首歌咧就系阿 Savio 即系陈心瑶填词啦。

0: 咁你有冇同佢沟通过？
1: 陈心瑶老师其实就冇点样沟通过嘅，即系我哋直接就冇啦。但系我哋好好就系有一个默契。嗰阵时候我就好想出一首为自己打气嘅歌，亦都好想讲梦想嘅一首歌，因为我之前都已经出过噶啦，就系《初心小岛》啦。咁嗰个又系讲初心，唔好放弃，同埋回望翻即系自己嘅起点，继续出发咁样啦。咁呢首歌其实点解我咁想出呢？就系可能嗰一排我又系遇到一啲樽颈位，咁就好想做一首打气歌，俾自己又好，俾大家又好，都好想有一个即系强心针咯。咁所以就系有一个默契喺度，同陈心如老师佢就写咗呢份词俾我。
0: 十几岁可以有一个咩樽颈位呢？其实我想知
1: 道。就系、是、好多呢啲批评同埋因为
2: 嘅声音，
1: 系啊，同埋、
0: 哦、即系都系呢样嘢，
1: 系啊，同埋
0: 都影响，
1: 都会觉得咧，即系。唉，我究竟系咪就咁专心读书算呢？因为其实都好难去 balance 学业同埋呢个工作嘅，即系有时会觉得，唉，我出咗国去读书，就同自己嘅事业好，即系好有距离啊。咁呢个可能都有时会令到我觉得，唉，系咪唔应该走呢？咁样咯。
2: 系咯，因为好得意啊！你大部分时间啦，你应该都喺 New York 啦。咁变相咧，但系做歌嘅时候咧，又要你要啲时间要走得好好，即系你系录歌，跟住可能要隔下一次就要计翻你几时翻嚟，跟住先再派台咁样。
1: 系啊，
2: 系咯。
1: 但系我又觉得咁样可能会啲时间专注啲咯，即系会分得开啲咯。咁所以有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其实都唔系咁差嘅。即系你而家去到出咗国去读书，其实你有嘅机会都好多。即系如果我唔离开嘅话，其实我错失咗嗰度有好多，即系好好嘅人啦，会有好嘅朋友啦，有好嘅音乐人啦，呢啲关系我未必会有咯。咁所以我都好想趁呢个时间，即系读紧书嘅时候就去 experience 多啲咯。
3: 所以你真系好幸福啊，两边都好多机会，
0: 系啊，好难呢样系好难。
3: 甚至你系 explore，
1: 好，所以我好感恩。
0: 同埋你最开心系你翻到嚟嘅时候，你继续即系一路可以做
2: 做
0: 紧
2: 自己，
0: 系啦，做你中意嘅，亦都继续有人支持你啊嘛。
1: 系，
0: 唔系个个可以系咁。
1: 所以我都好多谢我嘅 fans，
3: 系你啲 fans 好踊跃啊，
1: 等我
3: 系啊，
0: 但会唔会挂住嘅喺嗰边一路，即系既然即系当然读紧书啦，会哎呀，即系又想继续发展啊咁样，
1: 有噶有噶，所以有时都会自己病埋唔开心，
3: 做咩事过要咁咧，
1: 会挂住咯。咁我好坦白讲，即系我觉得香港同纽约咧嗰个城市嗰、那个。氛围是差不多的，所以有没有 homesick 呢？我又不觉得有，但是有时会挂住做嘢咯，反而，同埋会挂住即系 fans， 即系因为成日见到佢哋都好 sweet 啦，即系会好似唉好多人锡咁样，但系去到那边就是自己一个咯，系咯，咁但系都有继续即系去学唱歌啦。
3: 有没有觉得自己独立咗啊？
1: 有，有呢、這个是一定的。因为在那边就
3: 没人，在哪方面展现到令到你自己都有这样的感觉呢？
1: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现在都自己可以处理到，即可能我小个的时候比较甩漏的，即是成日都会不记得带东西的，虽然现在都有，但是少了很多很多，即是我自己都发觉的时候呢，即是我会哎好像没漏东西，今天是一个已经赢了，是已经赢了，
3: 即是有进步啦。
1: 是啊，
0: 好，咁我哋而家事不宜迟啦，即刻听听咧，想飞之内心独白。

0: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1: 下昼3:33，
2: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1: 附近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就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73%。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5: 情寻记，情可欣。
6: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7: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0: 旅途
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
2: 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3: 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7: 多儿王君怡。

0: 咁头先咧，我哋就听咗 Chantel 嘅新歌《想飞之内心独白》。嗱，我哋知道呢首歌咧就系 Randy 做监制啦，咁亦都系香港录嘅。咁但系个 music video 咧就喺纽约度做嘅，可唔可以 share 下俾我哋听啲 details 啊？
1: 哇，其实我记得嗰一日咧，我哋本身系谂住揸车上去，即系北啲嘅 New York， 因为。New York 是一个州啦，咁 New York City 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0: 嗯、
1: 我哋就谂住揸车上去一啲即系比较多啲大自然风景嘅地方。
0: 嗯、
1: 但我哋谂住咧系会阳光普照咁样，已经准备好晒啲衫系短袖咁样啦。
0: 嗯、
1: 但系上到去咧，佢无啦落雪咯。
0: 哇！
1: 佢系落雨先嘅，
0: 咁极端啊！
1: 佢落雨先嘅，跟住我就无啦见到啲雨白色嘅。跟住原
2: 来
1: 系落雪啦，
2: 咁你衫咪破晒啦。
1: 系啊，跟住所以大家见到嘅雪景咧，唔系 AI， 唔系后期嘅制作，系真系雪景咯。
0: 哇，
1: 好冻！
2: 然后你嘅衫就真系短袖嘅，
1: 系
0: 真系冻嘅，
3: 真系好彩你后生。
1: 真系我嗰一次都冻到病咗。
0: 哦，
3: 因为拍咗几耐啊？
1: 拍咗两个钟喺个雪景嗰度，系啊。
2: 所以你嗰个 MV 系介绍系话有四季喺里面咁样噶嘛？
1: 系啊系。
2: 咁点样攞到嗰个就嚟秋天咁啊？点搞咧？
1: 秋天啊，因为咁啱就系嗰日系春夏秋冬嘅，真系春夏秋冬。
3: 即系一日里边，
1: 一日里边系真系
3: 地方都系咁。
1: 系啊，因为嗰日又落咗冰雹嘅，跟住又有太阳啦，跟住又落雨啦，跟住又有打风啦，即系有好系真系
3: 打风都有埋。
2: 你 book 得好多嘢喎，
3: 一次过 book 晒四季。
1: 咁所以嗰个 MV 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即系
3: 天然
1: 天气咯，系啊。咁但系就冇预计过，亦都个 MV 本身冇呢个安排嘅，就系咁啱就系俾我哋遇上咗咯。
2: 个 crew 系美国。自己揾啦，定
1: 系我嘅朋友嚟嘅，系我嘅朋友嚟嘅。咁因为亦都有一个很好好嘅朋友喺美国啦，就系佢系都帮我哋公司做咗好多嘢嘅。咁佢其实就系帮我去策划呢成个 project 嘅。咁我就带咗我嘅好朋友导演啦。其实佢系我嘅邻居嚟嘅，系啦，就系我住宿舍对面嘅啫。咁我哋原来系邻居，咁佢又系读。电影嘅，咁所以就带咗佢一齐去拍，咁同埋我有一个好好嘅朋友，我同佢讲，哎呀嚟紧拍 MV 啊，跟住我可唔可以嚟啊？跟住我就，梗系可以啦，咁就带埋咗佢，佢都系一个好好嘅帮手。
2: 咁佢帮咩？即系担台台咩？
3: 即系
2: 话
3: 一呼百应喎。
1: 佢好好，因为佢知道我好冻啦，咁佢又。佢著住曬羽絨啊，成長袖啊，咁我係冇袖噶嘛，咁所以佢又幫我擔遮，又幫我披褸，所以嗰陣時我係覺得，唉，
3: 簡直係個助手，
1: 係啊，好好
3: 愛
1: 佢，就好好有愛咯嗰一次。
2: 嗯，咁你講到話宿舍咁樣啦，你不如講下宿舍，
0: 我好想知，
2: 係啦，你嗰邊嘅即係呢個年紀嘅校園生活究竟係點嘅咧？有冇瞓覺嘅咧？會唔會瞓覺
1: 嘅
2: 咧？
1: 我係啲好早瞓嘅人嚟嘅，我都係十點幾十一點就會瞓。
2: 哇，仲早過喺香港。
1: 除非要做功課啦，或者要温書啦，我通常温書或者第二日要考試咧，我就成晚瞓唔到。我每次我三次考會計。我都是那三次呢都是前一晚是睡不着的。
0: 太紧张了。
1: 太紧张。那个是唯一一个例外啦。但是讲回宿舍啦。我们五个人住一间屋只有一个厕所。

0: 啊、但冇厨房啲人冇厨房，
1: 系好在
2: 好在冇厨房，
3: 即系翻嚟食外卖咯。
0: 因为我哋宿舍嗰栋楼咧，下面
3: 有
0: 一个 canteen 咯，
3: 系、
0: 啊，咁就但系都食到好厌噶啦，
1: 系一
3: 定会
0: 食到好厌。
1: 但你都唔会煮啦，你厌极都好拗教噶，真系。
0: 系
3: 咁咪叫外卖咯？
0: 外卖都有嘅，外卖都有，或者我哋去。其實我哋落樓都有啲 cafe， 我哋可以去買啲嘢食，
3: 都方便嘅，
0: 都方便嘅。
1: 係係。
0: 咁但係清潔，清潔嘅部分咧就有啲難搞嘅，即係我哋五個女仔，我哋嘗試就有一個 list 咁樣啦，即係一個 roster， 就係、是、哦，我哋星期一邊個或者呢個禮拜係屬於邊個嘅咁樣。但係到最後尾，我哋都係冇跟到啦，
2: 冇人遵守過，
0: 冇人遵守過啦，同埋。我啲朋友上到嚟都可以话，哇！点解你哋可以咁多头发喺地下？
1: 系咁女仔系咁噶啦，
0: 喺个厅都好多头发。
1: 系，
0: 跟住佢哋就哇！点解你可以喺度生活？
3: 有得去
0: 咩？有得去，同埋个洗手间都系。
3: 哇！
1: 系点咧？咁啊，形容下嗰个情况咧。嗱，因为男仔嘅厕所就肯定扭教噶啦，大家都知嘅。但系女仔可以有几扭教啦？一樽二樽冻晒喺度。
0: 哇！呢、這个真系我都唔知讲唔讲得，因为有啲牙刷喺个地下嗰度，但系唔系我嘅，唔系。
3: 但
0: 系
3: 你用嗰时执翻起嚟擦咁咯，
0: 啊，系
3: 真系匪夷所思啊！
0: 有啲呕心，同埋啲毛巾都系咯，即系乱劈地下咁样。跟住因为之前佢哋都买咗一个嗰啲浴室嗰啲铺地嗰啲，但系就冇人肯，系啦，冇人肯洗啊。跟住就噏到霉晒，又发晒毛。跟住我话不如我哋买嗰个去攞去洗啦。跟住买嗰个又唔肯洗，咁所以就有好多呢啲情况，即系大家都唔，
3: 大家都唔想做，
0: 大家都唔想做。咁到到最后尾，即系学期完啦，我都好彩，我唔系最后一个走，因为最后一个走咧就要清洁，
2: 清洁就成间屋
0: 系啦。
3: 点解啊？规矩嚟噶？
0: 咁因为你都要继续用个厕所
3: 噶，哦，一交翻个宿舍俾学校先啊嘛。
0: 系啊，咁所以佢就
1: 阴功啲啦，
0: 系阴功啲咯，因为到最后尾系。好多菌喺个地下嗰度，
3: 生菇。你喺度生活咧，你有冇病啊？
0: 冇，
3: 好彩。
1: 咁真系身体好。
3: 讲嗰句啦，年青真系好啊。
1: 哇，咁好难 friend 噶，你咁样喺日常生活呢几个难 friend 唔到噶啦，定因为太见晒真章噶啦嘛吓。
0: 其实一开始都有尝试去 friend 嘅，但系当呢啲小问题出嚟嘅时候咧，大家就会觉得。哇！有冇搞錯啊？咁都得嘅，即係可能，唉，個毛巾又撇喺度，或者個洗頭水又就咁抌喺度，又唔清就去，可能倒寫咗啲嘢，
1: 又唔抹啊！咁你就邊個做咧？
3: 咁得意嘅，
0: 係啊，所以就有好多呢啲小衝突咯，
2: 係
0: 啊。
2: 咁喺uni 呢段時間啦 ，college time 啦，有冇啲遇到一啲真係好真心嘅朋友係會可能之後諗住一齊搬出嚟住啊？因為通常去到year two year three 一定搬出嚟噶嘛，
1: 係啦，會唔會唔係 friend 啦？
0: 我聽過一句就係真心 friend 嗰啲唔好一齊住，
3: 一齊啊，
0: 因為會絕交咯。聽人講咁，所以我都係想揾翻啲可能唔係真
2: 點啊點頭之交，
0: 係啦，或者。我知道佢个人系一定同我嘅生活习惯系好相似嘅，咁我先会去考虑。
1: 我个人觉得咧，同亚洲人 partner 系咪会好啲咧？
0: 系，
1: 我因为个文化系太唔同啦，亚洲人点样都会企你啲嘅嗰方面，即系我都喺加拿大生活过，喂，真系黐线嘅啲，或者可以真系乜嘢都可以，边度都坐得，边度都瞓得。乜嘢都舐得咁樣嘅，即係
2: 我試過廚房生冰啊，喺英國，全部即係佢哋唔生個廚房嗰個雪櫃啊，啲冰生曬出嚟咯，
3: 係
2: 啊，係生曬出成個廚房都係冰啊，
3: 係咯，
2: 喺英國啲天氣先啦，
0: 係啲高咁樣，
2: 所以係你可能即係 consider 下，即係再 apply 過第二個 dorm 或者乜嘢
1: 亞洲 roommate，
0: 我今次apply 咗嘅 dorm 係七個人一齊住，
1: 哇，聯合國咁咯，咪
0: 四個廁所，
1: 四個廁所。
3: 四
1: 架钱，
3: 好好多，
1: 好好多，
3: 平均都唔使两个人有一个。
1: 系咯，你仲可以用埋人哋嗰啲添，
3: 你自己污糟咗，
1: 过隔篱。
3: 咁但系有冇亚洲人啊？
0: 有有系啊有，咁所以就
2: 你要 share 房啊？你今次
1: 系啊，举手即刻系系咪啊 ？Call dips 啊！
3: 你之前唔使 share 啊嘛？
0: 我唔使，我
3: 你跟个 room 啊，
1: 系啊，唔使 share 嘅。
2: 哇！你条命咁好，
0: 唔系呢个系自己 apply， 因为高。

0: 兩年級就可以自己 apply，
1: 我就有啲揸住意啦。係啊，
2: 喂喂喂，條名都可以自己 apply 條好名。哇，咁我都即係咁都戥你開心嘅，即係呢啲係好難忘嘅體驗啦，同埋慶幸有得搬走先啦，都係咪 ？OK， 咁嚟緊嘅學業你睇會係點樣咧？係咪會係更加忙啊，更加 intense 咧？
0: 我覺得過咗 year one 通常就會更加 intense 噶啦，即係而家都 feel 到哇開始難啦啲嘢，再唔係即係啲比較兒戲少少，同埋都覺得即係個城市可能未有咁多時間去即係再去周圍行啦，即係真係要開始温書。咁但係我都好想即係喺呢段時間都繼續去鑽研音樂咯，即係因為始終佢都係part of 我嘅 major， 咁我都想繼續去做呢樣嘢。
2: 而嗰個治安方面，好多人都好擔心嘅喎。你係個讀書嘅地方係咪喺市區附近嘅？
0: 係，我係市區嚟。
2: 正正係市區嚟嘅，咁可以講下個情況又係點樣嘅咧？
0: 彙報下其實我自己就冇經歷過啲咩嘅，但係都會聽到，即係可能隔離有啲地方好危險啊，有時候會搶劫啊，跟住又會有啲即係可能飲醉咗嘅人啊，周圍行啊，鬧事係啦，
2: 槍擊嗰啲咧有冇？
0: 槍擊都有嘅，但係
3: 會聽到㗎。
0: 哇！我好似有聽過，係，但係好遠好遠好遠，
2: 所以聽嘅唔覺嘅，初初唔知嘅，
0: 唔覺嘅，但係係啦，跟住就會，係會唔會係嗰個聲就我聽到嗰個聲咁樣？
2: 你驚唔驚？
0: 驚。
3: 咁你點啊？你有冇點樣謹慎法咧？你嘅生活？
0: 盡量就去啲即係唔好咁即係雜亂嘅地方，同埋有啲人可能話邊條街比較危險。就盡量冇去嗰條街咯，因為美國係有好，即係隔一條街就已經
2: 爭
0: 好
2: 遠
0: 爭好遠噶啦。
3: 哦，
0: 係啊，係啊。
3: 咁嗰度多唔多？因為我好多朋友都會話咧，就係嗰邊嘅 Mickey Mouse 啲老鼠仔咧都幾大隻噶，係咪好勁啊？
0: 老鼠仔又有一個故事，就係我宿舍。唔系我宿舍入面，但系喺嗰栋大厦嗰度，有啲人话因为个饭堂佢哋冇清理好，即系嗰啲厨师冇冚好啲盖，咁就会有好多老鼠。跟住嗰啲老鼠因为冬天啦，就会爬嗰啲水管，爬到去十二楼，我就住十六楼嘅，就好彩冇爬到去我嗰度。但系已经有人见到，即系老鼠咧喺佢哋啲袋入面啦，跟住喺佢啲床。嗰度啊，就會有呢啲情況咯。
2: 點會入到屋嘅？水管都入唔到屋㗎，水管有
0: 佢哋會食嗰啲牆，食曬嗰啲，食到
3: 穿曬窿，
0: 穿曬窿，跟住就會上去。
2: 哇，
0: 係啊，
3: 好犀利嘅
2: 呢啲體驗，真係係咯，外國啲老鼠都真係勁。
3: 跟住佢藏喺你嘅手袋裏邊，
2: 係咯，
3: 轉穿牆
2: 可以。
4: 哇，原來會咁樣㗎。
2: 喂，咁啊嗱，我知道咧，阿Chantel你嚟緊咧八月底有個音樂會啊嘛，係嘛？咁啊，轉個頭咧，同我哋講下即係依家進度係點樣啦。
0: 好。
5: 老豆同仔
6: 一齐开麦，有得挥，
5: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6: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7: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5: 我系阿 Ben 李佑毅，
6: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5: 抢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8: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9: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8: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9: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面为你解答噶啦。
8: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0: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到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二零二六年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
3: 第三位。
4: 嚟到第三位啦！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季军嘅作品啊 ，Nine One 嘅作品啊，叫做。

0: 上叫2026年度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的冠军歌，我们恭喜有 AP 潘宇谦《碎钻星球》。
1: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星势力，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黄君怡。

0: 咁我知道上头你嚟紧咧会有一个音乐会，同我哋介绍下。
1: 系啊，其实8月29日就会有我第一个嘅个人音乐会。
2: 嗯，恭喜晒，
0: 恭喜晒，
1: 多谢多谢。
0: 喺边度举行啊？
1: 喺麦花臣嗰度举行嘅。系、嗯。咁今次其实都个主题系想系。都是夢想為主啦，同埋都想同大家分享其實呢五年嚟嘅一啲經歷啦，或者一啲得著啦。咁同埋我都會比較揀啲即係有挑戰性啲嘅歌，因為始終都有時間去準備啦。今次，因為之前嗰啲演唱會可能、未必可以有好充足嘅時間，今次就會多啲。咁所以就希望大家會聽得開心咯。
0: 咁呢歌係你自己揀定係點啊？
1: 暂时是我自己拣，但是都要睇下，即系要 check 下 write 啊嗰啲嘢，即系有啲歌可能到时候未必唱得嘅，咁就会拎走咯。但系而家大部分已经有个 list 喺度咯。
2: 咁个 producer 系边一个？音乐总监啊啲？
1: 定晒未？呢、這个未定，
2: 未定，
1: 呢、
2: 這
1: 个未定。
2: O K，
1: 系啦，大家
2: 拭目以待啦，
1: 拭目以待。
0: O K， 仲有成3个月。
1: 系，
2: 咁跳舞啊嗰啲咧，会唔会又有时间去？即系你话有时间准备啦嘛？呢啲会唔会？
1: 跳舞都一定要排咯，系啊系啊。咁因为过往都知道啊，演唱会系真系好紧张，好紧张。即系跳舞嗰一 part 咧，其实系最嘥力气啦，同埋都要最嘥时间去练啦，因为要练气啦，又要练 step 啦，跟住好容易唔记得嗰啲 step，
0: 因为有唱噶嘛。
1: 系啊，所以就要花好多时间去。练好呢一 part 咯，真系。
2: 咁乐器方面咧，你本身即系会唔会喺台上面都有啲唔同嘅演出咧？系啦，
0: 弹琴，
1: 弹琴。今次我未知道会唔会弹琴住，希望我有机会，但系都有好多嘢要筹备，所以我睇下够唔够时间先。如果可以弹到嘅话，我都一定想嘅。
0: 哦，你自己本身都想嘅，
1: 系啊系啊，我想弹翻一首歌俾大家。
0: 其实你最中意咧系听边啲歌手嘅歌噶？
1: 我又冇定一个歌手，我系好中意听，因为我听好多唔同类型嘅，我就好中意 R&B 嘅歌，我亦都觉得自己比较适合唱 R&B 嘅歌，咁所以今次演唱会我都会拣翻啲 R&B 嘅歌嘅。
2: 即系定系将你一啲歌编成 R&B 有咁谂咧？
1: 哇！呢、這个又系。多謝你俾咗一個 idea 我，係我都會考慮呢樣嘢。
3: 今次會唔會有一啲神秘嘉賓會出現啊？
1: 這個就大家都期待一下啦，都係係啊，我哋都安排緊。
2: 哇！咁呢一個嘅音樂會對於你嚟講嗰個意義係咪超級超級大咧？你話第一個，
0: 我見你一講起已經係咁笑。
1: 其实呢样嘢都自己想做咗好耐噶啦，咁其实都冇谂过会喺呢个时候开嘅，即系之前都有谂过啊，会唔会系读完书翻嚟先开咧，定点样？但系呢个时间，我觉得会。又真的冇想过，但系都好多谢公司俾呢个机会咯。
2: 我谂 fans 都会好期待嘅，咁你喺脑里面演出咗几多次啊？呢个演唱会，你脑里面实已经有噶啦嘛，即系你已经做咗好多次喺。可能喺瞓觉嘅时候都会谂，
0: 期待紧自己将来会有呢件事。
1: 我觉得之前谂嘅同而家好唔一样。系啊，之前谂可能就未咁多，冇咁多一个主题。即可能只不过系集合晒自己想唱嘅歌。呢、个系集合咗自己想唱嘅歌之余，亦都有一个题材喺度咯。
0: 即系呢个题材咪即系好似你而家就首新歌嗰个题材。
1: 系啊系啊，其实就系、是。其实就是想朝着这个方向咯、都是想以后的歌路都是想去为大家去打气，同埋因为我想分享即系呢个旅程入面有咩困难，虽然未必同观众是 100% 吻合的、但他们都会经历过不同的事，即是人际关系啊，或者家庭啊，
0: 学业
1: 啊，有很多这些元素，其实大家都会有共通的。那我就很想在这个音乐会上透过音乐和我都会同佢哋 chat 啦，咁希望呢样嘢系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
2: 即系其实我都同阿 Shantel 我哋都倾咗即系一个钟啦，好口齿啊，思路啊，好清晰，完全即系你好成熟啊，咁样，同埋以一个有外国人嘅口音嚟讲，你嘅中文系非常流利，非常流利，即系好好欣赏你呢样嘢咯，系啊，所以我谂。即系大家都会好期待啦，呢一个音乐会啦，咁希望你可以继续即系练气好，排舞好， 全部都即係將你嘅 100%。
0: 如果你真係要同啲 fans 分享嗰啲説話咧，都係你自己心底嘅説話。
1: 係啊，所以我要開始寫㗎啦，因為唔係到時就唔記得要講咩，因為會空白。
0: 咁啊，預祝你咧順順利利，
1: 多謝，
0: 多謝曬。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司法部同联邦调查局查封13个网络域名，怀疑有中国特务建立虚假公司，并发布招聘广告，聘请咨询顾问或者高级分析师等职位，借此由掌管机密资料的美国国民手中获得资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不了解相关具体情况，强调中方一贯反对无事实依据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对华污蔑抹黑。他又说，在全球范围大肆公然搞间谍活动和情报搜集的正正是美国自己。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就说，有关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完全是捏造和恶意诽谤。美国司法部声明说，已经查封一些伪装为顾问公司的网站，他们专门锁定一些可以接触机密信息的美国人。联邦调查局说，有关网站会采用化名、虚假身份和盗用他人身份资料，并利用 AI 生成内容，透过社交媒体或者多个职业招聘平台招募现任或者前任美国政府雇员，随后利用加密通讯软件联系对方，要求提供独家或者是内幕的信息。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林健说，中国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双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日在北京举办，今次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和外交部共同主办，有来自100多个国家以及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400多个中外人士参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开幕式发表主题演说，说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反对任何形式的人权双重标准，各国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益，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话语权，为全球人权治理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美墨加世界杯明日开锣，首场赛事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凌晨3点上演。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提醒市民远离赌博。局方在社交专页说，4间获平和基金资助的戒赌辅导中心会加强服务，包括延长戒赌热线服务时间，以及跟进网上或者即时通讯应用程式求助个案，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協助。民青局說，世界杯期间将会有流动宣传车抗赌平和号在本港多个地区巡回，以多媒体展览和互动游戏，令市民认识沉迷赌博的祸害。康文署下个月起推出新措施，借至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的身份，进一步打击炒场行为。新措施之下， Smart Play 康体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至方便每日上午7点起优先登入有关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可以预订的设施。至于不使用至方便登入的用户，可以在每日上午7点15分起继续透过相关的流动应用程式、康体通官方网页设置在多个 康体场地的智能自助服务站或者服务柜台预订设施。康文署说积极鼓励11岁或以上的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登记至方便。数字办星期日起将会在康文署辖下的康体场地设置流动服务站，协助市民登记成为至方便用户。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0: 信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及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4%。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总有你支持，大记食品百年老字号自设工厂，纯手工本地制造，仲快啲落嚟我哋新店大角咀福泉街4号地下3号铺拣选，同你挚爱嘅屋企人一齐分享啦！
4: 小肠气及阴囊积水是常见的小朋友腹股沟疾病，一般在大喊、咳或用力排便后，肿胀状况会更明显。有怀疑就尽快求医。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梁子麟医生讲解儿童常见腹股沟疾病。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至6，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门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好嚟啦，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 ACGN Group Working Title， 好多嘢发生啊，最近
2: 系好多，唔系其实应该好多嘢发生咧。喺疫情前咧，系有啲名字俾佢嘅。
1: 系，
2: 其实咧呢、這个时间咧就系、是、即系啱啱过去一个礼拜啦。过喺疫情前咧就应该系 Summer Game Fest 嚟嘅。
1: 嗯。
2: 咁但系自从疫情咧嗰阵啲三大厂咧，主要系三大主机厂啦，就决定唔玩呢个 E3 之后咧、好似除咗 The Game Award 之外咧。其他唔係冇搞嘅，即係都仲有呢啲名字存嘅啫。但係咧就變咗佢哋各自各啊，做自己嘢啊。即係三大主機廠咧，其實最後咧都係喺翻差唔多時間出佢哋嘅發布會啦。但係就淨係唔攞人哋個牌頭咯，即係唔俾錢人啊。簡單啲講，
3: 係啦，唔係即係唔搞線上發布會啦。咁講啦，係啦。
1: 都唔聯合，
3: 唔搞實體，唔搞實體展覽，
2: 唔搞實體，就算搞實體都好咧，都係自己 book 個 call， 自己做，就唔再係 group 咗喺一齊做啦。
1: 係，所以就啱啱過去。
2: 咁其實我哋上個禮拜就忍咗口嘅，
1: 係
2: 我哋上個禮拜係冇提到呢個索嘅發布會嘅，因為咧緊接就係因為差盒又公布咗佢日期啦咁反而天堂嗰邊咧就特登啦，我覺得佢係 marketing skills 嚟嘅呢個，
1: 係
2: 特登喺。突襲大家禮拜一嘅時候話禮拜二發布會，呢個毫無先兆
1: 嘅
2: 喎，
1: 係毫無先兆嘅，毫無先兆，話嚟就嚟嘅啦。個倒數引起好多人正，
2: 唔係因為上年天堂喺六月份嘅發布會咧，係一隻 game 嘅發布會嚟嘅啫，就唔係一個 game， 即係出咩 game 嘅發布會，係某一隻 game 嘅發布會嚟嘅啫，只係。咁所以咧，大家對於今年嘅六月咧係冇乜期望嘅。本身
1: 系咯，咁我讲下先啦，即系
2: 我哋由翻三号开始啊，
1: 系啊，三号
3: 咁咪啱唔啱？我哋拣住嚟出啦，咁就呢段时间大家讲见到嘅 game 都讲下啦。因为有个趋势嘅就系，当自从大家进入呢个大游戏时代咧，无论你喺边个平台发布都好，其实最后九成嘅 game 都会喺 multi platform 嗰度出嘅。
1: 哦，系而家唔系讲紧大家，我真系咁嘅矫正翻，我就系唔系索又话搞独占。跟住啱啱
2: 唔係咁有第三廠噶嘛？
3: 咁有第三廠噶嘛？
2: 唔係同，但係咧，我想講有一間廠咧，正方形嗰間廠咧，非常之 balance 啊！喺三個發布會度咧，都有啲獨，即係都有啲獨家嘅消息出現嘅。
1: OK，
2: 佢非常之 balance， 但係實啲 game 都係出曬咁多個平台咁滯。
1: OK， 喂，咁但係點啊？我哋一路數落去有冇邊隻大家有留意到？
3: 由自己中意嘅開始講起咯。
1: 喂，好啊，你哋咧有冇啲咩期待啊？
2: 我索係最留意，唔係雖然咧我就冇索五啦部機啦，
1: 係
2: 咁然後但係索留意都係有幾隻嘅 Marvel 嗰只咯，即係狼人啊。
1: 哇！我想話今次呢一集我睇過 trailer， 我冇諗過佢咁血淋淋喎玩到。佢好似唔使錢咁放喎，嗰啲即係嗰啲。
3: 唔係，佢本身定位係呢啲成人遊戲嚟嘅，即係劍茄汁類。
1: OK， 我冇。
2: 咁佢都係將蜘蛛絲變咗做血啫。
1: 係啊，其實都係，但係因為咧，
3: 寸度大啦，換個講法就係、
1: 是、同一間廠嚟噶嘛。當你上一集你都仲見到，其實每一次阿蜘蛛人打人嘅時候，都係打暈佢嘅時候，你今集望落去你就會突然間覺得哇！爭
3: 風格嚟嘅啫，風格嚟嘅啫。
2: 唔係，但係咧呢間廠嘅 trailer 咧只可以信50% 嘅啫。
1: 哦，即係佢到時可能就變咗紫色。
2: 唔係，因為又記得當年呢、這個Spider-Man 第一條 trailer
1: 啊，
2: 嗰陣時嗰啲 ray chasing 靚到咧，然後到只 game 出嘅時候係乜都冇，跟住去到索五出嘅時候咧，你俾錢重新買過咧，就會有翻嗰啲 ray chasing。
1: OK， 我自己
2: 極可恥
1: 索嘅，我自己留意得多應該係戰神咯。轉咗個主角做呢個女主角嘅戰神呢一集我有諗。
3: 其實呢個我覺得可以之後再討論。
1: 可以啊，
3: 因為好多好多爭議啊，呢
1: 好多爭議啊，好多爭議，好多爭議。但係呢個有機會我哋可以討論嘅，因為係超多爭議嘅。Norman 你自己有冇啊？即係
3: 我自己。索嗰边唔算系索嗰边咯，因为我呢几日有跟晒所有嘢啊，所以变咗做其实我接收嘅情报好混乱啊。
1: 你都唔记得咗边个？
2: 唔系啊，我都系开翻啲懒人包睇翻边个发布会讲嘅啫，只 game。
3: 唔系啊，就算我做懒人包都好啊，你明唔明
2: 啊？我有只几有只几中意嘅 game 啊 ，Control 有下一集啦。
1: 哦，系呢、這个我都好期待。
2: 但系其实咧 Control 咧呢只 game 咧嘅前身咧即间公司咧，其实系少少远嗰度出身嘅，
1: 系嘅咩？
2: 係啊
4: ，OK。
2: 當時有一隻咧，用電即係用演員啊，真人演員取舞嘅，我唔記得隻 game 叫咩？
4: 兩係咪 Quantum Break 啊？係咪就係？
2: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4: 係，我就諗係咪
2: 好好玩啊？呢隻 game 個古仔都好正，
4: 係
2: 跟住係 DIY 創造噶嘛。
4: 好。哦，即係 control， 但係我想話咧，呢一隻 control 呢隻 game 咧，呢度咧，即係咧，如果有朋友睇完咧係有興趣嘅話咧，即係去下一集講嗰個續作啊，強烈建議你玩咗第一集先，即係你一定要玩咗 control 先咯。如果唔係，你只會一頭霧水。因為我當初玩 control 第一個皮膚嘅時候，我都係一頭霧水。係啊，我玩到第二個
2: 皮膚。有冇諗過係你理解能力低啊？
4: 喂，我想話嗰個真係好深咧，唔係我講，唔係即係如果你中意即係呢啲咧，好似啊死啦嗰、那個收容嗰個叫做咩啊？有個一齊創即係全
3: 網 SCP
4: 啊 SCP 係啦。如果你好迷 SCP 系列嘅話咧，其實呢只 game 你係會玩得開心。
3: 唔係而家感覺就係新嗰套咧。美国嗰个都市传说咧，打开系间黄色个房嗰套嘢做电影版咧。而家就一堆唔知呢个嘢嘅人走去睇啦，一堆对呢个嘢一知半解嘅人走去睇啦，同一啲好中意嘅人走去睇，出到嚟三个反应嚟噶嘛。
4: 哦，我自己觉得上一集系几吸引我嘅，虽然我玩咗两个皮肤先。
3: 唔系而家嗰个感觉，咪就系头先阿 Max 讲嗰个感觉咯。
4: 是啊，即是不是很明白他在做什么是吧、
3: 啊 okay. 即是你眼见接收到的内容，但是你不知道他背后的背景故事，你不知道他在做什
4: 么。
3: 哦、我讲回啦，讲回我自己啦、我自己呢喜欢呢其实就跟大家差不多，第一个就是这个新这个打丧尸啦。打喪屍的呢個 3.5 啦，即係當初嗰、那個原本諗住出俾另一個 platform 嘅，
4: 開埋個就我唔投資你講緊咩添？
3: 生化危機嘅聖女密碼
4: 哦 ，Veronica， OK，
3: 係啦係啦，因為呢隻咧有個背事背景就係、是、其實因為當初而家大家玩到第三集咧，原本唔係第三集嚟嘅，
4: 哦，
3: 係啦，
4: 都係嘅。如果你有玩過，你會覺得佢係少咗，即係佢似係二嘅另一條線發生嘅故事咯。
3: 唔係。因为旧版的第三集本身就是想着用来做强化版，但不知道之后被人调去做正传。
4: 哦、oh.
3: 是啦，然后原就是要补偿返那个死了啦詹卡士呢，因为没 game 玩的关系。所以那时候就专登帮他开发了一个自己的独立版的这个生化危机。咁而試到出嚟咧，就係、是，原來嗰個作品嘅表現都相當之唔錯喎，因為成日成日 game 都新突噶嘛。係啦，咁就所以，原來就成為咗絕響啦。後來就因為只 game 有問題，就係感覺就有好多版權問題啊。係啦，因為一來就係、是年代久遠啦，二就係又阿又阿施舍又阿世家咁樣，其實啲背景故事有啲多啦。三就係因為呢間廠咧，其實好嚴謹 source code 嘅。
4: 哦。
3: 係啦。即是因为讲的是用你由尖卡士你由尖卡士调去 P2 调去 P3 其实是三个不同 platform 来的嘛。即是现在说移植好像个工序没那么大，但以当年来讲其实移植和重新做一只 game 没有分别的嘛。
4: 但有些人不是很害怕这个 game 出了之后就没有五代重制。有些人说官方放大
3: 的。暗号呢就说今天系啦，唔系因为咩事呢，因为官方暂时将个 game 个暗号咧，哇唔系暗号啊，黐线，即系嗰个曲咧就变，即系只 game 嘅代码咧就变咗 REV 啊，
4: 系 V 系落，
3: 咁而冇 V 系 five 嚟噶嘛，大家系正嘅系 P 分系，
4: 所以有啲人就怀疑会唔会因为呢样嘢就取代咗五代重制，因为二三四一路落噶嘛，啲人都其实有啲人系几期待第五代嘅重制噶，但系有啲人
2: 唔会冇嘅，等下啫。
4: 但系有啲人今次未必够胆出喎，第五代。
3: 唔係，請你知道一樣嘢，係因為四其實臨尾係改咗結局嘅。
4: 諗下係咪先？
3: 四個結局係改咗嘅。
4: 啊，繼續啊。
3: 四阿黃特工咧，原本係揸住支嘢咧去揾阿眼鏡先生嘅。
4: 啊，係喎，係喎，係喎。
3: 然後佢而家係掉咗頭嘅。但係本身要記住，因為呢個密碼嗰個時間線係第二集嘅時間線嚟嘅，所以嗰條 curve 係博唔到嘅而家。所以你應該係要預係唔會改成點樣咧？
4: 係啦，知啦。
3: 就不知道了、
4: okay.
3: 好，不過講翻正題先啦，仲有幾隻
2: 咧，
3: 我係睇得上嘅。
4: 係，
3: 唔係因為J1 你講個問題係因為如果係咁樣嘅話，會將第九集發生嘅好多嘢都推翻咗。
4: 啊，佢其實而家要砌翻落去第九集嗰條路度先得。如果佢一路咁樣重製落去，係啊。 anyway，
2: 繼續。
3: 我咁之後，我另一隻睇中咗咧，唔係應該睇中咗啦，就係大家都應該有個對有期待劍星第二集啦。
4: 啊！
3: 今次就少數，因為S 公司咧就攞咗呢個深圳作為背景，深圳同埋邊個地區咧，真係唔記得咗，就攞咗兩個中國地方作為背景啦。
4: 嗯，
3: 係啦，但係就做咗啲好舊式嗰啲 cyberpunk 風格，即係大家知道其實就係、是、
2: 見到香港嗰間金鋪，
3: 嗱嗰啲嘢全部逼埋一齊啊，砸巷啊，之後仲有香港重都大廈啊，
4: 有啲九龍城寨 feel 嘅，
3: 係啦，九龍城寨 feel，
2: 唔係咪就係外國人西方人想像香港係點啊？
4: 哦，
2: 即系嗰啲你喺嗰啲 Transformer 度见到嘅嗰种香港，
4: 都系。
3: 不过只 game 又系，即系我觉得而家大家对于呢个 DI 猎巫咧，已经去咗一个好极端嘅情况。
4: 哦，
3: 即系个样老少少就系 DI， 个样有少少又系 DI， 就应该系被 DI 攻击嗰啲咧。
4: 哦，系啊，而家佢有啲人讲紧其中嘅系咪主角嚟？
3: 唔系就系头先嗰两只咯，就系头先讲嗰两个就系女战神同埋呢个剑圣。
4: 系啊，喂，呢个有。都多嘢講，
2: 但我想講劍星呢個即係今次呢個取樣咧，即係又俾 DI 嗰邊鬧啊嘛，
4: 哦係啊，
2: 即係話又啊嘛，但係咧我想講咧，有人即刻出圖咧係將 IU 擺喺隔離差唔多樣，跟住然後大家留意翻呢個人係卅歲。因为三十几岁啊
4: ，OK， 喂喂，呢、这个位其实都多争议嘅，唞唞最后翻嚟讲啦。

0: 数话无。
1: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2: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1: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2: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 爆樽嚟等下啦，咁样
2: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2: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好杂啊，
1: 走廊啊，
2: 荷里活

0: 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0: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0: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乐
4: ，One Music Corner。
5: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9: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嘢好嘢先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嗰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8: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9: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8: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10: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世代主持 T-Max JY。
11: 翻翻嚟，繼續我們的 Z 世代 S J Uncle Working High 圖啊，咁啊，
12: 我想繼續講下 game 嗰啲嘢，即係與其講啲開心嘅嘢，不如我哋講啲開心嘅嘢啊。
11: 好啊，好啊，好啊。
12: 因為今次啊發布會咧，有幾個嘢係即係頭先阿 J Y 講過啦，就三角形正方形 E 社咧，就分開將佢哋嘅大作品投資喺唔同嘅發布會入面啊。
11: 嗯。
12: 而令到我係由先鬧佢讚佢，去到都係算啦咁樣。
13: 恨铁不成钢，去到
14: 咁严重咩？
12: 唔系，因为呢间厂大家知道佢哋最出名就系呢个最后的幻想啦。
11: 系
12: 系啦，咁因为佢哋除咗呢个最后的幻想之外咧，佢一直喺我年轻时候有梯头嘅，
11: 系
12: 就系呢个王国之心啊。
11: 哦，系啊，
12: 就又系 RPG 加迪士尼捞埋一齐，再加条独立古仔嘅。
11: 系
12: 咁，当时发生一件事就系佢个第三集开发超过十年啦。
11: 嗯，
12: 然后出嚟俾人闹到死啦。
11: 嗯，
12: 之后嗰个总监野心又大啦，
11: 嗯，
12: 但佢又俾人掟咗去做呢个最终幻想七啦，而令到只 game 一直都系一个处于一个你说佢存在又唔存在又唔存在又存在嘅薛丁格状态啦。
11: 第四集，
12: 即系每次都同你讲系啊，第四集、第三集已经系咁样噶啦，即系第三集已经系抱住第四集，即系第四集而家个开发流程只不过系 duplicate 咗第三集嗰阵时个开发流程
14: 就。嗰阵时个 DLC 拖咗好耐。
12: 唔關個 DLC 事，唔關個 DLC 事。佢每集加強版其實就係將只 game 根本就係每一集嘅最終戰都未做完，然之後就將佢全部變曬做 CG。係
11: 啊，其實佢只不過係將應該喺只 game 度嘅嘢俾翻你嘅啫。係
12: 啊，
11: 都係咁嘅感覺嘅。
12: 即係佢每次都係臨尾話啊，我哋咧就準備要打十五大天王啦，即係十五大天王全部都係 CG 經過。好，你得翻兩大可以打。
11: 係啊，
12: 呢個第二集嘅 DLC， 第三集嘅 DLC 就係、是、好，我哋而家要打六大天王啦，咁我哋將六大天王全部變曬做 CG， 你而家仲一大可以打。
11: 我都唔明点解，
13: 系啦，但系
12: 即系即系系啦，咁就重点就应该系大家都已经唔再期待嘅呢、這个最后嘅幻想第七集三部曲重制版嘅最后一集啦。
13: 喂，唔系，咁因为只 game 唔系，
12: 你有冇玩晒第

0: 集啊？
1: 我有啦，梗系我一二都玩晒。
0: 咁你咪就第二集唯一过到关嗰两成位，而家咯。
1: 啊，得两成过到咋？我
0: 正经爆机，正经爆机，正经爆机率得两成啫嘛。第二集。
1: OK，
0: 咁边个可以折磨到一只 game 嗰个系、啊、我哋准备去拯救世界啦！好麻烦你揸个揸翻一个钟头嘅呢个四驱车先咯。
2: 我成日都系。
0: 喂，我哋之后咧就要准备去进攻五台啦。咁麻烦你走去踩下呢个小游戏先。那个小游戏易唔易玩啊？我哋个 JY 坐低啊，你个 JY 坐低开咗三个钟头 game 玩到七十个钟头。
2: 我好想，我当年都好想你哋尝试下嘅，有机会嘅话。
0: 系啊，就系因为。老实说这个 FF7 重制版呢第一集有啲期待嘅、嗯、即係玩落去係 ok 嘅、嗯、去到第二集呢就开始变得好臃肿啦。
1: 我都同意个节奏係真係有啲慢的。
0: 之后第三集个问题就係、是、咦原来佢开始又画蛇添都唔係添足啦画蛇添火箭。而令到大家对这隻 game 嘅期待就其实已经不断咁样去到插水。
1: 但其實佢開咗個新，即其實佢個故仔唔 exactly 係將第七集做翻出嚟，佢已經 modify 咗一啲位噶啦嘛。
0: 唔係，佢一開頭就同你講咗咩 modify， 第一集已經係 modify， 所以唔係係隻 game 你個劇本好唔係問題，但你節奏差係問題嚟噶嘛。哦、我哋唔應該沒，我哋唔應該跑一百米係每跑五米停休息半個鐘噶嘛。
3: 都係。佢個重點係將一啲咧正常 game 咧當係支線嘅嘢咧塞咗落去個主線度。咁你變咗，但係嗰啲支線可以，即係正常 game 係你咪唔解咯，你攞唔到個成就，即係你唔會一個 100% 通關啫嘛。咁但係你唔解係可以照去噶嘛，只 game。但係佢你唔解係去唔到只 game 啊嘛。FF7 第二集係
1: 係嘅，
3: 即係呢個先係個問題咯。
1: 唔係落完嗰段，
3: 嗰啲嘢冇意義，你做咗好多好多好冇意義嘅嘢咯。你就重重複複做緊一啲好冇意義嘅嘢。
1: 落完嗰段，
3: 仲衰過嗰、那個送貨模儀器。
1: OK。OK， 但系我大家都冇乜期待啦，但我点样都要完埋个古仔去噶啦，冇理由我系嗰两成人，我点都要玩埋。如果唔系，我
0: 就系头先讲嗰个就系嗰个人物筛选器咯。
1: 唉，
0: 咁而我调翻转就有，反而系开关嗰边，即系好意外，即系平时开关嗰边咧，就算第三场 game 咧，都系开关自己平台。
1: 啊，
0: 今次开关嗰边调翻转咧，竟然一堆系大家平台都有嘅 game。
1: 哦、
0: 啊，
3: 你头先讲嘅第四集咯，
0: 系啊。即系头先啊，第四集喺嗰度讲啦，之后
3: 都几俾面喎，留咗呢一个。其实呢一个系佢所有资讯里面最大嗰个资讯嚟嘅。
1: 重磅啊！
3: 我前早上，
1: 所以反而嗰边我就唔系好期待啊，真系第四集系因为唔知佢几时，我已经唔知佢古仔可以点做落去。
0: 之后仲有系呢个任务上面自家嘅又系 RPG 啦，神剑啦。
1: 嗯，
0: 阿神剑系几意外嘅，神剑有咩问题呢？就系、是、神剑羊一至三都会出个开关二嘅升级包，咁呢个升级包呢其实唔系过往嘅画质升级同流畅度升级咁简单，佢、主要系集中系玩法上面嘅强化，即系例如系每只 game 最唔好玩嘅部分，佢直情将你变咗做另一个玩法，即系可能原本系我哋咧就个好无聊嘅，净系喺度过地图嘅，变咗我哋将呢地同地图之间变咗做跑车赛道。
1: 嗯，
0: 系啦，即系你哋原本嫌呢个 game 升 level 升得慢，冇问题，我哋将原本打仗嗰个剧情由你慢慢打几场战斗，变咗个嗰啲 survivor 式咁样俯视式喺度打怪升 level， 哇，变另一只 game 咁样。
3: 同埋佢第一集嗰、那个嘅开关二版本已经出咗啦嘛，如果版老板，咁啲人发现咧就其实就唔系一个简单嘅 upgrade 咯，即系唔系一两击嘅话就 upgrade 啦，系一个二十亿嘅东西。
1: 是啲咩嚟噶？
3: 唔系头先讲紧嘅嘢咯，
0: 咪头先讲紧嘅嘢咯，
3: 啱啱讲紧嘅嘢咯，就系因为佢改头换面咗，所以嗰就廿击咯，同埋多咗啲语音噶嘛。
0: 我觉得系嘥系嘥错系，佢竟然用咁重要嘅事情系用一分钟就介绍完咯。
1: 哦，嗯，
3: 唔系，同埋咧呢件事系令到啲卖 game 嘅铺头有啲尴尬。
1: 点解？
0: 因为佢系三只，即系 download 版先出，然后实体版迟两个月出。
3: 嗱，系啊，佢第一集咧系而家出咗啦，咁、但系咧佢七月尾先至出实体啦，而同一日咧第二集嘅 download 版又出咯，咁但系咧十月尾咧先至出呢一个第二集嘅实体版咯，
0: 系啦，跟住第三集咧系两只同步出噶，系啦，
3: 系啊，咁同埋已经讲埋下一集咧就系下年出啦，咁样，
1: 偷偷先转头翻嚟再讲。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车

0: 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及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5%。
1: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3: 13个星期新城歌曲榜榜榜，为君为治先有。

张天颖 Peggy 重新上榜，去到亚军，播放次数152次。至于喺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作品，佢同音乐团队好

0: 早上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都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世代主持 T-Max JY。
3: 好，繼續我們的C世代 ACG Anku Working Title 啊！
4: 剛才你講起呢個王國之心咧，我係好想温提一下有興趣嘅朋友啊。
3: 係，
4: 因為咧即係
5: 佢又有兩隻執咗粒嘅手機 game 啦，三隻前傳啦，
4: 唔係
5: 兩隻，
4: 因為咧唔係嗱，即係講真的，真係唔係人人識日文噶嘛。
3: 係。
4: 咁但係如果你買所謂的中文版啦，或者買日本版咧，佢頭兩集，即係佢而家叫做三集啦，叫做佢解開咗頭兩集係冇中文，即係純日文嘅就得，冇其他語言。
3: 我當年係玩英文噶，
5: 當年係玩日文啊，
3: 我玩英文，
4: 咁你識日文啊嘛，
3: 係啊，
5: 冇乜小落啫喎。
4: 唔係啊，跟住同埋咧，大家有留意翻咧，呢幾隻 game 咧，當時喺 Shop 嘅平台買嘅時候咧，係同時有日文版同英文版揀，就冇得一隻 game 裏邊有兩個語言。
3: 啊，係啊，要小心買，係啊，呢個真係要
4: 睇。咁如果你想一隻 game 裏邊咧有曬咁多種語言，你得一個平台可以揀嘅啫，已經出咗噶啦，嗰個係蒸汽平台。
3: 哦，
4: 而但係蒸汽平台呢一刻咧個名咧唔係叫 collection 嘅，佢係一個另一個改名嘅合集啦。咁但係咧其實佢之後會改翻名做 collection， 佢係包曬所有嘢。即係蒸汽平台而家嗰個合集咧 ，exactly 就係佢嚟緊會出嘅 collection。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3: 我另外
5: 就是想叫人入坑就记得麻烦看三隻前转两隻后转。
3: 是每一集中间。我想说是这样东西，就是我想说另一个入坑的难度就是这隻 game 的故事的时间线是乱到呢好像乱世佳人一样。
5: 还要有多个不同评价。即係每一次我哋講，原來呢個咧就係最早嘅時間線，有最早嘅時間線前面再插最早嘅時間線，又再插最早嘅時間線。
3: 係啊，
5: 有第一集同有第一同第二集中間咧又插咗三隻唔同 game。
4: 有啲故仔咧，大家只能夠上網揾翻片睇嘅。
3: 係，唔係然後仲要咧，佢諗住佢中間插嗰三隻 game 應該都係啲外傳嘢咧，唔好意思同主線有關，係連住條主線去嘅。你冇玩中間嗰啲咧，你第二集你係唔知佢做緊乜嘅又係。

0: 你話呢個 Losses 係咩人嚟啊？我呢個 Losses 咧就係呢個 Memory of Ching 嘅時候咧，同你講咧，原來咧佢哋走咗去呢個嘅，唔使去咗忘卻之城入面，而忘卻之城打到落底咧，就同你講話，原來 Sora 心喺第一集中間嘅時候未完全解救啊，就將 Sora 説咗。咁 Sora 説咗之後，第二集點會搏唔埋嘅？係啊，因為 Sora 俾人説咗之後咧，為咗鋪第二集13機關咧，我哋出完第二集之後咧，就中間出咗300 over 2咧，就好似你講翻啦。哦，原來13機關啱啱成立嘅時候咧 ，Sora 嘅身體同心分開咗一半 ，Sora 身體同心分開咗一半之後咧，佢嘅心又俾人再切開咗一半，另外一半變咗思瑤，佢嘅記憶又變咗做 Losses 等嘅時候。
1: 唔係啦
0: ，Losses 咧仲未
1: 公道講
0: 死嘅。
1: 公道講喺三間廠嘅機能爭咁遠嘅情況底下，佢好照顧曬每一間廠嘅東西嘅。
2: 啊、我覺得佢係曲線叫你買曬咁多部主機啊！如果你
1: 唔係啊，佢咪就照顧曬三間廠咯。
0: 不過調翻轉，
1: 照顧埋手機平台。
0: 我要講我今次最期待嘅，今次最期待反而係咧，因為佢近期呢個 SE 社啦，好中意做呢個 HD 2D 遊戲啊嘛。自從呢、這個好多路嘅女人之後，係啊，咁佢今次就終於將呢個 game 伸展到去呢、這個佢哋嘅幻想嗰度啊。
2: 哦，
0: 係啊。佢哋幻想嗰度咧就出咗只公布嗰只新嘅 game， 喺十月中出，咁所以話都有啲快，三個月之後就有得玩。話就話故事好籠統，係攞傳統嗰啲水晶故事，即係佢哋系列最基本嘅玩法就係、是、有戰爭爆發搶水晶，然後你要去報仇，係啦，呢、這個就係佢哋系列嘅最弱方程式啊。
2: 嗯。
0: 不過佢今次出啦就有個賣點咧，其實就係好多唔同嘅好多唔同嘅舊角色咧會用。唔同嘅角色下，用唔同嘅 方式下傳，即係可能佢直情會將一啲舊嘅唔同舊作品嘅 boss， 用一啲好有情懷嘅招式，然之後鋪人講啊，呢只係主線 boss 啦，你去打啦，係啦咁樣。
2: OK， 即係如果係中意幻想嘅朋友，應該都會
0: 好多情懷分會食到，
2: 哦，會玩得幾開心嘅。
1: 不過講起天堂嗰個發布會咧，我最不能夠理解咧係《咒術回戰》嗰只 game。
0: 但我呢個要講啦，呢、這個就到我講啦。你 JY， 你講咗你自己對佢嘅評價先。
1: 唔係啊，佢嗱其實同一晚咧有兩隻好手機 game 嘅 game 嘅。
2: 嗯，
1: 咁有一隻就係《海賊王》嗰個套皮嗰只 game 啦。但其實嗰隻 game 咧係會出翻喺手機嘅。
2: 嗯，
1: 即係佢只 game 不嬲都係咁噶啦。呢只 game 其實佢就係
0: 佢一個日本
1: 所有
0: 經典系列 game。
1: 係啊，佢所有平台都會出嘅。就算喺 Shop 都會揾得翻出嚟嘅，咁呢個我理解嘅。咁然後你覺得佢係一個啱手機玩嘅，又買手機買嚟玩咯，好簡單啫嘛。咁但係咧，《咒術回戰》嗰只 game 咧，係一隻完全係換皮嘅手機免費課金 game 嚟。
0: 好啦，呢、這個時候咧，我就準備過嚟打你面啦。
1: 你打
0: 我頭咧都係抱住呢個態度去睇嘅。因為查一查咧，因為呢只 game 其實最帶起嘅玩法咧，就係一隻叫做吸血鬼。生存嘢啦，我讀得歪啲啦，大家估下啦，其實就揾到嘅嘅 game 嚟嘅，即係甚至係呢個 game 係帶起咗一個將呢個類型遊戲有專有名詞啊嘛，即係幸存者遊戲啊嘛。咁如果你有睇翻《咒術回戰》嘅開發廠咧，原來佢就係原裝嗰隻吸血鬼生存者嘅原裝開發。
1: 哇，
0: 係啊，
1: 嗱，唔係你，我覺得你冇嚴格嚟講，你冇打到我面嘅，因為個重點係咩呢？時代會變噶嘛，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0: 我明啊，但係只 game 有得八個人一齊聯機喎，你本身嗰只連聯機都冇喎，我本身有四個人聯機喎。
1: 嗱，我個重點
0: 係你講，
1: 我個重點係，如果佢呢只 game 好似我頭先講起嗰一隻 game 一樣，
0: 係
1: 佢所有平台連埋手機，我俾佢贏。
0: 佢唔上手機嘛？
1: 系啊，佢唔上手機，我就理解不能啊。
0: 咁佢本身隻 game 都冇，佢本身係 PC 廠出嘅 game 嚟噶嘛。即係你唔會叫星星去游水噶嘛？你而家星星唔識游水先，你有手有腳喎、
1: 啊。你又唔好咁講啊，好多 PC game 出手機㗎。係。今時今日你唔可以咁講㗎。
2: 或者
0: 唔係，你佢哋本身隻 game 出手機版都係同你講話，我哋係要特登俾錢去開發嘅情況之下，嗰、那個。個運作原理係唔同噶嘛，
2: 最多問
0: 你冇可能，你冇唔係啊，你冇可能攞四輪車去比去比跑車都係四架四個轆啫嘛
2: ，A W D 同 L W D 嘅分別
0: 係 A W D 同 L W D 都係車嚟嘛
2: ，OK，
1: 但係冇啦，我係理解唔到呢只 game 嘅，我睇緊嗰陣
2: ，OK， 喂，咁啊呢度啊，你仲會啊？
0: 時間仲多唔多？
2: 我哋唞一唞下，先翻嚟講啊。
3: 呢個夏天可能會各散東西。同时亦都是奔向未来新篇章的开始。
4: 换了新科室，哪会怕道别？还是记挂着炎炎暑

0: 最新单曲《最后的夏天》。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理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好，翻翻嚟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ACG Anchor Working Title 啊，好多惊嘅嘢讲咗啦。
2: 哇，近期咧，我想讲啦，好电影嘅事情啊。
1: 嗯嗯。
2: 话说有个外国 YouTuber 啦，我讲一次啦，叫阿 Ben 啦，咁全名我就唔讲系咩嚟啦。咁佢就系主张一个伸张正义，即系帮人即系用流量去同人讲话，其实有啲唔公义嘅事情系应该表达嘅。
1: 嗯。
2: 嘅 YouTuber 啦。嗯。咁近期发生咩事咧？就话说喺美国咧，就有间连锁店，就有这个 LEGO 寄卖功能啊 ，LEGO 寄卖嘅功能啦，冇讲错啦，系啦，咁就有一个人咧就走咗去寄卖佢嘅，有个爸爸就寄卖咗佢 LEGO 喺嗰个铺头嗰度，但后来咧因为嗰间铺头咧就转咗手，变咗另一间连锁店去接咗佢嚟，咁旧产品咧虽然仲喺佢哋嘅铺头度，但佢哋唔认上一手个问题。
1: 即系佢哋话呢嚿嘢就唔系人哋寄卖，系我哋卖，
2: 系我哋卖嘅，系啦。而令到，因为点解佢哋要攞翻嚿 LEGO 咧？一来其实系卖成$200,000啦，嗰度，
1: 哇，
2: 系啦，即系价值$200,000啦。
1: Okay.
2: 二就系事主嘅爸爸其实系需要嗰笔钱嚟养病，
1: 哦，
2: 所以阿 Ben 先生咧就走咗去用佢嘅流量去帮手去揭嗰单嘢，咁一开头咧，咁大家都知啦，咁大家通常预个剧本系乜嘢先？你讲先。
1: 通常是不是就是之后攞佢嘅，即系呢个正义嘅嘅网红咧，就成功地咧逼到呢个嘢即系认翻啊？
3: 黐线啦！呢个世界边度咁运作噶？
1: 唔系咁佢咁讲啊嘛，你 expect 会睇到咩啊嘛？咁啊，跟住
3: 梗系唔系啦，梗系要抵受咗啲铁拳先噶啦。
1: 哦，即系被禁啊嘛，被压制，
3: 个世界系咁运作噶，
1: 系咪咧？我问。
2: 系啦，咁件事咧就开始嚟估到啦。估到件事咧就系、是、当阿 Ben 先生咧一讲呢单嘢出嚟嘅时候咧，嗰间铺头咧第一时系扮死啊嘛。咁扮死完之后，其实你系有人嚟过嚟报呢单嘢噶嘛。咁报呢单嘢之后咧，咁自然会有人过嚟争取，即系食住呢个流量过去铺头嗰度示威啦。咁去到铺头示威嘅时候咧，开头都仲系 work 嘅。去到 work 到系点样咧？就系话，诶，嗰间铺头系拉晒闸啊，啲咩加盟店全部去怼晒嗰间铺头啊。去到呢度咧，本身件事系仲系顺风噶嘛。突然间咧就有啲阴谋论嘅事出咗嚟啦。嗰间铺头反手去告翻阿事主。就话佢喺司法公正，即使喺有证据嘅情况之下，佢由原本嘅举报者变成咗被告，去到警察由原本接受佢嘅嗰啲叫做报案，变成佢成为咗罪犯。
1: 哦，哇！
2: 去到呢度咧，本身都仲未有问题嘅。
1: 哦，
2: 系啦，即系去到呢度咧，中间咧系仲有啲各类平台去帮佢，例如系哦，原来佢本身系呢、這个你呢、這个。影片平台的用户啦，咁可能仲有而家大家好兴嘅呢个订阅平台嘅会员啦，咁国内嘅大头都行出嚟话，喂，我哋死撑你嘅，我哋系唔会俾人去告你啊，截你水喉啊，嗰啲咁样嘅。点知咧喺呢个时候咧，就因为怀疑嗰个地区咧系，即系佢去追击嗰个地区咧系以摩门教作为中心嘅一个地区嚟嘅。咁而当中就涉及一啲政治理由，就係仲嗱呢啲我网上搜寻返嚟嘅资料啦，并可能唔可以反映当地嘅嘢啦，咁就大家听住啦。就话摩门教其实喺当地嗰区呢係有强大影响力嘅，甚至係可以影响到选票等等嘅纠纷，而令到好灰色地带囉，令到当地嘅法务部啊其他嘢呢都冇辦法喺嗰度主张正常嘅法律。而反而咧，嗰、那个帮手做嘢嗰、那个YouTuber 咧，就已经系俾人打到甩教啊，俾人爆屋企啊，系因为佢帮手抗议而令到佢屋企俾人爆格，俾人告非法入侵，俾人告哔哩吧啦之类。系啊，成件事就系由一件顺风去到荒谬，之后去到，诶、原来系去到一开头就话，哦，原来大家谂住俾啲钱去赞助佢噶嘛，即系就算你生计受到影响都好，点知咧？系啦，点知就系原本去撑佢嗰啲平台嘅 CEO 咧，全部都冇晒。去到佢今日咧，就因为今日早几日咧就出咗条片，条片就话原本就话、哦、我谂住剪我条片出嚟，但系就话如果我铺咗呢条片出嚟，我就会即刻被拉入又要坐监。原本嘅所有众筹都会冇晒，就会俾一间神秘嘅公司中饱私囊。 就所以成件事就由顺丰大顺丰去到逆丰，都几荒谬。
1: 我睇到佢直头要逃亡墨西哥噶，
2: 佢直情俾人赶走去埋美国咯，离开咗美国咯，而家系因为佢为咗伸张正义俾人踢出咗美国咯，
1: 系几夸张嘅成单嘢。跟住落埋禁制令系唔俾佢讲噶嘛，所以点解先至会有罗文讲嗰个就系话，如果佢呢条片 upload 咗佢。他要承受法律后果那些的，是讲的很夸张的，
2: 就是由大家可能觉得这件事、哦、可能是可能一件 很电影的事，就是我可能最觉得、啊、很电影啊，整件事 很电影很和美啊，就是应该是正义必得伸张、啊、去到一个司法体系崩溃，不过就有一点离题我们本身讲的事，不过大家当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奇怪呢，就
1: 是啊就算好系啦，不过即系希望呢间嘢其实，你话真系完晒咧，又未真系完晒嘅。咁但系就暂时望落去个进展就系有啲荒谬咯。咁我咪讲得啱嘅，系啊。咁啊，喂，今日讲到呢度啊，我哋下个礼拜继续 ACG Angle Working Title，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5: 下昼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再爆发冲突，加上内地约谈或者调查多间企业，港股低开27点之后，半日一度跌过408点，恒指一度跌穿24000水平，是近一年来首次。美市在金融股支持之下跌幅收窄，收报24249点，跌158点，成交2885亿。国家邮政局对极套速递进行调查，股价一度急跌。

0: 1.4%，收市跌近半成。市监总局就约谈淘宝、天猫和京东等电商平台，阿里巴巴跌半成，创一年低，是跌幅最大蓝筹。京东跌 3%， 未被约谈的美团跌 1%。其他新经济股普遍下跌，腾讯跌 1%， 百度跌 3%， 快手偏软，但网易逆市升 1%。金融股美市上升，友邦收市升半成，是升幅最大蓝筹。汇控美市到升 2%， 渣打亦都升 2%。内房股上升，龙湖集团升 4%， 华润置地升 2%。华润万象升 1%， 中海外上升，建滔是再破顶，建滔即层板升一成，母公司建滔集团升近半成。 AI 大模型股个别发展，智普升 1%， Minimax 跌 3%， 商汤跌 2%。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宋宏坤在北京会见沙特阿美下游业务总裁卡塔尼，就国际能源安全、中沙油气合作等交换意见。宋宏坤说，沙特阿美是全球最重要的原油生产和供应企业之一，中国企业和沙特阿美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原油贸易、炼油项目等多个领域取得积极合作成果，希望中沙双方企业加强交流，稳妥应对风险，不断深化合作。卡塔尼就说，公司高度重视中国市场，愿继续推动参与中国境内的炼化和石油储备合作，为中国原油供应稳定提供保障。美国和伊朗连续两日交火，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发动大规模袭击，批评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并且令双方早前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在美军发动第二次自卫打击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特朗普其后在白宫会见传媒说，美国和伊朗原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伊朗一直拖延，升级军事行动旨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签署有意义而且切实可行的协议。而在美军向伊朗发动袭击期间，特朗普接受福士新闻访问，声称已经和伊朗官员直接对话，伊朗要求美国停止轰炸。他说，襲擊很快會停止，但警告如果伊朗不簽署協議，不排除會發動更多襲擊，又說以色列並沒有參與今輪的襲擊。立法会朝早召开内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小组即日下午开会，用了大约两个钟头，即日完成逐条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批评部分别有用心传媒、境外势力和已经潜逃的危害国安分子，对附属法例作出危言耸听的失实指控。有关行政长官证明书机制，林定国说，在主要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不少案例说明司法机关尊重行政机关对国安问题的评估和判断，是早已确立的普通法原则。附属法例不适用于已经完成的法律程序案件，因此不具追诉力。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

0: 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3%。
1: Music on board。
2: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7: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9: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新城文化会馆。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好啦，嚟到礼拜四嘅黄昏啦，咁今日咧我就带嚟一位老友，真系老友啦，因为大家知道我系羽毛球运动员啦，咁呢个咧就。

0: 随住我出生入死，唔知大家咧打羽毛球觉得乜嘢最紧要呢？我哋觉得除咗羽毛球拍同埋羽毛球波之外咧，羽毛球线都系好紧要嘅。但系咧，我又即系喺运动圈咁多年咧，对于羽毛球穿线师呢一个角色咧，一路都好似一个谜咁样啊！我无论喺网上啊，喺唔同嘅平台啊，都揾唔到一啲关于佢嘅访问，到底佢哋嘅日常嘅苦与乐，佢哋日常嘅开心唔开心到底系点样嘅呢？所以今日特登揾嚟朋友啊，一位国际羽毛球穿线师欧志雄啊，阿雄上嚟我哋节目度接受我嘅访问。阿雄你好，
1: 你好阿远，
0: 系啦，喂，咁啊，我哋识咗好多年啦，但系咧，我都有啲嘢其实我都唔系好知嘅，因为系唔会问嘅，就系、是、咧，到底你几时同埋点解会开始接触羽毛球？因为我识你嘅时候，你已经系接触咗羽毛球，你已经系打紧噶嘛。细个点解会对呢一个运动有兴趣先？
1: 其實又好得意嘅。本身入中學嘅時候咧，咁學校就有個叫做要求啦，希望大家都要健康啲，咁一定有個運動。
0: 係
1: 啦，咁嗱，當其時嘅我咧係未曾打過羽毛球嘅。
0: 哦，
1: 係啦，咁但係點解會冒然入咗去咧？咁其實就係因為啱啱有小六升中一啦，冇朋友噶嘛，咁去到埋去揀運動嘅時候，咁咁啱坐喺自己隔離嗰幾位朋友仔啦，新朋友啦，佢就問喂。揀咗玩咩未啊？佢話未啊，未諗到啊。咁佢就不如一齊啦，一齊揀羽毛球啦。咁咁好咯。咁啊，反正都乜嘢都唔識，咪去玩下咯，學下學下嘛。咁結果就係咁，就跟咗佢哋去打啦。但係最大件事嘅咧。原来佢哋系识打嘅，我系唔识嘅。
0: 其实即系好似我哋打麻雀咁样咯，即系三缺一。咁然之后我哋想
1: 凳脚，
0: 我哋想揾一个即系等我有自信心啲或者成功咁高啲嘅。
1: 冇错，
0: 咁而当时揾咗你。我想问下咧，当时学校嗰个做法，如果你真系揾唔到或者你填唔到一样运动咧，佢会唔会监生俾一个项目？
1: 佢会就系会喺一啲剩余嘅位度就将啲人塞落去，
0: 即系芭蕾舞或者套风舞。即系如果
1: 好彩我唔使入啊。
0: 咁结果你就揀咗羽
1: 毛球
0: 啦，
1: 冇错。
0: 咁你揀咗羽毛球啦，咁唔代表羽毛球揀咗你噶嘛？咁你后屘慢慢，其实你打下打落去咧，咁你之后就开始有代表学校啊，有代表区打比赛啊，都有啲唔错嘅成绩。系乜嘢或者有冇边一个人令到你觉得，虽然我中一即系你话敷衍又好，或者我满足我份 form 都好啦，我填咗羽毛球，系边个令你一路努力一路打喺你成个中学嘅生涯都以羽毛球为一个发展嘅目标呢？
1: 其实如果喺中学嗰个时段呢，就系自己啱啱打啦，咁啊好幸运入到校队啦，咁亦都跟到一班波友仔之后成为队友啦，咁出去比赛多咗有赢，咁自顾自然会开心啦，咁有信心咪会继续打咯。但反而如果你话真系想要多谢一个人嘅，其实系有一个教练，但系佢系已经唔系我中学时段嘅，系我反而系大个嘅时候出嚟做紧嘢噶啦，
0: 系
1: 啦。嗰个教练反而我就想趁呢个机会咧多谢翻佢一声，系阿张 Sir， 系啦。咁点解我会提呢？咁原因其实好简单，当我有一段时间比较迷茫，打得比较差，咁。每次出去打都是可能漫无目的啊，自己好似集中唔到啊，咁成日都输，咁啊唔开心咯。咁但系就系张 Sir 佢教识我应该要点样去嗌翻醒自己，令到自己可以有翻个自信心行翻入球场。
0: 喂，我谂好多听众啊，而家听紧咧，自己都有呢、這个。问题，因为你知道啦，大家开始出嚟社会工作，慢慢就会因为社会工作咧，就淘汰咗你对运动嘅热情啊，或者慢慢即系冇咗啊，可能学校时期我就系读书同运动咁啊，容易啲啦。咁出嚟工作就一阵好多藉口啊，或者有时就唔记得咗嗰个热血，咁就冇。系嗰个教练同你讲咗啲乜，或者佢同你做咗啲乜，唤醒翻你，我要努力做呢件事。
1: 其实嗰阵时都系喺练波嘅过程，譬如佢可能纠正我啲嘅技术啊，或者一啲发力嘅方法先啦。咁佢纠正嘅时候，咁佢可能有其他嘢会渗来，譬如佢去令到我个自信可以飙翻上嚟。因为佢见到我当其时就系觉得你又唔系真系咁差，又唔系打得真系咁唔好啊？点解你点解成日都觉得自己好似去到边度系咁渣噶？系啦，成日都输噶，打亲你连你啲队友都好似唔中意你咁，都唔想同你夹咁样。咁其实唔系咁差噶啫，我见你咁系佢用 各種方法，令到我就譬如可能喺打嘅時候當中，喂，你點樣去提翻醒自己啊？喂，唔好跌啊！要有翻啲自信心，系咪先？咁你要有自信，你先可以打得到噶嘛？咁系啊，佢教我用唔同嘅方法去嗌醒自己咯。系啊，咁
0: 我谂即系遇到一个咁样教练系唔容易啊。咁啊，你慢慢就打波嗱，我哋打波之后，有啲人成为咗运动员，有啲人就成为咗羽毛球发烧友啦，好似你咁成为咗羽毛球发烧友。但系点解由羽毛球发烧友变咗做一个？因为羽毛球线而维生的一个羽毛球穿线师，最初你同穿线是怎样结缘的先？你第一次穿线是几时啊？
1: 哇！我第一次穿线啊，都要想想，都好耐啦，都是初中的时候噶啦。
0: 哦，咁细个咩？初中啊？
1: 系啊，
0: 我未识你初中。
1: 应该是啱啱识咗你冇耐啦，可能十四五岁咁上下时间。
0: 点样接触到啊？
1: 其实都是探得意咯，我哋以前打波，去打波之前，我哋会系有一个聚脚地噶嘛，
0: 系冇错，
1: 系啦，咁我哋就会喺嗰度等到够钟或者食啲嘢，咁就去起步打波啦。咁其实当其时嗰个就系一间球拍店啦，
0: 系，
1: 咁就系阿玲啦，咁直接之后系我师傅啦，咁因为佢系教我穿线嘅，当其时就系贪得意或者你当系我哋仲细穷啊冇钱啊，不如自己试下穿啦，自己穿悭翻少少钱嘛，咁之后咪就系叫佢教我咯。咁我当其实学识咗嘅，咁当然啦，嗰阵时咁细个，我梗系未出去做嘢啦。咁但系就系嗰一次就系叫做唔打唔撞，咁就第一次接触咗穿线。咁之后其实就断断续续自己都会间中去玩下，可能譬如我嗰日我早咗落去冇嘢做，咁佢系部机又得闲嘅，我话咁我话阿玲，你不如借俾我玩下，我想穿支板啊，咁我咪攞自己支板攞去穿线，跟住之后就攞去练波，攞去用咁样咯，我就系咁样接触噶啦。
0: 我想问你喺你中学，因为你初中就学穿线啊嘛，咁你之后喺高啲年级啦，开始打得犀利啲啊，自己嘅羽毛球拍系大部分自己穿啦，定还是一半一半啦咁样？
1: 都系一半一半，因为有时候我哋嗰阵时练一个礼拜都三四日嘅时候，你唔可能每一次都咁得闲自己穿，系啊，咁当系减低呢个支出咯，咁啊得闲自己穿下，得闲又俾翻阿师傅穿咁样咯。
0: 嗱，阿红你就话穿线咧，最初就系玩下啦，到今日就成为咗一个即系大师级啦。到底中间发生咩事，由一样兴趣变咗你嘅职业咧？我哋休息翻嚟探讨下。
1: 好。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3: 睇你有冇份，主持陈浩源。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5: 易醒啦，
4: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7: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3: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5: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

0: 貴，
1: 係啊，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2: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爸爸媽媽你好嗎？
5: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網睇盡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到你初中时期就正式开始接触下呢个穿线啦，
2: 系
1: 学识咗嘅，
2: 学识咗嘅，
1: 但系之后就放低咗。
2: 的确系。
1: 系啦，咁可能之后就有唔同嘅发展啦。你毕业咗之后有其他嘅从事唔同嘅行业，但系点解因咩机缘巧合或者因为咩关系，你后来又 pick up 翻呢样嘢，执翻起呢件事，甚至成为咗你今时今日嘅一个职业咧？系咩契机？
2: 其实当其时咧，都好难嘅，那个时期系好惨嘅，就系啱啱疫情接近尾段咯。其实唔系最尾，系接近尾段啫。
1: 即系21年
2: 咁上下啦，系啦，
1: 即系仲要戴口罩嘅时间啦。
2: 系啦，冇错，绝对系仲要戴口罩。尾段嘅时候，咁其实咩事咧？好简单，就系因为我做紧嗰间公司，咁就结业。
1: 系。
2: 咁所以我就冇啦，咁就冇嘢做啦。咁去到人到中年嘅时候，我又冇乜特别技能，
1: 未咁快，
2: 咁就冇乜特别技能。咁其实本身就系谂住转下其他行业去试下啦，因为始终都系要搵食噶嘛，系咪？咁冇理由唔做嘢噶。咁好啦，咁其实喺读紧其他嘢嘅时候，咁啱就落翻嚟师傅度啦，去翻铺头咁同佢倾下闲偈，咁啊同佢讲，哎呀系啊，冇啦，公司执咗粒啦，冇嘢做啦，咁纯粹谂住去讲下个近况啊，睇下佢点，因为我哋呢啲做运动铺，其实你疫情当时好惨，咁所以又顺便落去探下佢啦，睇下佢
1: 互相勉励，
2: 系啦，大家都要加油啊，努力啊，咁样系啦，咁但系就好有趣啦，就喺讲个时候咧，咁其实师傅就我都冇谂过佢会咁问我，佢会无啦啦就话，要转行啊，谂唔到转咩啊？有冇兴趣？不如一齐搞啊！因为我都年纪都唔系特别轻啦，咁做嘅亦都辛苦啦。喂，佢话如果有多个人帮手，我都觉得 OK。
1: 但咪住先，当时因为系疫情咧，好多运动场所有时开下闩下，有时系封闭式。咁加上大家可以运动嘅机会唔多，其实当时我谂阿师傅佢都惨淡噶，
2: 系嗱，其实啱啱喺嗰一段时间咧，我应承咗落去嘅时候咧，其实就系未正式封场嘅，因为佢封场其实唔系最开头第一转就封
1: 噶嘛，断断续续啦，开下闩下，
2: 系啦系啦，咁真系封咗一段最长时间嘅时候，嗰段时间之前我就系叫做正式岌头，系啦，同佢讲话好啊，我哋试下，咁系啦，其实之后我就系嗱，我哋最惨淡嘅时候就嚟啦，就系完全场封晒啊，冇人打波啊，每日都冇人啊，咁我哋就日日坐喺铺头嗰度等咯，就系唔知等乜。
1: 咦，我想问下先，我一段时间咧，因为我嗰时我仲系运动员啦，我又继续练住波啦，咁啲线都系交俾阿师傅去穿啦。咁但我记得我嗰时咧，你都有时会落去，我都会见到你喺铺头度啦。咁你每个人咧，你有个架撑嘅，你系一个穿线机，佢。

0: 一个串线机咁样嘛，咁然之后当时我记得你唔系就系坐喺度噶，其实你有喺嗰段期间咧，你即系尽量吸下师傅嘅功力，有咁多，你觉得咁样调翻转嚟，你觉得啊疫情嘅嗰段停顿到你真系 ready 啦，佢先开翻啊，会唔会变相其实系一件都唔系太坏嘅事咧？
1: 其实系嘅，因为我就系利用咗嗰段时间嗱，当然啦，我就系叫师傅可能指点下迷津啦，点样可以做得更好啦。咁喺当其时，既然都冇客人嘅时候，唯有我就系攞自己啲球拍咯，攞自己啲球拍不断去试，不断去穿，穿完嘅剪咗去，又再试过啊，究竟点样可以再好啲啊，再去做得更好啊，或者出嚟嘅质素，我会觉得满意，不停练习咯，就系真系利用咗嗰段时间，咁就。目标其实就系咁嘅啫，我就希望当所有嘢正常嘅时候，我就可以用最佳嘅状态去serve 到我嘅客人咁样咯。
0: 系嗱，用自己喜欢嘅一个兴趣，最终变咗自己一个职业。我哋成日话幸福嘅，你有少少转咗角度，你都系喺自己喜欢嘅嗰样嘢度，但你变咗一个服务或者产品嘅提供者。咁样啦，会唔会对你嚟讲系一个压力啊？第一个使命啊，因为你而家系我要为我自己中意嘅呢个运动提供最优秀嘅产品或者个成品俾我嘅朋友，俾我嘅顾客咁样。你入行嘅时候有冇一啲宏愿或者志向咁样咧？
1: 其实咧嗱，我自己就都几中意做一啲手作嘢嘅，我几中意一种就系由零开始，直至到完成咗件成品或系啦，嗰种感觉，嗰种喜悦，我
0: 系
1: 好中意。咁所以其实我到今日都好，我穿嘅每一支球拍都系由我上第一条线，直至我穿完，听到个声 OK 啊，质素可以啊，咁我系到而家都仲系好满足嘅。系啊，呢个可能就系我到现在我都仲系好中意做穿线呢一样嘢咯。
0: 系嗱，讲翻你学师嘅时期啦，啊，有一段唔错嘅时间，虽然我段咧。時期大家都捱窮噶啦，因為個市啊，係大家成日用寒冬嚟形容個市。其實每行每業都係噶啦，
1: 冇錯。
0: 咁但我哋成日都話啊，個市況如果未似預期嘅時候，我哋就積極準備自己啦。你當時都有咁樣做到，你覺得喺你真係學師嘅時期，或者將自己變為一個專業嘅穿線師、球拍穿線師嘅過程裏面，最難係乜嘢呢？要你克服最難係乜嘢？
1: 其实要克服最难，可能系真系耐性咯。即系你，因为你每一日你就系不停咁做，你好重重复复每一日，系啦，你都系你离唔开嘅就系嗰一堆线同埋一堆嘅磅数，系啦。咁你每一日就系净系睇住佢，咁最紧要你抵得闷咯，你要挨得个闷，系啦。咁但系就系好彩嘅就系因为我自己。特別中意做一啲手作嘢啦，咁我對嗰種成功感我係好中意，咁所以佢令到我捱過咗嗰種悶嘅感覺，係啊，冇錯。
0: 你講一個悶字，我就想幫好多聽眾就問呢個問題。其實咧我哋有時喺鋪頭啦，都會見到啲唔同嘅客人啦，佢自己。原來佢自己買咗啲簡單嘅機器，自己喺屋企穿或者，佢哋有時諗下啊，其實我都可以做到啊。你會覺得做一個穿線師佢有啲咩特質啊？頭先講咗個悶字，即係佢要捱到悶啦。你仲有冇其他特質？眼明手快定係手眼要協調？
1: 如果你講比較技術少少啊，其實其實真係嘅，有好多發燒友甚至有好多教練都自己會買部機喺屋企穿嘅，係啦。咁但係講真我哋每日系咁做，咁其实我哋譬如我哋用套夹啊，中间究竟有啲乜嘢调校过啊？点样为之夹得好啊？咁令到出嚟嘅磅数系稳定啲，那个质量可以 keep 得到。其实有时候我唔可以话佢哋做得唔好嘅，但系佢哋可能忽略咗一啲好微细嘅位，系啦。咁但系我哋就系要专注喺每一个微细嘅位，我都会将佢。做到最好
0: 是
1: 啦，总言之我要令到出来的每一支球拍都一定要是在最接近的质量里面出来咯。
0: 穿线你就专业啦，现在相当专业。那到底怎样一支球拍穿出来为之靓或者为之好呢？很多听众都不懂分，不如我们休息回来，你告诉我们听众怎样为一支穿得好的板。
1: 好。

0: 主持陈浩源。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下昼5:31，
4: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5: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3%。
5: 新城劲爆，落榜。
6: 今日星期最新呢一期都系今日6月6日啊，6月份第一期，6月份头炮，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啊，叔叔 s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电爆流行榜。
1: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2: 上两节咧，我哋就完全将你个人物性格咧就刻画咗出嚟。点样由一个羽毛球发烧友成为咗一个专业嘅羽毛球专线师啦？咁啊，嗱，你就好清楚，一支羽毛球拍由收拍翻嚟到点样由零建立到100穿好副线啦。但我哋好多听众唔知道，喂，到底我无啦啦将块成1000蚊或者1000几蚊嘅拍交俾一个我又唔系好熟嘅穿线师穿出嚟，我点知佢有冇整烂我块拍啊？我点知佢有冇穿得好唔好啊？我又唔，你头先又讲到咁神化，听啲声叮叮声就知道好犀利，我点知道啊？咁你可唔可以俾啲 tips 我哋嘅听众？你哋成个过程系点，同埋点样维持一块穿得好嘅拍呢
3: o、okay, k 好啦，嗱，咁其实简单啲啦，啱，你头先都讲到一个重点嘅，就系有时候啲客可能喂收翻支板，喂花咗，嗱，我哋喺收板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会睇一次支板先嘅，我哋会喺个客面前睇一次支板 check 一次，究竟有冇
2: 同佢哋一齐睇噶？
3: 会同佢哋一齐，即系我会喺佢隔篱，咁我就一路检查支板啦，即系喺问佢穿咩线同咩磅数嘅同时，我就会去睇一次支板，嗱，究竟我会话翻俾佢听，嗱，呢度系会有一个几明显嘅花痕噶，咁，譬如有时候亦都有试过收到有裂痕，都几常见嘅，咁我哋会同佢讲，嗱，如果呢个位置有咩事嘅，咁亦都唔关我哋事噶啦，咁我哋会 check 得好清楚先。
2: 我想问一下裂痕

0: 花痕喺块板上边，即系代表啲乜嘢？代表佢有 potential， 有潜质会烂。
1: 系啦，可以咁讲嘅。嗱，花痕咧就两睇嘅，就未必嘅，因为可能都系一啲 coating 嘅甩咗啦，
0: 即系啲油甩咗。
1: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有时候有一啲微微嘅裂痕，可能唔系太过明显。但系有时我哋喺反光嘅情况之下，我哋会见到哦，系真系有条裂痕嘅。咁如果系喺嗰啲位，佢因为而家本身系一个冇线嘅状态，或者系剪断晒线嘅状态，咁佢冇拉力嘅时候，佢系唔会有问题。
0: 哦、
1: 但系当我哋一摆相机去做嘅时候，一有压力俾入去嘅时候，佢系好大机会会烂。咁系啦，有时就系有啲客就系哦，点解我摆低俾你嘅时候佢冇事噶？点解我拎走嘅时候佢会烂？所以我哋就为咗安全起见啦，即系大家都要安全，咁所以我哋就会喺收嘅时候，我哋会睇清楚晒，咁就会同个客讲嗱，呢度有一啲咁样嘅问题，嗱，如果呢度有咩意外烂咗啦，亦都我哋都冇办法，我哋唔会负责，类似会系咁嘅情况咯。
0: 所以客人其实都应该要唔好急急脚放低支板就走。佢都应该要耐心咁样同穿线师一齐睇一次啦。我又冇责任，你又冇责任，出到嚟大家都开心啦，咁样就唔好摆低就走噶咯。
1: 其实最好就真系唔好摆低就走，除非因为始终有时候有啲熟客啦，咁自己识嘅，咁佢可能真系好赶时间，咁咪喂摆低咪走咯。咁但系我哋之后其实我都会照睇，咁我譬如我发现有问题，我就会即刻影相，话翻俾佢哋听 ，send 翻俾佢哋。哦，呢度有啲咩问题？咁叫讲声你知你。照唔照去做啊？咁如果佢 O K 嘅，咁我咪照去做咯。
0: 系
1: 啦，大概
0: 咁点样为之穿到一块靓仔或者真系好嘅板咧？头先讲好多专业名词啊，嗱，我当我自己唔识啦，磅数啊、拉力啊、声音啊，我系一个羽毛球嘅发烧友，我点知道？你哋對我塊拍做咗啲咩，而佢好唔好呢
1: o k 嗱，首先啦，每一個發燒友、波友、朋友都好，攞低支板嚟，其實反而係佢哋會一個主導，佢會話俾我聽。佢想解咩线，佢想穿咩磅数，咁我哋亦都會按翻佢嘅要求去做翻俾佢嘅，而出嚟叫做好咧，其實有時就係聲啦，第一樣嘢聲音。你拍出嚟，你係會聽到一啲好清脆嘅聲音嘅，好好聽嘅聲音嚟嘅，係啦。咁之外，譬如你側邊唔會有交叉啊，或者每一個格仔都係好工整啊。
0: 咩叫交叉？即係啲線搭埋。
1: 係啦，佢有一啲雙線位，佢哋過嘅時候係必然會出現嘅。咁如果你叫做有啲唔係太細心嘅人，咁可能就會 miss 咗，會冇留意，咁啊變咗
0: check 到，
1: 係啦，咁啊變咗打交叉，咁就喺我哋嚟講，我哋就覺得唔係咁靚咯，即係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好執着嘅一個要求，係啦，我哋就係要好靚，出嚟支板要好完美。
0: 我成日覺得你哋好似工匠一樣嘅，每塊拍出嚟就好似一個產品咁樣，你都有你哋嘅基本嘅嗰個標準喺度嘅。
1: 冇錯冇錯，其實我某程度上我係當佢好似藝術品咁樣，冇錯係啦。
0: 我想問一下咁啊，你哋日常其實對好多唔同嘅客户噶嘛，好似我以前係運動員，我交板俾你或者俾阿師傅咁樣啦。我哋都会有好多要求㗎嘛，咁我哋又会有好多唔理解喎。你有冇一啲得意嘅个案，其实啲客会唔会其实佢哋有啲你觉得系唔合理嘅要求，又或者调返转佢教返你应该要点穿，有冇呢啲例子呢？
1: 其实呢啲例子呢系每一日都有。
0: 每一日都发生緊。
1: 每日今日都仲发生緊。其实有好多嘅，咁你譬如真系有趣啲嘅可能要直接啲。右線穿一個高磅，咁咩叫右線呢？即係可能佢羽毛球裏邊佢右嘅可能係 0.61， 粗度係 0.61 或者 0.58 咁計啦，係好右噶啦呢件事，
0: 冇錯冇錯，
1: 係啦。咁可能佢又堅持，我要穿 0.61 呢個粗度嘅線，但係我又一定要穿得係好高嘅磅數，
0: 係個拉力好犀利，
1: 係啦，拉力好犀利，可能去到30磅咁計，係啦。咁跟住我就會因為我其實咁，我哋係一個專業。嘅穿線師啦，咁我一定會同佢分析翻，咁嘅線嘅粗度，再加咁嘅磅數，好快斷噶。佢話冇問題啊，其實我 OK 噶，照幫我穿就得噶啦。咁於是乎，咁我就當然會照做啦。咁但係到翻轉頭嘅 feedback 咧，就係可能佢過唔夠一個禮拜咯，三幾
0: 日師傅
1: 係啦，佢就會攞翻嚟同我喂，啱啱先攞走冇幾耐，我打咗兩場波啫，點解咁快就斷咗嘅？佢哋好多時咧就係會將呢啲責任交翻，即係拱翻落嚟我嗰度。咁我其實都想借呢個機會啦，同即係都同大家分享啊。其實有時候咧，我哋做穿線我哋係好想。將一啲資訊去

0: 交俾佢哋，
1: 系
0: 将一啲叫做啱啲嘅资讯，咁等佢哋行少啲冤枉路，
1: 系
0: 啊，因为好似头先嗰个情况咁啊，系啊，个个案，咁佢用右线，咁我有问翻佢嘅，我话诶系嘅，系快断，因为线有嘛，咁我咁但系点解你会选择用呢条线先？哦，佢又同我讲翻，佢好专业咁同我讲翻，因为线有弹啲响啲啊嘛，打得好啲啊嘛，我咁哦 ，OK， 我明白嘅呢个原理，咁点解要拉到咁高嘅磅数呢？因为佢弹得滞咯。所以我就拉翻硬啲个线面，等佢冇咁弹咯。我话咦咁，但系我话你而家又嫌佢快断，咁其实个方向应该系错咗嘅。咁我就会借嗰啲机会去同佢讲翻嗱，其实你应该可以试下，譬如点样嘅线啊，或者去弹翻一个点样嘅磅数啊，可能会做到就系佢想要嘅嘢，而又可以相对襟翻啲，系啦系啦。
1: 多唔多客人听你讲嘢嘅咧？
0: 其实都唔系太多嘅，佢哋听完通常都话：，其实你都唔系好识嘅咁，系啦。
1: 其实我就想问啦，因为咧，我知道你啱啱就考获咗呢个国际嘅穿线牌啊，
0: 系冇错。
1: 咁你成为咗一个国际认可嘅穿线师啦，会唔会因为咁样啲客又会即系听你讲多啲咧？我哋下一次翻嚟讲啊。
0: 好。

0: 主持陈浩源。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2: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3: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2: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4: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2: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4: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2: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4: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2: 我中意林志乐啊！
4: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系，明唔明啊？
2: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4: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黎莉，劲得恶势力。
0: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5: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6: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7: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0: 情寻记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休息前咧，我哋就问一个香港惯性都会问题啦。嗱，你考获个国际资格之前咧，讲啲客就唔听啦，冇人听你讲嘢。我知道咧，你就最近考获咗两个牌照啦，分别就系一个国际嘅二级。穿线师啦，而即系啱啱最近真系新鲜滚热啦，
2: 冇错。
1: 我谂喺呢一个月里边啦，你系考获到一级嘅资格啦。咁香港都系，我谂两只手数得晒，一只手数得晒。
2: 暂时应该系你一只手内嘅，
1: 系一只手数得晒。咁样，哇，会唔会因为咁样，咁啊啲客见到你张 shirt 或者嗱，今日我哋见到你件衫都已经系有呢个穿线师嘅名衔喺度，会唔会又即系听即系顺量啲啊？佢哋
2: 其实就分别不大嘅，佢哋选用相信嘅角色咧，都系波友或者系社交平台嘅，
1: 即系人云亦云都系大过专业嘅，
2: 冇错啦。专业喺佢哋嚟讲，其实都好普通嘅啫。
1: 咁又问下你点解？咁既然除了考咗都冇人听你讲嘢，咁你又会点解会咁想去？因为我知道你去考呢个牌照呢，你牺牲都大，你要自己停咗自己公司几日运作，
2: 冇错，
1: 自己自费飞出去马来西亚度考两次。点解你自己咁想做呢件事啊？
2: 其实系一个可能一个小小嘅梦想，其实呢个梦想某程度上都系关你事，同埋就系你嘅队友阿 Tim 嘅，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咁其实都有少少关你哋事，因为即系最开头做呢一份，即系做呢个行业啦。咁其实亦都冇话有咁大理想，但系直至到我真系接触到你哋嘅班啦。咁你始终系现役球员啦，当时咁。其实当我做紧嘅时候，我都会谂啊，如果第日有机会可以去做到一个穿线师，而系出到去国际比赛嗰度去帮你哋穿线，哇！咁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咁我其实某程度上，我将佢摆成系我嘅梦想嚟嘅。咁系啦，咁所以就系咁咧。呢我就系向住呢一个目标一路就进发啦。咁我就希望可以即系做得更好啦，可以。带到专业嘅技术翻嚟咁样。
1: 其实我成日我作为专业运动员，我就即系好简单啦。我玩呢个运动，然之后我就成为呢个运动嘅运动员，我要做到世界第一，我要喺奥运上攞奖牌。但我哋从来咧都唔敢忽视或者我哋轻视身边帮我哋处理我哋嘅equipment， 即系我哋装备嘅一啲伙伴。我就多啲啦，譬如我包括有轮椅啊、球拍，甚至系穿线攞副线嘅穿线师。咁所以咧，我哋即系作为朋友或者作为你身边嘅人咧，见到我哋作为运动员以香港运动员身份代表香港出去，同时间你又考一个国际资格，你以穿线师嘅身份都系代表香港咁样行出去，呢件事做咗翻嚟。你会唔会同时间俾多啲压力自己？我做运动员好多压力嘅，你会唔会对自己嘅品质啊、要求啊、嗰个产出嚟嗰个 output 会唔会全部嘢个标准都会多咗压力大咗？
2: 其实压力大咗就少少啦，话冇就冇可能嘅，因为始终而家你系由一个名孭住咗喺身嘅时候系唔一样嘅，
1: 系
2: 压力一定会有少少。咁但系我都系坚持住将最好嘅嘢带俾我每一个客户朋友个波友啊咁咯，系咯。但其实成件事对我嚟讲咧，其实系多咗个肯定嘅，系啦。因为咧，其实回想翻我啱啱开头做嘅时候啦，都断断续续啦，都会听到一啲比较难听啲嘅一啲说话。
1: 系边方面啊？
2: 即系可能佢会觉得不如唔好俾佢，唔好俾佢试啦，唔好俾佢穿啦。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当其实系好唔开心嘅。系啦，同一时间我会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可以同到你哋出去，譬如并肩作战咁出去合作啦，打比赛咁咪好开心啦！呢件事系梦想，但系喺同一时间亦都会有一啲客户或者有啲其他嘅波友，会有一啲咁比较少少难听嘅说话就讲咗出嚟，令到
1: 即系尖酸刻薄系咪？
2: 有少少啦，系咁就令到自己好似又有啲好似好有灰心嘅感觉。其实系咪即系我嘅选择系啱咧？咁其实当其时都好质疑自己嘅。咁直至到就系、真系真真正正实现咗啦，我呢个梦想实现咗啦，真系对自己一个好紧要嘅肯定咯，亦都可以同翻其他人讲，我唔再系嗰个隔离嗰个人啦，或者
1: 小子
2: 学师仔咁样啦，系啦，我终于可以即系堂堂正正行咗出嚟，我系一个专业嘅穿线师。
1: 嗱，唔单止系一个专业师穿线师啦，更加系一个国际嘅穿线师。嗱，有啲乜嘢分别咧？一个国际认可嘅穿线师咧，你可以冲出国际。
2: 冇错。
1: 咁冲出国际嘅方法就系你可以参加一啲国际嘅比赛，成为佢哋嘅一啲装备嘅提供服务提供者，即系喺国际比赛上面穿线师啦。你有冇试过到而家为止？
2: 暂时未嘅，因为真系啱啱新鲜出炉，
1: 新鲜
2: 工业啦，系啦系啦。
1: 嗱，我头先听你讲就，当然啦，你好希望同我退咗役啦，可能同黄振贤佢出去。你有冇一啲比赛啦？我哋羽毛球世界羽毛球有一年可能有100个比赛咁样，有冇边一啲比赛你特别？特别想去，
2: 其实一啲好大型嘅比赛，即系一啲分数高嘅比赛啦，譬如1000啊或者700各样嗰啲比赛，我都好想去见识下。但系如果喺现阶段嘅话咧，其实我又会觉得，我反而系无论大小，我都想去见识一下，因为我想去体验一下唔同国家嘅穿线团队，究竟佢哋喺做嘢运作上会系点样啦？咁我有冇机会可以将佢哋一啲嘢去吸收咗翻嚟，带翻喺自己铺头用？咁等我嘅客户都可以享受一下一啲好专业嘅服务咁样。
1: 系
2: 系，
1: 我想问一下，有冇一个你真系，如果我去到呢一个比赛啦？我唔理用咩方法都好啦，我去到呢个比赛成为佢嘅穿线先又好啦。如果揀一个，有冇而家你即刻諗得起嘅？
2: 如果而家咁一定系全英啦。
1: 哦，全英咁标准，
2: 即系基本上系啊，都冇得揀嘅，一定最想就一定系啦，系啦，始终系一个真系好出名咁多年嘅一个比赛啦，系啊，咁最我喺我心目中，我已经觉得佢系接近最大型，即系除咗奥运嚟计啦，系啦。咁之外，佢已经系最大型。我亦都好希望有咁嘅机会，可以踏足到入去，去帮到其他世界级嘅球员去做穿，帮佢穿线，等佢打好佢嘅比赛。
1: 我都相信喺不久将来，我经常会喺唔同电视上边，我啲直播嘅羽毛球比赛见到咧旁边穿紧线啦，甚至希望喺嚟紧呢几年喺百名汉嘅全英锦标赛，我有时都会去现场啦。咁我希望可以见到你喺我度，你又穿线去睇波，跟然之后大家可以
2: 我都好希望系好希望喺一啲唔同地方嘅 Open 公开赛里边可以撞到你，同你倾下偈。
1: 咁啊，再次多谢阿红啦，上嚟我嘅节目啦。我希望你嘅穿线嗰个专业啊，可以带到俾我哋嘅听众同埋市民，令佢真系珍惜同埋知道我哋香港都可以产出一啲咁专业嘅帮我哋球拍管理嘅装备一啲穿线师咁样，希望大家要珍惜呢一啲人才啊！再次多谢你接受访问
2: ，thank you。

0: 主持陈浩源。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太古城一对母女寻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话，向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社署已经上门进行家访，会对父亲和家属提供全面支援。舒玉涵证实，堕楼的母亲是社署社工，女儿在寻日妈妈早上堕楼之后，在家人陪同下到过医院接受评估，经过社工、医生和护士判断，认为她可以回家。舒玉涵说，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具体资讯有待警方完成调查之后公布，现阶段不适宜做太多揣测，希望作最大的努力为家属提供协助。立法会早上召开内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小组下午随即开会，用了两个钟头，即日完成逐条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到行政长官的权力，行政长官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主动发出证明书，并在现行法例下判定刑事罪行行为是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但是否定罪就仍然要交由司法机关裁决。林定国形容附属法例是画公仔画出肠，将本来顺理成章的事情讲得更清楚，强调程序还程序，结果还结果，附属法例只是程序，不会影响法庭独立裁决的结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有人企图恐吓市民，说相关规例令到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家罪行，批评这些人是别有用心，心肠歹毒，企图煽动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不信任和仇恨。他强调，涉及国安问题的案件才会被界定为危害国安罪行，相信只是属于极少数情况，提醒市民必须慎思明辨。美国同伊朗连续两日交火，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发动大规模袭击，批评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并令到双方早前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在美军发动第二次自卫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特朗普其后在白宫会见传媒时说，美国和伊朗原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伊朗一直拖延，升级军事行动旨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签署有意义而且切实可行的协议。而美军向伊朗发动袭击期间，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声称已经和伊朗官员直接对话，伊朗要求美国停止轰炸。他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不排除会发动更多袭击，又说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今轮袭击。不过伊朗官方传媒引述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没有任何官员和特朗普接触，批评特朗普言论不实，目的只是避免向伊朗开战。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本港时间明天凌晨揭幕。伊朗足协说，作为东道主之一的美国，撤销伊朗国家队三场小组赛的预售门票配额，令到伊朗球迷未能够入场观看，质疑是政治干预。国际足协回应说，正同伊朗足协商讨解决方法，尽量俾伊朗球迷能够观赏赛事。伊朗足协说，根据国际足协规定，伊朗作为参赛国可以获有关赛事入面 8% 的门票，不过而家获分配的门票被撤销，没办法向伊朗球迷提供门票，批评有关做法违背国际赛事精神以及参赛国之间的平等原则，呼吁主办方维护中立、公平和既定规范的原则，为伊朗球迷提供应有的观赛条件。伊朗将在星期一对战新西兰，并且是下个星期日迎战比利时，两场比赛都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伊朗会在今个月26号在美国西雅图对决埃及。美伊战事持续，美国拒绝向部分伊朗国家队代表团成员发出签证，并规定获发签证人士必须在比赛当日才可以入境，完赛之后就要即日离境。伊朗决定将比赛期间的集训基地由美国改到墨西哥边境城市。 美墨加世界杯听日开锣，首场赛事由东道主之一嘅墨西哥迎战南非，凌晨3点上演。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提醒市民远离赌博。局方嘅社交专业话，四间获平和基金资助嘅戒赌辅导中心会加强服务，包括延长戒赌热线服务时间，以及跟进网上或者即时通讯应用程式求助个案，为有需要嘅人士提供协助。民政局话，世界杯期间会有流动宣传车“抗赌平和号”喺本港多个地区巡回，以多媒体展览同埋互动游戏，令到市民认识沉迷赌博嘅祸害。呢节新闻报道嘅。
3: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1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及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
1: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

0: 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1: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怎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怎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2: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民生无小事，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5: 新城劲爆，落下榜。
6: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5: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
6: 快乐，还在扮快乐。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叫做《连自己》。

神門人莫海謙陀螺合唱版。恭喜晒女团 Viva， 就系呢首 Baby Savage。

0: Baby Savage。
1: 星神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星神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4: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3: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我跟你生着个女啊，即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着个女，望着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5: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都关你事。
1: 星期四呢最关大家事同埋关我事呢就係、呼吁一啲贪靓嘅人。因为贪靓嘅人呢就自然会呢就扮靓啦。扮靓跟住呢就会个人呢望落去精神啲啦，吸引啲啦，跟住就啲好运就会返埋嚟㗎啦。

0: 喺佢哋嘅 MV 嗰度睇到佢哋好真嘅一面啊，但系佢哋又继续系咁吸引个画面，靓仔啊嘛，系嘛，靓仔要保养啦，要 keep 噶啦。有啊 ，Eden 加埋 Ryan， 歌名叫做1206，一阵间翻嚟教你点样 keep 你块面啊！
1: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2: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晨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晨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晨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世代经典带俾你。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喺度要欢迎晒我哋嘅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
3: Hello， 大家好。
2: 吴小姐你好啊，哇，原来有啲听众咧，佢听到我哋喺呢个时间出现咧，佢话吓做咗17年啊呢、這个节目，因为佢系新听众。聽呢一個嘅環節，所以呢個醫學美肌新世代咧，有啲人咧啱啱知道17年啊，陪咗大家。
3: 係啊，因為以往咧就係星期六啊、星期日啊嗰啲時間同大家見面嘅，咁而家咧就進駐咗理事會啦，就喺星期四呢個時段咧同大家分享我嘅美容心得啦。咁有咩美容問題 ，send 去我個美肌信箱，咁我會咧喺節目裡面咧同大家解答嘅。咁至於解答大家問題咧，呢、這個咧係我最喜歡做嘅嘢，因為我喺90年代咧已經喺大众电视啊、金电视啊，长期有个美容信箱噶啦。当年都收到好多读者嘅信咧，系问一啲皮肤问题噶。咁而家咧，我就喺节目里面咧同大家解答啦。不过唔好心急，因为都收到好多嘅问题啊，我哋会逐一解答嘅。你有 send WhatsApp 嚟，我哋一定解答嘅。咁就但系可能你今集未听到嘅，下一集等一等咁解嘅啫。
2: 系啦，点都好啦，都系多谢你哋嘅，因为你哋嘅踊跃参与咧，我哋系非常之荣幸，同埋多谢你哋嘅 message 嘅。咁不如咁啦，事不宜迟啦，我哋即刻睇一睇大家嘅。美肌信箱 message 啦，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嘉嘉咧就问啦，啊，我自己咧就有啲斑，但系咧就其实唔识分啊，嗰啲系咩斑嚟噶，搞唔搞得掂噶咁样？
3: 系啦，亦都嗱，嘉嘉呢一度咧，亦都系我节目咧好想俾大家知道嘅，我哋要分清楚斑嘅种类先。嗱，斑我哋听到好多名嘅，譬如有雀斑、晒斑、老人斑、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嗱，一听到肝斑咧就唔使惊啦，就唔系话个肝有事噶。呢个好多时都一种形容词嘅叫法，见到个斑个颜色啊、形状啊，好似猪肝啊，又俾个名佢叫做肝斑，又或者叫做蝴蝶斑都系。见到个斑好似个蝴蝶，又俾个名佢叫做蝴蝶斑。嗱，所以有好多斑、好多名、好多呢种形容词嘅叫法。嗱，其实实际上我哋要知道嘅斑只系分两种嘅啫。嗱，第一种就系表皮层色素斑，第二种咧就系真皮层色素斑啦。咁好啦，乜嘢系表皮层色素斑呢？即系顾名思义，晒太阳形成喺皮肤表面嘅。头先提过嘅雀斑、晒斑、老人斑呢啲咧，就因为晒太阳形成喺皮肤表面。嗱，由于呢啲斑喺皮肤表面啊，所以咧可以做两三次嘅激光啊、彩光就已经处理得掂噶啦。咁但系啦，另一种叫真皮层色素斑，亦都系我节目17年前啊特别要大家知道同注意嘅斑啊。真皮层色素斑那种斑色素就藏在皮肤的底层里面的，刚才提过的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蝴蝶斑，这些全部正正就是皮肤真皮层深层的斑。由于这些斑在皮肤真皮层，所以如果做了一些过度的激光、过度的彩光，或者一些果酸焕肤，或者搽了一些含有酸性的去斑产品，这些过程就会刺激到皮肤底层的黑色素，受到过强刺激之下，色素就会出现扩大加深化开，就出现一个称为反黑的情况。不过如果你讲到这些真皮层深层斑反黑的话，你会发觉很短时间你看完的斑会大大了、多了、化开了，其实就出现了反黑。但是大家又要知道做激光为什么会反黑呢？这个我们就要明白激光的原理。激光本身就是另一种热能，对皮肤产生一个叫热损害的刺激，但是就是这种刺激同时间刺激我们的大脑的脑下垂体，突然间这斑这么热，就以为皮肤细胞受伤之下而分泌更加多的色素出来，想着保护皮肤。 所以就会出现好多嘅人士拒绝喺射击岗去办，发觉啲班多咗、大大咗、化开咗，但佢唔知道原来做激光会反黑嘅咩？有啲仲以为唔通自己年纪大，有啲就以为自己荷尔蒙有问题，而唔知道做激光会反黑之下咧，就引致啲斑系越嚟越大大啦。所以一般去到后期咧，个反黑咧就由个颧骨位啲斑一次一次嘅反黑，再去到后期就落到嘴角、下巴、半块面嘅黑色素都系因为反黑而反晒出嚟。咁所以咧，嗱，家你要分清楚嘅就系，我哋斑有分表面嘅斑同埋真皮层深层嘅斑。咁真皮层深层嘅斑咧就唔可以做激光噶，因为你激光稍微过度咗之后咧，佢就会出现咗反黑噶。咁当你反黑咗嗰团黑色素嘅时候咧，如果你唔知道咧，又以为佢系斑，你就当咗佢斑咁样处理咧，你个反黑咧就会变得越嚟越严重噶。咁所以咧喺家你而家面上边嘅斑，你首先分清楚系表面啦，定系真皮层啦，定系你以往有冇做过激光？因为呢度你冇提及，所以唔知道。如果你以往有做过激光，或者激光嘅次数都可能唔少嘅，其实你而家可能系出现咗反黑噶啦。你面上边可能未必系斑嚟噶，可能系反黑噶。但如果你冇分到佢反黑，而用去斑嘅方法去做咧，咁你个反黑一路刺激咧，就中后期可以变得好严重噶。所以先理解咗我哋呢三样嘢，去分而家家你面上边究竟系咩斑，定系一啲反黑出嚟唔知道嘅色素咯。
2: 咁你要小心处理下，希望帮到阿嘉嘉你啦。
1: 美基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
2: 佢叫做 Angel 嘅，佢就 send 俾我哋，佢就话 ：Hello， 阿吴小姐 ，Hello， 阿啤梨。佢话咧，我块面咧由细到大咧都有啲好似星星咁样嘅雀斑。佢话近年咧多咗好多印啊，想问一下咧，譬如去打斑啊，去做一啲医学美容啊，有冇话几多岁可以开始打嘅咧？譬如话佢廿岁出头就去打嗰啲叫做皮秒激光，会唔会太早啊？咁有冇问题噶？咁样
3: 好，首先 Angel 多谢你个问题啦，因为都问得好详细好详尽，俾到你嘅资料我哋嘅。我分几 part 去解答先。如果你面上面有啲由细到大星星碎碎嘅斑嘅，咁一般呢啲叫雀斑啦。你都有讲话你由细到大呢面上面都有星星嘅雀斑嘅。其实咩叫做雀斑呢？我分一分，头先我咪提过咩叫表面嘅斑，咩叫真皮层斑呢？表面嘅斑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见到啲雀斑㗎。大家留意雀斑嘅就通常一点一点好似芝麻咁，咁有时会好黑色啊，甚至乎可能黑到好似麦屎咁嘅颜色嘅。但留意呢啲一点点好似芝麻嘅雀斑咧，通常唔平均喺块面上边嘅，你面珠、颧骨、面颊都会有嘅，就啱啱就好似你头先形容，要好似星星点点咁啦。呢种斑咧，一般系晒太阳形成，属于表面嘅斑，基本上咧系可以做到激光嘅，亦都系做两次激光咧就处理得到，亦都可以话属于一种唔反黑嘅斑。咁但系我哋要分几个问题先。雀斑一般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要知道我们做表面的斑做激光做两次就要停了，因为有很多的反黑其实就在两次激光之后出现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激光头两次的，我们不多不少都会有一些后生晒落的斑的，所以头两次激光气化了这些点点深色黑色表面的斑的时候，真的觉得皮肤白净了，啲斑浅了。所以我们要明白激光的原理之下，即是两次就停了，因为两次里面激光将表面的斑去除了。要知道当时在面上面的斑就不再是表面了，是一些真皮层一些深层的斑。所以如果你再去做激光，其实你就开始刺激一些深层的斑了。所以一般如果再继续做，其实去到第四次反黑已经来了的。不过这么早期的反黑一般你都会察觉不到的。咁你唔知道之下，你就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咁再去做咧，你一路刺激紧真皮层、深层嘅斑咧，慢慢咧你个反黑咧就会变得越嚟越严重噶。因为提大家，我真系见好多反黑嘅个案咧，通常佢哋往往做嘅次数都系偏多噶，即系有啲十次、廿次，甚至乎三十次我都见过，有啲系做到好多嘅次数。其实我哋要明白，凡事嘅事情都有佢嘅好处同唔好处。激光都系去斑嚟讲，限于做两次，将表面嘅斑退除咗、甩咗就要停啦。因为你唔停嘅话咧，你再一路做咧，要记住真皮层、深层嘅斑、底层嘅斑就系会反黑嘅斑，所以你一路再继续做，你就是刺激你真皮层深层斑嘛，所以逐步逐步你的反黑就会出来，去到后期可以反黑变得越来越严重。 所以讲到呢度，我又总括咗翻翻 Angel 你嘅问题嘅，就系话打班究竟几多岁开始做好啊？二十几岁做会唔会太早啊？又系咪越早做越好啊？嗱，几个问题嗱，要知道二十几岁嘅人士咧，佢哋做激光咧个反黑真系比较少出现噶。由于你新陈代谢快啊，呢个年龄层去做激光咧系好少出现反黑嘅。嗱，不过提大家相反地啦，如果你系四廿几、五十岁啊，或者五六十岁啊，就要小心啦，因为呢个年龄层咧其实生理上同埋荷尔蒙嘅变化咧，本身都好多色素嘅沉淀噶，所以系一个好容易嘅反黑嘅。嗱，年龄系反黑嘅关键性。另外啦 ，Angel， 我提一提皮肤嘅质地，因为你喺呢度咧，你冇提皮肤嘅质地噶。嗱，提一提大家，如果油性皮肤或者粗糙皮肤嘅人士咧，佢哋去做激光咧，由于嗰阵油嗰阵面油啊，唔多唔少都会挡咗激光嘅刺激噶。咁粗糙皮肤嘅人士咧，佢哋做激光咧又冇咁容易反黑噶。咁但如果啦，你本身唔系油性皮肤嘅，你系干性皮肤，皮肤冇乜面油，本身已经系好薄好脆弱嘅，嗱，可以话你呢种咁薄咁脆弱嘅皮肤咧，基本上咧已经承受唔到激光嘅刺激噶啦。咁所以如果再加埋你，如果唔系后生嘅，你系上咗年纪嘅人士，又加埋系干性又系薄嘅皮肤，咁去做激光咧，好多时有啲人咧第一次就反黑噶。如果加埋你颧骨位又干又薄又脆弱，有啲暗暗嘅色素嘅，咁呢啲颧骨位暗暗嘅色素咧，就系真皮层深层斑啊嘛。咁所以有啲人士一做出嚟咧，就第一次已经反黑得嘅好严重噶。所以 Angel 你要睇自己几样嘢，因为你话你二十几岁，基本上你呢个年龄层咧做两次激光咧系可以嘅。总之记住，你表面零碎嘅雀斑去除咗就要停啦，因为唔停嘅话咧，你再做落去就刺激紧你真皮层斑啊嘛，唔可以因为自己年轻嘅就由得佢刺激真皮层斑嘛，唔系嘛，一样有啲个案咧系年轻都会反黑嘅，不过只系比例少啲啫嘛。嗱，第二啦，你要睇翻自己你个皮肤质地，因为你个 WhatsApp 嗰度咧冇提你皮肤质地噶，如果你是干性皮肤，其实你不适合做激光的，越打越干的，干了甚至乎会变成敏感，皮肤脆弱了，你一出街就好吸紫外光，反而令到皮肤有黑和斑反而会出回来变成反黑的。所以你要总括回你都有几个问题，再确实你应该是怎样做的。
2: 喺度多谢晒 Angel 嘅 message 啊！大家咧有咩问题，记住 send message 俾我哋嘅美肌信箱啦。阿吴小姐，哇！咁其实原来处理啲斑咧，真系要咁小心咧。咁有咩方法系叫做啱啱好，唔会令佢反黑咧？嗬？
3: 一讲到呢度咧，就有个叫 PE 细胞重组。嗱，首先我哋系要明白，我哋有啲真皮层斑，我哋有啲深层斑要点样处理先？因为如果我哋用太强、太刺激嘅方法，啲斑人会反黑同加深啊。但如果我哋太轻啦，好似做 facial 咁，又冇咁嘅效果。所以 PE 细胞重组首先能够加强皮肤嘅新陈代谢，重组啲受损嘅细胞，将细胞分好同唔好。嗱，简单啲，其实皮肤细胞识制造黑色素定白色素噶。不过如果你过度刺激个细胞，细胞系坏咗嘅，佢就出翻黑色素出嚟咯。但系啦，如果呢个细胞系靓咗、系健康咗嘅，佢就会出应有肉嘅色素、应有白嘅色素。所以 PE 细胞重组虽然唔系一部大能量嘅仪器，但系我哋正正明白嘅，就我哋做真皮层斑、做深层斑、做底层斑，我哋唔系下下要大能量，唔系要痛、要热、要红，唔系噶，咁样反而会反黑噶。嗱，正确地，好似 PE 细胞重组咁，能量唔使大，系一个啱啱好嘅能量。帮皮肤着重是修补、修护和分解色素，所以如果你的底层有色素的，已经可以做 PE 细胞重组帮你分解。但是如果你已经是反黑了，或者已经出现了反黑的 PE 细胞重组，就可以令你的坏了的皮肤逐步变回正常之余，就去除到个反黑了。
2: 希望帮到大家了。嗱，呢个时候咧有一样嘢咧要益大家啦，大家准备你嘅手提电话打电话嚟咧答问题，就有机会攞礼物啦。
3: 嗱，过度刺激啊，一啲真皮层斑、一啲深层嘅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2: 我哋嘅电话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可以得到免费专业嘅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3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噶。好啦，咁我哋而家一边听大家嘅电话，一边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有我 Billy 同埋吴小姐喺度嘅。
1: 理事会知，
2: 理事会知，
1: 医学美肌新世代。美容专家吴小姐啊，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4: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咧特动，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 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的循环问题，还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的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元试做，
1: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5: 黄昏6:3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1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及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张雨晨的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03，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同现实生活，佢又点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
9: 第三位。
10: 嚟到第三位啦！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

0: 马上见，2026年度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歌，我哋恭喜有 AP 潘宇谦《碎钻星球》。
1: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星势力，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理事会知，
7: 理事会知，
6: 医学美肌新世代，
7: 新世代。
6: 继续翻嚟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多谢大家嘅 message 啊，亦都多谢大家打电话嚟咧就答问题攞礼物嘅。咁不如重复翻头先个问题，咁啊交俾大家咧就继续打嚟答问题攞礼物啦。
8: 嗱，过度刺激啊，一啲真皮层斑、一啲深层嘅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6: 嗯，好啦，我哋而家咧双轨进行，一边咧就听你嘅电话，一边呢个时候我哋睇睇大家嘅美肌信箱问题先。
7: 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
6: 呢位朋友叫做阿豪啊，佢就话咧，有啲问题想问一问咧，吴小姐。佢话佢先前咧就生咗好多青春痘，咁啊好翻之后咧留低好多又红色啊又黑色嘅一啲印，远睇咧好似好污糟咁样。佢话呢啲算唔算系斑啊？定系青春痘嚟噶？佢咪打斑打佢都得噶咁样？
8: 嗯，阿豪，首先咧，你都好讲得好清楚，你睇落去好似斑嘅问题，其实系因为你后生出现嘅青春痘留低嘅印嚟噶。嗱，所以其实佢绝对唔算系斑，亦都唔可以当佢斑咁样去打斑噶，因为针对性嘅嘢唔同，做唔到个效果不特止噶。你有机会咧，嗰啲黑印咧都会变咗反黑，因为你做激光嘅过程咧，其实系会令你皮肤变得越嚟越薄噶。佢嗰个去除唔到你嗰个色素之余咧，你皮肤薄咗。你会更加吸阳光，你本身有印啊嘛，有色素喺度。

0: 我哋会有个免费皮肤分析噶，我哋会同你照皮肤机睇皮肤真皮层底层嘅状态。因为有好多好似你咁嘅情况咧，嚟到咧肉眼睇落去咧，好似一笪黑色嘅印噶，但我哋一照落去咧，下面其实系红色，甚至乎一扎微血管爆晒噶。呢、这个就系以前受伤，其实仲未 recover 到，仲未复原到啊！真系有啲好多年都未复原到噶。咁因为佢下面都系发紧炎，佢都系红嘅，咁佢点会好呢？咁佢啲印你咪成日觉得好似一笪黑印咯。咁所以喺如果你系青春痘、暗疮而遗留落嚟嘅问题咧，反而我哋着重消炎抗菌排毒噶，呢度先系做你真正皮肤嘅根源。了解咗你嘅问题个成因咧，我哋针对根源去做咧，我哋先至去将你嘅问题可以解决到噶。当你问题一解决到嘅时候咧，你嗰啲黑印就会退噶啦。其实连你底层嗰啲红啊、炎症都会去埋噶。咁所以我哋做暗疮遗留落嚟嘅问题，又或者你而家生咗好多暗疮、好多黑头走尾嘅人士，嗱，记住提一提，大家唔好接。好多时多印嘅皮肤咧，都系因为咧有暗疮、有青春痘嘅时候，佢成日去接啊，或者去出边啲坊间美容中心做针清啊，清到咧皮肤损晒，跟住留下印发炎咁样，就变咗红印黑印。嗱，提大家唔好接，因为咧你接以为系处理好啲暗疮，其实唔系，你只系接损咗佢嘅啫，你从来冇消过佢嘅炎症，反而佢啲炎症、佢啲毒素咧惹埋其他皮肤咧，你仲会越生越多暗疮，最终咧就会越来越多嘅红印、黑印，甚至乎再严重啲咧就有。所以提大家在处理暗疮的问题、黑头走米粉刺，还有现在好像阿豪这样后期遗留下来这么久都不退的又红又黑的印，其实我相信阿豪你的皮肤底层应该还有炎症未消的，到时你上到来呢，我跟你照皮肤机，在个皮肤机里面下面一看就知道了。所以记住这几种的问题呢，我们都是用消炎抗菌排毒这些过程、这些步骤、这些仪器去处理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炎症退到，暗疮、青春痘好到，至于连你的印、疤痕都可以好回，变回一个正常的皮肤了。
1: 嗯，我最中意一啲咧贪靓嘅人嘅，希望阿豪咧你可以解决到你嘅问题吓。嗱，如果你真系咧想知多啲咧，你可以打呢个电话去查询一下，各位听众都系嘅。电话号码咧就系27396199，27396199。有啲嘢咧可能真系要即系直接对话咧会更加帮到嘅。
2: 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
1: 跟住咧 ，Vanessa 嘅问题啊，佢就话 ：Hello 两位，我咧就日日对住部电脑工作嘅。有一次咧，听我哋嘅节目话咧，啊，原来有啲方法可以帮到只眼，系咩嚟嘅咧？
0: 啊 ，Vanessa 呢一个咧就系其实我都好推荐嘅，叫电波频眼嘅仪器啊。即系我以为我哋而家每人每日咧都系对好多手机，对好多嘅电脑，大家都明白呢个生活习惯咧，其实系令到我哋嘅眼睛啊长期喺一个疲劳嘅状态里面，令到只眼好攰、好伤眼神，而影响咗眼嘅血液循环噶。嗱，我哋眼下边有好多微细嘅血管，当我哋眼睛成日都咁攰嘅时候咧，呢啲微细血管嗰个血液流通都会受到阻碍，就形成黑眼圈啦。咁我哋眼睛冇时间休息咧，个黑眼圈色素就变得越嚟越黑，同埋个水肿排走唔到，就形成埋个眼袋。咁呢一个都系话外观上嘅问题嘅啫，你贪靓你就介意，唔贪靓可能唔系一个咩一回事。不过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嘅就系，围住我哋个眼眶咧，仲有好多嘅穴位啊。当我哋每人日日都对电脑对咁耐，个眼嘅血液咁唔流通咧，眼嘅穴位都会塞。当眼嘅穴位一塞，我哋就会发觉点解只眼都成日觉得咁攰、咁醉、咁重，成日都好似瞓唔醒，眼睛光光涩涩。就算俾你瞓翻十几个钟头都好啦，瞓咁耐，应该个人系醒噶，点解只眼都咁攰、咁醉、咁重呢？嗱，呢个就关乎眼嘅穴位塞啦。所以 Vanessa， 你呢个问题咧，你已经知道你成日对电脑、成日对手机呢啲咧，其实真系影响咗眼嘅血液循环噶。咁你就要睇下你嘅攰咧有冇影响你嘅生活啦。因为有啲人已经攰到咧，好似影响咗佢嘅生活啦，成日个人好似冇嚟精神咁啊。咁嘅情形咧，真系要试一次电波频眼。我就想讲就系电波频眼，如果你正正有呢个因为穴位塞、循环唔好而引起嘅问题咧，其实佢做出嚟咧系好好效果，同埋好有得着噶。因为做嘅时候你系感受到电波频眼帮你深层通穴位，尤其通到眼头前面，我哋近鼻梁嗰个睛明穴啦，嗰个大穴位啦。有时我哋攰到咧，好似眼头前面俾嘢扎住噶。嗱，呢个就系睛明穴塞啦。通睛明穴嗰阵时咧，你系感觉到咧深层穴位一跳咧，你成个俾嘢扎住啊，好重嘅感觉咧，即刻轻咗同舒服咗。咁通到眉弯鱼腰穴位又系啦，你头顶反射区一跳咧，你嗰种头重头胀想偏头痛嘅感觉咧，亦

0: 都即刻走咗同冇咗噶。所以真系我总括咗电波平眼呢部仪器，我哋已经做咗十几年噶啦，可以话效果已经好得到肯定。如果问题越犀利嘅人士，或者佢每日对手机、对电脑嘅时间越长，或者佢唔舒服咗嘅年期好耐，已经影响咗佢噶。总之问题越犀利嘅人士咧，佢哋做电波平眼个效果同得着系越明显噶。所以你做之前眼睛嗰种攰、嗰种醉，你做完成只眼轻咗、舒服咗，睇嘢都似叮一声清晰咗咧，呢、這个感觉咧自己最切实感受得到噶。咁所以咧我都好开心啊！诶 ，Billy， 我呢几集开始咧，我同厂家咧系倾到个优惠啊！因为咧个厂家倾到嘅优惠咧，我哋可以有一次咧免费嘅电波平眼俾大家去体会啊！因为我成日讲电波平眼其实是一个锁匙同一个锁，如果你正正就系你穴位塞、循环唔好嘅问题，而影响咗你黑眼圈、眼袋同成日好醉好攰咧，你一做电波平眼咧，你即刻咧好似解锁咁噶。即是一个好好的效果的，所以今次呢同到厂家倾到一个免费试做的优惠给大家。不过呢要答案以下我问这个问题才可以拿到这个厂家的优惠。眼部的周围是不是有很多穴位呢？答是和不是就可以了。
1: 电话号码是2739-6199 2739-6199，快点打电话去了。
2: 注册营养师吴小姐养生锦囊。
0: 现在的天候开始就越来越热了，那怎样可以用饮食来调理身体呢？今集就介绍一种夏天养生的金银花茶给大家。天时暑热，身体最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而夏天大量消耗身体的水分和体力，所以最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心情烦闷、食欲不振等的情况。
1: 那这个金银花茶的做法是怎样的？
0: 做法啦，金银花茶就20克，煎水代茶或者用嚟泡绿茶。针对到身体几个问题啦，多汗身热、口干口臭，就能够清热定神同预防酷热引起嘅各种问题，亦都适合有内热而皮肤痕嘅人士。不过金银花就偏寒，净系适合响炎热嘅夏天饮用，特别系需要提醒大家，脾胃虚寒或者气虚体弱嘅人士咧，同女士经期期间咧就唔好饮啦。
1: 但我都好想试下饮，我觉得应该都几好味嘅。呢一集我哋时间够啦，咁啊约定啊，吴小姐，我哋下星期见啦。
0: 好，下星期四见，拜拜。
2: 理事会知，
3: 理事会知，
2: 医学美肌新世代。
4: 你有皮肤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世代经典直接对话，咨询热线2739-6199。
5: 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6: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咧突动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的循环问题，还有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的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元试做，
4: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7: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8: Light up 世界杯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9: 6月11嗰一 day 又是墨西哥斗南非，世事真是太多巧合，巧合到16年前同一日都是世界杯揭幕战，都是同一戏码，只是主客角色互换。当年战况势均力敌，上半场互加白卷之后，主队南非在下半场10分钟凭查沙巴拉拉一次快速推进窄位射入。不过墨西哥冇乱到，不断组织攻势，直到79分钟，南非走甩马基斯，由这个当时踢紧巴塞隆拿的名将近门无人看管之下射入扳平，最终1-1握手言和。好啦，嚟到16年后嘅香港时间听日凌晨3点，主客互换由墨西哥主场对南非。今场预计两队都会踢4-3-3阵式，但功能就截然唔同㗎啦。 墨西哥有主场优势和更加好的人脚，一定采取主动，要入波就要靠中锋努尔詹美利斯。南非今场就要团结一致做好防守，再靠前锋赖奥科士打引领快速反击。墨西哥可以靠中场实力占优控制大局，南非呢就要靠活力和行军速度弥补阵容不足。值得留意的是阿斯迪球场位于海拔2200米，好彩南非阵中大多数在国内效力的球员一早适应高原，而他们亦都揀了海拔更加高的帕丘卡备战，最终可不可以成功适应绝对会左右大局。如果又是这么巧和四届之前1-1踢和，南非应该都会收货。
3: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他的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1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在旺角蜜花省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还有1280的 VIP 门票， VIP 可以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和现场签名一个。6月9-15日在 Palotix 和轮住买优先订票。
10: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尼。四年一度世界杯话咁快就要开始啦，唔知道大家期唔期待，兴唔兴奋呢？今届世界杯堪称史上最强啊！因为美斯同 C 朗如无意外是最后一届参加世界杯啦，唔知道今年 C 朗有冇机会可以冲击首次世界杯宝座，正式登基做球王呢？讲起世界杯，唔知大家对世界杯历史又知几多呢？世界杯从1930年开始举办，而 FIFA 世界杯是全球最大型的国际足球赛事，好多国家都彼此对峙，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世界冠军。世界杯每4年举行一次，通常在6月到7月之间举办的，有足够时间进行资格赛和淘汰赛。而阿根廷就是2022年世界杯的冠军队伍。在2026年呢，赛事迎来了历史性的变革。咁首次参加的队伍就扩军到48队，并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举办。我觉得世界杯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一些不睇波的人都加入到讨论，例如哪一个破纪录啊，哪一个中魔咒啊，哪一队又赢啊等等，这些变成了大家的日常生活话题。不知道大家准备好一起看世界杯未呢？
12: Hello， 贝利，我是阿 Man。 我的职业就是做消防员的老婆的。贝利，我准备好了。
1: 哇，今天讲世界杯啱晒 feel 啦，因为而家真系杀到埋身啦，各位球迷应该好开心啦。啊，我想问一下你啦，你最想边个国家赢世界杯呢？吓，
12: 如果边一个国家赢世界杯呢，我会想系阿根廷咯。因为咧，其实我好中意美斯嘅，我觉得咧佢踢波好劲啦，扭波又好啦，然后咧佢人品又好好，咁我觉得佢就同 Barry 都好似，所以我会支持阿根廷。咁同埋我觉得 Barry 都可以业余咧去踢下波，咁因为我觉得佢都可以赢到个世界杯嘅。

0: 菲利，我是阿輝，而家讀緊 Year Two 嘅。菲利，我準備好啦。
1: 我想問你，你認為最難忘嘅世界盃賽事係邊一場啊？
0: 我覺得最難忘的世界盃賽事一定是14年德國踢巴西，因為那時候我還小的，那我那時候是喜歡尼馬的嘛，但是因為他傷了沒有得上場，那我預了巴西會輸，但我沒有想到踢下是踢出了這個7-1，而且在四強賽的半決賽的時候踢出了這個這麼大的比分差，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難忘的。

0: Feli， 我是希大师啊，我是做室内设计的。Feli， 我准备好了。
1: 喂喂喂，我想问你啊，第时将来咧世界杯冇咗 C 朗同埋美斯呢两个球星喺度咧，你觉得个情况会系点样啊？
0: 虽然咧冇咗美斯同 C 朗咧系好可惜嘅，尤其是系 C 朗啦，我细细个嗰阵时咧系中意葡萄牙嘅，都好希望咧 C 朗可以攞到一次世界杯冠军啦。咁但系冇咗佢哋呢两个传奇球星咧都唔紧要嘅，我哋仲有麦巴比啊、夏兰特啊呢啲新嘅球星可以俾我哋睇嘅，我相信冇咗佢哋两个之后嘅世界杯都会好精彩，竞技性都会非常之高。

0: 识自己，由我帮你。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铁宝林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列车要减慢车速，其中来往北角站同宝林或者康城站列车整体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现时将军澳线列车来往北角至宝林每15分钟一班，来往北角至康城每4分钟一班。港铁人员正在现场处理，并加派人手在沿线车站协助乘客。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船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林健说，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双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揭幕在即，伊朗足协说，作为东道主国之一的美国撤销伊朗国家队3场小组赛的预留门票配额，令到伊朗球迷未能够入场观赛，质疑是政治干预。国际足协回应说，正同伊朗足协商讨解决方法，尽量俾伊朗球迷观赏赛事。伊朗足协说，根据国际足协规定，伊朗作为参赛国可以获得有关赛事中8%的门票，但现时获分配的门票被撤销，无法向伊朗球迷提供门票，批评有关做法违背国际赛事精神和参赛国之间的平等原则，呼吁主办方维护。

0: 中立、公平同既定規範嘅原則，為伊朗球迷提供應有嘅觀賽條件。伊朗將會喺下星期一對戰新西蘭，並喺下星期日迎戰比利時，兩場比賽都喺美國洛杉磯舉行，並會喺今個月26號喺美國西雅圖對決埃及。海关在世界杯开锣之前采取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和网上售卖与世界杯相关冒牌货品，检获约23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约1亿5600万，拉了6个人，所有人获准保释候查。海关合共侦破34宗案件，当中29宗涉及跨境走私冒牌货物，包括约30000件冒牌球衣，大部分是售价较昂贵的球员版假货球衣，拘捕一个36岁的男人。另外，海关在网上巡查期间发现有卖家在平台售卖怀疑冒牌球衣，侦破5宗案件，检获约40件冒牌球衣，拘捕5个男人，年龄介乎17到30岁。海关话，有见世界各地球迷对世界杯相关货品需求大幅上升，走私活动可能更加活跃。透过情报分析和风险评估，重点检查不同物流中心高风险转口货物。行动中检获的大部分货品都是转口运往外地，近八成运往美洲地区。太古城一对母女昨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堕楼的妈妈是社署社工，而女儿在妈妈昨日早上堕楼之后，在家人陪同之下到医院接受评估，经社工和医生和护士判断，认为她可以回家。她说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具体资讯有待警方完成调查之后公布，认为现时不适宜做太多揣测。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社署已经上门进行家访，会对爸爸和家属提供全面支援，现阶段希望作最大努力为家属提供帮助。案发在昨日早上，警方接获涉事12岁女童报案，说48岁的妈妈堕楼倒闭在平台。有报道就说，事发前母女两人曾经因为教育问题争执，女童到医院接受评估之后，由父亲带返太古城的住所，女童昨晚被发现堕楼身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哪一夜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总有你支持，大记食品百年老字号，自设工厂，纯手工，本地制造，仲快啲落嚟我哋新店大角咀福泉街四号地下三号铺拣选，同你挚爱嘅屋企人一齐分享啦！
2: 内地港漂新港人嚟到香港，难免面对唔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4: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5: 今晚我 solo。
6: 直播室里面除了有 Clemen 之外，有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en Kong 公柯韵，我是 Icy 习佩韵，
8: 我是 Katie 李俊毅。
9: Hello， 我是 Judy 梁浩玲。
6: 是的，转了花款。
8: 是的，
9: 我跟不到嘴，大佬。
7: 我看大家反应够不够快，够不够串。
9: 我都是保持自己先，
7: 不然这么沉，我都是。
6: 没错，直播室里面听到这么多把声就知道，树窿七十八号今晚我们有今晚我 solo。 先解释一下我们的环节名先，有些听众可能写来的时候以为是唱歌歌 solo，
9: 我 solo
6: 系啦，我哋 soul s o u l 灵魂啊，其实我哋咧就系希望大家有啲咩纠结啊，或者嗰啲怨气啊，即系可以咧大家一齐围炉啦，呻下啦，听下人讲啦，咁样大家聆听下咁样嘅。继续欢迎大家透过树窿七十八号嘅 Facebook、IG 或者 WhatsApp 热线5978-2078，仲有我哋个 fresh 啦，写信亦都可以嘅，咁就同我哋分享任何嘢都得嘅，唔一定系我哋当晚嘅题目嘅。好啦，今晚我哋题目系乜嘢呢
7: ？Freerider，Freerider，、中文系。
9: 哇哇哇，
6: 好难译喎、
9: 啊！但系真面
7: 搭顺风车，
9: 通常就话扮工咯，即系扮做嘢啊，
7: 扮做嘢。
6: 似乎我哋即系讲开 free rider， 第一件事就谂起职场啊嘛，即系工作嘅环境
7: project 咯，
9: 系咯，以前读书做 project 咯，
6: 系系都系呢啲都系深烤，即系某程度都系工作。
9: teamwork 嗰啲嘢，
7: 成日都聽到嘅喎。佢、哋全部都唔做啊，全部我做曬呢個 project 咁樣。
8: 呢句都成聽到，
7: 係、
8: 職場都係成聽到。
7: 哦，係咩？不過其實原來是出現在一些 economic 入面的，即是經濟學入面都有講這個 freerider 的現象和它的影響，即是譬如說好像環保這樣，其實喂，當我知道你又不做，我又冇同你傾過要唔要做環保喎、其實我都可以唔做環保，因為我哋冇
9: 全香港得一個林超英係冇用嘅，
8: 要好多個林超英。
9: 係
6: 嗱，咁如果我哋近近地先啦，先講職場先，即係闊嗰啲，我哋慢慢有時間再講。咁先告白一下先啦，我哋自己有冇 free ride 過人哋，有冇做過 free rider 咁樣咧？
8: 咦，點解 Karen 心虛嘅樣？
9: 有冇人自首先？
7: 自首可以講先。
10: Karen，
7: 耶穌啊，原諒我啊！因為咧，我其實喺大學嘅時候啦，咁大家都好多 project 要做啦，
6: 啲分組功課。
7: 係、而且我係一個咧係唔翻學啦，跟住人哋幫我係剔名嘅，但係佢哋自願。
6: 系
7: 系啊，我冇收埋佢哋噶，
8: 收兵，你用你嘅美色
10: 收兵，
7: 但系女仔嚟噶，同我依家咧都 friend 到依家，同埋佢咧成绩系超好嘅，佢系嗰啲咧GPA 系讲紧3.8-4.0嘅，黐线，但系咧佢又好好，成日照顾我，关照我啦，咁啊，所以不过咧嗱，我哋一齐做 project 嘅时候嚟啦。咁佢 GPA 咁高啊嘛，冇可能我呢啲質素咁低啊，拉低。
6: 係咯，佢驚你拖落去咋嘛，佢唔係想 carry 你嘅，佢驚你老鼠屎拉低佢。
9: 其實人哋本身自己一個都搞得掂㗎啦，不過硬係要分組咋嘛。
7: 係啦，硬係要分組，咁啊冇計啦，真係冇計啦。咁我就又係一個 deadline fighter 啦，唔係啲嘢咧，即係臨到最尾咧，我就喺嗰度幫佢哋 fight 埋啦。不過其實佢哋已經搞掂曬啦。咁啊～ 到最尾可能會安排我做一啲好細埃嘅嘢啦，即係唔會影響成績嘅嘢，
10: 影下人啊，
7: 影人啊，
8: 掟
7: 下
8: 嘢，掟下嘢，唔係影口，
7: 係啊，執下啲分啊，
8: 影人皇后
7: 嘅，係啦。
9: friend 嚟喎，即系我以前做 project， 但系我啲同学又好纵容我噶，因为咧我哋有几次嘅 project 都系即系嗰几个人一齐做啦，已经好熟悉大家系点样样啦。跟住咧，佢哋发现咧，可能我真系个能力问题，我同你一样，即系咁佢就发现咧。你最好咧，都系帮我哋美化嗰份嘢啦。
6: 即系可能觉得其他人冇呢个技能，就觉得不如你做啦咁。
9: 多谢你啊，你肯定咗我嘅技能。
7: 系啊，因为其实有阵时咧，你要 present 噶嘛，咁你 present 你个 presentation 要靓噶嘛，个 proposal
9: 系啊，
7: 即系话话突突咁样黑同白
6: 都要睇得。
9: 同埋咧，行出嚟 present 嗰个人都要靓嘅，所以我咧系负责。
7: 我都系负责 present 嘅，唔系因为靓，系因为咧我成日觉得喂好闷啊，你 present 即系一把音咁样读出嚟。喂，我就用一啲咧好有趣嘅口吻去
8: 你行出嚟都有趣啦，你
7: 多谢你嘅肯定喎、
9: 啊。你都可能有嗰个 presentation skills 啦，但系我以前系冇嘅，即系大家咧听翻几年前咧，我做节目嘅时候咧就知道咧，其实我即系以前讲嘢都唔叻，嗰阵时咧就净系咧因为。你之前冇嘢做嘛，
6: 系
9: 一定要出嚟 present 咁、
7: 哦、你出嚟啦。
6: 咁点解佢哋会容许你唔做嘢呢？
9: 因为可能佢哋都觉得自己做嗰啲资料搜集啊、分析啊嗰啲做得好啲。
6: 即系唔系喂，因为觉得你做得唔好。
9: 总之就系、是、个分工咧，唔知点解就变咗系咁样、啊、最后。
7: 系啊，其实唔系唔想做嘅，系好想贡献嘅。
9: 系啊系啊，
8: 我就同你唔同啦，我就同你唔同啦，都系做 project。
9: 你係專登唔做？
8: 唔係專登唔做，我係咧都係，其實我係有做嘅，因為咧通常我哋以前啲嗰啲會好多關於畫畫嘅嘢嘛，以前未有 Pinterest 噶嘛，即係話有，但係唔多人有咯，所以通常都係自己畫嘅嗰啲 project。咁畫完之後咧，佢就話：你啊，你油顏色算啦咁樣，跟住話：你攞支肉色去油嗰啲人啦。咁我聽到講綠色喎。然之後我就游到成全部人都係綠色咯，
10: 你連呢樣嘢都做緊啲，
9: 係咯。
8: 跟住咧佢就話：
7: 連呢樣嘢你都做錯，
8: 我做咗啦，我係游咗綠色落去噶。
7: 下次啲又俾你啊，
9: 聽又聽唔到，
10: 聽到又做唔到。
7: 呢個唔係油畫可以理解嘅。
8: 之後我就二聲都唔使做啦，乜都唔使做啦。我游咗個綠色就
9: 直接零分都唔係。
7: 誒，麻煩你坐定定喺度。
6: 我就有一次咧，就我自己都覺得係咪我做咗 free rider 咧咁樣。話說咧有個工作，咁我就係初次接觸嘅，咁我就唔係好有信心去做啦，即係啲拋頭露面啊、前線嘅嘢啦。咁我就同個同事講，不如拋頭露面前線嗰啲你做啦，咁我就做後勤啊嗰啲啦，即係包底嗰啲啦。咁但係出到嚟嘅時候咧，老細就見唔到我嘅參與。
7: 哦、
6: 因为前线嗰个同事做晒嘛、就觉得我系 free rider 咯，咁、我都会谂下系咪自己系 free rider 咯，但系我当阵时系觉得，唉，即系我未有信心去做，我夹硬去做嘅时候，盏搞衰件事，不如我做后勤嗰啲嘢啦，咁样。
7: 哦，你自己 offer 嘅，
6: 系啊，但系其实老细就觉得你 free rider，
9: 其实你都唔系 free rider 嘅，你即系人哋睇唔到你个努力咯。
7: 呢、這个其实都同我哋做 artist 都好似嘅，即系咧，通常我哋企喺前面嘅攞晒啲功劳，其实后面做嘢嗰班嘢，嗰、班人咧，
6: 嗰班嘢。
7: 嗰班人，
8: 多人哋，多人哋系嘢咋而家？
7: 嗰班人咧，其实佢哋做咗唔少嘢，快咗嘅讲得。咁啊，通常即系我哋要到攞奖嗰一刻先至可以多谢佢哋，真系好惨咯。其实，
10: 如果我咧就同你哋有少少唔同啦，因为我好细个就出嚟自己做自己嘅嘢，所以就冇得 free y 啦。咁、但我就见到好多人 free y 咯，即系例如好大型嘅音乐会，化完十个人啦，跟住隔篱嗰化妆师都仲系化紧嗰一个人咯。跟住我心谂有冇咁耐啊？即系其实佢极唔想化啦。咁可能因为有阵时我哋系做义工啦，有阵时冇钱嘅嘢啦，咁嗰啲人就喺度劲 hea 咯。
9: 没有明啊，即系有时一个 project 咧，你做几多，你化几多个人。你都是收咁嘅钱啊嘛，
10: 唔系嗰个系义工，即系好大型嗰啲音乐会咧，咁就会有问啊，有边啲化妆师可以嚟 join 啊？咁嗰阵时你傻傻地冇乜嘢做，你又可以去玩一下咁样。咁跟住我哋已经化完十个啦，隔篱个化妆师仲系化紧嗰一个人咯。
8: 你冇钱嘅，
10: 系冇钱。
7: 通常呢啲咁样，
10: 咁你可以唔去噶嘛？冇钱，即系你咁
8: 唔
10: 系
8: 噶，
9: 即系其实好大分别噶。你系断头计定系断 job 计？
7: 系，
9: 即系断 job 计。

0: 得咁多啫嘛，即系个铺已经咁大，咁如果系得咁多人咁样，喂，我做咩要做咁多啊？即系都系为自己嘅利益会行先。
1: 讲起遇到 free rider 咧，应该就系大家一讲就好激动啦，不如休息一阵先啦。

0: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1 Live in Hong Kong。7月11日，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就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6: 嚟今晚我 solo 啊！头先咧，我哋都承认咗自己系 free rider 或者系被 free ride 嗰个啦。嗯、不如咧，大家分享一下咧，你哋遇到一啲 free ride 嘅事件啦。
7: 啱啱头先讲咗啦，即系大型音乐会，咁我哋发完10个，佢都未发完一个啦。咁、嗯、后期啲最近，好似可能上年定再前年发生嘅都系，咁咧可能。都是那個 job 的錢不是很多，不是勁多啦，但也有少少的。我化完4个男明星，隔離那條友仲化緊一個女仔，咁嗰個女仔唔係靈裝嚟嘅，嗰個女仔已經化咗嚟嘅。其實跟住我化完4个男人之後，就喺度諗，你有冇咁耐啊？跟住我化埋第5个咧，佢都仲未化完嗰個女仔咯。
8: 嗰個咪 Judy 嚟噶？
9: 唔係我，但係其實有時都真係會化咁耐，因為咧我自己化男仔同埋女仔個時間都可以相差好耐，同埋咧有時可能我化開 artist 嗰派咧，即係我淨係一日淨係湊一個人嗰啲時候咧。真係會化得特別好似雕花咁樣咧、可能要2个钟先至化一個妝咁樣咯。但係如果咧嗰排係化一啲勁多人嗰啲 job 咧，即係可能要2个钟要化4、5个咁樣咧，咁嗰排咧就會快手腳啲咁樣咯。
8: 係講開呢啲即係做得快，
7: 戴頭盔啊 Judy，
8: 做得慢咧，即係如果你一班人去做一堆嘢咁。即係總有啲人係會特登係做慢啲就做少啲咁樣咯，係即係我以前都試過有份工係做跟一啲訂單咁樣啦，咁老細就大約就講話啊，咁你每日咧，我期望你最少做60张啦，咁我同我隔離位主要2个同事去做啦，咁我隔離位嗰個真係。絕對是不會做61张單的、即是可能6点放工，他就5点9已經收工了，做夠60张得，跟住去下廁所啊，執下嘢，6点就準時走人啦。咁我咧就係覺得嚇，咁、做得咁慢好辛苦、不如做快啲啦。咁覺得有成功感啊嘛，咁啊做咗120张單，但我期間咧係會成日都會同啲隔離位同事吹下水啊，周圍行啊咁樣啦。咁最後老細係會覺得係我先係 free rider 咯。吓、即系觉得佢你咁懒嘅，咁成日
7: 佢唔睇业绩嘅咩？
9: 系啦，个老细都好懒、
8: 可能佢冇研究过啦，
10: 系啦 ，free rider 你唔睇业绩
8: 啊，系啊，
10: 闹翻佢。
9: 你嘅责任 manage 我哋，万一唔睇我哋做咗啲咩
8: 啊？即系就觉得自己好蠢咯，系啊，
10: 好委屈咯，会系。
8: 系啊，
10: 我都试过喺屋企咧，有时即系我屋企好多动物啊嘛，即系要执嗰啲狗屎啦。咁平时咧，即系有另一个人去执啦，跟住咧佢有时会觉得，哎呀唔发脾气就话，哎你帮手执啦咁样。一执嘅时候咧，唔知点解我一执咧，佢执得特别慢，即系我一帮手就特别慢。通常我哋有几个嗰啲狗厕所啦，跟住咧佢执一个咧，唔知点解佢整劲耐都仲未执完嗰一个狗厕所，我已经执晒抹晒地，执晒屎，
8: 同埋会唔会即系完整嗰啲就佢执，但系稀烂嗰啲就留翻你嚟嘅？
10: 都唔会，但系佢系通常喺同一个地方执好慢咯，绝招就系、是，跟住我执晒啦，跟住佢先慢慢见到我执完，就嗰下執完，
8: 啱啱執完。
7: 我突然之間諗到咧，我喺工作場所從來都唔做 free rider 啦，但我喺屋企係。
6: 終於承認啦！
7: 係啊，我喺屋企係。
8: 係。
9: 家暴，講錯家暴添，
7: 家暴。
10: 家務
6: 係啊，其實家務咧一開呢一個 topic 咧，又真係咧令姐多嘢講嘅。
10: 哇 ！Kevin 條眼神即刻變咗。
7: 有冇做啊？你有冇做啊？
9: 佢受害者
6: 做家務嗰、那個，即係咧，我成日覺得其實我老公咧，佢咧都有幫手嘅，佢好好，佢係會負責其他嘢啦，咁啊擔輕咗。不過咧有陣時我發現咧，佢嗰種快嗰種係因為咧佢好求其。所以 Kaiten，我想話，可能你執咧係執得好求其，
10: 我承認。
6: 所以搞到咧，你嘅屋友係啦，你屋友就係要去幫你執得更加乾淨。因為我係咁樣咯，係幫我老公係直頭咧，佢貓屎兜咧，其實我另外一隻貓咧係完全係唔中意喺入邊屙，
8: 又太污糟。
6: 因為太污糟太臭，
8: 即係公廁嚟嗰度係。
6: 跟住咧，我只貓又有一個 free rider 喎，嗱有兩隻啦，咁啊嗰個牛丸咧就係屙完屎咧唔冚屎嘅，佢夠膽死，佢唔係貓嚟嘅真係，
9: 係啊咁特別嘅。
6: 跟住咧燒埋咧就係頂唔順啦，入去咧就幫佢冚埋屎出嚟咯。
7: 好乖喎、
6: 哦，跟住搞到燒米咧就唔肯喺入邊屙屎咧，佢喺邊度屙？佢嘅浴缸嗰度屙，咁、哦、就最尾唔係搞到我。
9: 哦，浴缸都還好。
6: 係啦，跟住我就唉 OK 啦，起碼佢唔係喺牀上邊或者係乜嘢啦，即係固定地喺浴缸嗰度。
8: 嗯，頭先我哋未開節目之前一路講咧，如果講職場上面 free rider 咧，好似好多時候咧。有機會是你的上司或者你的老闆來的、因為大家覺得如果平輩呢 VY 會黑人憎、犯眾憎、或者被人督灰、這樣的嘛、但如果那個是你的老闆事、就叫你做工就去領但是你又不夠膽才會營造到不停在助長他做 VY 的嘛、
9: 即有時我哋去到咁上下嘅位置，先可以點人嚟幫你做嘢啊嘛。
8: 係啊係啊。
9: 咁然後咧，佢就可以乜都唔做。
8: 問責
9: 係啦，問責就係你啦、
7: 所以我覺得所有職場應該都有發生呢啲嘢。
8: 係啊係啊係啊，即因為、一路去我哋收集嗰啲分享嘅時候咧，好多聽眾都係好踴躍咁同我哋講啦，講佢哋公司裏面發生嘅嘢，多數都係矛頭指向佢哋嘅上司或者老闆咯。
7: 我啱啱諗起一間機構咧，係好有愛啦，但係嗰個老闆咧係咧好高人工嘅，佢就係乜都唔做咯，就係點你做咯。但系咧，因為佢婚姻唔好啦，咁所以佢禮拜六日咧都會翻嚟公司，我哋會估佢係避開屋企啦。但系咧，佢就扮到好似好勤力，做好多嘢，但其實佢冇嘢做。佢翻嚟煲劇啊，食薯片啊，飲紅酒啊，咁樣咯。
9: 哦，即係佢多一個地方俾自己 hea
7: 啫。係啊，但係佢係兩位數字，好高好高好高人工。
10: 兩位數字，
6: 兩位數字係二十蚊
10: 一個鐘啊？
9: 唔係啊，即係幾多十萬咁樣係
7: 啊？
9: 即係六位數字人工。
7: 係啊，係啊。是啊是啊，所以下面那些同事呢做得很辛苦，所以很多怨气咯、啊嗯。但他成日都在扮做嘢咯，同埋呢他呢都好老的啦，他成日穿条裙呢是透明的。即是、好正。
10: 你再形容呢我想啲人知边个。
7: 他不做嘢他不做嘢仲要成日穿成咁呢所以啲同事竞争他咯是啊。
10: 我又見到好多公司就係咧，譬如有幾 team 人咁嘅，即系 A team 就會覺得 B team free rider，B team 又會覺得 A team free rider， 但其實佢哋做嘅根本就唔同，兩個都係有做嘢嘅，即系我哋 C team 就睇到兩邊都有做嘢咁咯，即系變咗其實係有時係大家睇唔到大家做嘢，就覺得大家冇做。
8: 我都試過，即系跟公司裏面可能好多唔同嘅部門啦，有啲可能係文職啲嘅，咁就可能譬如話即系成日要處理啲文件啊，咁梗係可以成日摸住部電腦啦，但有啲就可能係動態啲嘅，可能又會走嚟走去走趯趯啊。或者擔擔抬抬，咁有時唔喺位啊，又或者可能係做創作嘅，咁可能要諗下嘢，要吹下水先至有條橋啊，咁樣，跟然之後咧就埋頭苦幹做一個鐘頭，跟住做個劇本啊，嘔曬出嚟啊，咁樣都有噶嘛。
9: 都系噶，所以咧有时即系 free rider 俾人误会系嗰啲咧，其实都系几无辜嘅，因为佢哋做紧嘅嘢系纯粹冇人见到嘅啫。
1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2: 晚上7:32，
13: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1: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手手指一天，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但有苦茶
2: 先喝完。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8: 湾区声势力
9: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树窿78号李石宏。
12: 今晚我 solo。
13: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首先我哋就自首又有啦，讲下自己身边嘅人又有啦，咁听众都有啲个案嘅。咁啊，呢一位应该咧系喺啲 office 嗰度做嘢，佢讲紧咧系佢上司啊，咦中喎，佢问佢上司咧，有时咧就会喺度扮改下同事嗰啲文件啦，但系咧其实净系要个同事咧改下个 margin 啊，即系你嗰啲 document 咧咪可以 set 个 margin 嗰条边啊，系啦，同埋改下个 font。嗰、那个 type 啊，连 font size 都唔使改，即系你就系改个字体就得啦。
5: 执靓佢
13: 系啦，跟住咧或者 PowerPoint 嗰啲 chart 咧，即系嗰啲图表，就唔用正常颜色，佢咧就要人自选颜色，幅幅图咧个颜色都要完全一模一样嘅。咁又或者咧，佢送花咧贺个老细升职，叫同事咧 lunch time 买扎啊，连花纸咧都要同事自己搞掂晒佢，咁然后咧自己咧。亦都叫同事接埋的士俾佢咧，就自己拎扎花送俾个大老细，系啦，抢人个风头咁样样。咁跟住咧，仲有咧就系话 lunch time 嘅时候，要同事冇得食 lunch 出去买 tea， 横风横雨咁样买俾佢食，仲要人哋嚟到嘅时候就话。我专登唔食 lunch 等你哋个 tea 噶，
5: 难听就粗口啦。
13: 系啊，哇！哇但系估唔到呢啲全部都发生喺同一个老细身上嘅，系、
14: 哦、
13: 啊。哇！如果做呢个人嘅下属，应该都大家
14: 其实好多呢啲个案嘅，我估系咯。我又有一个个案啦，就系咧一个新嘅同事啦，去咗一个新嘅机构度工作啦。咁咧佢系好热情啦，即系满腔热诚咁入到呢个机构度工作啦，做咗。一个月之后就发现差不多每日都被人扇紧啦。咁佢啱啱入去做实习生啦，所以人工系最低噶啦、因为有男仔有女仔啦，佢哋嘅上面嗰一层。咁跟住咧，啲男仔咧就懒 gentleman 咁。

0: 好大压力，跟住然之后咧，呢、这个女同事已经唔系好多嘢做噶啦，喺个机构里面，因为啲男仔都做咗好多，咁咧呢、这个女同事咧，将佢所有嘅工作咧，细到连掟水咁简单嘅嘢咧，都卸晒俾呢个新嚟嘅实习生做。
1: 佢好忙，佢 keep 住佢要线人啊嘛，佢有嘢做嘅其实。
2: 但其实会呢个风险咧，即系卸晒啲嘢俾人做，咁其实咪搞到自己其实系可有可无。
0: 佢继续。佢开头唔知嘅，佢继续扮好可怜啊，好多嘢做啊，仲辛苦到喊、啊，同另外啲男仔，咁大家都以为佢真系好辛苦啦，好似大家刻薄咗佢，即系唔好意思啦，我哋做得唔好啊，令到你咁辛苦，系啦，我哋令到你咁辛苦咁样，咁后屘咧，佢最近就离开香港啦，咁样，咁啲男同事就问你有冇啲嘢要交低俾一啲你个细同事做啊，咁样，于是乎咧，佢净系。好忙啊，好辛苦啊，好多嘢做，啲嘢做唔晒，但系 up 嚟 up 去 up 唔出嚟，
2: 即系要交低乜嘢？其实又搞
1: 几难，
2: 其实冇乜嘢
1: 交
2: 低
1: 噶啦，已经咁咪得咯。
0: 咁跟住佢就 up 嚟 up 去都 up 唔出咧，有咩要交低俾个细同事做？咁唔知嗰啲男同事够唔够聪明 sense 到啦？但系都好似唔系好 sense 到，因为同佢哋共事咗好多年啦，大家都对佢好有信任。咁佢就继续喺度扮好多嘢做，扮好辛苦，仲要辛苦到喊咯。
1: 其实佢好忙，又要线人，又要做戏。
3: 我觉得一啲男同事。咧真系又有啲问题喎，
2: 太肤浅啦嘛！
3: 共事咗咁多年，系啦，见到人喊咧就觉得佢好惨啦，即系共事咗咁多年都睇唔到，原来佢都系扮做嘢
1: 男仔就系咁，真系太过分啲男仔，即系讲到好似我唔系咁，但系我
3: 真系唔系。
2: 咦？嗱，我都有一个个案咧，就系呢个男性世界嚟噶啦吓，即系全男性嘅，咁就系做一啲嘅影片嘅制作嘅公司啦嘅工作啦，佢就系新人嚟嘅，咁就跟一啲即系比较。资深啲嘅可能系类似导演咁样嘅人啦，咁样永远即系嗰个制作出嚟有嗰啲叫做后边有嗰啲工作人员名单咧，咁出名最威就系梗系佢哋嘅上司啦，咁样咁自己都系小鼠嚟嘅，即系咁就系系咯，冇人记得你咁样啦。咁跟住咧，嗰啲上司咧就系夹计啦，就不如我哋吓话俾老婆听，就系、是、今晚咧要通顶做嘢啦，就唔翻屋企啦。咁其实咧就合谋咧。去嫖妓，系啦，咁就将啲工作咧系俾晒嗰啲小鼠做吓，即系呢位听众咧，咁佢就系好惨咁样，跟住就喺通顶啊，咁就翻唔到屋企就做晒啲嘢，咁然之后咧就放生咗啲上司咧就去，
1: 哇，好过分、啊！
3: 我等先，点解啲人会知道佢哋去咗嫖妓嘅？
2: 因为佢哋喺嗰个听众个面前啊去倾个计划，
1: 搞错嘢就我做，继续你嫖。
2: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就最后出嚟嗰个作品写出嚟就系佢上司咯。
1: 哦，
0: 咁即系点啊？应该要一齐扬埋佢条线啦。
3: 哇，佢唔单止系 freelancer 嘅工作咯，仲系其实系对自己嘅伴侣系背叛嚟嘅。
2: 系啊，系啊，呢个都几爆啊！呢个
3: 哇，都真系
1: 喂榴莲啦佢。
3: 跪完榴莲跪 keyboard，
4: 不过我都想讲，即系其实希望可以讲完咧，俾一啲想入行做 artist 或者系歌手嘅小朋友们咧，都有少少嘅防备心，因为咧其实咧依家咧大家都发现啦，即系我哋做音乐嘅圈子系完全唔系好似当年咁样啦，即系当年即系你签俾一间公司，公司一定会捧你啦。咁啊，依家系冇呢一个古仔唱噶啦。第一就
0: 系而家
4: 市场
0: 有人捧你噶嘛？
4: 系啦系啦，
1: 歌仔唱我都听过，古仔唱一
4: 歌仔唱，
1: 我第一次听。
4: 其实咧，因为咧好多时候咧有好多。人就会开公司或者是讲自己是经理人，跟住签咗一啲人啦。咁其实呢有阵时咧，佢哋会吹得比较大少少嘅，跟住咧又唔会俾你人工啦，只不过系拆，即系根本就系你睇得出系冇本身嚟。之余咧，咁咧佢可能会开头都会俾啲甜头你嘅，都会讲我帮你出一只歌啊，两只歌啊，咁啊希望咧你可以爆红啦。咁咧其实咧佢算盘系咩？就系、是、喂你第一只、第二唔得嘅话咧，我就转第二个噶啦。我就去捧第二个啦，甚至乎有啲系真系咧签完咧系真系斋等
1: 斋
4: 坐
1: 啊嘛，你有 social media 啊嘛，
4: 系啦，因为佢希望咧你 OK， 跟住佢就会开始同你讲，你只要识得去经营啦，咁啊好啦，你好积极啦，假设跟住你经营完咯，哇，点知你真系咁好彩，因为好努力经营完你爆咗喺 social media， 跟住。 我要同你分一杯羹，你接嘅所有嘅 job 我都要抽。
1: Kevin，我签你啊。
4: 所以咧。

0: 其实依家系已经演变到咁，甚至乎有啲咧系直头咧系话，哦，我签一扎人先。所以咧，我嘅對手冇得簽，
1: 係白咗先。
0: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一個我都要，即係好多人話我好想入行，我好想簽公司，有人捧我。我想話，如果你自己咧識得點樣慳錢，又識得做 social media， 真係要自己做，真係千祈唔好將自己嘅命
1: 不平等條約。
0: 係啦，
2: 或者可以選擇簽我，我會選擇去俾你感受下呢種俾人。滋味
3: 好啦，唔该晒，
0: 唔该晒，下一节。

0: 海游希素亲自唱作全新单曲《最后的夏天》，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我系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4: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的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的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7: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8: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
9: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10: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所以头先讲咗好多关于一啲工作上嘅一啲 free rider 啦，其实原来感情上都系可以系有 free rider 嘅，即系好似我咁啦，即系我哋呢啲关系，我哋其实即系唔系净系爱情啊，感情系有关友情啊，
11: 系或者家人啊，
12: 你仲要戴头盔嘅
13: 家人啊，
11: 唔系听到佢而家自首，佢想
10: 自首，我哋呢个 group 入边咧，我系 free rider 嚟嘅，
13: 俾个机会你自首先。
10: 因为点解咧？我哋除咗系即系树窿即系围炉友之外咧，其实咧我哋亦都系一个叫做
12: 公仔面
10: 交流团。是一班人嚟嘅，
14: 系我哋搜罗环球各地咧，有啲咩高质素
10: 嘅
14: 面
10: 即食面啦，
14: 大家。
10: 而我咧，正正系呢个最大嘅 free rider， 因为我从来都冇贡献过。
12: 我而家先发现啫，
10: 唔系我好少真系 search 呢啲嘢嘅，因为
11: 我觉得你真系要加油，你要喺翻我哋呢个团队里面咧付出多少少，唔该你，
14: 或者你可以俾会费都得嘅。
11: 系好啊，不过即系呢个都仲系小事啦。即系譬如有时我哋喺当我哋咁样啦，五个人一 group 嘅 friend 里面咧，都唔知会唔会都试过系，我记得你哋生日，但系你哋咧就唔记得咗某一个人嘅生日咁样咯。即系有一啲人咧系专系记得人哋嘅嘢，好细心嗰啲咧，但系咧其实。我想他们都是相对很想人哋有份同等的细心的。
12: 我永远都是被人遗忘的那个咯。
14: 我都是。我都是。
11: 我都是。
10: 我是被人遗忘之余我都遗忘人。我是所以我是没什么的。公平。公平的。因为真的不会刻意去记的。
12: 我就好似都人哋会记得我生日嘅，系啊，不过我会买好靓嘅蛋糕咯，即系人哋生日我会送好靓嘅蛋糕。
11: 同埋我记得你生日一定要食蛋糕咯，
12: 系一定要食蛋糕，唔系话喊，
10: 食餐
14: 喊住食，
12: 请我食饭都喊嘅咩？
11: 不过有时真系咧，我哋好想即系朋友之间啦，或者家人之间啊，情侣之间都系咧，好需要嗰、那个得到个情绪价值噶嘛，即系有时嗰种嘅唔对等咧，就系、是、有啲人就净系得聆听。到佢咧想同人呻嘅时候咧，就好似冇人接得住咁。
12: 系啊，我系遇到呢啲啊，因为咧好多人即系遇到一啲咩问题咧，都要打电话。因为我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我系意见都唔俾嗰啲嘅，我就顺住你嘅情绪接住你咁样啦，直到你问。咁我應該點樣做啊？我會再三確認你係咪真係需要我提供任何嘅 advice 先？即係如果佢話係嘅，咁我先至再 proceed 啦。但係咧，我發現當我真係遇到有陣時好大鑊嘅事件，我打電話向人求救嘅時候咧，嗰、個人咧係直頭最嚴重就係咧，係唔係你有問題啊？
14: 哦。
12: 第二咧就係不斷係咁俾解決方案，
14: 即
12: 係
14: 想盡快收你工
11: 啦。settle 咗你
12: 嘅，係啦，
10: 冇人理你。
12: 係啊，
10: 係咪你問題啊？點解都？
12: 但係我覺得，
11: 哦，咁我知道係邊一個咁樣對你啦。
10: 我冇啊，嗱，
12: 所以你有冇發現我冇打俾你啊？我觉得当你发生事的时候，人家还不断在质疑你，我觉得很惨，因为我经常都这样被人质疑。
14: 我也试过，即譬如说某个人他有烦恼，他就会无论 WhatsApp 也好，打给我也好，讲他那堆东西，我 OK 的，那就分担一下咯，这样。但是到我想讲回我自己发生的事的时候，他就说放松啲啦，香港人咁。
12: 系啊系啊系啊，呢啲难听
14: 冇错啊，即系好似我有问题咁样啊。
10: 但系你马来西亚人应该冇人咁同你讲啊嘛。
12: 放松啲啦，做人唔好咁唔开心，我哋做人要开开心心嘅。呢啲唔开心嘅嘢唔好记得啦。
11: 不过有时真系我哋未必人哋都系想做 free ride， 只系佢唔识点样去同朋友相处咯。咁大家都一齐学下点样去
10: 做 friend 啦，系啦，学下做 friend 啦，都
6: 尽量唔好做 free rider。在情感上面和工作上面都
11: 即讲返工作的话呢，其实如果我哋在工作上面遇到 freerider， 因为遇得最多嘛，咁你哋会点样去对付佢哋嘅，即係点样应付啊？
14: 我諗尽量係如果自己有做过嗰啲留返啲证据或者记号，即係唔好呢全部都係自己做晒，但係可能个名就係用人哋个名，咁你就老細又唔知你做咗嘢啦，咁工就俾人攞晒啦，咁点都要嘅。又或者可能会唔好全部都係做后勤啦，即係分返啲即係自己有机会亮
11: 相俾人睇到嘅，
14: 至少少少，即係唔係刻意，但係你有做㗎嘛，你有做咁你唔俾人知道就好蚀底咯。
11: 同埋可能喺真係落手落脚做嘢之前呢，我哋嗰个分工呢要清晰，同埋要 black and white 寫晒出嚟囉。最好呢，即係我以前呢喺 office 做嘢嘅时候呢，係会将我哋要做嘅嘢或者我哋做咗嘅嘢呢就 CC 埋俾成条 team 嘅人咁样囉。
6: 最近我哋去咗间学校度做嘢呢，我哋化咗50个小朋友呢，我哋有5个化妆师，跟住个老师呢最后话呢，我只係见到2个化妆师咗，我见唔到其他3个化妆师喎，所以我哋嚟緊会再去，我哋会影相囉。
11: 要真係记录低自己做咗嘅嘢。
6: 对
14: 喎。有意无意咁样啦，保障自己啦。咁好啦，咁如果你一路听嘅时候你都有回响嘅话，你都可以透过树窿78号嘅 Facebook、IG、Fresh 或者 WhatsApp 24597820780同我哋分享，写信亦都可以嘅。咁不如又讲下我哋下个礼拜想讲咩题目好呢？
11: 下个星期讲的就是外貌协会。
14: 刚才我们一讲外貌协会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即人啊，以貌取人啊，是不是就是这样？其实讲讲下又不是。
11: 都不止啊，我们自己即是物品，你的美少女战士都很漂亮
14: 啊。是咯。
6: 小纪念都很漂
11: 亮啊。
14: 是咯。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即是喜欢。
11: 买包装，
14: 中意
6: 买包装，
14: 系啊，都系人之常情啊，
10: 同埋都好多时系会以貌取人，
14: 即系冇理由
10: 高度啊，
14: 冇理由我中意嗰个人系贪佢丑样噶嘛，冇理由我买嗰样嘢就贪
10: 佢
14: 核突
10: 丑
14: 样，系咯，冇理由噶。
11: 我就知佢系实力派啊，
12: 系啊，或者系你买一啲嘢咧，因为佢有外表而买，买完之后哇，原来服噶嗰样嘢系嘢食啦，系最容易喺呢个位。
14: 系啦，咁究竟你系一个外貌协会嘅人啦，定系话？你好受外貌协会的人的眼光去伤害到啊，会不会呢？咁样欢迎大家透过树窿七十八号的 Facebook、IG、Fresh 或者 WhatsApp 24597820078同埋写信同我哋分享嘅。咁啊，今晚节目时间差不多啦，下星期再见啦，
12: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连续两日交火，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发动大规模袭击，批评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并且令双方早前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在美军发动第二次自卫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特朗普其后在白宫会见传媒时说，美国和伊朗原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伊朗一直拖延，升级军事行动旨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签署有意义而且切实可行的协议。在美军向伊朗发动袭击期间，特朗普接受福士新闻访问，声称已经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美国停止轰炸。他说袭击很快会停止，但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不排除会发动更多袭击，又说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今轮的袭击。彭博经济研究保守估计，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从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批准在全球范围发动至少14,400多次的军事打击，是前总统拜登四年任期总量的26倍，实际次数可能更多，覆盖中东、非洲和西半球多个地区。彭博说，中东是特朗普军事行动最主要战场，持续39日的美伊战争中，美军已经打击伊朗境内超过13,000个目标，并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开火。在去年3至6月期间，美国分别对也门胡塞武装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推行1000次和100次的打击。彭博又说，美国的战略重心和军事力量明显向拉丁美洲倾斜，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方面，美军今年初突击委内瑞拉新琴总统马杜罗夫妇，对疑似贩毒船只发动64次打击，在美伊战争期间亦都未有中断，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并预计古巴好可能是下一个目标。立法会朝早召开内务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小组下午随即开会，用了大约2小时，即日完成逐条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权力，行政长官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主动发出证明书，并在现行法例之下判定刑事罪行行为是否涉及危害国家安全，但是否定罪仍然要交由司法机关裁决。林定国形容附属法例是画公仔画出肠，将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楚，又强调程序还程序，结果还结果，附属法例只是程序，不会影响法庭独立裁决的结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有人企图恐吓市民，说相关规例令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安罪行，批评这些人是别有用心，心肠歹毒，企图煽动市民对特区政府不信任和仇恨。他强调，涉及国安问题的案件才会被界定为危害国安罪行，相信只是属于极少数情况，提醒市民必须慎思明辨。警方捣破犯罪集团涉嫌以虚假文书提早领取强积金公款，以串谋诈骗罪拘捕16人，包括2个骨干成员，涉及强积金公款430万。警方话早前接获积金易平台转介，话发现有人涉嫌提交虚假的医生证明，话自己完全失去行动能力或者罹患末期疾病，申请提早强积金攞返强积金公款。被捕9男7女，介乎29至63岁。警方话，不法中介会喺社交平台投放广告，或经财务公司介绍申请人联络中介，声称可帮助提早套现作为招来，代办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申请成功获批之后，申请人会向 转账当中一至两成款项到指定的快旅户口作为中介费。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2%。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一对一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6月9至15日喺 Palatix 同轮住买优先订票。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佳。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3: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八点到九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咧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4: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3: 大家好，又来到星期四晚的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最近呢就是敏感的天气时间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啦，这几天行出街呢，天气里面的那些温度啦和湿度啦都开始转变啦。春天和夏天的交替时间，天气最喜欢呢就跟我们玩捉迷藏咁，忽冷忽热，忽然间晴天，忽然间又落雨。好多人呢就会觉得身体同埋情绪呢喺呢个时期都会开始特别容易敏感啊。讲起敏感啦，有啲朋友天生就属于高度敏感嘅体质。英文叫做 Highly Sensitive Person, HSP 啊。对于佢哋嚟讲呢，天气一变囉，身体就好似雷达咁样就会开始自动咁样挞着。头痛啦，皮肤唔舒服啦，鼻敏感发作啦，甚至失眠。有时呢可能好似成身俾人打完咁攰咁。而呢一啲身体上面嘅微小嘅唔舒服，往往就好似骨牌效应咁，会连带你嘅情绪好似转轨一样啊。你有冇试过明明冇咩事发生嘅，但係无端端又觉得个人好攰啦，好燥底。有时可能人哋开个玩笑，又或者同事一个冇心嘅眼神，喺呢个换季嘅敏感期，就会将呢件事放大咗，喺内心突然间引发一场海啸。你会觉得自己好似俾全世界拒绝，俾全世界排斥，心情突然间跌到落谷底。在神经多样体的研究入面，这种对拒绝或者被批评产生极度强烈，接近是没办法忍受的情绪反应。它有个词语去形容的，叫做 Rejection Sensitive Dysphoria， 简称做 RSD， 中文叫做拒绝敏感性不安。虽然它不是一个医生写在病历表上面的正式医学诊断，但是这种被拒绝的真实痛楚，对很多高敏或者有 ADHD 倾向的朋友来说，是真真实实每一天都要面对的挣扎。今晚的节目我们不讲大道理，我准备了几首歌曲给大家，无论你现在是身体很紧绷，定是心里面在落紧雨，希望今晚的节目可以做你的一个安全屋啊。先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曲，有 Debt 和 Oyun 的这首作品 Debussy。

That 嘅 Debussy， 嗰种钢琴声真系好轻柔啊，好迷离，好似换季嘅时候喺街头嘅嗰阵舞咁。其实天气转变，我哋嘅自主神经系统咧都会用咗好多能量去适应外界嘅温度，所以如果你最近觉得特别攰，特别想匿埋，请你唔好怪自己。特别是高敏体质的朋友，大脑入面呢会保护机制往往就开着了，开得比其他人更加大声。你可能会想逃走咯、想匿埋咯，其实是你的大脑在度温柔地保护着你，跟你说，喂，外面大风大雨，我们不如回家休息一下啦。所以如果你而家觉得你个思绪好乱啦，成个人好似好紧绷啦，唔紧要。俾个空间自己试下跟住我吸一啖气，再慢慢呼出嚟。听住音乐，幻想下自己一个喺一个完全冇人打扰嘅宁静嘅湖边。所有外界嘅声音啦，人哋嘅批评都可以好似湖水上面嘅枯叶咁样慢慢飘走。记住，敏感从来都唔系一个弱点啊！敏感只系代表你有一对比其他人更加温柔嘅眼睛去观察呢个世界。跟住落嚟送另外一首歌曲俾大家，有 Fosia 嘅《Birthday》。

0: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嘅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新城劲爆，落下榜。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3: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
4: 快乐，还在扮快乐。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叫做《连自己》。

陈焕仁、莫海谦陀螺合唱版。

0: Baby Savage。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6: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里面会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7: 倾心倾城，
5: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6: 翻到嚟倾心倾城，我系 Chloe 朱子瑶。最近嘅呢一个敏感嘅转季时期，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有啲受到委屈嘅感受。明明自己付出咗好多，对每个人都好小心翼翼，点解最后换嚟嘅往往都系被忽略啊，或者被挑剔呢？当换季遇上好高嘅敏感嘅时候，我哋好容易会将人哋嘅一个小小嘅动作无限咁样放大。例如朋友复少咗个 emoji 啦，你就可能会諗咗成晚，佢系咪嬲我呢？系咪我做错咗啲咩呢？呢一种 RSD 嘅痛会令到你觉得自己好似永远都做得唔够好咁。但系呢，听完上一次送俾大家嘅歌曲啦 ,Birthday, 想借佢嘅呢一个态度同大家讲，你嘅价值从来都唔需要由任何其他人嘅反应嚟决定。人哋点样对你系佢哋嘅课题，但你点样爱自己系你嘅权利。今晚就算唔系你真正嘅生日，你都可以好似呢首歌咁，响心入面为自己庆祝。试下拿出一张纸，或者在个电话的 notepad 那里写下三样你觉得自己做得好好的小事。就算只是今早有准时起身翻工，或者今日喝够足够的水，都好值得为自己鼓掌。将能量留返给自己，慢慢将这一份自信慢慢建立起来。跟住落嚟送给大家 Anne Flying 的这一首 Changing Seasons。

气开始变，过敏嘅发作时候，身上面就会开始痕啦，甚至头痛啦，会令到我哋嘅心灵防线变得好脆弱啊！你会觉得自己好似控制唔到自己嘅生活，甚至开始唔中意呢啲咁样反应嘅自己。我想话你知，唔紧要嘅，呢一个反应嘅过程其实系我哋生命成长嘅必经阶段。如果呢一刻你觉得心入边嗰场风暴又嚟紧啦，咁啊，教你以下一个简单嘅 grounding 练习咯。你而家可以望下四周围，试下向心入边揾出五样你见到嘅嘢，四样你可以摸到嘅质感，三样你可以听到嘅声音，两样你闻到嘅气味，同埋一样你 taste 到嘅味道。这个五四三二一的练习可以帮你的大脑由焦虑的未来拉回去一个安全的当下。如果你觉得顶不顺的，可以写下日记啦，将那些令到你爆发的触发点记低，或者找一个你百分百信任的朋友倾下偈，一步一步来，我们一起稳住自己。跟住落嚟送俾大家 Oscar Anton 嘅 Ete Yontion。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拎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拎

0: 资料就会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1: 晚上8: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5: 张雨晨的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03，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5: FM99.7至102.1。
9: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10: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1: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00-9:00，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2: 倾心倾城。

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今日的主题是高敏的体质。虽然这种体质会令到我们在换季的时候会辛苦一点，但是换个角度想，季节改变同时亦都代表着新的开始。冬天的枯枝会落，春天的花会开，夏天的阳光总是穿透云层啊。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需要一些 anchor 去稳住我们自己。当你觉得情绪很快要失控了，觉得被世界遗弃的时候，试下在脑海里面记住那些曾经令到你感动的小事。可能是一封朋友写给你的心意卡，可能是一只街头的猫猫对着你眼汪汪地望着你，或者是只是今日喝到一杯好好喝的咖啡。这些好微小的美好就是你的安全网啊。敏感的你其实比一般人拥有得更加丰富，更加细腻，这些感受的感受力你会更加强。你会能够感受到更加深的痛苦，但是同时你都可以感受到更加深的快乐和感动。只要将这一份感受力好好地引导，它会变成你最独特的力量啊。下一首歌曲是韦礼安的《很久很久》。

好多时候换季加上 RSD 会令到我哋嘅心入面生咗一种好深嘅恐惧。我哋会好驚失去，会好驚身边好重要嘅人有一日会厌倦我哋嘅敏感，嫌弃我哋嘅情绪，最后选择转身离开。但我想讲嘅呢种恐惧正正代表住你系一个好珍惜、好重视眼前人嘅人。不过响你想去陪伴其他人、想去捉紧其他人之前，会唔会先同自己讲一句：无论世界变成点，我都会陪住我自己很久很久。容许自己有低潮，容许自己在转季的时候病一场或者喊一场。疗愈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它是一个有起有跌的过程。跟着下来这首歌曲是你快乐吗？

0: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
3: 第三位，
4: 嚟到第三位啦！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

0: 马上叫2026年度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歌，我哋恭喜有 AP 潘宇谦《碎钻星球》。
1: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2: 我们的 Z 世代，
1: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4: 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传说中痴心
5: 的眼泪会倾城。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6: 倾心倾城，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5: 翻到嚟倾心倾城，我系 Chloe 朱子瑶。对于平时习惯照顾人哋感受，习惯咗戴住面具表现得好坚强嘅高敏朋友嚟讲，有时真系好沉重啊！特别系换季啦，身体唔舒服啦，情绪开关被触动嘅呢啲日子，我哋好多时会净系顾住去迎合世界嘅步伐，反而唔记得咗。翻翻转头问下自己呢一句：你快乐吗？今晚呢个完全属于你嘅空间入边，无论你嘅答案系我好唔开心、好大压力，定系我好迷惘，都唔紧要。请你容许你自己今晚可以唔够坚强，今晚可以做一个脆弱嘅人。试下眯埋眼，好似一个好朋友咁问下你自己：我而家最需要嘅系啲咩呢？是需要彻底的休息啊，熄了部电话去睡觉，还是需要找一个很明理的人，好好地将心里面的那些委屈说出来？又或者你只是需要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独处一下，听从下你自己身体和心灵的声音，只要你走出这一步，你就会慢慢觉得舒服一点，这种舒服就已经很足够了。以下落嚟有京本大我嘅呢一首歌曲《苦苦》。

我哋平时讲嘅敏感，好似总系联想到温柔啊、脆弱啊、流眼泪啊，但系其实敏感仲可以有另一种好型、好有力量嘅面向嘅。当你学识点样去保护自己嘅神经系统，点样去为自己设立边界嘅时候，你嘅高敏体质啊，就唔再系一个会令你受伤嘅诅咒，而系会变成你嘅 super power。因为你睇得比其他人深，你嘅直觉比人哋准，你嘅内心世界比任何人都强大。面对外界嘅批评或者换季带嚟嘅情绪风暴，我哋今晚学下好似一只老虎咁样，企稳你嘅脚步，勇敢咁对伤害你嘅人 say no。春夏交替嘅风依然会吹，听日嘅天气可能依然都好反复。你嘅鼻敏感可能听朝仲会发作，你嘅心可能喺某个瞬间依然会因为人哋嘅一句说话而抽痛一下。但系唔紧要嘅，因为今晚过咗之后，你已经知道喺呢个大世界入边有好多同你一样拥有高敏灵魂嘅朋友，正喺唔同嘅角落同你承受住一样嘅频率，听紧同你一样嘅音乐。你从来都唔系孤单一个。当你下一次觉得就快情绪要崩溃了，情绪被淹没的时候，记得跟自己讲一声，慢慢来，不紧要，这个只是我的换季期，过一阵很快就会好翻。希望今晚的主题有给到你温柔的拥抱。最后送给你们这一首 Wiz 的零号灵魂。最后记得放低所有令到你负重的想法，眯埋眼，好好咁休息啊！我哋下个礼拜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自卫打击，伊朗袭击区内美军基地作回应，并宣布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说，军方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有关设备对美军和在区内航行的商船构成威胁，强调会保持警惕。伊朗军方随即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在两轮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区内多个重要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空军基地，并出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革命卫队又说，向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射12枚弹道导弹，摧毁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而在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据报有雷达遭到袭击。伊朗又宣布，即日起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一个中国籍女人在日本东京池袋附近遭到两个男人袭击和抢去财物，没人被捕。共同社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晚，60岁受害人在池袋街头被两个男人喷射疑似催泪喷雾击打后脑，并抢去再有大约800万日元现金，折合约39万港元的背囊，之后逃离现场。警方正追缉两个疑犯的下落。太古城一对母女昨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堕楼的妈妈是社署社工，而个女在妈妈昨日朝早堕楼之后，在家人陪同之下到医院接受评估，经社工、医生和护士判断，认为她可以回家。她说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具体资讯有待警方完成调查之后公布，认为现时不适宜做太多揣测。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社署已经上门进行家访，会对父亲和家属提供全面支援，现阶段希望作最大努力为家属提供帮助。案发在昨日早上，警方接获涉事12岁女童报案，说48岁的妈妈堕楼倒闭在平台。有报道说，事发之前母女二人曾经因为教育问题争执，女童之后到医院接受评估，之后由父亲带回太古城的住所，女童昨晚就被发现堕楼身亡。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全数迁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说，整个迁入过程非常畅顺。昨日2号客运大楼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超过15000个出发旅客。至于登机廊将会按原定计划，预计明年底启用。姚少聪在本台节目说，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旅客对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的反应非常好，普遍认为大楼先进有活力，同时设有8间餐厅，当中4间是24小时营业，为旅客提供不同的选择，亦都有一些深受欢迎的餐厅。机管局过去一直希望吸引，但之前碍于一号客运大楼没有位置而未能够成事。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2: 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新城劲爆，落去榜。
5: 今日星期最新呢一期都系今日6月6日啊，六月份第一期，六月份头炮，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啊，叫做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6月12日，今日咧就系星期四啊！得分再一次欢迎你先嚟到呢个工作日嘅第四天啊！我谂好多朋友咧即系全心全意咧奋身去你嘅工作上面咧，不经不觉咧你都战斗咗去到呢个星期嘅第四日啦。咁啊，可能嗰啲朋友就觉得咧，仍然咧都系充满住砰砰声嘅一啲活力啦。但系啲朋友咧，我觉得会可能有啲系即系心力交瘁嘅，因为可能一下子咧有好多嘢咧堆埋晒喺呢个星期要做嘅。咁啊，我谂各款心情都有啦。所以今晚咧准备嘅一啲嘅歌，一啲嘅音乐选择咧，希望全部咧都可以。除了听了可以令你加力之外呢，同时间也可能呢星期四晚你觉得应该不是真的要回回气，因为为什么呢？要准备听日星期五呢去冲线呢，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在这个星期五呢是 deadline 啦，是要 KO 它呢，是完成它啦，在工作上面呢可能是你的功课啦等等等等的东西啦。咁希望今晚喺呢个9点几嘅时间，无论大家食饱饱或者系呢段时间先至啱啱差唔多 OT 完或者正在 OT 当中，仲有一班朋友，我点会唔记得佢咧？就系啱啱先至 check in， 真系打卡准备翻工嘅朋友，要开工嘅你，可能系打第二份工嘅你，啊，开始第三份工嘅你，真系再一次向你 salute 致敬。希望咧今晚嘅音乐作品全部我都系你最喜欢嘅，我相信今晚全部嘅歌都系非常好听。

点解咁有信心呢？是因为呢我会拉埋你落水囉。是啊，我嘅歌单呢又係开放咗嘅，开放咗啲位置呢俾你去填满佢。咁啊，除咗我揀嘅歌之外呢，咁啊预留咗喺呢个位置。嗱，如果你熟悉㗎，你知道㗎，而如果今晚听唔到嘅话呢，唔紧要，呢个节目呢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到十点都有嘅。点样可以同德芬联系到呢？我啲老 best 经纪全部同我 check in 咗啦，请大家可以去到 Facebook 揾听紧嘅呢个节目嘅专业节目名称八个字嘅，就系、是、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业。大家 follow 咗我，即系 like 咗之后，我多谢你啊！跟住咧就可以 inbox 我啦。大家有好多朋友都讲好多好多佢自己个人嘅故事同我分享啊，佢嘅生活上面啊。爱情啊，工作啊，乜嘢都讲嘅，谈天说地，甚至乎最实际地，大家可以揀翻首歌。如果今晚你揀嘅歌今晚未出现嘅话咧，唔紧要，你俾啲时间我，一定可能后补，又或可能突然之间你就会听到，咁所以你要听实啦吧。星期四嘅晚上呢段时间，我谂有啲朋友可能经已收拾咗心情，翻到屋企。真系咧就要摆低工作，因为好多嘢真系唔能够咧，成日都系工作同埋工作噶嘛，工作工作过后都要休息嘅。咁啊，无论你食过晚饭又未都好啦，或者系经已饱肚都好啦，或者系需要一啲动力都好咧，又或者我经已系时间又要超超都好啦。我谂咧有好嘅歌、好嘅音乐咧，你听到之后咧，呢、这个晚上我希望能够总之帮助到你，可能为你加到你一啲工作嘅啲嘅精神啦，又或者咧，唔系啊，我真系听到呢首歌咧，可以成个人都舒服晒，又可以感觉到真系回咗气之后，又可以准备听日咧冲过去礼拜五啦噃，就咁话啦，好唔好啊？开始我哋今晚，我哋开始嘅时间唔好太行，不过咧，我哋感觉到呢啲真系好有青春嘅感觉，有呢一对嘅朋友，听起嚟好 sweet。节奏我哋有少少 hip hop， 但系又唔会太过令你觉得好激动嘅。我哋请嚟有 Young Hazen featuring Fiona 黄淑曼，感情还原件。

0: 最新单曲《最后的夏天》。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根。
1: 啱啱听过呢一首作品，呢位朋友咧，其实咧佢非常之喜欢音乐嘅，好多时咧就，总之见佢平时曝光就唔算多，但系好多朋友都话咧，佢原来用咗好多时间系匿埋作歌，因为始终咧佢系一个唱作人嚟噶。共听过咧就话咧就佢话有一阵子咧就冇见一啲个朋友啦，咁再有啲可能后嚟认识佢个朋友咧，一啲听众们咧根本就话唔知佢系歌手嚟噶，咁系咪真系要多啲咧？我哋即系拣咧会想啊，佢多啲同我哋见下面啊，有冇机会请佢上嚟周三沿途好友咧？我哋拭目以待好唔好啊？近排有佢嘅新作，有佢嘅新嘅专辑，佢有好多嘅创作，每一次都唔会令我哋失望嘅。咁啊，除咗你好喜欢唱咗好多年啦吓，一首叫做《高山低谷》之外咧，佢不断咁创作。佢系阿 Phil 林奕康，啱啱听过佢呢一首作品叫做《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听佢呢首歌之后咧，我哋跟住有呢一个组合。都是好多嘅创作，而家好多朋友都是唱翻自己嘅歌，可能咧，可能感觉上面咧会嚟得更加之得心应手，起码源自都是自己心里边每一个音符，有继续听我哋 original 香港嘅原创好吗？佢哋叫做 Days in White， 雪为我好。

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去到星期四啊，讲咗除咗要努力工作准备冲线咧，去到星期五嘅时间咧，我谂大家开始 plan 嘅就系咩咧？就系、是、星期五嘅 Happy Hour 啦 ，Happy Friday Night 啦，跟住梗系呢个周末周日点过啦？啊，系咪庆祝啊？定系去拍拖啊？等等等等。虽然好多嘢都系未肯定嘅，不过呢段时间如果有心情嘅话咧，可能听住呢首歌会令你好多嘢未肯定嘅、未落实嘅，都可能突然之间咧都会觉得啊，不如咁啦，就决定听日做乜，周末周日又点玩啦？佢叫做郑紫棋 ，Elka 嘅呢首叫做《Mayfirm》。

0: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1: 我知道，六月十一号至十二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五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0: 你点知嘅？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2: 晚上9:35，
3: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本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6: 毛啊毛，我数啊毛，
7: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8: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7: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8: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7: 爆樽诶、哎，等闲啦咁样。
8: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7: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8: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7: 走廊啊，
8: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7: 哦哇，
8: 甩到80-90%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7: 哦、
8: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9: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10: 音乐可以更音乐，
9: 梁兆辉
10: 一个乐
11: One Music Corner。
12: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他的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号星期六晚上8:15在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6月9至15号喺 Palatix 同轮住买优先订票。
13: 新城资讯台，
14: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
15: FM 99.7至102.1。
16: I'm with you。
17: 新城资讯台。

继续咧就系节目嘅下半段啦，星期四嘅晚上啊，依然咧就系冇变到有呢个少少嘅爵士环节。嗱，开始有啲朋友咧，我非常之觉得开心同埋感恩嘅，即系唔好听到话要播 jazz， 大家觉得啦，哇，好难去咀嚼啊，或者系消化，其实唔会噶，好舒服噶啫啊。同埋系咪一定要听 jazz 嘅时间咧？系会要锯住扒，用刀叉食紧你嘅晚餐咧？梗系唔使啦。好似听呢一首歌啊，嗱，其实呢首歌好容易消化嘅。嗱，呢首歌其实好远古时代咧，嚟自一个组合。我谂嗰啲甚至乎咧 Gen Z 嘅朋友都唔识呢一对朋友嘅。不过咧，不妨有机会咧，你哋上翻去一啲嘅唔同嘅 media 咧，睇翻佢哋一啲嘅当代嘅啲旧作。他们是兄弟班来的，他们叫做 Bee Gees。 他们呢当时呢所有的东西都是原创啦，很独特的，他们用很多一些假声去唱歌，唱过这一首作品。跟着后来呢，有现在的都算是唱爵士方面呢，唱到有声有色，还有非常有地位，来自加拿大的这位朋友，他叫做 Michael Bublé。他翻唱 Bee Gees 的这首，有他的这个爵士版本，叫做 How Can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跟着的这首呢都有两个版本，很多朋友呢有都是不同的品味，不同的口味。有些朋友说喜欢听的呢就是创作的林永亮，有些朋友就说呢，说当时他唱林永亮这首作品呢又真的有他的味道。你选哪个呢？我今晚选择了他。

作品。好多年，有好多年嘅历史，但系今时今日听翻咧，感觉到咧依然系非常之动容嘅。杜德伟，不要重播。

0: 小肠气及阴囊积水是常见的小朋友腹股沟疾病，一般在大喊、咳或用力排便后，肿胀状况会更明显。有怀疑就尽快求医。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梁子麟医生讲解儿童常见腹股沟疾病。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啱啱听过咧，有呢把好声音啊，非常之靓声嘅佢。咁啊，其实佢好多嘅一啲作品咧，头先我讲过啦，都系出自呢位朋友嘅手笔。不单止睇下先，受惠嘅有刚才唱过《不要重过》嘅杜德伟啦，连佢都唱过林永亮嘅呢一首作品。是这首叫做《无尽的风》，它是吕方。讲到靓声，听了这么多年的靓声，发觉这么多年之后，哇，再看回他做过没耐的回响演唱会，他把声真的没有变。这句话好像很老土，但是用这样来形容呢，实在是太贴切了。姜的真的越老越辣的，同埋呢，佢把声依然咧系有佢令人咧非常之感动嘅声音。今晚节目最后嘅两把靓声交俾佢同我哋作今晚嘅终结，好唔好啊？得分约定你，听日我哋会系一齐过呢个 Happy Friday， 咁啊预祝你有一个开心快乐嘅星期五。系啊，听晚我哋一齐过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呢把靓声嚟自佢，佢系 Sandy。林忆莲，最后有呢一首叫做《早晨》，得分希望你一个愉快嘅星期五，我哋听晚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点。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会在美国今晚猛烈打击伊朗，并且在不久将来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好像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做法一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夜晚将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伊朗海军、空军、雷达和防空系统和其他防御力量连同大部分的攻击能力都不复存在。他形容伊朗毫无防备，察觉不到美国的飞机在德克兰上空飞行，又说美国和伊朗仍然谈判，可能会达成史上最伟大的协议，伊朗可能会举起白旗投降。中国政府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的家属，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外交部发言人说，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和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有任何交易和合作。特奥多罗上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全体大会发言，说中国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但中非之间的摩擦最为频繁，又说中国拒绝参与南海仲裁程序，不意味可以免除履行裁决的责任。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宣布辞职。荷里安在社交平台公开递交给首相司纪贤的辞职信，信中说他和司纪贤在国防开支存在分歧，透露今年一月曾经和司纪贤和财政部达成国防部门需要更多资金的共识，但在威胁日益增加之际，司纪贤没办法，财政部亦都唔愿意投入当前所需嘅防务资源，喺别无选择之下，只能够辞去国防大臣一职。英国传媒报道话，英国国防部同财政部喺过去几个月嚟一直就点样满足军费扩张需求进行谈判，导致英国嘅国防投资计划自去年以嚟一再要推迟公布。翻返嚟本港。入境处今个月25号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设立全港首个无感通关试点，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届时可以在口岸离境大堂透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不用停低完成自助出境检查手续，过程中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入境处话，凡年满十一岁并持有有效智能身份证，过去90日内经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即符合资格登记使用无感医道服务，他们即日起可以使用具备生物特征认证技术的智能电话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登记。11至17岁的合资格人士必须在父或母或合法监护人同意之下办理登记手续。入境处提醒，已经登记的人士仍然需要携带有效香港身份证，亦都可以选择使用其他医道或者传统柜位。康文署下个月起推出新措施，借智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措施或者场地租用人身份，进一步打击炒场行为。新措施之下， Smart Play 康体通的用户可以透过智方便每日上午7点起优先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可供预订的设施。至于不使用智方便登入的用户，可以在每日上午7点15分起继续透过有关流动应用程式 Smart Play 康体通官方网页、设在多个康体场地的智能自助服务站或者服务柜台预订设施。康文署说，积极鼓励11岁或以上的康体通用户登记智方便。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蚊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联车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4: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5: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

0: 8938 3698 8938。
1: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2: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问不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的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2: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3: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4: 音乐升华，麦卓华。
5: 又来到星期四的晚上开始，今晚音乐五重奏，音乐升华。

每个小时候唔知道听紧边个唱嘅版本啦，不过呢一首咧系2026年林家谦嘅《小时候》。旧曲新唱咧，绝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因为点样可以保持住呢一首歌嘅意义，但系又唔好俾人觉得咧系别人的歌，绝对系难度嘅挑战。

如果离别嘅时候咧，俾你选择揿一个掣，定系亲口讲句再见，唔知你会拣边一个方法咧？

0: 再见。
1: 听紧嘅系 IDG Bubbles 嘅作品《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而之前听过嘅系 Felix 林志乐 The Red Button。我哋休息一阵啦。
2: 音乐升华，
3: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4: 新城劲爆，立下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
6: 连自己都不够快乐，还在扮快乐。
5: 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叫做《连自己》。

0: Baby Savage。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
2: 丰盛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4: 我们的 Z 世代，
3: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5: 音乐升华，麦卓华。

爱咧喺任何地方、任何嘅空间咧，都有机会会发生，包括无尽嘅宇宙啊！

咧廿零岁嘅小男孩张光宇，佢嘅爱情故事点解会发展到去全宇宙呢？嗬，恒星433。之前听过嘅咧有 Taylor featuring JC 陈咏同嘅作品《溺爱》。嚟到呢个时间，咦，表弟 Vince 梁伟谦都要嚟趁热闹。

0: 恋爱其实一啲都唔奇，不过最紧要咧就唔好神魂颠倒就得啦。梁伟谦嘅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会有嘉宾访问嘅环节。
1: 音乐升华，
2: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0: 晚上10:34。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4: 继续，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5: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even 嚟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4: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5: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4: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5: 我有做过下咯，但系
4: 跟住有冇做啦？
5: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唔同唱。
4: 咁如果
5: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4: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5: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噶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嘅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有我黎莉揾泥搞村。
7: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14日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8: 总有你支持，大记食品百年老字号自设工厂，纯手工本地制造，仲快啲落嚟我哋新店大角咀福泉街4号地下3号铺拣选，同你挚爱嘅屋企人一齐分享啦！
9: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0: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1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1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1: 当然唔少得着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10: 密切留意，
1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2: 湾区声势力，
13: 湾区声势力。
14: 新城资讯台，
15: 沿途有我
1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6: FM 99.7至102.1。
17: I'm with you。
18: 新城资讯台。
19: 音乐升华，麦卓华。
20: 好啦，听过天气之后呢，继续今日晚上嘅音乐升华。直播室入面呢，除咗有小猫麦翠华喺度之外呢，今晚好开心，有一位小妹妹嚟陪我。呢一位小妹妹呢，就算佢唔系一个年纪最小歌手嘅纪录都好啦，佢都系一个非常之年纪轻嘅歌手啦。陆海游 Hazel 你好。
21: Hello。
20: Hazel 啊，我知道咧，虽然呢一首唔系你第一首作品，不过你派歌都派得几密噶，而且啊，我觉得咧都同我哋息息相关。啱啱开始夏天，不过咧你嘅作品就叫做《最后的夏天》啊，而且咧呢一首作品咧，我知道咧系你自己咧就作曲啦，有份填词，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呢一首作品啊？
21: 咁咧，我最后的夏天咧就系我首新歌。咁咧，好多人问我点解个名字会系最后的夏天？
20: 系咯，点解要最后嘅？
21: 咁因为咧，我哋喺学校里面咧，夏天系一个好特别嘅嘢啦。
20: 系，
21: 因为次次我哋谂夏天就好似玩咁样啦。
20: 你慢慢讲啊，希淑，唔使急，我哋今晚有时间，慢慢讲，听众朋友会听得清楚啲。
21: 咁所以咧，我哋就觉得夏天咁好玩，系咪？咁但系而家系我哋。过咗呢个夏天就冇得再见对方噶，咁所以就会即系好似唔系好舍得咁样咯，咁所以就会最后的夏天咯。
20: 哦，我终于明白你即系当中嗰一种嘅感觉啊！喂，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嗱，你都一路有翻学啦，咁啊中间都经历咗好多唔同嘅暑假啦。其实夏天对你自己嚟讲咧，你自己本身中意定唔中意嘅咧？譬如话我哋讲夏天咧，就可以去游。

0: 中意好冻嘅，好我中意好冻完咗咧，跟住之后就无端端好暖咁样嘅感觉。
1: 哦，即系你中意嗰种差别啊，系咪？
0: 有
1: 个落差感啊嘛。
0: Yeah, yeah.
1: 但系夏日啲人中意玩水上活动嘅，对于你嚟讲，中唔中意游水啊，甚至乎其他喺即系同水相关嘅活动？因为呢啲活动好多时，即系虽然而家有暖水泳池啦，
0: uh-huh.
1: 但系好多时都系需要夏天先做噶嘛。
0: 我好中意游水嘅，但系我就唔靓咯。
1: 系，
0: 我最近先至
1: 系
0: 系啊，我最近先至学咗几步蛙式啫，但我都唔系可以蛙式，我纯粹可以而家可以即系自己唔、嗯、即系睇有妈咪睇住就得咯，系啊，
1: like,
0: 我唔使，
1: 但就已经唔需要用嗰啲水泡啊、
0: yeah,
1: 水袖咁、
0: yeah,
1: 样啦，系、
0: yeah,
1: 嘛？
0: 但如果系沙滩嘅话，就一定要啦，因为大海都危险嘅。
1: 系、嗯，喂，你对于游水同夏天咧呢一个关系，即系睇嚟你自己都扯上咗。不过今次咧就同朋友相关啦，呢一首歌。喂，其实夏天即系每一年嘅暑假，可能啊吓，即系开学之后咧，嗰种感觉就唔同晒。一来咧就秋凉啦，二来。可能要认识过一班新嘅同学啦，喂，嗰一种离愁别绪啊，或者即系第时即系升中嘅时候，又会有呢一种感觉啊，会唔会自己都会唔舍得一啲旧嘅同学啊，甚至乎一啲好难忘嘅经历，好似随住时间过去又会唔同咗咁样嘅咧？嗬，
0: 我估我头几个礼拜应该会好唔熟悉啦，那个感觉，跟住之后嗰几个礼拜就会觉得好好玩啦，跟住之后最多啲礼拜嘅时候咧，可能两个月到就其实。就发现唔系，我系有机会唔可以再见到我啲朋友噶。
1: 系，喂，但系你自己而家都要投入呢一个音乐娱乐圈咧，会唔会其实见到学校嘅朋友或者同学嘅机会都少咗咧？
0: 都唔会嘅，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虽然做歌手咁样啦，
1: 系，
0: 我都仲有好多唔同嘅时间可以见到啲朋友啦。
1: 嗯，
0: 同埋我而家都升 year seven， 我就可以越大个咁样啦。咁我都相信我大多几年，妈咪都可以俾我可能去啲冇咁远嘅地方同朋友玩噶。
1: 系咁啊，但系你又要兼顾娱乐圈唱歌嘅工作，叫做话出咗首歌咧，今年应该呢首应该系第三首歌啦吓。
0: 系
1: 啦，三首歌会唔会自己已经适应咗？做艺人嘅生活啦，你觉得你自己同一个全职嘅艺人有啲咩分别呢？吓，
0: 我觉得都可以，即系话好习惯咗已经，咁、所以其实我冇乜担心咯。
1: 系
0: 啊，
1: 但系调翻转冇担心，有冇担心个市场接受自己？诶、我咁细个，人哋其实可能个个都最少十七八岁先出道，自己咁细个嗱系一个特别嘅地方啦。但亦都有人会觉得，咦咁细个你唱唔唱到歌？你点样用自己嘅实力去证明俾人睇啊？
0: 我觉得
1: 。
0: 讲就讲，做就做咯。
1: 系，
0: 你人哋想讲你就我去讲咯，我自己讲嘅嘢就要做到咯。
1: 系，好。喂，嗱，呢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同陆海游、希瑟倾偈。转头翻嚟继续今晚音乐升华，
2: 音乐升华，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情海印。
3: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5: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6: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

0: 持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注册医生周仲基医生，
2: 佢彩意咧就真系去到有支撩耳仔嗰啲嘢，去到帮你彩啦。social media 嗰度你就见到，哇，系咪所有人只耳仔都咁污糟嘅咧？
3: 你个耳仔咧系话系健康嘅本身，咁彩意都冇问题，因为即系彩意系技术相当高超
2: 啊。
3: 咁所以其实彩意咧一般就唔系要清洁耳仔，
2: enjoy
3: 系啦，因为其实我哋耳仔入边咧好多咧系我叫副交感神经嘅接收器。好放鬆啊！所以譬如我耳仔咧，係屬於嗰啲叫乾耳啊嘛，乾耳就一片片啊，好細片出嚟噶嘛，
4: 我都係
3: 乾耳啦。咁啲人油耳咧，就好似好喇喳咁樣啦，咁可能會多啲嘢睇啦嚇。你話我要穩陣啲，咁揾個醫生睇下你耳膜完唔完整，耳仔會生病先，乜事都冇咯喎。咁其實彩耳冇問題。
1: 逢星期六下晝兩點，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5: 開心大派對，
6: 每一個星期六。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一齐
7: 开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8: 音乐升华，麦卓华。
9: 好嘅，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四晚上嘅音乐五重奏，音乐升华嘅时间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卓华，亦都有咧今晚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啊，陆海游希素啊，你好啊
10: ，Hello，
9: 都讲下你嘅音乐咯，呢首歌头先我都讲啦，作曲同埋作词咧，你都有份参与。喂，讲下作曲先啦，其实咧你首歌都几复杂，即系我听到咧嗰个旋律咧本身嚟讲咧。唔系唔工整，但系就系一种好新派、比较 freestyle 嘅一个音乐嚟嘅。喂，当时你作呢首歌嘅时候，系咩情况之下作噶？有啲朋友咧会特登坐喺度，哇！我一定要谂到首歌，我先至可以行开。但有啲朋友咧调翻转咧，可能就系佢哇！我随心突然之间呢个 melody 喺个脑度出现，我就揾部手机录低佢。你通常作歌系点？同埋呢首歌你又点作嘅咧？吓？
10: 咁其实咧呢首歌原本个版本不一样，
9: 系
10: 我系听到个我系听到个编曲啦，先至觉得 melody 唔系好衬，
9: 系
10: 咁。但系你问我两个 melody 系点样作啦，都系去就咁，我觉得可能我会揾啲时间去真系认真咁样谂啦，
9: 系
10: 跟住到我谂到几句就去玩，跟住之后咧。我就会慢慢会拎到啲唔同嘅 melody， 咁就录低写低点样都好啦。咁跟住之后先至听翻我有嘅几个 melody， 跟住就拼埋一齐咯。
9: 系好多朋友咧都讲咧，即系作歌讲灵感啦，但系灵感系嚟自之前听嘅作品。嗱，你咧就得十岁，有啲朋友咧作曲咧可能咧即系哇作到三十几四十岁都作紧歌咧，变咗咧其实佢听落好多唔同嘅音乐啊嘛，咁变咗咧佢嘅灵感有阵时啲泉源都系嚟自一啲佢比较中意或者成日听嘅音乐，你自己即系可能听少过人哋，点样可以弥补翻呢度嘅不足，令到你嘅歌曲都咁丰富呢？吓，
10: 咁第一我听好多唔同嘅歌嘅，好多唔同嘅 style 嘅歌啦。
9: 譬如咧，
10: 我有好多唔同嘅，即系 calm 啲、slow 啲、clean 歌咁样嘅歌啦。
9: 系，
10: 我都有听 K-pop 歌啦，有听啲 rock 歌啦，
9: 即系好 broad 噶。你嗰个听歌嗰个
10: 系冇错啦，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又会即系闷嘅时候会听下歌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听嘅歌都冇即系少得去边嘅，咁所以其实我咧作歌都有好多灵感啦，咁但系你会话好多人都会话参考佢哋最中意嘅歌咁样啦，我就会可能就冇得咁样做啦，因为我好多听嘅歌可能又会唔啱我而家嘅。即系纯粹可能听好多歌系讲 experience 啊，或者好多歌可能系讲爱咁样，我都冇爱过人啊，都唔系冇爱过人，我冇 直冇試過咁樣嘅話，
9: 最多睇卡通片嗰啲咯，
10: 係咯，exactly 咁，所以
9: 比較純真啲嘅愛咯，可能
10: 係啊係啊，so like basically 我係好多 experience 都冇試過，咁所以我就要去拎第二啲嘅info 咁樣去出嚟咯，咁所以就
9: 即係你即係如果以我嘅理解，即係話其實你填嘅詞通常都會鍾意用翻自己知嘅嘢，同埋自己親身經歷過或者發生過嘅嘢去寫，變咗出嚟咧就寫實啲、貼地啲，係咪啊？
10: 冇錯啊，我覺得即係作歌呢件事咧，唔係為作而作嘅，係真係有意思去作咯。
9: 係
10: 係啊，
9: 係咁，但係填詞嘅部分咧，嗱，即係講真。广东话词咧，一向咧都系非常之深奥。你点样去揣摩？有冇人教过你填词先？定系你自己慢慢冚下冚下，倾下倾下，讲下讲下，发觉咦，原来摆呢个字入去唔啱音，嗰个字唔押韵，自己搞出嚟嘅？定系你都学过噶？
10: 我填词啫，就系冇学过嘅。啊，咁但系我觉得啦，
9: 哇，你冇学过都填到咁工整。犀利喎！
10: 我觉得我学识填词嘅原因就系因为我细个系好非常之中意写故事嘅。
9: 哦，即系你嘅文笔都好好嘅，
10: 系
9: 未必一定。咁而家就多咗一个挑战啦，就系、是、除咗文笔好之外，仲要啱音啊！
10: 系啊系，咁但系其实觉得呢个都 no problem， 因为其实我听过好多歌啦，有讲翻呢个嘢，咁所以其实我都已经发现。好多唔同嘅音啦，可以发现好多唔同嘅字咧，你变一变咧就可以 fit 到去个音度嘅。
9: 出到即系你讲到系 no problem 啦，咁但系中间始终都会有阵时有啲嘢棘住，可唔可以讲下一啲好难忘嘅经历？即系你填紧字有冇曾经遇过一啲位真系棘住咗，都要搞一轮，同埋你点搞先搞得掂咧？嗬，
10: 我试过填过一个歌啦，跟住有一句啦，我觉得点样搵都搵唔到。
9: 嗯，
10: 跟住之后我喺度，我谂谂下就喺度讲啲好一定唔啱嘅嘢咯，
9: 系
10: 好似喺浴缸度咁样，我唔 make sense。跟住之后啦，我听，跟住我即系搵到一个我觉得比较好啲嘅，摆咗喺首歌啦。
9: 系，
10: 跟住听翻发觉首歌都唔系咁好听，跟住就要最头写歌咯。
9: 系，你有冇多唔多啊？呢啲经历，即系有啲朋友咧，我识得啲歌手朋友咧，佢写完第一版咧，唱下唱下，自己唱咗两日，发觉唔得咁，我真系推倒重。从来嘅，无论个 melody 定系话填词，自己会唔会好多时都系咁啊？
10: 我觉得会嘅，因为可能你啱啱新听呢首歌，已经好唔惯啦，听下听下就会觉得，都 OK 嘅咁样咯。但
9: 系
10: 要听你就有两个事位发生。第一个事情就系，我觉得唔系，我发觉系几好听嘅。
9: 对自己有信心先。
10: 系，但系你听下听下，亦都可以觉得。唔得咧，即系可以作过一个好啲嘅嘢咁样咯。
9: 系，即系你自己都会有阵时觉得自己填嘅嘢未够好，会唔会有阵时自己尤其是面对啊，大家都知道啦，香港乐坛啲歌手好犀利噶嘛，个个唱作人嚟咁滞噶啦，自己会有一啲怯或者觉得，哎呀，我啲嘢好似唔够人好。遇到呢啲心态嘅时候，你点样去面对，令到自己最终都会攞到自己嘅作品出嚟咧？
10: 我会咁谂，但系我个谂法就系唔系唔开心咁谂，我系即系觉得我个歌唔够好，咁我就要好啲啦。同埋我亦都唔会唔开心嘅原因系因为呢个世界实有一个人系叻过你 at least 一样嘢嘅，你唔可以最叻噶嘛，实有位可以进步嘅，咁所以就唔使唔开心咯。
9: 系人都会有样嘢最叻，咁你最叻系乜嘢咧？
10: 我觉得我自己最叻嘅嘢就系跳舞咯，
9: 系咪啊？
10: 咁但系我就好多人睇我都知道啦。我唔系跳舞好叻，即系唔系比较系。如果你系见到嗰啲有冇见过嗰啲好细个嗰啲 B B 跳舞咧，好劲咯，我觉得
9: 小朋友啦，
10: 系啊系啊，
9: 系
10: like 真系。如果佢哋咁细个都已经跳到咁劲嘅话，我觉得我自己系唔可以话到好劲咁样咯。
9: 系嗱，而家出咗三首歌啦，都认识咗个乐坛啦。自己有冇开始即系修订下自己嘅时间表，睇下究竟喺乐坛上面你想？咩时间做到啲乜，或者你有冇一个目标，希望做到咩类型嘅歌手啊？咁样咧，嗬？
10: 冇乜特别 嘅。我希望我到时都可以继续做调唱歌手啦。
2: 嗯，
10: 但我都希望可以有多啲慢歌，
9: 系，
10: 亦都希望想要作多一个中文歌，系自己作中文词。
9: 系，呢、這个就今次要人帮手，下次可以自己系。
10: 今次就
9: 一起做噶嘛？今次
10: 揾咗Super Choi帮我填啦。
9: 嗯，
10: 咁但系我谂，如果我要作中文词，都要学，转到去学填词先可以做咯。
2: 嗯，

0: 因为我发觉中文词系难过英文词嘅。
1: 系呢、這个一定嘅，即系我有阵时觉得诶，因为始终嗰个发音啦，普通话都还好，普通话其实四个音你压落去任何音度都勉强其实系 OK 过关。
0: 系啊系系啊，
1: 但系广东话咧就真系嗰个造诣同埋嗰个用字咧争少少咧，一唔啱音咧，你读出嚟可能连个意思都唔啱，变咗一个大笑话嘅。
0: 同埋咧，我发觉咧，系你讲广东话嘅时候咧，
1: 嗯，
0: 要好。嚴咯啲音，即係你歪咗少少就變咗唔一樣字。
1: 係啦，第二個意思。
0: 同埋你個口型都好重要，因為我發覺咧，我聽到好多人可能講街市咁樣啦，即係變咗雞市，再好唔一樣意思咯，即刻。咁所以我覺得係有少少難嘅一啲歪斜嘅地方，所以我覺得廣東話歌係要。难系会难啲咯。
1: Hazel 一向俾我感觉咧都系精益求精。头先听到你今年已经去到 Year Seven 嘅时候啦，即系第七年啦，第七班啦。我哋香港就叫做已经上咗中学噶啦，差唔多。你自己会唔会话担心学业会越嚟越繁重，令到你音乐嘅事业会有俾人拖累嘅感觉咧？嗬，
0: 我冇乜担心嘅，其实会难啲啊，嚟升一个难啲嘅 level。咁但系其实。我想讲，我细个啦就好惊升六年班嘅，听到有 algebra 之后，跟住发觉其实唔系好难咧，有老师教你就唔难噶啦，咁所以冇乜担心咯，系啊 ，just let it flow。
1: So sweet， 有老师教乜嘢都唔难，你啲老师一定听到都已经甜晒噶啦。咁啊，祝你啊喺呢一个学业上嘅新阶段咧，开学之后咧都可以咧继续做得更好之余，记得继续派多啲歌咧俾我哋去听啊！今日咧先欣赏下你而家嘅作品《最后的夏天》先。再一次多谢陆海游 Hazel， 多谢晒。

0: 音乐升华。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一点，
3: 新城广播新。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在亚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送伊朗石油的邮轮，是美军今个星期打击的第三艘运邮轮。声明说，这艘邮轮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之后，美军飞机在美东时间星期三晚深夜向邮轮机舱发射了两支导弹。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有关损失将会由伊朗账户资金中偿还。他说，任何缴付给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费用亦都将会从伊朗的账户资金中扣除，警告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加剧自身的经济和金融后果。中国政府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的家属，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外交部发言人说，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和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有任何交易和合作。特奥多罗上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全体大会发言，说中国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但中非之间的摩擦最为频繁，又指中国拒绝参与南海仲裁程序，不意味可以免除履行裁决的责任。立法会朝早召开内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小组下午随即开会，用了大约两个钟，即日完成逐条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行政长官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主动发出证明书，并在现行法例之下判定刑事罪行行为是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但是否定罪仍然交由司法机关裁决。林定国形容附属法例是画公仔画出肠，将本来顺理成章的事情讲得更清楚，又强调程序还程序，结果还结果，附属法例只是程序，不会影响法庭独立裁决的结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有人企图恐吓市民，说相关规例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安罪行，批评这些人别有用心，心肠歹毒，企图煽动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不信任和仇恨。他强调，涉及国安的案件才会被界定为危害国安罪行，相信只属极少数情况，提醒市民必须慎思明辨。海军在世界杯开锣之前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和网上售卖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货品，检获23万件怀疑冒牌货品，估计市值约1亿5600万，拉了6个人。海军合共侦破34宗案件，当中29宗涉及跨境走私冒牌货物，包括约3万件冒牌球衣，大部分是售价较昂贵的球员版假货球衣，拉了一个36岁男人。另外，海军在网上巡查期间，发现有卖家在平

0: 台售卖怀疑冒牌球衣，侦破了五宗案件，检获约40件冒牌球衣，拘捕五个男人，介乎17到30岁。海关话，有见世界各地球迷对世界杯相关商品需求大幅上升，走私活动可能更加活跃。透过情报分析和风险评估，重点检查不同物流中心高风险转运货物。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0: 整翻靓，比较少人用嘅方法就系做牙套、牙贴，将一啲类似假牙嘅嘢套上个牙齿个表面。最大嘅好处就系做出嚟嘅效果系好持久，但系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先至可以黐到上去。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专时段啦。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今晚想点？我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又开始今日嘅靓靓陪审团，高力豆沙你好，
2: 你好，
1: 系啦，今日咧请嚟呢位嘅嘉宾，大家应该咧好期待，同埋咧好熟啦，成日都睇到啲片啦，亦都之前我都邀请过啦，再次真系冇办法，太多人即系喂，快啲再请阿周医生上嚟好唔好啊？咁样，
2: 上一集我哋都同阿周医生倾过关于啲更年期啊荷尔蒙嘅问题。咁我都收到一啲留言嘅，关于查询嗰啲嘢啦。咁如果大家观众有兴趣嘅话咧，其实可以去翻豆巴嘅 Patreon 或者一啲 IG 嗰度 inbox 豆巴，咁豆巴就会亲自解答大家噶啦。
1: 好，今日多谢晒咧，咁啊，周仲基医生啦，亦都系天一医疗机构嘅创办人咧，再次同我哋咧解答观众嘅问题啦，同埋我哋自己本身都好多问题。未开麦之前，我都好多嘢问你啊，我都问到我都唔好意思啦，不如嗱嗱声做访问先啦，好啊。但今日主要想即系再请阿周医生上嚟咧。就是有一些问题真是啲观众嘅 inbox 嚟嘅，系咪？
2: 系啦，冇错。咁咧，其实我都综合晒好多唔同嘅问题范畴。咁我自己另类就觉得咧，不如既然其他啲渠道啦，豆瓣都有讲过有啲问题嘅时候，不如我再做啲深入少少嘅问题，就系关于一个新陈代谢。系啦，咁啊，一切嘅嘢咧都系由一个身体嘅基本开始。喺我哋嘅理解，新陈代谢就系食物吸收完之后做一个能量嘅演化啦，或者生成一啲细胞嘅作用。咁但系其实喺医学界咧又好少去被讨论喎。咁我又所以就请豆爸今日想同我哋倾下呢个故事。
1: 点解周生咁少讨论呢个新陈代谢嘅问题嘅？又
3: 其实咧，新陈代谢问题系属于内科嘅范畴嚟嘅。咁即系譬如我哋话肥胖啊，即系特别中央性肥胖啊，嗰啲系高血压啊、高血糖啊、高血脂啊、高尿酸啊咁样。咁所以变成就净系局限喺嗰、那个即系内科嘅范畴吓。咁就如果我哋讲即系即系变成你话你我哋分咗咁多科啦嘛，咁就有外科。有婦科，有腦科，有骨科，咁好多噶，系咪？咁所以淨係咧，係內科醫生咧會講呢樣嘢，咁就變成我哋睇落嚟好似冇乜提及嘅。
1: 因為咁多科，內科可能係佔可能即係唔知幾分之幾，咁所以少咗啦。
3: 咁但事實上咧，新陳代謝問題咧，差唔多可以解釋咗大部分我哋而家嗰啲叫慢性病，即係譬如我哋祖先咧係冇嘅。或者少到不得了嘅，就算今时今日咧，有好多嘅族群啊，佢仲系咧原始生活方式，即系譬如喺树林入边啦，或者
1: 即系亚马逊河嗰带嗰啲有啲吓，
3: 佢唔接受文明嘅，
1: 系，
3: 佢哋都冇我哋而家啲病嘅噃，
1: 咁咪仲好，其实唔使咁现代人嘅生活，
3: 但系就冇电视睇咯，又冇电话玩啊，
2: 即系射嘢，
3: 各有各好啦，
1: 所以佢啲眼就可能好啲啦，系嘛？
3: 我一定好啲，即系眼耳口鼻嗰啲感官一定好。
1: 佢冇眼镜戴噶嘛，咁戴眼镜几廿岁
3: 咁，所以咧就好似咧就好少讨论咁。
2: 系咯，就系通常都系听营养师同我哋讲啊，你新陈代谢好啊慢啊，所以又咁，但其实睇医生又好少讲，喂，你新陈代谢唔好，所以你个病慢啲。
1: 但新陈代谢对一个人嚟讲紧唔紧要啊？
3: 紧要，紧要。即系我哋食任何嘢。跟住要攞个营养能量出嚟，咁演化过程，咁非常之重要啦，唔识你会死噶嘛。
1: 咁但系新陈代谢咧，正常理解就系咧，随住年纪越大，咁啊成日听到新陈代谢就慢啦，你分解啲食物啊，咁啊又差啲啦，跟住啲脂肪积聚又容易多咗，好难排走啦。即系呢个我谂最普通人，我哋啲常人嘅理解系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会唔会新陈代谢都同你遗传或者点解有啲人会？新陳代謝好啲啊，係又或者後天形成有冇嘅咧？
3: 有先天後天影響嘅，咁但係好難分離嗰個因素啊。嗱，即係譬如一般咧，如果你喺街見到咧，爸爸媽媽都肥胖咧，通常小朋友都肥胖嘅。咁一來咧就係得到佢嘅遺傳啦，二來就係咁佢哋爸爸媽媽可能食好多嘢，咁對於佢哋嚟講。就係呢個份量就係啱啦，
2: 係咯，小朋友份量，
1: 即係佢有啲細個已經入咗腦個 concept 咯，
3: 咁所以即係好多時候就係先天咧就加後天，不過咧如果我哋真係試圖去分離嘅話咧，一般好籠統咁講咧，大部分呢一類嘅即係唔係直接遺傳病咧，其實即係話譬如你我爸爸媽媽都係有糖尿病嘅，咁所以你有糖尿病機會就高啲啦，咁就算你話你淨係媽媽嗰邊有糖尿病，但係咧。 你个样就好似妈妈嘅，好似婆婆嘅，嗱咁你机会高啲嘅，定唔使问啦。但我哋而家发觉咧，即系如果咁嘅所谓遗传影响咧，可能系占两成到嘅啫，
1: 哦，两成，
3: 即系八成咧都系后天。
1: 哦，咁后天有冇得改善嘅？譬如我呢排新陈代谢曳咗，跟住我做啲唔同嘅一啲嘅运动好，或者有啲你哋俾嘅指引去，去做，有冇得改善？有冇得 train 翻好个新陈代谢噶？
3: 嗱。剛才你提到呢，我哋成日理解就話，哦，我年紀大啦，開始新陳代謝就慢啦。咁都啱嘅，因為其實呢年紀大就乜都慢啲㗎嘛，後生仔乜都好快㗎嘛。即係如果好籠統咁講呢，啱嘅。同埋我哋年紀開始大呢，你傾向於容易肥胖。特別我哋而家即係都市生活呢，係食物過剩㗎嘛，營養過剩㗎嘛。OK， 咁所以係容易啲嘅，你講得啱。但最弊咧，我哋成日聽好多即係醫生講啦，嗱你又肥啊，我唔係好肥，唔係中央性肥胖，
1: 呢啲位但係減唔減唔到點解？
3: 係有肚腩仔啊嘛，嗱咁咧你就食少啲肥嘅嘢，就做多啲運動咁樣嚇，咁呢個就即係十個醫生即係十一個都咁講噶啦，
1: 咁係得嘅。
3: 是不得的，
1: 不得啊！
3: 咁如果唔系，你点会街见咁多肥人啫？系咪先？你或者医生叫你见营养师，
1: 即系其实嗰啲你先唔得嘅话，即系嗰啲肥人其实可能有啲都已经听咗医生讲，已经食少啲肥嘢，又肯行啊跑下，但系都原来系搞唔到啲中央位啊嗰啲肥嘅。
3: 你就算而家咧，你去即系上网查询啊 AI 咧，基本上都系话食少啲嘢，做多啲运动。OK，
1: 咁点算系咪俾佢哋跣咗？
2: 嗱，不如咁，我哋讲咗咁耐咧，其实不如。直接讲下嗰个新陈代谢系咩嚟先，我哋一阵慢慢再探讨个别嗰啲再深入嘅问题，因为好多观众都未必知道。喂，其实你哋讲咁耐，咩叫新陈代谢啊，医生？
3: 我咪最简单理解就头先你所讲啦，我哋食啲食物落去，咁就点样去提取能量出嚟？咁就有同埋呢个细胞身体嘅即系更替啊，即系好嘅细胞就。長出嚟，咁一啲係老化咗細胞就要取替啦。
2: 係啊，
3: 咁就嗰個概念就咁樣。咁而你話我要一個好科學化嘅解釋，咁而家我就好簡單。你 AI 得
2: 啦。哦，係啊，
3: 你 AI 完咧，問題就係你可能都唔好明啊。咁所以我哋成日我都有講啦，呢個係傳說啦，係即係經濟學大師海恩斯嘅名句啦。你情願籠統地啱。就唔好犯精准嘅错，所以大致咁理解咧，就冇错噶啦。
2: OK， 系啦，即系我哋平时想听到嘅嘢就系啱嘅。咁嗱，新陈代谢就系有快慢之分啦，随住年纪即系随住年纪嘅大细。咁好啦，究竟我哋点样去令到自己个新陈代谢系最好嘅发挥系最好咧？
1: 系咯，有冇得改善啊？譬如我哋咁嘅年纪都差咗噶啦，因为见到譬如我哋即系去踢波啲运动员咁样啦，大家咁有啲系我可能即系我哋踢波好参差咁嘅年纪，可能佢系即系佢系踢紧港队嘅，佢即系廿岁嘅啫。咁我同我一齐另外一队波踢，即系佢食饭咧，佢哋即系
2: 倒落去，
1: 倒落去咁样，即系唔系讲食。肥牛咁去打邊爐咧，食一個人食兩三碟咁樣喎，咁跟住咧，我哋食幾塊啫。但你見到佢塊面咧係 lift 曬嘅，瘦曬嘅，周身都係瘦嘅，啲肌肉全部都肌肉嘅啫。佢日日話咁樣食法噶，即係食三四碟牛肉硬硬地嘅。
2: 其實啱噶喎，
1: 食雞都食得兩隻咁樣嘅可以，但係都係咁瘦，因為新陳代謝快啊嘛。
3: 我哋用新陳代謝快慢速度咧去理解咧，就唔係一個好有用嘅概念。OK， 嗱，譬如咧我自己咧。四十岁之前咧，系唔知咩叫饱嘅。
1: 啊，系啊，
3: 我系一路食咧，食到攰嘅啫，即系成班人一齐食。
2: 咩叫攰啊，医生？
3: 攰嘅真系会，即系攰噶嘛。譬如我哋好细个时候食自助餐咧，系食咗一半咧去厕所，排走晒，再嚟，再食，系咪啊？咁但系我喺医学院毕业嘅时候，我廿四岁咧，我系110磅嘅啫。系咁样食法咧，都唔会
1: 点肥。
3: 咁头先我讲过啦，一定有啲遗传影响啦，系咪？咁就同埋咧。我哋点话呢个即系速度新陈代谢速度快慢呢个概念唔系好有用咧，就是、因为而家最紧要就系咧，我哋睇我自己，睇我哋而家，譬如我眼前个病人，我就睇佢嘅啫，OK， 咁如果佢而家比起佢后生嘅时候个新陈代谢慢咗、快咗，咩都好，其实冇乜意义噶，就系你而家我要搞好你嘅身体。
2: 哦，咁点样搞？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讲。
1: 好，
3: 冇问题。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 Mia， 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4: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啦，我哋啱啱讲到咧，就系讲紧一个好嘅新陈代谢，一定要由基本开始噶啦，定咁基本又要翻翻去转头来豆包。我想问咧，我哋人体最紧要嘅关键要素系点样做起最好咧？
2: 你即系讲营养要素，即系我哋食啲乜嘢？
1: 系啦
2: ，OK 嗱，其实就非常之简单嘅啫。如果你纯粹系问一个叫大营养，同埋咧小营养，大营养素咧就不外乎系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同埋脂肪，
1: 系
2: 咁啊。小营养素咧咁就好多啦，譬如维他命啊、矿物质啊，咁有好好多唔同嘅，咁如果我哋讲大营养素咧，咁其实咧碳水化合物咧系我哋嘅能量来源，就蛋白质咧。就是我哋嗰啲好似零件咁样，
1: 唔系
2: 能量来源嚟嘅，系啦，即系我哋组合要用嘅嘢，
1: 系
2: 砌积木要用嘅嘢。
3: 冇佢有能量都冇用嘅，行唔到嘅，
2: 冇错。咁脂肪咧，亦系能量。咁所以我哋有两个能量嘅，一个就系碳水化合物，一个就系脂肪。咁啊，蛋白质咧唔应该睇做系个能量来源，因为我哋身体唔轻易咧会。燃烧蛋白质嘅，我哋会燃烧咧系碳水化合物，燃烧咧脂肪，咁而蛋白质咧就
1: 系
2: 好宝贵嘅，我哋 keep 喺度，我哋做维修，做制造，
1: 咁好啦，我哋讲咗呢三样因素啦，咁点样维持一个健康嘅能量嘅转化咧？应该系咁讲，吸收完呢三样嘢，会唔会吸收咗错咗之后，令到自己入边嘅细胞发生咗啲错误嘅病变咁样嗰啲啊？
2: 其实呢我哋即係而家都市生活啦，就係、是、食物过剩，能源过剩。咁、其实喺远古嘅时候呢，我哋未有农业，咁大部分呢我哋祖先呢都係即係打猎啦，同埋呢叫搜集啦，叫打猎及搜集者。搜集意思呢就係有陣时我地下见到野果，咁攞返屋企，地下见到一个可能好似一啲植物根部嘅东西，应该都食得嘅，咁又立翻佢，咁所以
3: 冇晒乜都立，
2: 系啊，同埋立嘢咁样啦吓。OK， 咁其实咧，冇人就会问呢个问题嘅，因为其实食物稀缺啊嘛，有得食就梗系食啦，系嘛，食就食到饱啦，咁唔饱都冇计啊，唔够食物啊嘛，再下一餐咪食到饱咯，咁又唔定时嘅噃，又唔定量嘅，简嚟讲就
3: 系
2: 食到饱。咁你话口渴咪饮水，饮几多啊？咪饮到唔渴咯。咁其实我哋而家问呢个问题咧，就系、是、因为我哋而家都市生活系太多啊。其实好难想象，即系我只系可能两三百年前咧，系冇人会即系想象到话，哇，居然咧食唔晒喎，有嘢系，即系除咗你做皇帝啦吓，否则的话系唔会噶嘛。咁所以如果你问我咧，我就你尽量可唔可以咧就咁样理解咧，就行翻古人嗰条路喺现代生活里边点样可以摆入去？即系譬如你话，哦，我一定要早午晚三餐嘅，其实唔一定噶。我一定要，我每一定要食面包嘅，又唔一定噶。即系话好多时候咧，我哋就忘记咗，其实人咧就自动嘅。
1: 即系唔一定要起身即刻食早餐咯，我打猎都要时间噶嘛。
2: 系啊，因为即系远古嘅时候咧，系唔会有只动物吓喺你个床面前，
3: 永远五点钟等你杀噶嘛，
2: 冇油噶，系咪先？
3: 有只猪喺你面前行过，停咗喺屋企，五点钟杀我，
1: 系咯，
3: 系七点钟食饭可以攞嚟
2: 咯，唔会噶嘛。
1: 系啊。
2: 咁所以咧就即系话，我哋如果有咁嘅谂法咧，唔使太紧张。但系咧，我谂一个好简单嘅原则，即系如果譬如咧，你话嗱，周医生，我只系。准你讲一样嘢系喺饮食里面最重要嗰样嘢，即系话你食乜嘢或者你唔食乜嘢，只能讲一样啫。咁我就话咧，避免加工食物。
3: 哦，加工啊，腌制啊嗰啲啊。
2: 诶，嗱，未先腌制未必系加工。
3: 哦，又唔同
2: 嗱。咁
3: 好多时但系好多人就
2: 系冇错，
3: 摆埋一齐讲喎。
2: 系冇错嗱，譬如我哋中国金华火腿
3: 系腌制啊
2: ，Parma ham 系咪啊？就呢个西班牙黑毛猪嗰啲火腿，咁你见到成只摆喺度噶嘛？
1: 系
2: 咁你咁 cut 出嚟噶嘛？其实佢冇加工噶，佢系腌制系真嘅。咁另外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有个原则。我成日同病人讲咧，病人听完之后就切咩咧就话。 贵嘢系唔同啲嘢，
3: 系有原因嘅，有啲贵嘢，即系唔一定全部啦。
2: 我茶餐厅嗰啲火腿就唔系真系火腿，嗰啲咧就系加工啦。
3: 系啊，加工或者有香肠啊嗰啲啊，
2: 所以加工食物唔好。香肠咧，其实睇用乜嘢摆落去个肠衣嗰度。咁如果你靓料咧，其实都唔使担心嘅，都唔系一个大问题。咁主要加工食物咧，就系即系譬如你话而家我哋嗰啲零食啦，吓好多啲咩饼干啊。

0: 很多嗰啲薯片啊，即係嗰啲係加工同埋叫做咧超級加工。
1: 嗯，即係就諗到啦。譬如如果人新鮮食物，可能一條香腸，如果新鮮嘅靚料嘅，可能講緊100蚊條。咁一人嚟而家我哋食嗰啲人喂1蚊條，咁1蚊條俾啲咩咧？你自己諗下啦。
0: 係啊，所以
2: 泥膠嚟。
0: 而家你會見到啲食物咧。佢唔寫係乜嚟噶，
2: 係咯。
0: OK， 咁但係其實咧，佢真係你都係唔知係乜嚟嘅，或者你唔想知道係乜啦。OK， 啊咁，所以變成咧，即係全化學嘅嘢，但我就可以當食物。咁啊好多噶，如果你去超級市場睇咧，係唔知乜嚟噶。OK， 咁啊好多人驚，
1: 即係俾人哋都有試過噶，即係發現翻有一啲嘅食物，咁譬如即係可能啲你加工食物啦，咁啊即係而家你進步咗啊嘛，啲國家連啲每個啲監管食物規管多咗，咁就要公布翻。咁原來賣咗好多年，先以為一路都係咩雞肉。肠或者咩肠，跟住原来我话冇个肠，
2: 卖
1: 咗几十年都入边有冇肉嘅成分嘅，好恐怖
0: 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同啲家长讲咧，你话嗱，你个女女呢粒咧士多啤梨糖，
2: 系
0: 里边有乜咧？我唔知，肯定冇乜，我就知，肯定有一样嘢咧，里边冇嘅。
1: 但系嗰啲好食嘅，通常
0: 就系士多啤梨，
2: 梗系好食啦！你咁多加工嘢落去，
0: 因为佢哋做到化学嘅即系。材料咧係似到十足十，
1: 咁嗰啲咁加工嘢食得多係即係對身體唔好啦。最唔好嘅地方係咩地方？咁啊，
0: 嗱呢個又係同頭先個金句一樣啦，即係唔使好精準嘅，你就諗下你食啲化學嘢 ，OK， 有乜好先？一定係唔好啦。咁所以譬如你話好啦，薯仔我就批咗佢就新鮮自己去炸薯片 ，OK。咁同埋你買一包薯片翻嚟，咁啊邊樣好啲咧？或者邊樣冇咁唔好咧？係咪好明顯啦？
2: 係啊，
0: 確實原來有啲薯片咧，裏邊冇乜薯仔嘅，係 ，OK， 即係話佢落少少薯仔，氹爛化學嘢，硬咗漿，跟住再切片，跟住走去焗或者炸，係咪？咁就唔使審啊，即係你唔使諗太多啊。所以如果你諗下咧，頭先我講過，譬如種子油啦，
2: 係啊，
0: 以前咧。種子油是用來做什麼呢？就是用來做譬如機器的潤滑啦，或者是譬如 你去裁縫那裡，它一架的車衣下面行油的，油就是這個降溫，因為它機器的馬力很大，還有畫油畫啦，okay？
1: 哇，工業用的，
0: 沒錯啦，所以如果這個是事實，我就在個即係油賣油嘅 counter 旁邊就介紹你，係咪？OK， 嗱，阿先生，我哋呢個油咧就係咁嘅，就而家就做咗樽，就翻去你可以攞賣俾你仔仔食啦咁樣，你會唔會買先？係咪？OK， 所以就話，喂，咁有咩唔好啊？都唔使諗太多有乜唔好，
1: 即係你諗，即係唔使特別諗太多，即係你諗或者你諗到唔好，佢都有機會發生。
0: 因為根本上咧，你如果睇翻譬如我喜歡看畫啦，譬如梵高啦，佢即係臨尾嘅時候咧，就喺法國村落嗰度住啦。咁大家都以為佢係即係個神智有問題噶嘛嚇。咁其中一樣嘢導致咧，佢俾村民咧係想抌出條村咧，就佢飲自己畫畫嗰啲油啊。OK， 咁我就覺得好荒謬，或者覺得即係幾大諷刺啦。OK， 咁以前飲油咧，原來係。即系黐线嘅表现，
2: 我哋而家就日日饮，
0: 冇错啦。OK，
2: 系咁，不如咁啦，我哋嚟紧下一节咧，不如请阿豆爸介绍下佢自己嗰啲生活饮食咯。
1: 好啊，
2: 好唔好
0: 啊？
3: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嘅重大发展机遇。我哋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晚上11:34，
5: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蚊、50蚊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6: 山城广播。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

0: 预报。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1: 陆海游希 s 用10岁嘅视觉，将对校园生活嘅眷恋化作旋律，最后的下。

0: 海游希素亲自唱作全新单曲《最后的夏天》，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1: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4: 爸爸，我想知道你平时的饮食啊。我见你 I G 嗰度咧，都成日分享阿豆妈咧，有时会用一啲海鲜嘅原装食品咧，去制啲油出嚟嘅，好得意。佢话虾头嗰啲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我哋由早餐讲起先，呢度有排讲。
5: 真系周医生好 fit 啊，冇肚腩，犀利，即系呢啲身形。
4: 仲要系好似永远都 non stop 咁，永远都咁精神
5: 嘅，同埋好直嘅，
6: 系冇错。
5: 好，
4: 呢个系关佢正唔正直事咧，个人。
6: 我系直嘅，其实搞清楚呢样嘢。
5: 好直。
6: OK， 嗱，首先咧，好多朋友都会问啦，即系早餐就食啲咩好啊？嗱，当然视乎唔同人嘅，因为其实所有医学意见咧，一定咧系个人化嘅，即系冇理由小朋友或者系大人老人家你生病或者你怀孕系咩？你每个人都有佢嘅独特之处嘅，咁仲要考虑埋咧，即系佢个性格啦，同佢实际生活咧可唔可以应用到我嘅意见？否则的话咧，就系我自己一个人喺度讲，咁啊只系自我感觉良好嘅啫。一定要谂埋紧嗰个病人咧能唔能做到。我而家假设即系话一个成年人，就即系我都市人啦，好似香港都市人咁样啦，就又唔系认真好 fit。年纪开始大，可能年过三十或者四十啦，咁又可能肥肥地啊，有肚腩啊，咁啊成日觉得攰啦，有时呢度痛啊，嗰度痛啊，诶行楼梯好似几年之间就喘气啦，咁又或者头先你话即系踢波啦，出去踢波，哇好唔掂吓，行两步啫。
4: 而家嗰啲唔使过三十都有呢啲问题
5: 啊。同埋好多时有呢啲嘢咧，又有啲人咧就会乱咁谂，成日都谂紧，自己会唔会突然间死啊？
4: 冇错，你原来系会咁谂。
5: 好多人都会啊，
6: 会有。
5: 跟住就即系你突然间，跟住又会觉得自己会唔会有少少痹咧？话死啦，我咪中风咧？
6: 系冇错，好多噶。嗱，所以如果假设一个咁嘅几典型嘅都市人啦吓，不论男女都好啦，早餐咧就
4: 系
6: 应该咧食西北风。
4: 系
5: 吓。唔好食啊，
6: 系冇错，
5: 唔好食早餐啊，真系。
6: 当然啦，嗱，头先我哋讨论过噶嘛，
5: 真系
6: 我哋嘅早餐，
5: 同我即系个俾吉路以嚟嘅营养师啊，或者有医生叫你，喂，起身早啲起身，特登就食早餐。
6: 系啊，
5: 呢个唔好食，反而系。
6: 所以头先我哋讲啊嘛，
5: 我啱原来
6: 唔会有动物喺面前要你打猎佢噶嘛，
5: 六点几杀我啦，唔该，你要七点食早餐啊嘛，你系。
6: 咁因為朝頭早咧，其實咧，我哋個荷爾蒙系統咧，就係會令到我哋咧係胰島素抗阻係最高嘅，就血糖係最高嘅。咩叫最高咧？即係如果你一日裏邊唔食嘢嘅話咧，朝頭早係最高嘅。
5: 关唔关乎你几点瞓先？咁我早啲瞓就早起身就特别高，定系我譬如我如果夜瞓咁，瞓得短时间咁又冇咁高。其实定系个时间控制咗。
6: 除非你嘅生活习惯已经系曳到你自己内在嗰个时钟都乱晒坑啦，否则一般咧都系嘅。所以咧
5: 跟翻个早上嘅时间咁样嘅。
6: 所以咧胰岛素抗阻最高，血糖最高，甚至咧系生长激素、肾上腺素、皮质固醇同埋咧性荷尔蒙。

0: 谂咧，我哋朝头早咧系唔食早餐咧，其实你可以理解做天性嘅一部分。
1: 嗯，
0: 咁但系我头先我讲过啦，即系有啲病人或者有啲朋友，佢嘅生活习惯系如何如何。
2: 嗯，
0: 咁我要同佢点样调节啦？
2: 但系朝头早我唔知啦，我就唔即系唔多食早餐嘅。
0: 嗯，
2: 就算早起身都未必食好，未必食嘅，有时都等到晏昼咁样。咁系其实大部分人系咪如果食开早餐，佢一起身就一擘大眼，哇好肚饿。
0: 嗯，
2: 其实
3: 系啊，
2: 你会噶？
3: 我唔会，
2: 我都唔会。我擘大眼咪擘大眼咯，擦洗。
3: 但我啲 friend 就一定会起身，哎呀好肚饿，唔食好似
2: 你系好肚饿啊？定系个意识系觉得要食啊？
3: 我谂系习惯咯，又系系咪？
0: 我首先就会解释俾个病人听个科学系点样啦，即系话其实我哋天性咧就系咁嘅。你一早起身咧，好想食嘢咧，咁我理解
3: 吓。
0: 咁问题就系你好想食乜嘢啦？就好少呢一种嘅朋友一早起身要食嘢啲人咧，好少咧佢就话我朝头早就想煎只荷包蛋啦，咁就食半个牛油果啦，跟住就OK 噶啦。
3: 通常食
0: 公仔面，系啊，通常就系咧早餐 A， 早餐 B 系咪啊？就系或者系
2: 火腿嗰啲腌制啦。
0: 全部咧都系讲紧咧碳水化合物或者加工碳水化合物。
2: 其实港式嘅早餐咧，即系都有都几唔健康噶，有
0: 一定唔健康，但好好味啊，梗系好味啦，我自己中意。不过为咗健康咧，我就唔做啦。咁通常咧咁嘅情况咧，就系话佢已经系长期食一个咧非常之高碳水化合物嘅餐谱。咁而碳水化合物咧，我哋食咗之后咧，咁就。除非你真的即食即用嘅啫，或者一般都市人咧，你食几少都好咧，几乎都是太多嘅。咁于是咧，我就要储存啦。咁但我哋储存咧，就储存做肝糖。
3: 嗯
0: okay? 再多就变脂肪。咁而因为你胰岛素抗咗咧，佢脂肪咧就有入就冇出嘅，即系存咗就提唔翻出嚟嘅，即系唔咁轻易。因为胰岛素咧就守住个门口唔俾我攞，都变成只可攞肝糖。咁啊，肝糖咧你。身里边咧可以玩，
2: 系
0: 肝脏嘅肝糖，
2: 就系呢排肝糖。
0: 咁就你其实啱嘅，又名又几有趣，
2: 都唔好嘢啦。
0: 系得几个钟咧就跌锅噶啦。
2: 嗯，
0: 咁所以点解我哋咧要食三餐，要食四餐，就系因为当你用碳水化合物做燃料，咁而你又唔入够油，
2: 嗯，
0: 咁身体好辛苦啦，系咪啊？所以呢个就第一个就真系能量啦吓。嗱，第二咧就
3: 系
0: 有一个咧谂法。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你那样嘢你一擘大眼起身就做的话咧，你系上咗人，
3: 上人
2: 系咯。我想头先就系话咯，你会唔会个意识觉得自己喂我食开早餐咁多年，同埋我瞓觉瞓咗八个钟、十个钟，即系平八个钟、九十个钟唔食嘢，梗系咁耐，梗系需要食嘢噶啦。其实系咪真正嘅肚饿
0: 嗱？
2: 需要都唔系
3: 宵夜都有呢个问题啦。咁
0: 嗱，朝头早呢件事情咧，我叫做 eye opener， 即系话咧，你一早起身就要做一样嘢。咁啊，问下大家在座咁多位啦。有几多少人？你哋咁多位系一起身就立个电话嘅咧？
2: 我咯，
0: 冇错，
3: 我一时时，
2: 我真系
0: 基本上咧，大部分人而家一起身第一件事
2: 系
0: 立个电话，咁就算唔睇咧，入厕所坐喺度慢慢睇，系咪
2: 啊？
0: 又或者即刻睇下先，睇几点钟咁都好。
2: 嗯、
0: 基本上大部分人真系对电话咧就可以话上瘾。咁、
2: 嗯、
0: 而譬如你话嗰啲系饮好多酒嘅人，佢、一定擘大眼要饮酒先。
2: 嗯，
0: 要食好多烟嘅人，
2: 食烟先
0: ，特别而家电子烟好方便。咁、其实嗰啲咧就真系叫做上瘾啦。咁、当然啦，呢个瘾就唔系话好似海洛因瘾咁样啦，但系其实都好强嘅。
3: 哦，
0: 呢种瘾好强。
2: 个心先个大个脑喺啊，
0: 因为你如果真系吸毒，你唔系咁容易得到毒品。
2: 嗯，
0: 但而家我呢种讲嘅上瘾咧，
3: 嗯，
0: 系好容易得到啊嘛，亦、都冇人会阻你啊。Okay, 所以咧，即系如果早起身一定要食早餐咧，一个就
3: 系
0: 你食高碳水化合物，一个咧就系你即系已经对碳水化合物上瘾。
2: 嗯
0: okay, 一定要食，唔食就唔精神。佢话喂唔食我冇力嘅，冇力翻工。咁其实呢个系断瘾效应。
2: 嗯，
0: 因为通常呢类病人咧，我话你试下假设我哋做一个思想实验，你一早起身咧就我俾十只蛋。你食、OK， 咁你会唔会冇能量先？
2: 嗯，
0: 咁梗系唔会啦，医生。但我唔会整咁多蛋噶嘛。
2: 你要惊添啊，食得几餐？
0: 我俾块咁大块牛扒俾你吓、啊，你会唔会冇能量？梗系唔会啦，医生。但即系早晨早流边度同煎牛扒啫，我未自美自。呢个思想实验咧个精髓就在于咧，你死话要食碳水化合物，要低糖，否则的话唔够糖分，唔够 energy。头先我讲嗰啲食物冇糖噶，
3: 系啊。
0: 咁又係喎，即係佢哋會咁諗啊，係喎，俾你整蠱到添啊。咁所以其實

0: 主要咧，佢哋唔系要食嘢，系要食碳水化合物。
1: 哦，
2: 医生，我哋下一次翻嚟讲下关于早餐嗰啲嘢，继续好
1: 嘛？系啦，食边样早餐会好，比较
2: 或者
1: 饮
2: 啲乜嘢能量补充品嗰啲，我哋都可以讲下。
3: 从星梦传奇起步，继而踏上舞台 ，Wendy 詹天文即将举行入行后首个个人演唱会。

0: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7月11日，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2: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3: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啦，咁同阿周医生咧，咁啊讲下咧，即系早餐嘅问题啦。原来咧，早餐周医生话咧就话，即系唔好有个错误嘅观念，食早餐一定好嘅，同埋咧，你都唔知食啲咩落去。咁但系硬系。都是想食下早餐，我早起身
2: 揾嘢提下神。
1: 系啦，我翻工大佬九点钟，咁啊六点零钟起身啊，刷牙洗面，又要搭车翻去，搞一轮可能真系肚饿嘅，咁系都要食啦。咁食啲咩好嘅早餐咧为之？
2: 我见咧有啲人系饮嗰啲叫做能量补充品啊。其实呢样嘢我都知道，饮得多系一定唔好噶。医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
3: 嗱，我有几多原则嘅吓。第一个原则咧，早餐咧有两个问题。头先我哋分析过啦，系喺一个唔需要食嘢嘅时候食嘢，即系喺我哋荷尔蒙系统嘅生理嘅原因咧，喺个唔需要食嘢嘅时候食嘢。
2: 系啊。
3: 第二就系、是、通常咧，早餐就系食啲唔健康嘅嘢。
1: 系，
3: 系咪？
2: 系啊。
3: 呢两点啦吓。好啦，所以如果明白两点嘅话咧，咁头先我哋讲过啦，嗱，医学意见一定个人化噶嘛。用翻头先嘅例子。呢位阿 Sir 他一定要吃早餐，因为他吃高碳水化合物，所以一早起身就很恨吃早餐，
1: 惯了
3: 早餐，即是不论是他真的是觉得需要吃，或者觉得吃早餐是一种享受，什么都好，我都会建议呢，就是他的早餐呢是应该呢是一个叫低碳水化合物，还有没有加工食物的元素在里面、okay? 所以譬如你说、哦，那么我哋譬如煎雙蛋啦，嚇你或者炒蛋啦，
2: 牛油果，最中意食牛油果，
3: 牛油果啦，冇問題啦，
1: 奇異果係咪都？
3: 啊，奇異果就甜好多啦，
1: 哦，甜嘅反而
3: 奇異果咧，就其實我哋覺得咧，奇異果係唔甜嘅，因為好酸
1: 啊，係啊係啊，
3: 其實係佢酸冚咗甜。
1: 哦，
3: 如果睇嗰個糖嘅濃度嚟講咧，個比例咧，
1: 高糖，
3: 奇異果係中間嘅，
1: 哦，中間，
3: 即係唔係話好低，唔係好低糖嘅。咁所以即係話咧，我哋食一個咧係冇加工嘅。就好低碳水化合物嘅早餐，OK， 咁就即系话，如果有啲病话我乜我想减肥，我食早餐系咪？咁你就要谂咧，可能你会唔会系早餐同午餐咧就算数啦，唔好食晚餐。
1: 食得咁好，会唔会即系啲人就话今日好贵咯？系嘛？
3: 啱嗱，呢个确实系一个事实嚟嘅，因为病人真系咁样反应吓，咁就所以我哋就谂啲啊个方案咧，要系可以平啲。咁嗱，如果系咁就鸡蛋啦，鸡蛋就即系而家我哋可以买到好平嘅鸡蛋。
1: 系
3: 咁就所以你如果早餐你净食鸡蛋，你可以好平啦。
2: 系啊，
3: 咁我哋都头先都倾过一阵啦，沙甸鱼啦。
2: 系
3: 咁即系话，如果我哋食两餐嘅话咧，咁又唔系喎，悭翻餐钱喎，系咪？咁所以就话。如果有個諗法咧，嗱我哋都聽過中國人有講叫過午不食啊嘛，
2: 係啊，
3: 係咪啊？即係養生之道。咁其實咧就唔使過午嘅，咁啊即係好似又出家人過午不食，咁因為佢好早起身啊嘛，三點鐘起身敲鐘念佛啊嘛。咁我哋正常都市人咧，咁點解話天黑前？即天黑后唔好食啊，或者话咧变咗冇晚餐啦，
1: 即夜晚七点后都可以唔食嘅，其实
3: 睇天，
1: 睇天
3: 咧，
2: 个天话俾你知，
3: 系啦，咁所以咧早餐
1: 欧洲住点算啊？有时喺个冬天一日成廿个钟头黑嘅，
3: 系
1: 咁咪唔使食咯。
3: 嗱，你生活喺嗰度咧，就头先我所讲啦，就好多民族咧，基本上系原始生活方式咧，佢唔使嚟问我食早餐嘅问题
1: 啊。咁食嗰啲早餐，譬如你系要食。食得好啲啦，頭先話食雞蛋就比較最平啦。咁雞蛋又有人講嘅喎，即係話一人唔好食過幾多隻咁樣，食咗唔知三隻以上咧，就又話咩膽固醇過高啊。
2: 呢個係另外一個課題，
1: 係咯，係嘅點咧又
3: 嗱，首先咧，
1: 因為食雞蛋你好難食得飽噶嘛，要食好多先得噶嘛。
3: 係嗱，首先咧，回應翻頭先你嘅問題，嗰啲叫能量飲品，
2: 我等緊你，
1: 係啊，能量飲品，
3: 其實
2: 你終於有人關注我啦。
3: 能量飲品咧，你就要諗啦。咁乜嘢能量先？即系话佢一定有能量嘅话，就系、是、糖水咯。
1: 系
2: 啊，
3: 饮嗰能量饮品唔会系鸡汤嚟噶嘛，系咪？一定系糖水嚟噶。
1: 好多标榜话咩？零糖啊，无糖啊，无卡路里、啊。
3: 如果无嗰啲咧，就系、是、用代糖。咁代糖有代糖嘅问题。咁啊，久其实好多嘢唔健康都好啦，你久唔久就问题不大嘅。睇嗰、那个即系、就是、你饮几多。飲幾密係咪？
2: 總之唔好成癮。
3: 但其實就唔好呃自己啦，嗰啲係糖水嚟嘅，代糖水。第二咧就係裡面咖啡因，刺激我哋精神啲。咁你日日靠咖啡因刺激個身體，都唔係好事啦。
1: 即係日日飲杯咖啡咁，其實。 都日日或者極超過一兩杯添。
3: 咖啡咧就要睇你個咖啡因個濃度啦，你可以沖得多啲，又可以沖得少啲啦。咁當然呢個又另一個重大課題啦。
2: 係，
3: 好咁，所以咧就跟住就話我哋譬如平時早餐啊，咁如果咧我哋食一個好健康嘅早餐咧。咁其實個影響就唔係真係咁大，咁但係咧，如果頭先我哋講嗰個嚇典型都市人咧，佢已經係肥肥地噶啦，咁我都會建議佢咧，如果一定食早餐咧，就不如你淨食兩餐，就叫間歇斷食啦，
1: 即係早餐一餐，跟住就食晏晝夜晚唔好啦，
3: 算啦，咁
1: 咁啊，
3: 你聽過啦啲咩十六八啊，
1: 有。系咯，咁又头先讲个鸡蛋啊，到我啊，你讲完你能量饮品，鸡蛋去食嘅就咧，因为嗱好流行，
2: 死都要将住粒蛋，
1: 好流行系食两煎双蛋啊嘛，你唔会煎三蛋噶嘛又。
2: 我呢度反而系想即系想讲煎蛋嘅问题，系煎用啲乜嘢用乜嘢煎？
3: 我先解答咗咧个蛋嘅数目先啊，咁好耐以前咧就其实系。有心臟學會咧個建議咧就每日咧個膽固醇攝取唔超過300毫克，300mg。咁但係如果一隻美國力康蛋咧，就已經係200噶啦。OK，
1: 即係唔可以食得嗰個兩隻
3: 半。所以煎雙蛋咧就已經過濃啦。咁但就算煎單蛋都好咧，你仲有塊火腿啊嘛。
1: 啊，
3: 你仲有餘下嗰個晏晝同晚飯。
2: 仲有吊腸。
3: 如果咁講，即係人都過噶啦。OK， 咁但係咧呢一個嘅限制咧就悄悄地咧就消失。就冇公開宣布話，而家咧食蛋冇所謂啦，因為咧要咁咧就太冇面啦，因為呢個意見咁多年啊嘛。咁其實而家咧一般理解咧都係話，其實雞蛋就冇乜所謂嘅。
1: 哦，
3: 你兩隻、三隻、四隻、五隻、六隻，其實冇乜所謂嘅，因為我哋進食嘅膽固醇，只係佔驗到嘅膽固醇咧，大概15%到20%嘅啫。但另一個課題就話，究竟？

0: 胆固醇高系唔系心脏病元凶咧？呢个就另一个话题。
1: 系好啦，咁啊，即系今日就。醫生講咗啦，即係食早餐，即係原來未必一定係好好，同埋如果你真係要食咧，即係嚇都要即係食得好啲，即係精準啲咁樣啦。
2: 梗係啦，我哋食得好，食得精準，咁自然喺我哋做任何嘢嘅時候都有翻一個譬如學習啊或者。吸收啲嘢都好啲啊嘛，咁喺颁奖礼上边咧，我哋都可以令到大家个水准发挥得好啲。嚟紧6月1日咧，我哋都已经系接受紧报名噶啦，咁所以咧，大家记得留意我哋个 page 啦。
1: 嗯，系啦，一间点样维持一间吓、啊？你想经营一间好嘅美容院，有良心美容院咧，就话俾大家知啦，就要快啲去报名参加啦。或者大家对呢个皮肤上面啦，有任何疑问啦，咁啊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系美容嗰啲经验咧，都可以咧 PM 或者系 Facebook 咧。留言咧就系俾呢一个咧靓靓应援团咧，高力豆沙咧会亲自为你解答嘅。咁啊，今日唔该晒周医生，我哋下一集继续揾你。
2: Yes，
1: 下集再见。嗯，
2: 拜拜。

0: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五角大楼发生涉及危险品事件，需要封锁。消防员已经抵达现场，危险品处理小组亦都奉召到场。大楼内多个楼层的人员已经被疏散。报道引述五角大楼发言人话，大楼内部系统检测到空气品质出问题，因此要采取预防措施。消息话，大楼入边嘅警员都戴上咗防毒面具，并且着上全套化学防护装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美国将会猛烈打击伊朗，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好像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做法一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将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伊朗海军、空军、雷达、防空系统和其他防御力量，连同大部分的攻击能力都不复存在。他形容伊朗毫无防备，察觉不到美国的飞机在德克兰上空飞行，又指美国和伊朗仍在谈判，可能会达成史上最伟大的协议，伊朗可能会举起白旗投降。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就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威胁的准备。伊朗革命卫队公开发射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空军基地的片段。革命卫队早前声称，为了回应美军的攻击，革命卫队在两轮行动中摧毁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目标，亦都摧毁了位于约旦亚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设施和大量的战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会动用冻结咗嘅伊朗资产嚟补偿伊朗对美国中东地区盟友造成嘅损失。贝森特又话，任何缴付俾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嘅费用，亦都将会同伊朗嘅账户资金中扣除。警告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加剧自身嘅经济同金融后果。中国政府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的家属，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外交部发言人说，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和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有任何交易和合作。特奥多罗上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全体大会发言，指中国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但是中非之间的摩擦最为频繁，又指中国拒绝参与南海仲裁程序，不意味可以免除履行裁决的责任。翻嚟本港，海关喺机场检获大约150公斤怀疑受管制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鲜鱼肚，估计市值约近2400万，系海关今年破获嘅第一宗相关走私案件。海关星期三透过风险评估检查一批由墨西哥经香港转运至越南、报称载有急冻鱼柳嘅空运货物，经检查之后喺八个混有其他急冻鱼柳嘅纸箱入边发现呢一批鱼肚。海关话，根据保护濒危动植物种条例，任何人非法进出口濒危物种，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1000万同埋监禁10年。入境处今个月25号起，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设立全港首个无感通关试点，已登记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届时可以喺口岸离境大堂，透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不用停低完成自助出境检查手续，过程中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是医道二维码。入境处说，凡是年满11岁并且持有有效智能身份证，过去90日内经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10次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即符合资格登记使用无感医道服务，他们即日起 可以使用具备生物特征认证技术的智能电话下载非足式医疗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登记。至于11至17岁的合资格人士必须在父或母又或者是合法监护人同意之下办理登记手续。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1: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3: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呢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变，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2: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3: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4: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
5: 演唱会啦，
6: 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嘛，更更更蹦蹦蹦，那个第一下更更更是我弹，我就弹错了 key 咯，所以那个更更更错 key 后面成对 band 入蹦蹦蹦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后边就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觉得我会好记得嘅事情。赵昌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㗎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㗎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搵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4: 当时你系
6: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

0: 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1: 喂，其实
0: 但系你又要做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好多你需要去再进步嘅嘢咯。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搵嚟搞穿，有我黎莉。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

佢嚟讲，以呢一首难度都有翻咁上下嘅歌曲作品啦，我觉得都算系跳出自己嘅舒服圈。佢系古卓文 ，On the Rocks。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来到第2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为君为治，先有

0: 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都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

一首作品，歌名叫做 Crown， 一个皇冠，是追求的梦想过程当中有时都会有天使魔鬼围绕着你。跟着有 Sammy 郑秀文。

0: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午夜12: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4: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5: 我们的 Z 世代，
4: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

0: 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 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C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C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清晨记，情何因？

喂，我想问一下啦，你用乜嘢包云吞嘅？我妈咪咧，中意用少少悲观，佢碗嘢难食啦，梗系。但系点都难啃唔过个世界请我食嘅好多正嘢，食食下惯咗咯，甚至觉得本来臭嗰啲啦，好似都可以当芝士咁样慢慢

你屋企用咩包云吞嘅？其实乜都包晒落去咪得咯。你食嗰阵猛谂住好温馨啊，好温馨啊，咪得咯。

0: 你屋企用咩包云吞？你使乜知啫？如果你仲有屋企，乜都得啦。难食都多啲翻屋企食饭啦，点都唔会难食得过出边嘅。
1: 容祖儿协邓小巧云吞吴若希无常出。

0: 三山五岳、黑白兩道咩都有噶嘛。
1: 以前好雜噶啲夜總會，
0: 嗱一定好雜嘅。咁其實，但係你咁後生就開始要跑江湖啦、
1: 嗯嗯，
0: 會唔會練就咗？哇！即係乜嘢環境我未見過啫。
1: 根本就習慣，見慣不慣。夜晚晚一個禮拜打一兩次交，好濕碎嘅夜總會。
0: 爆樽誒、哎，等閒啦咁樣。
1: 周時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係走後台，一係走水吧。
0: 有冇啲好驚險嘅場面呢？其實
1: 有連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雜啊！
0: 走廊、啊，
1: 我係荷里活走廊啊，喺灣仔啊，斬到個手定下定下，
0: 哦哇，
1: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斷，係咁走追，
0: 哦、
1: 我睇到我都驚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
2: One Music Corner。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堂妹一起不一起，接住落嚟 Vince Lee 风里的缤纷，跟住仲有邝美云嘅雪中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革命卫队公开发射导弹打击美军位于霍惠特、巴林同约旦空军基地的片段。革命卫队早前声称，为了回应美军的攻击，革命卫队在两轮行动中摧毁了美军在霍惠特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目标，亦都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设施以及大量战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将会动用冻结了的伊朗资产来补偿伊朗对美国中东地区盟友造成的损失。贝森特又说，任何缴付比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费用亦将会从伊朗的账户资金中扣除，警告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加剧自身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消息说，伊朗政府在谈判中要求美方归还大约24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并支付战争赔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早前表示，美国不能够动用伊朗资产来帮助盟友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表报告，预计欧洲中央银行需要进一步提高借贷成本以压制通胀影响。欧央行刚刚宣布加息 0.25 厘，将存款利率调升至到 2.25 厘。 IMF 的年度评估报告预测，为应对整体和核心通胀在2028年之前仍然高于 2% 的局面，欧央行今年内累计需要加息 0.5 厘，并将2026年消费物价指数 CPI 升幅预测由 2.4% 上调至到 2.8%。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警告，能源成本飙升引发的通胀正蔓延至到欧元区21国，最新经济展望显示未来两年通胀将加快，而需求疲弱就拖累增长，特别是服务业正受到中东战事影响而放缓。有知情人士透露，出于对伊朗战争引发通胀的忧虑，官员不排除最早在7月货币政策会议上再次加息。中国政府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的家属，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外交部发言人说，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和子女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和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有任何交易和合作。特奥多罗上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全体大会发言，说中国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但中非之间的摩擦最为频繁，又说中国拒绝参与南海仲裁程序，不意味可以免除履行裁决的责任。在本港入境处这个月25日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设立全港首个无感通关试点，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届时可以在口岸离境大堂透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不需要停低远程自助出境检查手续，过程中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是医道二维码。入境处表示，凡年满11岁并持有有效智能身份证，过去90日内经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10次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即符合资格登记使用无感医道服务。他们即日起可以使用具备生物特征认证技术的智能电话下载非触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登记。立法会昨日召开内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小组下周随即开会，用了大约2小时，即日完成逐条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行政长官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主动发出证明书，并在现行法例下判定刑事罪行行为是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但是否定罪就由司法机关裁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1: 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今集咧继续有几位朋友啦，咁我已经觉得佢哋系专家嚟噶啦。边方面专家咧？就拍金信证相关啦，同埋生活嘅小知识都好多唔同嘅方向，佢都已经好好多资讯可以提供啦。咁啊，你哋打招呼先。
8: Hello， 我系帕金逊证会嘅陈燕 Winnie。
7: 嗯，
9: 我系刘千强 Brandon。
7: 系，
10: 我系邓百强 Dennis。
7: 系啦，咁啊，欢迎三位啦，有 Winnie 啦、Brandon 啦，同埋 Dennis 啦。咁佢哋都系嚟自香港帕金逊证会嘅。咁上一几集佢哋有提过，咁医生都话或者教授都话，其实帕友都系半个专家咁样。因为实在太多嘢可以提供到俾大家啦，咁我想问翻啦，咁上嗰几集都有提过咧，就话啊，包括食嘢方面啦、食药方面啦，都好多唔同嘅计算啦。咁我 Winnie 咧，其实虽然有帕金逊啦，咁但系咧佢继续玩好多运动嘅，包括就系跑步啦，仲要跑起码10K 啊，系咪啊？至少系咪至少10K 啊？都
8: 而家会跑咯，
7: 咁啊跑步啦。咁佢上一集都同我哋讲到啊，其实咧跑步之前咧，佢都帮自己计算。是否有不同的食法的，即是食物方面，譬如有没有讲过，就说如果食药之前，如果我两个钟头食，即譬如假设我食药前，我两个钟头先食嘢，但是那餐未消化原来就影响了药效样。在你譬如跑步这些咁消耗量咁高的运动的时候，你的食物方法是否又更加会不同一点呢？
8: 是，因为现在如果我们参加扎马十公里呢，是早上7点几要起跑的。咁我要喺呢个之前朝早计定，因为我夜晚前一晚嘅药唔可以食翻正常嗰量，因为我瞓嘅时间短咗，我第二朝系早起身，咁前一晚已经开始要拣药量啦，咁拣食少啲，咁到咗六点起身，譬如话六点起身就要食第一餐啦，基本上我系3个钟一次嘅。咁7点几要起跑，咁差唔多6点一餐到7点几系 只是一半時間而已，但我是跑起跑之前我要吃了下一餐應該是九點那餐，如果我不吃呢會影響到中途不夠藥、啊會我吃，但我吃了第二餐提早吃了第二餐可能有機會我跑到九個字之後我的藥會收回、因為這一餐下一餐的藥吃了進去第一餐之後我吃了那個麵包未消化、我找到的方法我吃第二餐七點跑之前吃了第二餐我就吃兩粒朱古力就會我的藥就會比較通順、因為我跑步的習慣是一

0: 起步就唔停，
1: 嗯嗯，
0: 一口气跑晒十公里，差唔多初初2017年开始跑咧就唔使80分钟，
1: 嗯，
0: 依家跑就要90几分钟，
1: 90几分钟，
0: 系啦，
1: 嗯嗯嗯嗯，咁头先你就讲啦，要帮自己去计算好多嘢啦，包括可能你啊，你就知道第二餐我食两粒朱古力咁，咁你有冇试过真系？可能啲藥效又未出到，都影響到你跑步，有冇試過啊？
0: 試過，
1: 係點樣影響法咧？
0: 2018年係跑天水圍嗰次咧，咁、已經係加咗藥落去噶啦。咁、誰不知陪我哋，因為我哋係病人，我哋要參加呢啲大型比賽咧。教練會幫我哋安排每一個跑友，有身邊有最少4至5个專家，有學陪跑的學生，有專科腦科醫生，亦都有平時訓練開我哋的教練。咁但係當我跑跑下咧，側邊有個陪跑的學生 ，kick 一 kick， 我已經嚇我一嚇啦喎，咁已經係驚驚地啦。咁誰不知再拍拍下後面聽到 beep beep 喎，咁熄火啦，嗰日就跑唔到，嗰、次係冇跑唔完，
1: 跑唔完，
0: 最後要俾架巴士兜上岸嘅。
1: 哦，即係其實嗱，唔單止
0: 可以俾其他影響，
2: 我嚟影到，
1: 係即係其實嗱，唔係直接撞到你都好啦，其實你見到其他嘢發生，都好影響咗成個心情，都影響。
0: 会
1: 整体个能力上嘅表现，咁嗱，譬如 Winnie 你就有跑步啦，咁譬如 Brandon 同 Dennis 你哋嗱，我知道乒乓波嘅，一阵我会就仔细问下你哋乒乓波啦。除咗呢个，仲有冇你哋玩一啲乜嘢嘅运动啊？
2: 除咗跳舞啊，咁我就好彩咧，就参加咗赛马会有一个触动舞蹈嗰个课程，咁、那個觸動舞嘅課程咧，佢設計出嚟咧，就係俾啲帕金遜症嘅病人咧，就係、去改善個身體嘅狀況。因為我哋帕金遜症咧，基本上有三個特徵嘅、一個咧就即係三個 S 啦，一個叫 slow 就好慢嘅、一個 stiff 就好硬嘅，就三個 S 咧就 shake 即係要震嘅。咁佢哋咧就覺得。帕金遜症是如果经过舞蹈的音乐和舞蹈去治疗呢、是可以令到啲帕金遜症的病人呢就唔好匿埋屋企，就是多啲出嚟去社交，同埋喺跳舞嘅过程之中呢就带一种喜悦啊，咁令到大家呢就个身体会改善啦，咁样。咁我参加咗个觸動舞蹈課程之後咧，咁諗唔到咧，佢哋係真係好有心去做呢個 program 噶。咁係演藝學院就嗰啲導師去教我哋跳嘅。咁我哋跳完之後咧，佢甚至乎咧就做搞一個表演畢業表演班。咁喺演藝學院個演藝廳嗰度咧，就係俾我哋啲拍友去排一啲舞去表演俾啲觀眾睇。咁我發覺咧，呢個係相當之好啊！咁嘅其中咧，我自己見到有啲朋友咧係要坐輪椅嘅，佢坐輪椅都可以成為一種表演嘅一個工具，即係輪椅著嗰啲燈，咁啊喺個黑暗嘅地方出嚟出個場咁樣，咁當一種舞蹈嘅編排。咁嗰次咧就成班學員咧都覺得係。人生的一个很难得的经历啊，即想不到自己有一个咁嘅长期病患，都可以系喺一个舞台嗰度去表演，即系令到自己系可以有啲叫成就感啦。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7: 星期一至五6点，你搞紧乜啊？
8: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9: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6点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7: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4: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7: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6: 因为一般人会想起拍金信就觉得好像刚才讲3个 S 啦，慢啦，会震啦，又不自主咁喐啦，
17: 硬啦。
16: 但系又觉得。可以跳舞，即好像两样好像很难联想到咁。但事实上，我哋曾经都试过访问过一个组织嘅，即佢本身就系、鼓励一啲长者跳舞咁啦。佢都试过咧，有朋友咧系带帕金逊嘅朋友去跳舞，佢哋都估唔到，佢本来系要坐轮椅嘅个帕金逊嘅朋友，咁但系点知到后期时候咧，佢系可以企到一齐跳咯，咁佢都好鼓舞啊！原来呢样嘢真系帮到啲朋友，令到佢哋可以有好大嘅进步，即系唔一定就系药咯，这个其实可能比药更加具一个效用咁样样咯。
17: 其实都是一个治疗的方法。
16: 是啊是啊是啊。嗱、啊，头先咧，我记得上一集啊 ，Winnie 都有提过咧，就话其实医生有提过就话喺你发现有啲。特徵包括可能例如手震，其實有機會已經潛伏咗喺身體裏邊，已經係20几年啦咁樣樣。其實一般人其實點樣去察覺到，例如邊啲係其中一啲帕金遜症嘅病徵，即係我哋點樣可以去自己留意到呢啲嘢咧？
17: 或者我分享少少啊，我發覺咧，我未確診帕金遜症之前咧，就發好多噩夢啊。咁啊追人嚟打。咁試過咧，就喺牀嗰度跳踢個櫃。
16: 咁犀利啊！
17: 係啊。咁搞到咧，我老婆就跟住就同我分房瞓啦。即係我驚佢驚我打到佢啊！即係原來帕金遜症咧，你係會有啲夢境咧，係好奇怪嘅。
16: 哦。
17: 因為俾人追嚟打，因為你追人嚟打。
16: 哦。
17: 因為又幻有啲情景咧，自己識飛嘅。飞上天嘅可以， 即係經常發到啲夢喎，咁我唔知係夢定係真實喎，我真係以為我練氣功練到可以識飛添，咁原來發嘅發夢嚟嘅，咁原來咧柏金遜症咧係有啲潛伏期咧，就係好多夢嘅，
16: 好多夢
17: 啊，發噩夢啊，同埋有啲夢裡面咧就有啲暴力傾向嘅。
16: 哦，即其实牵涉一些可能好肢体上很大的动作，包括打啊、被追打，呢都可能是其中一些有机会发生的事情。
17: 因为我都同啲拍友倾过偈咧，佢都话试过，即系一锤咁就打个老婆瞓喺隔篱，佢唔知嘅，瞓下一锤打过去啊，咁样用脚踢啊，咁样。咁呢个咧，即系都系有啲有啲风险嘅。
16: 哦，咁但系。发噩梦或者肢体上好多动作，那个阶段有冇话几耐咁样样噶？
17: 咁就断断续续嘅，即系又唔系经常性嘅，即系耐唔耐出现咯。
12: 有拍友试过发梦，天花板跌落嚟，佢一个翻身自己扑咗落地下。
16: 哦，
12: 啊有咁嘅情况。我就细个未确诊之前，成日有个梦，有人嚟追我，好惊嘅，好惊嘅，次次啊，到大个食咗柏金遜药之后，好似冇咗呢

0: 个问题啦，冇发呢个梦啦。
1: 咁、
0: 嗯、因为头先我提过，肩周炎有机会系啦，医唔到嘅。另一种咧就系、是、嗅觉。另一种炎发恶梦亦都系其中一个，仲、有帕金逊病人系唔识摆动两只手。曾经有位病人咧，佢买咗只劳力士。佢戴咗个几星期，佢就退翻去铺头，佢话只表有问题，唔识喐嘅。咁帮佢 check 过冇事，佢再戴又攞翻嚟，咁攞去工厂修啦。厂入边俾咗个指示出嚟，可能呢位顾客要去睇下脑科医生。哦，原来佢嘅手唔摆动，引起咗佢只表唔喐。咁原来就系因为帕金逊病人系
2: 要喐先得啊！
0: 吓，帕金逊病人系唔识得摆动呢个姿势，仲有一个帕金逊病人系上半身向前冲嘛，多数好多都系用脚尖嚟行。咁我个方法就系一定系脚踭落地先挺起，一定要自己要挺胸，收腹咁起步行。要腳踭落地穩穩陣陣。
1: 即其實咧，頭先你提及過其中一個奇遇就係嗰個拍友佢買一隻錶，而嗰隻錶佢以為係冇喐到，原來係因為佢自己冇擺動隻手，所以其實就以為隻錶係壞咗。但係嗰間鋪頭都好醒目喎，即佢竟然諗得到啊！你提個客人去驗下，可能個腦有問題。其實佢真係好，
0: 可能
1: 係
0: 啱啱嗰批人入邊有人有。
2: 可能屋企人有跑唔順，
1: 咁真係好好彩，令佢可以知道呢樣嘢。
3: 過去十八歲沒戴錶，不過有時間夠我沒有後顧野性。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怎样定位？另外还会谈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由而家到凌晨2:00，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其實有啲可能有啲有機會係症狀，其實大家可能就留意，包括頭先你講話肩周炎會炎好啦，咁可能唔適合擺動兩隻手啦，咁甚至你講話可能你長期發好多噩夢，而啲噩夢同肢體相關，例如好大嘅擺動嘅，例如俾人打或者打人類似，都可能要留意一下咁樣樣，嗯。我想問一下，其實我見你們都很多很多不同的體驗啦，嗯，因為剛才你有提及有新界東、新界西，其實你們是不是現在在會裡呢，都會分很多不同的區而幫不同區的病友這樣的？
1: 柏根順治會分了六個分區的，香港島是一個區啦，東九、西九又分兩個區啦，將軍澳應該是屬於東九的，咁但系將軍澳近年係變咗一個獨立嘅大嘅範圍喺入邊，病人亦都多咗。咁復康會就喺將軍澳區搞，將軍澳醫院開始幫佢哋搞帕金遜嘅小組。咁搞咗幾期之後就合併，咁就交咗俾我哋會，所以我哋有個將軍澳區，另外一個就係新界西。大家都有獨立嘅月會。各个星期有运动班，譬如话太极啊运动，亦都各个星期有安排打乒乓波班。咁会嘅中央咧会搞书法，画班、水墨画、粉彩画、手机画、唱歌班、合唱团、口琴班，同埋我哋都试过去打泰拳咁跑步组、乒乓球组系而家全部都有咯，
0: 好多方向噶啦。因为头先你提及过好多好多唔同，冇得动又有静又有啦。咁想特别都要再问一下你哋乒乓球队，因为我知道你成立咗一个球队系攞奖啦咁样。咁但我都想再问多少少先，因为我见。

0: 有個照顧者回去覆診，告訴 陳醫生我爸爸前日又去買了一層樓，一個星期去下去買一層
1: 一個星期買一層樓喔、
0: 啊、是啊，因為那間店的人都知道他有這個問題、
1: 哦、
0: 是啊，但是他不、有些人是家裡買了很多袋米，
1: 很多袋米啊，哎呀
2: 他們有幾樣東西，豪賭、嗯、豪買東西，豪去
3: 嫖妓，
2: 嫖
0: 這個都是其實是藥的副作用、
1: 哦、但是這個是常見還是佔個比例、
2: 很少，這個即是未
0: 如果在家裡有這樣的情況都會留意咯、曾經試過有一位男朋友、他是其實他是想吸引家裡太太、仔女多些關心他、他就會過大海去賭錢、到了下變了輸勢是被人 壓回來的那種、太太已經是很小心、身份證是演日本，他就去過家我封得很好但是有這些個案的、外國都有這些個案去嫖、跟著他其實他自己都有咁，屋企知道系原来药嘅副作用，曾经系外国系试过告到呢间药厂噶。
1: 哦，即系其实嗱，呢啲系啲好，即系可能有机会有咁嘅情况，就系唔系话叫好常见啦，即系去到好极端，啲药嘅副作用，例如有豪赌啦，即系好强迫性咁买嘢啦，甚至去嫖啦，咁即系都有发生过呢啲咁样样，但系咁。可以怎幫呢？很難的，一個星期買一層樓你真的解決不到、
2: 說給醫生聽，看看醫生怎樣跟他調過第二隻藥、
1: 幫他調過他的藥、這個都真的，但是難不難的，即其實他調了藥之後都會很快處理到的，
2: 其實藥呢
0: 家裡要配合、
2: 其實藥呢都有他有、幾種的、他最主要是有些是幫多巴胺延長的時間，讓我們、都、長時間有多巴胺 在我們身體裏面、有些是減慢、多巴胺的分解、所以呢、就是、都有幾種的、一種不得就試第二種，醫生都是這樣、
1: 真的估不到藥的、那個後遺或者去影響到的副作用是可以這麼奇怪的去到這些位置、除了這些藥之外呢、都想問多些關於你們幫拍友的其他的部分，包括剛才你們說很多活動的，即是民政的有啦、其他的、是一些運動力量強啲又有啦，咁我就知道你哋咧，一個好犀利嘅就係進健拍冰隊啦，咁啊就係由呢個拍乒乓球開始啦。咁係咪 Dennis 你開始先㗎，定邊位開始先㗎呢個乒乓波？
2: 可以講係我即係最初喺呢個拍會，咁就我有幾個中意打乒乓嘅，咁我哋喺呢幾個開始啦、到拍件乒乓。波球隊、出現啦，咁我哋又就唔使個幾個自己去打啦，咁啊入咗隊啊，咁啊方便好多啦。Yeah, we should love the world.

0: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想问一问啦，因为咧，其实大家可能都会谂啦，咦，拍金信头先你都提及咯，嗱，又会手震，有时可能力手脚唔系咁灵活控制到，咁但系乒乓波本身就系你要好专注望住个波啦，又要去咁样拍，攞只手去拍啦，咁但系其实两件事可以一起做啊，即系点样可以令到佢做到咧？
2: 就当然我有啲比较差啲就难做啲啦，有啲连。开波都开唔到嘅，有啲就开

0: 要開滴滴仔嘅，要一打個波，然之後先打。咁、所以都係視乎嗰個人個專注能力啊，佢個帕金遜個病有幾有嚴唔嚴重啊？
1: 其實由滴滴仔開始都犀利啦，因為其實你要對到好準嚟打噶嘛。咁佢本身個能力個靈活度已經係冇咁好，但係你要對到好準，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嘅事嚟噶喎。其實
0: 嗱，打乒乓嗰啲都係都係唔錯噶啦，即係佢個敏捷性啊，或者佢個能力啊。其實我哋有啲打到好過出面一般人的、即是你想我們慢，但是我們說是一般帕金遜那些比較差一點的就慢而已，但是有些快就你不信的、勁的你不信的、
1: 我信的，我信的我見你們有攞獎的
2: 其實帕金遜病人的大腦呢執行一個指令，你行就行得好地地。但係如果有啲其他嘢插咗入嚟，你就未必得。咁其實佢哋幾個咧，一早已經好多年前已經開始波康文處嘅場地打波。咁當又係威爾斯陳達明醫生咧，佢提示我哋拍友適合打波，因為佢睇到好多外國嘅文獻咧，就係講。打乒乓波可以訓練到拍友的眼、手、腳的協調。他鼓勵我們打，也都協助我們、成立乒乓球隊。跑步組、也都是他鼓勵我們的。所以原來打打下乒乓波是可以幫拍友找到自信。有拍友拿了獎，還是回上海拿了獎。因為第一次去參加上海的比賽呢，現在是國家兵協主席王麗勤，那次是他搞的。他可以跟我們拍友再砌波，連波指導我們。那位拍友就曾經跟我說，他說我從來都不夠膽告訴人我有帕金遜症。他說原來估不到，因為我有帕金遜症才可以跟中國的兵協主席有交流有得打他說普通人哪有可能接觸到很多不只是醫生支持我們真的我們剛剛過了那個411的比賽411是國際帕金遜症日我們香港帕金遜症會和復康會還有其他協辦機構搞了一個比較大型的乒乓球賽是國內、香港、台灣的拍友一起比賽
1: 這個都真的厲害了我留下一集你們慢慢再跟我分享、究竟當中你們遇到什麼難題因為其實我知道譬如 Brandon 你都有拿過獎、當中你們去推行這個乒乓球隊的時候遇到什麼困難、怎樣可以克服到呢下集回來再一起分享
3: 好

0: 城广播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已经取消原定星期四夜晚袭击和轰炸伊朗的计划，但强调在双方最终安排敲定之前，美方将继续全面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透露，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无论在原则或细节上都已经获得所有相关方批准，并将会在短期内公布签署的时间和地点。他较早前扬言计划连续第三晚猛烈打击伊朗，并在不久将来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面对美方的军事威胁，伊朗国防部发表声明强调，现时部队的战备水平、作战能力和防御力量都处于历史高位，敌人对伊朗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任何误判或攻击将招致坚决反击，后果将远超敌人想象。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亦在社交平台发文直斥，美国政府错误的战略和冲动决策将恶化全盘局势，引爆能源基础设施和市场动荡，令美军陷入几年难以自拔的无底深潭，届时美方将见识到一个不一样的伊朗。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否决将外国情报监视法中的关键间谍权限延长至到7月初，由于该法案由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经快速通道提交，需要获得三分二多数票才可以通过，最终表决结果是198票赞成、218票反对，未达门槛。法案遭否决部分是由于总统特朗普任命住宅监管官员普尔特出任处理国家情报总监，统领全国情报机构，此举随即引发朝野强烈反弹。民主党高层发表声明指，普尔特缺乏国家安全背景，他的任命涉嫌违反必须具备国安经验的法定要求，表明在未有重大法案改革之前拒绝支持延期。外国情报监视法允许美国政府在无需搜查令的情况下搜集境外的非美国公民通讯，但同时亦都会监听和目标外国人有联系的美国公民，长期引发侵犯私隐的争议。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卢福德警告，权限失效将会令到情报数据过时，而且服务供应商或拒绝配合政府执法。美国国防大臣贺里安宣布辞职。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公开递交给首相司纪贤的辞职信，信中表示他和司纪贤在国防开支上存有分歧，透露今年1月曾经和司纪贤在财政部达成了国防部门需要更多资金的共识，但在威胁日益加剧之际，司纪贤没办法，财政部亦都不愿意投入当前所需的防务资源，在别无选择下只能够辞去国防大臣一职。英国传媒报道说，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在几个月以来一直就如何满足军费扩张需求进行谈判，导致英国的国防投资计划自去年以来一再要推迟公布。在本港太古城一对母女前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堕楼的母亲是社署社工，而女儿在妈妈前日早上堕楼之后，在家人陪同下到医院接受评估，经社工医生和护士判断认为她可以回家。她表示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具体资讯有待警方完成调查后公布，认为现在不适宜做太多揣测。朱若涵形容事件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社署已经上门进行家访，会对父亲和家属提供全面支援，现阶段希望作最大努力为家属提供帮助。海关在世界杯开锣之前采取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及网上售卖和世界杯相关的无牌货物，检获约23万件怀疑无牌货物，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元，拘捕6人，所有人获准保释候查。海关合共侦破34宗案件，当中29宗涉及跨境走私无牌货物，包括大约30000件无牌球衣，大部分是售卖较昂贵的球员版假货球衣。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呢次新闻报道完。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Music on board。
5: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个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7: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

0: 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0: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在星期四晚间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声称美伊已经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公布，鉴于同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作为美国总统已经取消原定对伊朗的空袭和轰炸行动。他表示，伊朗的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经获得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相关方的批准，将会在短期内公布签署的时间和地点，但强调在美伊双方最终安排敲定之前，美方将继续全面实施海上封锁。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可能在这个星期六前往斡船方巴基斯坦，不过伊朗媒体就报道伊朗仲未批准和美国协议的任何文本。以色列传媒指，以方对特朗普发布的贴文感到意外，而以方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台湾花莲县国中小学营养午餐招标贪污案，副院长颜新章因为涉嫌受贿，昨日遭地检署调查人员上门搜查并带走约谈。凌晨一点几获准以100万元新台币保释，同案被约谈的花莲县政府代理秘书长姚宗就以证人身份协助调查，深夜获释。调查显示，花莲县政府教育处在2023年办理预算达到2亿7000万元新台币的营养午餐招标，原本有7间厂商投标，五期间官方涉嫌以其中一间厂商资格不符为由废标并重新招标，更加刻意删除5年优良条款的规定，令到原本不合资格的厂商得以入标。虽然花莲县政府教育处澄清招标过程只是属于行政瑕疵，否认图利，但调查发现案件涉及复杂的官商勾结，并怀疑有县府高层涉案，目前正扩大调查。花莲地检署表示将会在今日上午交代最新的侦办进度。台湾桃园市晚上发生夺命车祸，一个30岁男子涉嫌毒驾，为逃避警方追缉疯狂驾驶失控撞死两名途人。警方随后证实他的尿液对冰毒呈阳性反应，并在车内检获毒品和吸食器具，全案已经移送法办。桃园市警方表示，昨晚大约8:30执勤期间，发现该名男子驾驶的私家车形迹可疑，怀疑危险驾驶，于是上前截查，但男子拒绝配合并高速逃逸，沿途多次冲红灯和危险切线。警方进行拦截围捕，但私家车彻底失控，撞倒两个途人，导致两人伤重不治。警方强调对毒品犯案绝不姑息，将全力追缉毒品来源。全案目前以涉嫌公共危险、毒品和过失致死等罪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正办。在本港，立法会昨日早上召开内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小组下午随即开会，用了大约2个小时，即日完成逐条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行政长官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主动发出证明书，并在现行法例下判定刑事罪行行为是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但是未定罪仍然交由司法机关裁决。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全数签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整个签入过程非常畅顺。前日 T2 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超过15000个出发旅客。至于登机廊，将会按原定计划预计明年底启用。姚少聪出席本台节目之后话，接受访问时提到，旅客对 T2 的反应非常好，普遍认为 T2 先进有活力。同时 T2 设有8间餐厅，当中4间是24小时营业，为旅客提供不同选择，亦都有一些深受欢迎的餐厅。机管局过去一直希望引入，但之前外语一号客运大楼没有位置而未能够成事。姚少聪又说，疫情后整体消费模式和商业模式改变，机管局持续积极和新世界探讨 11skies 怎样重新定位，希望增添更多餐饮和娱乐元素。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8: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7: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8: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7: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8: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10: 为你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诺势力。
1: 你在怕我又搵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2: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嘅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

0: 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表示达成了极好的协议，并称相关文件已经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日内有望最终敲定并即将签署。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是这个周末。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特朗普说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开放。伊朗方面暂时没有回应。消息刺激美股道琼斯指数在临收市之前飙升1000点。中东紧张局势出现令人意外转折，原本扬言会连续第三晚猛烈打击伊朗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在星期四晚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声称美伊已经达成协议，但伊朗话未批准任何协议文本。不过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官员和卡塔尔调解人星期三会谈期间，关键分歧已经得到化解。谈判在德黑兰持续至到星期三深夜，卡塔尔特使萨瓦迪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努力弥合美国和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说，卡塔尔方面和伊朗方面星期三认为他们已经达成一份美国亦都会接受的协议文本，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解冻资产的机制，在60日停火期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60日停火期内怎样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消息人士指，伊朗官员星期四通知多个国家德黑兰会谈已经产生一项原则性协议，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然需要给予最终的批准。2026世界杯凌晨三点正式开锣，有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应战南非队，并在开赛不够十分钟就率先破门，暂时以1-0领先。比赛一开场，墨西哥就展开猛烈攻势。墨西哥前锋祖利安基洛尼斯在比赛第9分钟借住南非后防传球失误，成功把握机会破门，为今届世界杯射入第一球，亦都是自2006年世界杯以来最快出现的揭幕战入球。今届赛事引入新规定，两队在赛前奏国歌仪式时，全队包括后备球员的所有球员都需要列队参与，而不是好像以往只有正选11人亮相。鉴于北美夏季天气炎热，今届赛事增设了球员饮水时间，让两队球员在比赛中途补充水分。预料这个安排将会成为今届赛事的常态。今届世界杯开幕礼除了有全球著名歌手表演，亦都首次展示了今届历史性扩军之后的48个参赛国国旗。在本港，海关在世界杯开锣之前采取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及网上售卖同世界杯相关冒牌货品，检获约23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约1.5亿元，拘捕6人，所有人获准保释候查。海关合共侦破34宗案件，当中29宗涉及跨境走私冒牌货物，包括大约30000件冒牌波衫，大部分是售卖较昂贵的球员版假货波衫，拘捕一名36岁男子。另外，海关在网上巡查期间发现有卖家在平台售卖怀疑冒牌波衫，侦破5宗案件，检获约40件冒牌波衫，拘捕5个男子，年龄介乎17至30岁。太古城一对母女前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堕楼的母亲是社署社工，而女儿在妈妈前日早上堕楼之后，在家人陪同下到医院接受评估，经社工、医生和护士判断，因为她可以回家。她表示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具体资讯有待警方完成调查后公布，认为现在不适宜做太多的揣测。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意最深切慰问，社署已经上门进行家访，会对父亲和家属提供全面支援，现阶段希望作最大努力为家属提供帮助。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在这里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不好意思你们在叫什么
13: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2: 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2: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嗯，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伟佳股市大幅反弹，主要受到晶片股强劲回升所带动，扭转了过去两日跌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伊朗达成协议，油价急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848点，升929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394点，升12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09点，升640点。标普五百指数的11个板块八升三跌，原材料板块升3.26%，工业板块升3.25%，信息技术科技板块升2.94%，能源板块就跌2.06%。七巨头方面 ，Tesla 升4%，辉达升2%，亚马逊、苹果同谷歌升1%，Meta 偏软，微软就跌1%。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在这个周末签署和平协议，全面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表示，刚刚就结束同伊朗的战争达成了一项非常出色的解决方案。他指出，协议一旦签署，海峡将会正式重新开放，并形容进展可能非常快，预计最快可以在这个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特朗普之前曾经表示谈判取得进展，并因此取消原定星期四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德兰当局可能会批准该项协议，但目前仲未作正式回应。伊朗消息指，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怎样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消息人士透露，该项协议将暂时放宽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并结束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至于有关德克兰核计划同埋佢高浓缩铀储存等悬而未决的问题，就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凌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正在度议定中的志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两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指，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两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声明表示，特朗普承诺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0: 将会提名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克莱顿出任新一任的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克莱顿曾经任中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曾经领导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目前担任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在整个法律界中，很少有人好像克雷顿一样深具威望，咁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克雷顿的提名。在原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计划离任之后，特朗普决定由高级房屋官员普尔德署任有关职位。咁由于普尔德毫无国家安全背景，做法随即引发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对，更加令到政府关键监控权力的延期面对危机。外界预料克莱顿的法律背景或有助平息国会争议。在本港立法会昨日早上召开内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小组下午随即开会，用了大约两个钟头，即日完成逐条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行政长官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主动发出证明书，并在现行法例下判定刑事罪行行为是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但是否定罪仍然交由司法机关裁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给个机会我，
3: 给更新人士一个机会。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啊！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怎样定位？另外还会谈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爸爸妈妈你好吗？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小麦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

0: 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在这个周末签署和平协议，全面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表示，刚刚就结束和伊朗的战争达成了一项非常出色的解决方案。他指出，协议一旦签署，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并形容进展可能非常快，预计最快可以在这个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特朗普之前曾表示，谈判取得进展，并因而取消原定星期四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就报道，达兰当局可能会批准该项协议，但目前尚未作出正式回应。伊朗消息指，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大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怎样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消息人士透露，该项协议将暂时放宽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并结束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至于有关德克兰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的问题，就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仲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讲法都是猜测，相关事宜仲未敲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由于无法确保安全通航，各船只必须保持谨慎。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保持通航。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已经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都可以使用这些航道。美国国防部一日之内正副大臣先后辞职，令过去一个月离任的官员数目增加至七个。主责武装部队事务的英国副国防大臣卡恩斯在国防大臣贺里安因为政府军费计划请辞几个钟头之后，亦都宣布辞职。卡恩斯在辞职信中表示，在当前更加危险的世界中，政府却要求武装部队在一个为和平时期而设的预算下运作。较早前，贺里安向首相表示，即将推出的国防投资计划远远未能够满足在这个危险时期国防和国家所需要的水平。与此同时，首相司纪贤任命安全事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司纪贤强调，他将一如既往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并坚称他的国防投资计划能够确保国家安全，说工党政府正实现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持续国防开支增长。台湾桃园市晚上发生夺命车祸，一个30岁的男子涉嫌毒驾，为逃避警方追捕疯狂驾驶，失控撞死两个途人。警方之后证实，在他的尿液样本对冰毒呈阳性反应，并在车内检获毒品和吸食器具，全案已经移送法办。桃园市警方表示，昨晚大约八点半执勤期间，发现该名男子驾驶的私家车行迹可疑，怀疑危险驾驶，于是上前截查，但男子拒绝配合并高速逃逸，沿途多次冲红灯和危险切线，警方进行拦截围捕，但私家车彻底失控，撞到两个途人，导致两人伤重不治。警方强调，对毒品犯罪绝不姑息，将全力追查毒品来源。全案目前以涉嫌公共危险毒品及过失致死等罪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2026世界杯凌晨三点正式开锣，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 A 组以2-0击败最终九个人应战的南非。比赛一开场，墨西哥就展开猛烈攻势。墨西哥前锋祖利安基洛尼斯在比赛第9分钟凭借南非后防传球失误，成功把握机会破门，为今届世界杯射入第一球，亦都是自2006年世界杯以来最快出现的揭幕战入球。 墨西哥在67分钟拉开比数，努尔詹美尼斯接应右路传中头槌破门，是他在世界杯的首个入球。这节新闻报道完。
0: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中国财经60分。
6: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动今天启动，多措并举推动消费提质升级。告别往年夏季跌的规律，鸡蛋价格逆势连涨5周。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83万张，国际航线热度快速增长。今天开始，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被约谈。 A 股银行板块本周迎来密集分红，7家上市银行合计派现超330亿。国际方面，中东局势出现升级，伊朗宣布对所有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5月 CPI 同比上涨4.2%，创3年来的新高。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翻绿，超过4000只个股收跌。亚太市场收盘多数收跌，欧股开盘目前多数下行，油期货显著的回落，金价震荡走低，美元指数目前平盘。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7: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国内民航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的出行高峰。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8: 从目的地分布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依旧是此次端午假期出行的热门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和深圳两座城市在节日期间举办的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成为吸引旅客专程打卡的重要亮点。浓厚的端午氛围不仅丰富了旅客的出行体验，也直接拉动了机票预订量的增长。数据显示，广州、深圳两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幅均超过10%，显示出民俗文化对旅游市场的强劲带动作用。南方航空深圳分公司地服部高端客服室副主任乐言表示，
9: 近2周开始，我们从客座率也好，现场到柜台的旅客也好，有个明显的一个提升啊。但是从机票销量来看，从6月18号开始，我们的销量明显增加，订座数也环比前一天增长了14%以上。
8: 除了传统的民俗活动外，草原游在今年端午假期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度。行旅纵横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同比增幅约为 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等特色活动成为游客避暑的新玩法，为暑期旅游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计划提前出行的旅客而言，端午节前一周的错峰游提供了极具性价比的选择。以深圳出发为例，错峰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的机票价格均只需200多元，仅为七月均价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价格则更为划算。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前6月1日至6月15日错峰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去年节前增长了 19.6%。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谢小青分析指出，
10: 目前热门需求集中在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价格上六月长线游机票均价较七月低 30%， 但部分热门航线近期价格已经快速上涨，现在能看到端午期间热门航线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 20%。
8: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假期之后即将到来的暑期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热度也在快速增长。每年暑期都是出入境旅游的旺季，截至6月9日，7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过342万张，同比增长约 5%。 中国香港、首尔、曼谷等地依旧是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尤其是世界杯期间，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显示出大型体育赛事对国际旅游市场的显著拉动作用。入境游方面，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预订了今年暑假期间入境游的订单量增长超过两成。从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国内航班的维度来看，暑期入境游客预计将飞赴国内84个城市，比去年暑期多出10个城市。这一数据表明，随着国际航线恢复和免签政策持续优化，中国旅游市场的国际吸引力正在增强。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表示，
11: 不少城市的入境游客将在暑期有大幅的增长。那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了暑期国内飞往新疆伊宁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 6.3 倍，飞往西藏林芝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 5.3 倍，飞往青海西宁的同比增长了 4.7 倍，飞往广东揭阳、广西桂林、江西南昌的机票量同比增长均达到了2倍以上。
8: 这些数据反映出，除了传统的一线旅游城市外，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和边疆地区正成为入境游客的新选择。在机票价格方面，暑期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整体呈现长线走高，短线有支撑的态势。从7月8日开始的两周内，部分目的地地机票价格出现较为明显的上涨，例如新加坡、英国等航线。这价格走势与暑期出行高峰的叠加效应密切相关，也提醒计划出行的旅客尽早规划行程，锁定优惠票价。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此外，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今天开始，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出游变得更加便捷方便。
12: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计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计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

0: 重庆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 8.5 折。
1: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仲文：
2: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计时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计时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时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0: 购买旅游计时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计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3: 中国财经60分。
4: 分成更爆老板宝。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捧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
5: 快乐，还在扮快乐。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叫做《连自己》。

0: Baby Savage。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2: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财经六十分，
5: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再来聚焦资本市场，随着 A 股市场进入到分红密集期，银行板块本周呢再度成为了现金分红的主力军。总共有七家上市银行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31.32亿元。继续来听报道。
7: 根据公开信息，本周银行板块的分红节奏紧凑有序。6月10日，中信银行和贵阳银行实施派息。其中，中信银行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93 元，共计派发107.4亿元。贵阳银行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共计派发10.97亿元。紧随其后，兴业银行与平安银行定于6月12日实施派息。在此之前，上海银行已于6月8日完成分红，常熟银行与紫金银行则于6月9日实施分红。至此，本周共有七家上市银行合计向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331.32 亿元，展现出银行板块对股东回报的高度重视。纵观2025年全年 A 股上市银行的分红表现堪称亮眼。根据42家 A 股上市银行披露的利润分配预案，2025年全年累计派发现金红利达 6456.36 亿元，较2024年增加 2.06%， 这一数字再度刷新历史记录。而42家 A 股上市银行2025年全年实现净利润21749.12亿元，同比增加 1.41%， 分红增速显著超过净利增速。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宣伟表示，
8: 在政策的导向之下，上市银行将现金分红作为了自己市值管理、回报股东的重要方式。国有大行、头部股份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能够覆盖持续分红的资本要求。2025年呢，上市银行总体的营收、净利润呢，都延续了改善的趋势，为分红的可持续性呢，提供了扎实的这种基本面的一个支撑。
7: 在分红总额的构成中，国有大行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数据显示，2025年六家国有大行年度现金分红总额达 4274.23 亿元，占整体 A 股上市银行分红总额的 66.2%， 同比2024年增加 67.89 亿元。在41家宣布分红的银行中，有30家银行的年度分红金额实现上涨，涨幅区间为 0.57% 至 33.33%。 业内人士分析，在利率中枢持续下移的市场环境中，银行板块高股息加低估值的配置价值依然凸显。截至6月10号收盘， A 股42家上市银行的整体平均股息率约为 4.46%， 处于历史相对高位区间，市净率等估值指标位于低位。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
9: 选股的逻辑啊，应该侧重国有大行和优质区域性银行。国有大行是高股息的稳定器，适合长期资金，优质的区域行可以是成长的潜力股，像经济强省的城商行，区域红利和零售转型双重驱动他们的增长。
7: 除银行外， A 股本周分红规模同样可观。数据显示，本周共有超400家公司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合计分红金额 1417.79 亿元。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0: 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6: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历时30年，东西部协作工作成果硕果累累。根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今天上午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的，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在产业合作方面，各协作省份坚持西部所需与东部所能相结合，大力创新合作方式，
11: 持续推进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地制宜地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携手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协作地区投资

0: 7500多亿元。比如上海携手云南深入实施百县百品的行动，打造九大类894个消费帮扶的产品，在上海设立300多个直营店、生活馆和专柜，帮助云南特色农产品走入了上海的大市场。
1: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成效显著，多边合作方面已经签署了15份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的互认机制可以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地区。双边方面，目前我国已经有29家认证机构和98家境外机构建立起了常态化合作机制。实施的跨境认证项目覆盖了38个国家和地区，核发国际合作认证证书近12万张，认证机构走出去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已经有6家认证机构在境外设立了25家分支机构，覆盖境外19个国家和地区，分支机构的数量较2024年接近翻了一倍。实施境外营业收入3124.6万元，同比增长了18.87%。工信部和文旅部今天联合启动了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活动，将聚焦举办文创市场，活化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打卡地，并在商圈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同时联动国际展会，助力国潮出海。此外，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等21场重点活动，贯穿全年。目前呢，我国已经发布了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含了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将有效的引领消费升级，为稳增长、惠民生提供有力的支撑。上海市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将于7月到10月火热开启，横跨暑期、中秋、国庆等黄金假期。本届消费季围绕 SUMMER 6个字母串联起了体育嘉年华、城市漫游、文博探秘、音乐现场、娱乐狂欢和休闲时光6大主题板块。同时，上海 ATP 网球大师赛、上海国际光影节、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上海夏季音乐会、迪士尼10岁生日专属活动以及亚洲宠物展等重磅标杆活动将会轮番的上演。此外，全城还将联动推出城市定制场景，包括了亲子运动乐园、环球美食会的亚洲风味季、老字号创新打卡地图和乐高乐园玩乐节等活动。上海道路停车收费政策将会迎来重大优化，目前的多部门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此次调整最大的亮点是新增了短时免费福利，车辆在同一路段道路停车场停放15分钟包含以内的免费，如果超时则从停放起进行计费，单台车每日可以享受2次该优惠。同时呢，计费更加精准，智慧停车场统一按照15分钟计费，人工收费按照30分钟来计费。这一系列举措旨在提升停车资源的周转效率，让市民临时办事变得更加便捷。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今年5月以来，全国鸡蛋价格已经连续5周上涨，鸡蛋批发价和零售价均不同程度的走高。往年的夏天，鸡蛋价格一般都是下跌的，那么今年为何会逆势上涨？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2: 上午10点，在江阳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进货商前来批发鸡蛋，他们纷纷表示，近一个月来鸡蛋价格普遍上涨。
3: 涨得蛮厉害的，以前增加了就是120次，增长120次，一筐，我们是一筐，现在140多了，有26斤吧。
2: 市场上常见的洋鸡蛋涨幅最大，近一周时间就从每斤5.2元涨到5.8元，比去年同期贵了近2元。与此同时，草鸡蛋和土鸡蛋也跟着小涨了一波。
4: 人家已经3块多、4块多，现在都5块多，快6块了。土鸡蛋也贵啊。
2: 摊主介绍，鸡蛋价格的走高与供求关系有关。 去年鸡蛋市场整体供过于求，全年低价运行。受此影响，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养殖户的鸡苗补栏意愿低迷，鸡蛋产量自然下降。往年冷库蛋能起到平抑价格的作用，不过今年冷库蛋也供应不上，市场只能依靠新鲜蛋，价格因此走高。
5: 养殖户去年全年亏损，然后今年呢就是养鸡蛋有点少，所以市场就没有库存蛋，所以全部是每天的鸡蛋都是新的鸡蛋，供应市场不足。
2: 在超市和菜市场，鸡蛋价格同步上涨。以洋鸡蛋为例，每斤6.5元左右，相较去年同期上涨了近30%。
4: 我卖22年了，今年5、6月份涨得太高了。
6: 因为乡下农民养鸡人少了呀，就像我们的鸡都涨价了一样的。好的老母鸡原来进价23块左右，现在进价25、6块了。
2: 线上平台盒装鸡蛋价格也持续上涨，不过鸡蛋作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暂时波动并不影响市民的购买意愿。
7: 该买还是要买的，是的。
8: 中国财经60分。
9: 早上6:30。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这个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尚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他红线上让步。伊朗消息指，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怎样释放被冻结在海岸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对于特朗普一再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核武器，伊朗消息说有关德克兰的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预计最快在这个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该协议时，特朗普回应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提名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克莱顿出任新一任的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克莱顿曾经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曾经领导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目前担任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在整个法律界中，好少有人好似克莱顿一样深具威望，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克莱顿的提名。在原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计划离任之后，特朗普决定由高级房屋官员普尔特署任有关职位。由于普尔特毫无国家安全背景，做法随即引发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对，更加令到政府关键监控权力的延期面临危机。外界预料克莱顿的法律背景或有助平息国会争议。英国国防部一日之内，政府大臣先后辞职，令到过去一个月离任的官员数目增加至到7个。主责武装部队事务的英国副国防大臣卡恩斯，在国防大臣荷里安因为政府军费计划请辞几个钟头之后，亦都宣布辞职。卡恩斯在辞职信中表示，在当前更加危险的世界中，政府却要求武装部队在一个为和平时期而设的预算下运作。较早前，荷里安向首相表示，即将推出的国防投资计划远未能够满足在这个危险时期国防和国家所需要的水平。与此同时，首相司纪然任命安全事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司纪然强调，他将一如既往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并坚称他的国防投资计划能够确保国家安全，说工党政府正实现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持续国防开支增长。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全数签入 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整个签入过程非常畅顺。前日 T 二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超过15000个出发嘅旅客。咁至于登机廊，将会按原定计划，预计明年底启用。姚少聪出席本台节目后接受访问时提到，旅客对 T 二嘅反应非常好，普遍认为 T 二先进有活力。同时 ，T 二设有8间餐厅，当中4间系24小时营业，为旅客提供唔同选择，亦都有一啲深受欢迎嘅餐厅。机管局过去一直希望引入，但之前碍于1号客运大楼冇位置而未能够成事。姚少聪又话，疫情后整体消费模式同商业模式改变，机管局持续积极同新世界探讨11skies 点样重新定位，希望增添更多餐饮同娱乐元素。入境处这个月25号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设立香港首个无感通关试点，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届时可以在口岸离境大堂，透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不需要停低完成自助出境检查手续，过程中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医道二维码。这节新闻报道完。
10: 三城广播
9: 天气报道。
11: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12: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10: 新城劲爆，落下榜。
15: 今日星期最新呢一期都系今日6月6号啊，6月份第一期，6月份头炮，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啊，速度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昼五点到六点，
2: 世界随意门，
1: 新城资讯台。
3: 老豆同仔
4: 一齐开麦，有得挥，
3: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4: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5: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3: 我系阿 Ben 李幼毅，
4: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抢到客。

0: 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麦克斯研究院6月11号发布的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薪稳中有升，其中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6435元。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求职观念和就业去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重塑，产业升级推动毕业生就业结构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进行转移。国家邮政局官网今天公告，今年以来呢，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次发生了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了生产安全隐患事故。因管理缺位，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极兔速递随后回应称，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且已经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展开隐患排查。根据第三方数据，极兔在中国的排名是第五的快递运营商。财报显示，2025年极兔速递在中国处理的包裹为 220.7 亿件，同比增长了 11.4%。 按处理的包裹量来计算，极兔在中国占据 11% 的市场份额。2024年按可比口径计算的市场份额是 11.3%。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了促销活动的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和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且提出了整改要求。通报指出，淘宝、天猫、拼多多、京东在百亿补贴等活动当中未明确实际补贴金额和出资比例，无法提供证明材料，部分活动规则公示并不完整，拼多多还在规则当中单方面免除了平台的法定责任，抖音未向消费者公示618好物节等促销规则，并且调整规则未设置公开征求意见环节，小红书积分抽好礼活动信息公示并不完整，且规定继续参与视为同意，排除了消费者的协商权利。专家指出，非理性的大额补贴行为扭曲了市场价格机制，挤压了商家的生存空间，加重了消费者的风险。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强调，各平台应该立即组织全面自查，迅速整改不合规问题，将卷补贴、卷价格转向比创新、比服务。监管部门将持续开展动态监测，维护市场正常秩序。阿里巴巴今天宣布调整钉钉管理层，陈航卸任钉钉 CEO， 92年技术极客陈宇森接棒。10号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网发布贴文，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的文化，对近日钉钉离职员工长文置身钉内引发的讨论表达了鲜明的态度。合伙委员会以严厉的措辞批评了钉钉团队的管理方式，直指这并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紧接着，阿里集团宣布了对钉钉管理层的调整。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天上午，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进出口技术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开幕。本届上交会以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共会全球合作新篇章为主题，展览面积3.8万平方米，相较往届实现了扩容，参展企业1006家，创历届新高，其中世界500强高新技术专精特新邓领企业共236家，首发首展项目共15项。

0: 型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在上海电气展台，一组数据勾勒出了未来的零碳园区，绿电供给超50%，绿电消纳超90%。这也是上海唯一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的临港新片区零碳湾要在2028年实现的目标。项目建设主体上海电气构建了海上风光加远网荷储加节能降碳加资源循环的全场景零碳体系，赋能高端装备、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以绿制绿。
1: 上海电气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综合能源事业部副总经理叶灿：
2: 核心是以碳降排为一个抓手，在安全、绿色、经济几个维度中间找平衡。
0: 区别于新建园区，零碳湾属于难度更高的存量园区整体提质升级，要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的前提下，使绿电使用比例提升，综合用电成本下降，同时收获碳资产收益。对于区域内芯片高端装备出口企业来说，更高的绿电占比、更优的碳排数据，也能够有效规避国际碳关税壁垒，增强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打造零碳变革上海样本，绿色燃料的生产制造也在不断突破。此次碳博会上，深能集团就展示了甲醇制备的三步走发展路径。由深能集团牵头的上海10万吨级绿色甲醇项目，将生物天然气并入上海天然气管网，由华谊集团集中制备绿色甲醇后开展船舶加注。这一项目也获得了我国首个可持续交通燃料评估体系的认可。本届展会新材料的绿色解决方案可谓亮点纷呈，眼前这些动物造型的工艺品是由一款生态型土体硬化剂制成的，这种新材料可塑性强，能与沙土泥浆类物质交结固化，可用于建筑施工后的生态修复、河道疏浚等场景，能减少碳排放约85%。
1: 隧道股份承建物资总工程师刘佳颖
3: 进行了首次的示范应用，直接把这个材料就是河道清淤的淤泥挖出来之后呢，在护坡上进行一个施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上海市当地的这个狗牙根这种草本植物就可以生长得非常的茂密。
0: 从河道淤泥到生态基材，这项技术仅以敷料的形式就让水岸实现了自我修复。目前技术团队正依托碳博会这一展示平台，让这项技术走向更多国家和地区。
1: 随着大模型和各类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算力需求呈现出了爆发式的增长。然而对于众多的中小 AI 创业主体来说，自建算力设施呢，不仅面临长期投入巨大的资金压力，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那么针对这一行业痛点，今年五月，工信部明确提出探索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普惠化可以共享的创新业务模式。目前呢，各地正在加快探索步伐，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像在超市购物一样，按照灵活需求来取用算力资源。这一模式将为行业带来深刻变革。
4: 中国财经60分。
5: 今日下身边有胡子彤喺度。
6: Hello， 大家好。
5: 讲紧你嘅新歌《见一个爱一个》。
6: 冇错，我觉得爱情系要好纯粹、好简单、好直接。你望嗰个人，你就会知道我系会想同佢认真发展关系，我会想同佢共度余生。唔知道对方系咪咁谂噶，但系你咪试下咯。但系发觉原来试完佢唔系咁谂噶，咁哎，咁我咪下一个咯，咪再揾。咁、其实某程度呢一首歌主人翁嘅见一个爱一个，佢可能个个都系好认真，但系佢先发觉原来对面嗰个唔系咁认真。系啊，呢个
5: 啊又啱，
6: 呢个系另一个角度去望呢件事噶。
7: 6月1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子彤，
7: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8: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爵的，
9: 36爵走为上爵嘛，
8: 秘笈古书，
9: 古书一定中的了，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没古书，
8: 你没理我，
9: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8: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9: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8: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9: 36计，
8: 釜底抽薪，
9: 你的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 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

0: 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0: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
5: 这其实刷下来四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4: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0,000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
6: 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7: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两三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4: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
6: 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何峰：
8: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4: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
6: 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9: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4: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
6: 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
10: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100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100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4: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
10: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4: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算力银行简单来说就是借鉴了银行的存贷逻辑，有闲置算力的企业把资源存进去，有需求的企业取用，银行居间调度，从而盘活闲置算力资源。
6: 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
11: 算力超市解决的是算力现货交易，即时即用，而算力银行是借鉴了金融逻辑，实现算力的存储、调度、借贷、普惠配置，解决东数西算的供需错配问题，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
4: 除了算力银行的金融属性，算力需求持续增长，重资产、长周期、稳现金流等特征，让算力基础设施具备了资产化的土壤。在资本市场，针对算力的基础设施信托投资产品，也就是 REITs， 也已经有了实践。国内润泽科技、万国数据的数据中心公募 REITs 相继发行，世纪互联发行了机构间 REITs。
6: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数字咨询院院长朱敏：
12: 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金融化的一个这个渠道之后，改变资金的一个这个周转率，我通过这个融资，我其实可以把这部分的资金腾挪出来去建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算力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速建的一个速度。
4: 业内认为，随着算力银行、算力基建信托等多元算力金融工具陆续落地，算力金融化的价值正逐步显现，不仅能够激活算力全链条发展动能， 更有助于串联贯通产业链上中下游。
11: 对上游的硬件端，长期稳定的资本预期将持续拉动芯片、服务器、光模块等方面的需求，加速国产替代的进程。对中游算力的运营商，通过瑞兹和期货工具，既能盘活存量的重资产，又能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对下游的 AI 企业，可以锁定长期的算力成本，打消成本波动顾虑，极大释放人工智能的创新和落地速度。
6: 市场方面，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报3987.01点，今天收跌了0.16%，创业板指收报于14851.98点，收跌0.68%，创业板指收报3811.25点，今天收跌了1.13%。今天沪深经三市成交额达到了25749亿，比昨天缩量了692亿。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期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13: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回调。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是涨少跌多。那么再从中呢，我们看到像小金属、电子化学品、能源金属、半导体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呢，其实我们看到像机器人、影视传媒、IT 板块呢则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的成交额呢是2.5万亿多，那么这成交量呢又是一个缩量，那么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600多个亿。那么从本周以来的话呢，其实市场一直是持续的一个调整，这种调整呢其实并非是一种单一的因素所导致，而是有内外的利空因素共振的一个结果。那么外部层面呢，其实大家也看到国外市场的科技股呢最近呢是波动加剧，叠加呢外围市场的一个加息预期的一个扰动，那么加中东的一个地缘冲突的一个反复，那么全球的整个资本市场的风险的偏好呢整体是下行的，那么带动了一个亚太市场的一个集体的走低， A 股呢是承压比较明显。内部的层面呢，其实我们看到前期的科技板块呢是持续的上涨以后呢，整体的一个资金呢拥挤度呢是偏高的，那么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下，那么资金的一个避险的诉求呢是突现的，那么进而呢是出现了一个科技成长的一个回落，同时呢传统的蓝筹的拉升呢却迟迟得不到一个市场资金的一个反馈的一个该干的一个局面。整个市场从目前的技术上看的话是整体偏弱，仍然是处于一种调整寻底的一个区间，那么短期的指数呢难有强势的反弹，大概率呢还是维持震荡磨底的一种格局吧。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那么当前的市场呢短期的反弹的趋势呢尚未一个完全的破坏，但震荡反复呢应该是难以避免。对于呢操作上坚守科技主线的投资者呢，需要现阶段呢是要承受一定的波动的压力，建议呢在操作上是适当的进行内部的高低切换。
6: 随着美伊军事冲突的不断升级，伊朗南部多地今天凌晨传出了爆炸声，美军正式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打击。伊朗方面则于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4.2%，创三年来的最高水平。在近期韩国股市调整的过程当中，因追缴保证金而被强制抛售的股票达到了3000亿韩元，按汇率来换算的话约合1.97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抛售量。韩国金融投资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6月9号受托股票交易当中实际追缴保证金金额和未结算应收账款之间的差额达到了1698亿韩元，创出了新高。仅仅6月1号到9号追缴保证金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5500亿韩元。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目前下跌 0.97%， 英国富时一百指数目前涨 0.27%， 法国 CAC 40指数目前下跌 0.51%。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5指数收报64217.29点，今天微涨了 0.06%。韩国首尔综指今天收涨 0.43%。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今天收跌了 0.23%。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显著的回落，美油报在每桶89.17美元，下挫了 0.96%。布伦特原

0: 油报在每桶92.20美元，下跌是0.97%。国际黄金价格震荡走低，目前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121.5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100.05点的附近，基本是平盘的。非美货币多数出现了上涨。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早上7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在这个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还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他红线上让步。伊朗消息说，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如何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对于特朗普一再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核武器，伊朗消息指有关德克兰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预计最快可以在这个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当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该协议时，特朗普回应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巴拿马当局拘捕5个来自美国的邮轮乘客，指他们涉嫌在当地集体殴斗，袭警同拘捕。事件导致4个警员受伤，其中一人左边膊头重创送院。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挨晚，涉案的3女2男在巴哈马首都拿苏的港口和多个邮轮乘客爆发激烈打斗。警方随后将5人拘捕并带返警署，但在警员准备搜身时，被捕人激烈反抗，双方在警署内爆发暴力冲突。据当地媒体发布的现场片段显示，冲突期间有人被推倒落地。警方透露，其中一名被捕女子涉嫌将一张凳钉向警署的玻璃门，并将其击碎。另一个男子就起脚清除门上剩余的玻璃，企图逃走，最终被一涌而上的警员制服。5个涉案美国旅客目前仍然被警方扣留，已被落案起诉袭警、在公众地方打斗、拘捕、恶意破坏和在警署内行为不检等罪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瑞安航空因为涉嫌强制收取家庭座位费，迫使同行家长付费才能够同年幼子女同座，目前正遭受英国竞争及市场管理局 CMA 调查。英国竞争及市场管理局指出，随行家长必须单程支付大约8英镑的强制性家庭座位费才能够同子女同座，当局怀疑做法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法，正厘清做法是否属于不公平的强制性收费。若果最终裁定违法，瑞安航空可能面临高达其全球总营业额10%的罚款。 CMA 高级总裁弗莱切表示，好多家庭为了暑假旅游而辛勤储蓄，额外收费会迅速推高营运成本。 CMA 说，调查目前仅处于起步阶段，预计将会在6个月内提交报告。瑞安航空发言人辩称，并未收取儿童座位费，家长只需要支付一张成人的预订座位费，就可以免费为最多4个同行儿童选择旁边的座位。立法会昨日早上召开内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小组下午随即开会，用了大约2个钟头，即日完成逐条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行政长官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主动发出证明书，并在现行法例下判定刑事罪行行为是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但是否定罪仍然交由司法机关裁决。 太古城一对母女前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娴表示，堕楼嘅母亲系社署社工，而女儿喺妈妈前日早上堕楼之后，喺家人陪同下到医院接受评估，经社工、医生同护士判断，因为佢可以翻屋企。佢表示，相信医生嘅专业判断，具体资讯有待警方完成调查后公布，认为依家唔适宜做太多揣测。苏玉娴形容事件系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1: 教育家、
5: 生活家、
1: 体育家、
5: 艺术家、
1: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8: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7: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8: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7: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8: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7: 嗰种烟韧
8: 系啦。
9: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1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5: 好啦，嚟到星期五啦，7:07啊，咁啊呢两日咧，大家都翘首以待咧，就系嗰个世界杯开来啦。咁你开来第一场戏码咧，其实好多我唔系好熟悉波，好多熟悉波人都话好一般嘅啫。不过就揭幕战，咁啊有呢个吓墨西哥对南非咁啊，冇乜所谓啦。个赛果亦都好似大家都预料到。咁啊，2-0咧就即系完咗呢场赛事，咁啊叫做未来嗰一个月咧，就大家就可以去进入呢个睇波模啦吓。
16: 墨西哥旗开得胜啊！
15: 半夜三更咁啊，即系大家调转呢个美洲时间。咁啊，呢个美国咧就北美呢三个国家咧，美国、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咧，其实10年前或者11年前咧，即系新办嘅时候咧，大家都好鬼死 friend 啦吓，兴合合，大家就希望做好呢场。赛事咁，但系咧到到礼真嘅时候咧，就反而系即系大家咧面咗咗。咁啊，琴晚嗰场波咧，其实冇乜特别嘅，咁啊即系2-0，但系咧就似乎咧啲红牌啊多咗啲啊，咁样即系唔知点解就会食咗三个红牌，咁啊临完场都要食一件。咁啊，原来咧即系大家都好中意统计啦。 咁啊，咁嘅紅牌呢個數字咧，喺個揭幕戰咧，即係領紅牌嗰啲球員啦，要出場。原來咧就已經係1990年以嚟咧第一次咧最多噶啦，因為之前嗰次90年咧就應該係阿根廷對呢個喀麥隆啊，當時咧就即係食咗兩個啫。今次竟然咧就即係咁旺啊，咁多人食紅牌。不過咧即係跟住落嚟咧，我諗啲球迷就會自己揀自己嘅戲碼咧，就睇下幾時捱更底嘢，睇一場先咁樣。
16: 嗱咁啊，先咧睇一睇咧，即係琴晚場波咧，其實三張紅牌裡面咧，其中有南非咧有兩名球員咧係被繼續出場噶，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咧，其實10點都可以留意下，南韓咧就會對捷克嘅，咁啊呢一場咧就係世界盃嘅賽事嚟嘅。咁啊世界盃咧，其實咧今個賽季咧，其實咧今屆嘅賽事啊，就引入咗一個新規定，兩隊喺賽前咧就國歌儀式嘅時候咧，全隊啊包括咗後備球員咧都要列席咧係參與，而並非以往咧只係嗰正選嘅11個人亮相嘅。咁大家知道啦，呢個世界盃期間咧喺北美嘅夏季咧都係相當之炎熱嘅天氣啦，今屆賽是增設咗球員飲水時間，俾兩隊嘅球員咧喺比賽當中中途咧亦都可以咧補充呢個水分嘅。墨西哥其實開得勝咧，亦都有咧就係主場之利啦。咁啊，嚟緊嘅賽事咧，如果呢個週末咧仲有好多噶，包括咗咧就係咧加拿大咧就對呢個波斯尼亞啦，美國對呢個巴拉圭咧，亦都會係喺咧星期六嘅凌晨時分咧，同埋咧出戰嘅。
15: 咁啊，呢個FIFA 嘅主席咧，即係世界盃呢位主席咧，其實自此前就好多人咧就批评他们今次都很多奇怪的事，其中就包括这个票价过高。这个主席恩温天奴呢都在开幕礼之前呢都有少解话的，他就亦也有人 challenge 他、有些被他、入境美国的那些球员、或者球证的争议、他就讲到喂大佬，世界杯不是可以统治政府和警察的世界之王，他根本就无力干预美国的签证决定，亦都否认说这个门票收得过贵，这个高与贵不贵就有时即都需求来的供求来的这样。他说如果即收钱太便宜，大部分门票就堆到黑市那里就碌，目前来讲就即似乎呢他又觉得还好啦，一切都好像都受控啦，现在就卖出了600万张门票啦，这个需求量呢是应该是前所未见的。咁啊，即系而家先第一日啫，咁啊睇下打落去点啦，有冇人又特登喺北美啊附近啊，系飞一飞过去，咁啊睇几场波，咁亦带挈埋附近嗰啲叫做旅游业。不过咧，何文杰啊，你有冇？我谂你都唔会买球衣啊，但系而家呢啲球衣呢家嘢咧，喺个网站又好，喺实体店又好咧，哇！真系大家都好薄膜喎。
17: 呢位國際足總嘅主席啊，真係可以話翻天覆地㗎啦！對呢個地球啊，個波係圓嘅呢個活動咧，就帶來咗好多新嘅衝擊啊！咁啊，但當然啦，佢舊年頒咗個和平獎俾阿特朗普，都係好似令人拗曬頭啦嚇，唔知關足球咩事？咁啊，但係咧嚇，即係佢今次創始咗啊呢個動態定價啊嘛，叫做啊，咁啊用呢、這個即係科技啦嚇，咁啊好似話表面上係解决供求问题，咁啊实质咧出嚟啊，俾人哋劣评如潮啊！即系你平民大众嘅活动咧吓，当时啊英国啲足球点可以做得起啫？系啲工人啊，星期六啊开始有假放啊，半日咧就曼联系啲工厂工人嚟噶嘛吓，兵工厂啲工人啦，就阿仙奴啊嘛，咁啊咁嚟噶嘛，咁但系平民大众基层啊，放工之后睇波嘅活动，咁啊但系而家咧你就去嗰个动态定价咧，即系话啊竞价高嘅人攞到張飛咯，咁所以咧咪去到咧成幾千蚊一張啊！即係如果計埋通脹咧，今次啊比上一屆咧都係
15: 幾千蚊美金啊，
17: 係美金喎、高出幾倍啊比上次卡塔爾咁啊重要喎，佢又諗到幾好多招嘅喎，都係商業化咗得好緊要嘅嚇，佢有二手買賣都做埋嘅生意啊，咁啊你張飛咧，
15: 執都撈埋嘅，其實 FIFA
17: 咁啊，或者有啲人諗住炒嘅嚇，動態競價咗先啦，臨尾啊喺個平喺翻佢嘅官網平台二手買賣，好似 Tesla 買賣二手車咁樣啦，咁啊但係咧出現咧嚇部分飛咧係跌價喎嚇，咁啊買家咧就要跌價20%添啊，先賣得出張飛。 咁啊，仲有咧，佢又用呢啲咁好似蘋果賣手機咁咧，就饑餓式銷售，由舊年開始咧就一浸一浸咁樣啊推出嚟，咁啊仲去到最後一分鐘咧，仲賣緊呢種策略嘅，啊即係夾到啲最靚嘅飛咧，就俾嗰啲最後一分鐘啲策劃嗰啲有錢人啦嚇，咁啊嚇即係令到啲飛啊好似次次一出嚟就賣清光咁，大家就幾多錢都要啊投貴啲。咁究竟啊呢种做法好定唔好呢，其实都好值得讨论啦，香港系咪要学啊，都系

0: 啊，即係大家要諗嘅。
1: 其實每一屆嘅 FIFA 咧都有一大堆飛咧，即係都撥俾嗰啲 underprivileged 啦，即係所謂嗰啲即係社會一般比較低層窮困咁嗰啲。而家咧今屆咧都有講到呢啲飛咧，其實有少少下落不明嘅，即係譬如你撥咗1,000+張俾邊一個機構咁，嗰啲機構其實係咪真係真心地去俾佢哋自己嗰啲受惠者咧，即係佢受惠人士咧？其實而家咧都好立亂嘅，不過算啦，即係講真，而家 FIFA 咧已經係極度呢個商業化得嚟咧，都已經冇乜良心，甚至乎冇乜體育精神。
0: 搞到紐約市長啊，當然同阿特朗普唔係好啱 key 嗰個啦嚇。咁啊，難得喺美國搞嘛，但係美國機場啊，唔係基層啊，冇錢入場啊，佢搞到喺紐約個中央公園都好出名啦嚇，搭個臨時嘅大電視啊，
1: 大家一齊睇波，
0: 係派飛。咁你喺到美國搞，你都係睇大電視，咁啊真係冇乜癮啦，係嘛？咁你啊，其實啊，呢個做法啊，美國啲足球都唔係好熱潮噶嘛，咁你可以啊借機會推動到做足球呢個活動。咁但似乎咧主場都好啦嚇，個效應啊真係打曬折扣。
2: 嗱，美國隊咧幾時會出場咧？就喺、是、香港時間咧就禮拜六朝早9:00咧首場賽事，但係咧世界盃開幕之前幾日咧比賽場地咧洛杉磯呢個體育場館咧就爆出呢個罷工危機嘅，代表呢個球場嘅2,000名嘅餐飲職工咧工會就上個禮拜接近咧全票通過做乜嘢咧？就係罷工嘅授權啦。如果工人咧訴求未獲得咧回應，就隨時可以罷工嘅。佢哋回應訴求係乜嘢咧？矛頭直指咧就係 ICE 嘅，就係咧係美國嘅國土安全部同埋佢轄下嘅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就咧話要求咧佢哋咧就要交出員工嘅一啲個人資料啦，咁而家佢哋就強烈要求咧唔好交出，並且要求咧就 FIFA 咧明確禁止咧 ICE 同埋咧邊境嘅巡邏隊咧參與任何咧世界盃嘅事務添。
1: 咁呢個咧就
0: 執唔執法你啊？
1: 已經係啦，已經係後話啦，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咧，你如果有呢啲咁嘅罷工，咁冇所謂嘅，咪唔睇咯，咪去個第二個場。咁你自己美國自己丟架啫，咁你自己喺個主人家嗰個主場裏邊玩啲咁嘅嘢，咁亦都咧代表佢美國而本身入邊啊嗰啲咁啊，即係官民關係啊，嗰啲即係迫害，唔係叫迫害嘅，即係對移民嗰啲咁嘅對待咧，就產生咗好大嘅情緒啦，咁樣。咁啊，剛才講到咧。就是、世界杯咧，就实有人喺度捞油水啊！捞油水就系嗰啲咁十一波衫啊、冒牌货啊，有一大堆啦。咁啊，香港咧亦都即系唔怠慢嘅，咁啊有一部分咧就即系似乎嗰个质素都好麻麻，印刷又好粗糙啊，一啲剪裁又唔好，好似唔系好均称嘅咧。咁啊，世界杯前夕咧，其实海关咧都检咗唔少冒牌货嘅，咁啊，哇，价值都唔少，1,500,600,000啊，咁啊拉咗6人。咁啊，其他国家咧亦都有唔同嘅球衣啦，无论网上又好，实体又好咧，就梗系做呢一啲咁嘅生意啦。咁睇下边啲咧就叫热门啦。咁亦都系喺度。估緊啊！邊隊機會大咁？你嗰件衫都可以著耐啲啊！你自己捧嘅心儀嘅嗰啲隊咁，咁即係而家就叫開羅啦。我諗成個月嚟咧都有啲零零星星嘅嘢發生喺唔同嘅地方，亦都有即係好濃烈嘅政治色彩啊！咁如果從財經嘅角度嚟講咧，咁啊花旗啊做咗少少呢個 projection 啦，咁就話啊世杯期間呢個月究竟對於澳門嗰啲賭股係咪有影響咧？為個都即系攞晒个注意力咧，就去即系博彩赌波，或者系即系估下边个赢咁。咁会唔会少咗人入赌场咧？原来系会嘅。咁啊，花旗咧就觉得喺呢段时间里边咧，这个即系尤其是分组赛期间咧，就会插插地水嘅，即系嗰个澳门嗰啲咁嘅赌收咧就会系少咗嘅。因为个场数咧今年系零鬼射多啊，48支队伍咧，一共咧系有104场比赛，咁啲人都即系睇波啊，或者是即博彩的机会都多了很多，但是反而他就建议以在这段时间赌股的估值可能回了，不如大家就敲下有些实力的趁低吸纳，令到第日咧個回報率咧就即係比較潛在嘅回報率或者股息嘅收益咧就可觀啲咁，咁呢個就大家參考啦。呢樣嘢就真係好個人嘅睇法啦。咁究竟係咪買銀河，係咪買金沙咧？呢啲都係呢個花旗嘅所謂射程範圍。
0: 澳門就最近多風多雨嘅，黃賭毒都係出事啊！咁史無前例就大掃黃行動啦，
1: 嗰啲警察包黃
0: 咁啊，警察嘅副司警司警，佢哋叫做。 话施景富即系最第二把交椅嗰个都拉埋吓、啊，即系做保护伞啊，怀疑啊，咁啊拘捕晒诶几四五百人嘅直情系，咁啊大行动啊，咁啊啲夜场啊全部闩晒门咁，咁啊即系吓水清啊无鱼啦。
1: 突然间好六十年代嘅香港咁嘅 feel， 嗰四大探长
0: 啊同步咧就五月底开始咧，内地啲社交媒体又放出一个话系澳门有怀疑啊造假嗰啲百家乐嗰啲仪器啊。吓喺嗰个牌、那个牌靴嗰度咧，就可以自动喐啲牌。咁呢个系喎，即系佢个 up 嘅啫，求其攞部机出嚟。
1: 睇戏都睇过呢啲咁嘅技能
0: 啦。系啦，即系周润发都做过啦。
1: 系啊，啲赌神赌圣啊。
0: 咁佢唔系用念力啊，佢话用科技啊。咁但系去澳门博监局都讲过出嚟解话，就话佢哋有第三方检测啊，啲机器啊，全部有电子记录啊，做唔到假啊咁样。
2: 喺呢啲科技上面都真系要与时并进。
0: 咁啊，就系、是、真系假咁啊。就即系等佢哋自己解话啦，咁但系喺网络上呢啲咁嘅传播咧，喺内地就好犀利，冇封吓几亿点击，咁啊引发好多吓曾经喺度跌过钱嘅人咧，就怀疑自己系咪唔开心，
1: 抌心抌肺。
0: 喂，再引发咧系骗案吓，再引发咧就内地咧有啲骗案咧，就系话咗呢件事咧就去讲话，喂你系咪输过钱啊？而家你登记啦，我哋退翻俾你啊。
1: 有得申索咩？
0: 系啦，咪就系咧，有人啊傻猪猪又走去登记，又唔知。点样俾按金又跌多一次啦啊！咁呢个真系智商税啊！
1: 我真系未听过输咗钱咧，有得去攞翻嘅，真系。
0: 咁啊，系呢啲招式啊，真系。
1: 即系财到乜乜手噶嘛？点会攞得翻咧？
0: 咁啊，所以啊，考验你意志同埋智慧啊！
1: 好，听社评。
3: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4: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咁呢几日咧，除咗大家即系关注世界杯之外，其实本地咧就有一单咧家庭悲剧咧，就喺前日发生嘅。今日《东方日报》嘅政论就讲到太古城，一个一向被视为中产指标嘅屋苑咧，表面上温馨咁，但系发生咗一宗震撼全城嘅悲剧，就系、是、一对母女喺相隔大概十个钟咧，先后从同一个寓所咧堕楼身亡。咁啊，导火线咧据悉系教育问题。咁事发地点咧就系、是太古城高山台庐山阁的一个单位。前日即是10号呢，就早上9点几，当局呢就接获一个12岁女童报案，咁就话佢妈妈呢怀疑从高处堕下。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就证实女童的48岁母亲呢当场死亡。女童事后就被安排送院，執法部门通知社署跟进。其后女童由爸爸就陪同返屋企，及至到晚上7点几，呢位女童回家10多分钟亦都堕楼身亡。母女两个人同一日堕楼轻生，令到人哋非常之悲痛。据悉母亲是玛丽医院社署的社工，可谓能医不自医。他上司是临床心理学家，事后在东区医院见过女童。 劳福局局长孙玉涵形容呢件事系悲剧，当时医生、护士、社工都判断女童可以翻屋企，强调佢哋都系专业嘅，咁但系具体发生咩事咧，仲需要调查。咁啊，人们对女童获准回家呢个判断咧系有所质疑，并非系冇道理。一个只有十二岁嘅女仔，亲眼睇见妈妈堕毙，打击之大可想而知。最难堪的是，事前两个人曾经发生争执，女童必然会将母亲的死归咎于自己，转入牛角尖。正如有议员说，目击至亲轻生的当事人是很容易出现急性创伤和强烈内疚，属于高风险的情况，就算是成年人都承受不到，何况是一个儿童。促请当局必须要持续检视相关危机介入机制，并且针对目击创伤者的支援服务建立恒常机制。或许这些都是事后孔明，女童回到家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是她爸爸坚持要个女童回家，定是回了家之后疏于监管，因为有其他的家庭问题，一切有待查证。而且对于女童的父亲和其他家属来说，母女之死绝对是刻骨铭心的伤痛，责怪任何人都是没有意义。然而政府必须加强支援，专业人士不能够掉以轻心。究竟有关的心理学家、医生、社工是怎样去判定这个女童是适宜回家呢？当局是有必要检讨。更需要指出的是，今次悲剧的深层原因恐怕还是源于这个教育制度。这些年学童自杀的新闻层出不穷，2025年全港中小学一共是通报有31宗学生怀疑轻生而身亡的个案，数字比起2024年的28宗是有所上升。在过去5年，已经有超过130名学童轻生。尽管政府针对中学推行的三层应急机制已经恒常化，并且是扩展到小四至小六来施行，但是成效存疑。归根究底，香港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爱，家长子女之间需要更多的体谅，才可以减少悲剧重演。
2: 同大家睇咧，信報社評講 SpaceX 估值咧也許離譜，太空數據中心值得期待。全球首富馬斯克旗下嘅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咧嘅首次公開招股咧，計劃咧係正係進入倒數嘅階段。馬斯克咧打算集資750億美金，傳聞已經係吸引咗超過3000億美元嘅認購。SpaceX 一旦上市，好大機會成為全球首間掛牌之後市值超過10000億美金嘅巨無霸企業。集资规模咧创历史纪录噶，佢嘅上市计划充满咗宇宙级嘅想象空间，但系一句喺火星建立一座咧拥有100万人口嘅永久嘅殖民地，已经系产生咗极端嘅情绪，要么非常乐观，要么咧就十分悲观。马斯克近乎咧系科幻嘅构思咧系活脱脱地冲出咗地球，难免咧系衍生咗相信派同埋怀疑派嘅角力。市场传出消息 ，SpaceX 拒绝了接受来自香港和中国内地投资者的新股或者私募认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认为，如果属实，这个实际上是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利益。他说美国此前收紧内地企业在美国上市，结果不少的优质中概股选择转往香港作为主要或者第二上市，香港反而成为是受益者。不管乐观或者是悲观，甚至是因为没有办法参与的投资者而被迫围观，他的上市计划始终是带来值得深思的内涵，对于是积极发展创科产业的香港和内地，中国内地都有是启发的意义。发展人工智能必须要建造数据中心，大数据中心的消耗是海量能源的吃电怪兽，预料未来的20年 AI 的相关的设施用电量有机会是接近全球的一半。如果将数据中心搬上太空，可以利用几乎是无限的太阳能发电，更加不会遇到棘手的土地问题。除了 SpaceX 之外，科技巨头 Google 亦都展开了保日计划，探索是建造低远的太空数据中心的可行性，预计2027年发射圆形的卫星是测试的。建设太空数据中心需要长期的部署，中国和美国展开太空的竞赛，只乃不可忽视的一环。
0: 經濟日報嘅社評咧，標題係美無力掌控全局啊，中東混戰啊路漫長。美伊衝突啊，四月暫時停火以嚟咧，經過多輪嘅談判咧，迎來轉機嘅。美方宣稱協議啊，即將達成之際咧，就突然啦對伊朗啊發動大規模嘅空襲。局勢逆轉咧就並唔意外啊，因為美國管唔住盟友以色列，但係咧作出以戰逼和嘅豪賭啊，令持久停火咧就變成遙遙無期啦。过去两个月啦，喺中国同埋巴基斯坦嘅斡船底下咧，伊朗咧同意重开嘅霍尔木兹海峡，缓解能源危机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亦都多次乐观表态，话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啊，最快啊仲可以签署协议添。吓就系看似咧推进之际啦，美军嘅阿帕奇直升机咧日前喺伊朗无人机嘅击落咧就成为咗转折点啦。美方随即发动自卫式嘅攻击啊！連續兩日向伊朗的軍事設施、配水庫發射導彈攻擊，伊朗亦都對駐科威特和巴林的美軍基地施以還擊，並且全令全面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似乎戰爭的和平遙遙無期。
9: 早上七點半，
12: 第十九屆健康博覽多款30元、50元貨品震撼登場，80場免費健康講座，6月12至14日灣仔會展免費入場。
6: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13: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在这个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尚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他红线上让步。伊朗消息说，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然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怎样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对于特朗普一再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核武器，伊朗消息说有关德克兰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问题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预计最快可以在这个周末在欧就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当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该协议时，特朗普回应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英国国防部一日之内政府大臣先后辞职，令过去一个月离任的官员数目增加至到7个。主责武装部队事务的英国副国防大臣卡恩斯在国防大臣荷里安因为政府军费计划请辞几个钟头之后亦宣布辞职。卡恩斯在辞职信中表示，在当前更加危险的世界中，政府却要求武装部队在一个为和平时期而设的预算下运作。较早前荷里安向首相表示，即将推出的国防投资计划远未能够满足在这个危险时期国防和国家所需要的水平。与此同时，首相司纪贤任命安全事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司纪贤强调，他将一如既往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并坚称他的国防投资计划能够确保国家安全，说工党政府正实现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持续国防开支增长。英国传媒报道说，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在几个月以来一直就怎样满足军费扩张需求进行谈判，导致英国的国防投资计划自去年以来一再要推迟公布。加拿大一个患有边缘人格障碍的24岁女子长期向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 ChatGPT倾诉自杀倾向，最终在去年的7月自杀身亡。他母亲星期四在美国加州日本法院控告 OpenAI 和他的行政总裁阿尔特曼，指控他们的产品设计存在致命缺陷，诱导女儿走上绝路。原告卡利尔在诉状中指出， 女儿爱丽丝在自杀之前的一年半内曾经向 ChatGPT 多达41次自杀念头，甚至询问自杀方法，但系统并未触发任何安全机制，亦都没有通报危险处理机构，亦都没有通知她的家人。诉状控诉OpenAI 为了在人工智能市场抢占先机，匆忙推出 GPT-4o 模型。该模型设计过于注重用户黏性而忽视安全，系统不断模仿真实人类的同理心，令死者产生病态依赖，认同扮演无牌心理医生并默许他的寻死行为。 OpenAI 发言人回应表示，对这种悲剧感到痛心，强调公司正审视诉状。发言人说，涉事模型现在已经停用，公司将继续咨询心理健康专家，持续加强和改善安全防护机制，以识别和有到有需要的用户，寻求现实协助。这节新闻报道完。
14: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6: 新城广播
14: 天气报告。
13: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
6: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5: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7:35有猫烟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首先睇下港岛区城西道天桥去翻坚尼地城方向就排到去光前大厦二期。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嘅桥面；东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喺电话机楼上车；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喺油麻地公众码头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獅隧出九龍，龍尾喺博康村；大佬山隧道出九龍方向就排到石門村；大埔公路翻九龍，而家龍尾就喺污水處理廠；屯門公路出翻去九龍方向，而家喺新都就排到去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門就排到去福亨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喺十八鄉交匯處就排到去宏信書院附近。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16: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9: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8: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2: 好啦，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啦，同大家睇睇美股啊。美股方面，華爾街股市係大幅反彈，導致咧升翻929.5,848.48点，收升幅1.86%嘅。納指同埋標準普爾500指數都做好，納指升2.54%，標準普爾500指數升1.75%嘅。我哋請埋呢位嘉賓就係永豐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曹國斌一齊同我哋傾下呢個市況嘅。Hello， 早晨啊！
21: 早晨，
2: 咁啊，睇到华尔街股市有大幅反弹翻啊，咁啊，睇到咧道指啊升翻咧1.86%啦，纳指更加升超过2%嘅，个市况方面个走势有冇转好咧？
21: 其实我相信嗰个日升日跌嘅情况咧，投资者系会感觉到唔系话真系好平滑或者系好畅顺嘅一个趋势，但系似乎大家都惯咗，咁毕竟如果你纯粹从基本面上面去讲。每个礼拜这个特朗普都出来讲一讲，就话就快倾一掂，尤其是諗緊即係周末嘅时候呢，通常即係而家似乎都系会话差唔多倾一掂。咁跟住到过咗一个 周末
2: 記得上個禮拜五都係咁講嘅，記得
21: 又係咁，又係傾唔掂數嘅。咁我相信投資者好多都，你唔好話係咪狼來了啦，咁但係都會將嗰個期望係會降翻低啲啦，最合理地。咁同埋亦都係對於嗰、那個你可以話大嘅方向咧，冇咁依重於嗰、那個即係談得成與否呢樣嘢。咁坦白講，嗰、那個效果上面咧，就反而會睇翻中長線少少咯。即係譬如有啲嘢係真係打定輸數或者係預咗嘅咧，咁啊反而簡單啲。譬如舉個例喺嗰、那個

0: 利率嘅走向上面，咁由年初嘅时候大家觉得应该今年嘅年底或者明年年底之前呢，每年都要即减一次嘅息嘅，咁到到而家就算有新主席上场呢，都可能会觉得呢加息似乎是比较即机会大少少，咁特别是那个通胀啦，嗰方面嗰个数据是升温啦，咁当然有你如果你纯粹睇CPI 嗰度，即嗰个消费物价指数嗰度呢，就未必话真係大家觉得咦都唔係啊，即係按月就可能係同按年嗰个效果上有啲分别喎，都唔係绝对一面倒超过预期，咁但係唔好忘记过去嗰一两个月呢，好多人个预期係调整咗嘅，即係我哋係一个已经较高个预期里面，你仲要明显地超越佢呢，其实就可能已经係一个好夸张嘅数字。咁但无论如何，我相信暂时投资者都会係有个共识，就會覺得個通脹係上咗去嘅，只不過佢係咪會持續地喺一個較高嘅位置嗰度咧？呢、這個就有得商榷，因為畢竟嗰個油價咧，我哋一路睇緊呢個即月嘅紐約期油咧，咁由之前90至100個大嘅區間咧，近啱啱呢個禮拜咧已經係慢慢逐步褪翻去90邊，咁甚至落穿咗90咧，咁而家85.85呢啲咁嘅位置嗰度，咁我相信嗰個效果上邊咧。有啲人會覺得咁就算佢傾唔掂數啊，即係就算佢都係繼續又話傾又話傾唔到，又話打又話唔打，嗰啲都好咧。實質嘅效果，我哋觀乎個油價咧，就係慢慢係會消退。不過呢個係一個較樂觀嘅睇法，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知道咧，通脹預期呢樣嘢咧，其實都幾吊詭嘅。好多時咧，佢都係一個自我實現預言。點解咁講咧？因為當大家都唔覺得有通脹嗰時咧，就好地地喎，即係大家嘅行動冇乜受到影響。相反，由即係二月底開戰以後咧，最初大家覺得成個油價都唔會好誇張嘅啫，因為以往打親仗都係升一兩日，跟住又落翻曬嚟噶啦。咁喺嗰個咁嘅預期底下，慢慢逐步見到唔係浪得到，咁跟住到開始個油價個高企咧，反映翻喺各種嘅物價指數上面，最主要當然係喺嗰個整體嘅數字上面啦，即係唔喺核心嗰度咧。咁就好多人會認為咧，呢個指數咧就等同咗通脹。雖然我哋大家知道咧，佢只係其中一種量度，有好多種量度，但係唔等同個通脹。不過唔緊要，當足夠多人信嘅時候咧，大家就會諗啦。咁如果有通脹嘅話咧，咁就今日唔買，聽日會再貴啲，後日即係聽日唔買，後日再貴啲。咁你唔買就我買先啦。咁呢個係會令到咧，就係嗰個信念咧，就改變咗個行動。咁最終影響翻個市況咧，就令到嗰件事係成真嘅。咁我相信而家就發生緊一樣咁嘅嘢，只不過有幾惡性或者有結構性嘅結構性嘅話咧，咁就係要好視乎究竟嗰個戰事係咪會一路拖延，或者係有冇升溫。咁暫時係有拖延，但係又冇升溫。咁我相信個效果上面咧，就已經係足以令到投資者將嗰、那個即係期望咧由減息變咗係加息嗰方。咁並且係將普遍嘅資產價格咧係撳低翻少少個估值啦。因為我哋用嗰個現金流嘅折讓嗰、那個即係折現個計法咧，基本上就金股匯債全部都係要跌噶啦。咁爭在係跌多少咁解嘅啫。咁暫時就係發生件咁嘅事啦。
1: 其實咧，嗰、那個就算係加唔加息咧，就算啲息係打橫行啊，我當佢一段時間啊唔上唔落都好啦。根本咧，我覺得而家對成個市場個 indication 咧就已經唔及咧呢個油價已經三個幾月嚟嘅高位咧所衍生出嚟嘅後遺症，因為個通脹咧唔會話即係同個油價同步好 real time 咁樣升跌嘅嘛，因為好多嘢都係會滯後，同埋嗰個複雜性咧就係你各個國家而家係講緊今個回合咧呢一個整體嘅通脹咧係冚過地球，就唔係一個局部地區，即係某一個亞洲或者係北美或者歐洲，咁所以咧呢一個咁嘅循環大即係大地圖式嘅通脹咧，我覺得就算個油價係回軟啊，即係我其實唔係好樂觀咧。呢個特朗普話今個禮拜就可以同呢、這個即係伊朗喺歐洲嗰度咧就簽到呢個協議啦，即係重大嘅協議啦，同埋咧又得到呢、這個即係穆傑塔巴咧嘅 OK 啊咁樣，即係全。部咧，佢吹你過去兩三個月、三四個月嚟都聽佢吹咗，即係不下40次啦嚇。呢啲即將簽啊咁， 咁但系今个礼拜又得翻听日嘅啫噃。嗱，而家都礼拜五啦，咁听日礼拜六啦，咁即系话咧，即系24小时啊，36小时都见真章啦。咁咁即系讲翻正话嗰个油价咧，我就会觉得你个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系归边个去封，去边个放咧？其实

0: 以后是因为人银纸多了，货币供应多了。咁但系而家咧，好吊诡的地方咧，就是呢、这个油价催升咗个预期出嚟。咁当个预期有咗之后咧，佢就好顽固嘅，就唔容易话你正如头先所提到咧，就系咪话而家即刻就算话唔打仗啦，即刻话就算甚至签到个油价咧，就是、纽约期油落翻去$80边咁样，系咪即系等于佢系会个通胀个预期扭转咗？就唔系嘅。即係往往咧，佢係會滯後啦，並且係持續啦，有個頑固性喺度啦。咁所以有呢啲嘢咧，令到點解投資者咧原本唔驚嘅話，或者原本唔走咧，都要走先嘅。即係個個都係你唔走我走先，一個咁樣嘅狀態喺度。我自己會覺得嗰、那個你話買路前嗰樣嘢係真係好好關鍵，因為以往咧大家冇提出嚟嘅，即係畢竟大家都係有少少罩忌，唔會嘅，佢嗰度都係有即係啲核設施啊各樣嘢，即係你咧。離遠互相牽制嘅，或者係用一啲即係代理人嘅方式去喺度互相騷擾，就好地地啊！即係不嬲中東都有呢啲咁樣嘅一個效果啦，甚至歐洲都係。咁但係你真係行到埋去，真係要打咧，咁其實呢個係相當兵行險著即係對即係美國嚟講。咁特朗普不過就唔怕兵行險著嘅，佢不嬲即係關稅戰呢啲又試一試，各種都試一試，總之唔係以往嘅方法佢都試嘅。咁而家睇到個效果咧，就當然係唔到好嘅。喺未來一段時間，如果佢話要即係好快談得成咧，我諗個機會唔高啊。點解咧？就唔係話你而家呢刻話即係打定唔打，畢竟佢都實際上都仲係打緊，都仲係有唔同嘅軍事嘅衝突喺度。但係最關鍵的地方就係、是、你以往唔行埋嚟好地地，咁我即係都俾你經濟制裁，有各樣嘢，我揾其他渠道去。出咗唔同嘅即係貨物出去，咁我可以賺得到錢，可以即係支持得到。但係而家你真係埋到嚟嘅時候咧，咁我就攣住個命脈啦。咁攣住嘅時候咧，而家就似乎係咩咧？就有啲人就話嗱，你投降啊，你放手啊，唔好攣住個命脈。咁但係而家調翻轉頭，如果我話我唔放，我如果我真係放手，真係唔攣住嘅話咧，我即刻俾你射低噶啦。呢、這個咁就係好實在嘅一件事咧。我相信喺嗰個博弈上面對美國嚟講，可能就只不過有冇下台階嘅問題，但係對於伊朗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生死存亡好關鍵嘅問題。佢唔會等究竟係中國嚇定俄羅斯去救佢，佢自己一定要自救喺呢刻。咁我相信即係談得成嘅機會固然唔大啦，就算談得成，嗰、那個通脹預期一旦存在咗嘅時候咧，佢係會即係、就是、自己反覆地好似個所謂正反饋啊，係會再喺個市場嘅反應上邊咧，越嚟越確認呢樣嘢。咁我相信就唔係咁容易即刻扭轉得到。咁反映翻喺投資者嗰、那個行為上面都相當理性，嗰、那個資產價格都要即刻打個折先啦。無論係即係股匯債啊、金價各方面都係。
1: 今次啊，特朗普呢個伊朗之戰啊，即係冇面到不得了噶啦。啲阿帕奇直升機幾貴一格啊，係嘛？咁但係你入人哋國境，人哋自然任何國家你有咁嘅軍事設施入嚟，佢都可以射低你噶啦。啊，佢用個無人機就射低你咯喎，咁即係要顯示即係猛喺嬲死仗嗰種做法。你日後啲軍事競賽咧就唔再係鬥多錢啦嚇，而係點樣微小而精準。咁啊，仲加上咧嚇，即係美國本土嗰個通脹咧，頭先我哋提咧。除咗戰爭帶嚟呢個全球嘅通脹，美國仲有一把刀啊嘛，就係特朗普自己搞出嚟嘅關税嘅輸入通脹啊嘛，你嘅國家收咗錢喺個關閘度啊，咁但係啲通脹咧就會疊加效應啊，俾落去啲消費者，啊俾啲基層買個蘋果啊，買包薯條啊，你都貴咗啦，咁。呢啲兩把影響咧，咁啊，富衞國際有個預測、哦，佢話嚇，即係呢個美國個通脹咧，喺今年嘅下半年咧，就五成機會咧會發生啦。啊，仲有一個更加啊，即係令人擔心咧，就係滯漲啊。咁佢哋原本話有兩成機會出現嘅滯漲啊，咁啊會加到三成機會。咁啊，滯漲咧即係通脹加埋呢個經濟衰退兩個漩渦一齊捲埋一齊。咁啊，一出現咧，往往係好耐都唔走嘅。即係因為兩者係互相咧，就再拉扯成個經濟體，咁啊滯漲出現，美國會有咩反應啦？
0: 其實滯漲係麻煩嘅，即係從來即係喺個貨幣政策層面上面咧，你話如果單純係要刺激經濟嘅，咁簡單啲啦，咁我即係減息啦，咁或者單純要控制通脹嘅，咁我加息啦，咁但係兩樣一齊出現嘅時候咧，就好難去取捨嘅，即係譬如有啲市場人士即係之前大升疾呼。為咗個美債嘅水平要降翻一個中長期可以持續嘅比較較健康嘅水平咧，咁好似 Ray Dalio 嗰啲都即係經常講噶啦。你一係就嗰個公共財政嗰個開支要大減， 或者係收税收好多啊。

0: 即如果你話因為政治現實啊做唔到呢啲嘅咧，咁就唔該你一減要減到三厘，短時間之內。咁但係你知道，就算好似舊年或者係今年年初嘅時候咧，都唔容易去即係一減減三厘。咁何況而家調翻轉頭要加翻上去。咁所以我都好同意頭先講話即係你話即係好冇面嘅。佢唔單止係即係打咗嗰啲即係你話個直升機落嚟啦，甚至係原本佢應承做嘅嘢都完全係背道而馳啊！舊年年初嘅時候上去，最關鍵就係要泵多啲油，咁就降翻通脹。而家調翻轉頭就係佢泵唔到啲油，我想搶人啲油，不過就搞完一輪之後，兩個通脹上咗去。咁呢啲都係會令到佢嗰、那個即係部署上面，我相信嗰、那個你可以話混亂嘅情況，或者係缺乏深思熟慮嗰、那個情況咧，就更加明顯。咁當然即係有啲佢嘅死忠嘅粉絲咧，咁或者係佢嘅支持者咧，都係會繼續嘅，因為佢就係志在佢要搞事啫。咁搞唔搞到唔知嘅，總之就唔好好似以往民主共和兩黨做開嘅方法咧，咁佢哋就收貨噶啦。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咧，對於頭先講嗰個通脹預期或者滯漲嗰度咧，我相信而家最難嘅一個情況就係、是、就係、是、參考翻上世紀七十年代嗰時都係嘅，佢往往都係幾樣嘢疊加埋一齊，佢唔係一樣嘢，即係當然其中有當年嘅石油危機啦，咁呢個其中一個啦，咁但係唔會淨係因為石油危機嘅，亦都有當其時有越戰啦，亦都係其中一個啦，跟住再加埋咧就係、是、有即係當其時李克遜嘅年代，或者再早少少詹森嘅年代咧，佢哋嗰個物價嘅控制，或者一連串嘅即係個福利嘅政策，所有呢啲嘢疊加，咁而家就其實好似嘅，所以點解好多人都係擔心咧？萬一出現嘅時候咧，你唔係咁容易改變得到佢，畢竟好多技術官僚咁做咗個屆，咁做唔做到都唔知，但係即係盡快派到著數，希望有下屆做，係嗰種咁嘅思維底下咧，即係嘅政府咧，咁令到好多技術官僚都係冇辦法啊，即係佢要跟住要做咧，咁都係好無奈嘅，即係包括喺央行嘅層面，其實佢哋都好被動。你睇翻以往即係呢個 Povoka 嘅年代咧，咁佢就算夠大膽㗎啦，一路即係要壓到個通脹，就一路加緊個息上去。咁面對一個短暫嘅一個即係陣痛，咁甚至再影響埋跟住拉美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地方嗰個經濟危機咁，但係都在所不惜，因為佢唔搞掂嗰下唔得。咁而家係我同意係而家唔係單純係美國嘅通脹嘅問題，係全球性，因為油價係全球㗎嘛。美國海峽又係即係供應俾全球噶嘛，唔係淨係俾美國，甚至美國自己本身反而都未係最依賴嗰樣嘢。咁我諗嗰個效果上面咧，真係點解大家會擔心嗰個滯漲咧？如果一有滯漲或者累緊咧，都唔使真係經濟衰退啊，經濟係稍微增長放慢些少咧，咁已經係令到嗰個央行咧係有少少無所適從，佢減又唔係，加又唔係，咁或者個企喺度亦都俾你鬧嘅，佢都做唔到嘅，呢個係好麻煩一件事。
1: 咁曾幾何時咧，即係通脹喺五十年前或者四十年前係一個洪水猛獸嚟嘅，但係而家個經濟結構複雜咗咁多金融工具咧，係即係等翻雲啦，可以咁講。但係咧，我都想睇翻個金價咧，佢今年兩次跌到落去4000蚊美金邊咧，都即係都承托到啦。嗱，譬如呢前三兩日都掂到落去即係4100左右咁樣，咁但係咧對上一次咧就穿過一夜嘅，即係39几咁。咁最初咧上翻嚟4500嘅時候，啲人就估咧喺嗰度係可以打到即係捉到底啊，即係有個承托嚟。但係你如果而家睇呢個4000又見，或者而家4200，咁你覺唔覺得都係有兩派嘅睇法？哇，都係一個吸納嘅機會呗。咁亦都有啲就話喂，金係咁先噶啦，即係好似皮太不露啊咁，你系属于边种睇法咧？
0: 我觉得真相两者之间嘅，即系如果你睇现货金咧，其实譬如寻日啊，去到即系4024嗰啲位置啦，咁啊，即系已经系即系相对系近期，但系即系年内系比较低嘅位置。咁但系其实唔出奇嘅，点解咧？因为正正系之前嗰一年大部分时间，甚至去到今年年初嘅时候咧，大家嗰、那个个预期咧，系觉得今明两年起码每年要减息一次噶嘛。咁同埋就係會覺得特朗普佢真係要去，真係要處理個美債危機嘅時候咧，冇咩其他負面嘅啦，一定係咁上下做法咧，都係喺嗰個息口嗰方面要總括，但係冇諗過佢自己攞個石頭搬住，即係抌落自己隻腳度咧，就搞個即係油價上去，搞個通脹上去，呢啲就我相信佢自己都始料不及要搞到咁樣嘅一鍋粥咁嘅情況嘅，咁就正正係咁咧。 我相信就係嗰個金價咧，其實反映翻即係一下子扭轉，同埋大家唔好忘記咧，舊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咧，個金價拋物線好急嘅升上去嘅時候咧，其實有相當投機性嘅，咁有部分要清咗出嚟。但係呢樣嘢影唔影響真係好中長期嘅一個圖畫咧？我相信咧最關鍵嘅地方，始終係大家對於過去行之有效嗰四十幾甚至五十年，美國同佢哋個貿易夥伴一路有個共生關係，佢容許大家做生意，咁貿易夥伴就買翻啲美債咧，咁大家相安無事繼續做生意，好 happy 嘅。咁但係而家咧，佢唔想咁做啊嘛。咁同埋唔係淨係特朗普嘅，係其他幾任總統咧朝野上下咧都或多或少對於中國啊嗰啲係有顧忌。咁呢樣嘢就好最終一定反映翻即係頭先講嗰啲取態嗰度。咁如果係即係有啲咁嘅效果咧。一定係會喺嗰、那個即係政策層面上面咧，就慢慢浮現出嚟啦。咁成件事，我相信各國嘅央行、外匯儲備，甚至係普通嘅機構投資者、個人投資者都好咧，減持美債、減持美匯、增持黃金咧，其實係大趨勢。只不過你話短時間5500+5咁褪咗落嚟4000，咁打翻個字頭落去，咁有冇得再上咧？我自己個人得。如果你以年計嘅，繼續即係起碼特朗普仲有兩年做咧，咁其實應該就冇乜太大問題，反而係一個好嘅買入嘅時機啦。
2: 頭先你提到咧，美匯方面咧，即係長遠嚟講都可能會減持啦。咁睇翻咧，即係歐洲央行咧，就琴晚咧就加咗息，係近咧三年嚟咧首次加息嘅。點睇歐元嗰個匯價走勢咧？
0: 我自己會覺得其實大家好即係撇除特朗普啱呢一兩年做一大扎嘅功夫啦，其實再對上喺2024年嗰段時間咧。之前有一大段嘅，即係你可以話歐央行、英倫銀行，以至即係其他各地央行同美國美聯儲嗰、那個，即係都幾緊密嘅一個協調啊！大家都做差唔多嘅嘢去打當其時疫情之後嗰個通脹預期。咁打完之後咧，咁啊顧翻自己嘢咯。咁歐洲啊、歐陸啦，講緊或者英倫咧，基本上就係即係佢哋減得比較兇狠啲嘅。咁當其時嘅美國咧就好鏡住去減，就唔係好肯減嘅。咁所以就有個空間上面咧，佢既然已經減咗咁多咧，而家佢即係有反而有個空間，即係隨住佢本身嗰個通脹嗰樣嘢咧加翻上去。咁相比之下咧，美國又尷尬啦，之前又冇正式減落去，而家要拱緊上去咧，係相對嚟講，我相信嗰個走勢咧，應該歐元應該係會即係短期做翻強少少。
2: 好啊，今朝同阿媽咧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嘅。咁啊，活動介紹俾大家，6月24日禮拜三就係香港 AI 加及創科大獎暨創科智。創智動能高峰論壇2026啊，下晝2點喺九龍塘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嘅。今時今日咧，無論工作同埋生活咧，都離唔開 AI 噶啦。如果你想知道咧 AI 潮流啦，同埋了解多啲，就要參加呢個活動噶啦。講者包括咗咧政府啦、商界啦、創科界同埋大型嘅龍頭科技企業代表嘅，歡迎企業管理層同埋創科業界咧參加嘅。登記同埋了解詳情咧，即刻上去新城廣播嘅 Facebook 就可以噶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